吴某希望潘爱把房子价值的一半分给自己。当时呢，潘爱名下的存款已经有200万新台币了，这个存款完全可以把房子价值的一半分给吴某。但是潘爱是一口子价值的一半分给吴某，但是潘爱是一口回绝了吴某的要求。吴应红于是就起了杀心。1999年8月22号下午1点，他出去买了安眠药，然后偷偷地夹在了潘爱每天喝的中药里。潘爱是毫无防备心，就喝下了加了安眠药的中药，很快就昏迷不醒。吴某是拿了一个塑料袋套在了同居多年的潘爱的头上，还扎起了袋口，潘爱很快就因为窒息而死亡。吴某说，潘爱死亡之后，他和潘爱的尸体共处了三天，三天后尸体开始散发恶臭，他将尸体是脱肛。8月28号，潘爱死亡的第七天，吴某是买来了菜刀还有电动磨石机，他用这些工具把潘爱的尸体进行了肢解，能够剁碎的部分他都冲进了马桶，不能剁碎的他就装进塑料袋放入了冰箱冷冻。8月31号，他从冰箱中取出尸块，来到了台中新社乡的石水科溪旁，将尸块是丢在了溪中。他把头颅丢进溪水比较深的地方，因为这个头颅将会永远沉入溪底，不会被发现。9月4号，距离潘爱遇害已经十几天了。潘爱的两个女儿跟潘爱不住在一起，所以两个女儿并不知道母亲平时的失踪。两个女儿当时都已经20多岁，都在上班，平时呢也比较忙，母亲呢没有正常去上班，他们也不知道。直到9月4号，潘爱的大女儿王玉雅发现这母亲好些天没跟自己联系了，就打电话给吴某问母亲去哪儿了。吴某回答说，你妈妈去香港做整容手术去了，她出发前担心家人不同意，就自个儿出发了。吴某又说，你妈妈让我带你去香港。这王玉雅就毫无防备地来到了吴某的住处，她喝下了吴某的一杯饮料之后就昏迷不醒了，饮料里被提前放了安眠药。之后呢，吴某就把昏迷的王玉雅拖进浴缸，王玉雅很快就溺水死亡了。吴某用同样的方法把王玉雅的尸体进行了肢解，能够剁碎的部分他都冲进了马桶。不能剁碎的就装进塑料袋放入到了冰箱冷冻。9月15号，这时候距离潘爱大女儿遇害已经11天了，吴某用同样的方法骗来了潘爱的小女儿王一芳。他告诉王一芳，你妈和姐姐都在香港做整容呢，让我带你赶紧过去。结果这小女儿也是深信不疑，他来到了吴某的住处之后也被骗服下了安眠药，之后被拖进浴缸溺死，之后的处理方法跟前面的一样。9月21号，地震导致吴某家里停电，冰箱无法制冷，吴某担心冰箱里的尸块很快会投诉报警，他决定尽快处理姐妹俩的尸块，最终他将姐妹俩的头颅和尸块抛弃在了南投的日月潭。10月5号晚上，吴某开车来到了南投日月潭附近的一个发电厂的出水口，把装有尸块的塑料袋抛入到了水中。因为地震后的修缮工作需要泄洪，日月潭的水位下降，两个姐妹的部分尸块浮出了水面被工人给发现。在吴某之前的策划中，潘爱的头颅以及两个姐妹的头颅尸块会永远沉在水底，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自己杀人的事实。但人算不如天算，潘爱的头颅是垂钓者给钓上来的。而地震之后泄洪使得日月潭水位下降，从而导致潘爱女儿的一条胳膊是浮出了水面。警方通过打捞上来了潘爱两个女儿的头颅以及其他尸块，从而揭开了潘爱两个女儿遇害。吴应红不仅杀害了同床共枕多年的潘爱，还杀害了潘爱的两个女儿。照说潘爱的两个女儿跟他没什么仇怨，他为什么要杀害潘爱的两个女儿呢？说估计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一呢，潘爱的两个女儿迟早会发现母亲并没有去香港，会怀疑是吴某干的，进而会报警。
第二呢，潘爱将他和吴某共同出资的房子登记在了女儿名下，这可能引起了吴某内心的怨恨。很难评定啊，潘爱为什么怨恨？很难评定啊，潘爱为什么将他和男朋友共同出钱买的房子登记在了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儿名下？估计是为了保险起见啊，觉得男朋友如果哪天变心了啊，房子登记在女儿名下啊，不会遭到分割。潘爱遇害的时候41岁，两个女儿一个23，一个22，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潘爱的两个女儿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的被骗呢？他们还是太信任母亲同居多年的这个男友了，可能在心底他们早已经把吴某当作亲人了。他爱的还是太单纯，他发现吴某爱上别的女人之后，他并没有立即跟这个男人的吴某作案的机会。吴某无疑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恶魔，不仅残忍杀害了跟自己同床共枕多年的女人，还一并杀害了他的两个女儿。在杀害母女三人之后，吴英红还曾带着礼物去看望过潘爱的母亲，可见他多么擅长演戏，伪装得很深。真相浮出水面前，恶魔就藏在人群中。真相浮出水面前，恶魔就藏在人群中。他们看起来跟平常人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会摆出一副伪善的样子。知人知面不知心，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女人呐，一定要擦亮眼睛，找个人品好的男人共度一生比什么都重要，钱财都是浮云。

0: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市长银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信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666，024-2348-3666。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点三好蜂胶脂肪糖。

0: 而故事会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大圆儿，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我的快乐我的团》。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
0: 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现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1: 那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0: 太对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1: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啊，我们说叫大陆货、秀水货、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
0: 对呀，
1: 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啊？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0: 当然了，
1: 你
0: 说我才有意义啊。
1: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普通货色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0: 嗯。
1: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啊。
1: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0: 开始催债了。

0: 啊，
1: 这可不是我催啊。
0: 啊，
1: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0: 这什么？
1: 啊，
0: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1: 是。
0: 哎呦，
1: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0: 嗯，
1: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0: 你看，
1: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0: 嗯，
1: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没有多少了呀。
0: 嗯，
1: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0: 哦，
1: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0: 都不给多定了。
1: 对呀、
0: 啊哎、嗯。
1: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0: 哎呦。
1: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0: 嗯。
1: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0: 没错。
1: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0: 对呀、啊。
1: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0: 就先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嗯、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1: 那当然
0: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0: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0: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0: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得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0: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0: 而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啊、
1: 嗯，
0: 没有原材料它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治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

0: 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有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它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
0: 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
0: 啊，
1: 最常，
0: 龙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
1: 括
0: 取
1: 弧
0: 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15,24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15,24碳基酸，分子式叫15,24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叫取类比象。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女孩子减肥这块儿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是最为透彻的吧？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 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也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疯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神奇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
1: 嗯，
0: 再表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是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 每个人

0: 天差地别，
1: 差了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他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吗？
0: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他才保证了他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 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从

0: 聪明，大脑发达呀。
1: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0: 嗯，
1: 三十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0: 嗯，
1: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15、24碳基酸的神经酸。
0: 嗯，
1: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捞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15-24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那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顺15-24碳基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
0: 括号
1: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0: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1: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0: 嗯，
1: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0: 嗯，
1: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0: 嗯，
1: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0: 对，
1: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0: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1: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0: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1: 对呀、啊，
0: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1: 啊，
0: 是吗？
1: 对呀、啊，
0: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1: 啊，
0: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1: 你看你的净食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啊，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0: 嗯，
1: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0: 嗯，
1: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
0: 嗯，
1: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 原始一些，
0: 嗯，
1: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可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0: 嗯，
1: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0: 哟，
1: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特殊人士，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0: 嗯，
1: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只针对什么呢？高端人士、特殊人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0: 嗯，
1: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0: 比利时的高级，
1: 对，
0: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利时的贵。
1: 没错啊，哦，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0: 嗯，
1: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0: 高强度神经酸。
1: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0: 劲儿大，
1: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0: 嗯，
1: 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0: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1: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0: 嗯，
1: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猪骨头浓汤的，
0: 嗯，
1: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0: 锅汤
1: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0: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1: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0: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啊，吃一粒吃两粒都是喝一口水，一氧波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1: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0: 嗯，
1: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0: 嗯，
1: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是
0: 260毫克，
1: 对不对？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0: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1: 嗯，
0: 含量低的确实是吃一瓶都没有我们吃一粒的效果好。
1: 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两到三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而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0: 嗯，
1: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0: 那我们明白了，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对。
0: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蚀，或者是大面积的脑部的神经损伤，
1: 嗯，
0: 脑梗啊、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失控这样的严重的患者朋友，吃它就行了。 对不对？
1: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两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0: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1: 对，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
0: 哦，
1: 是不是？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啊。
1: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多吃点啊。
1: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0: 嗯。
1: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一天一粒完全足够了。
0: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1: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0: 嗯，
1: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十倍，它的价格也差十倍，
0: 嗯，
1: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
0: 一个国家出口呢，
1: 对。
0: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1: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的，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0: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1: 呵，
0: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1: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是，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0: 嗯，
1: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0: 嗯，
1: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了？
0: 对呀，
1: 是吧？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嗯、
1: 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
0: 嗯、
1: 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1: 对，
0: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1: 嗯，
0: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
1: 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就是这样。
0: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1: 我尽力吧。
0: 好
1: 吧，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十年，每个月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 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0: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
0: 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这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首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述，你觉得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哦。晚上还是那个进口药。
4: 哎你看。
3: 而且那个那什么哈、哦、我就听一段。
4: 嗯。
3: 听一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哦、我这一直多病的那个患者。
4: 哦。
3: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是啊，吃了不少
4: 啊，
3: 效果还是不好，
4: 是吧？
3: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4: 啊，
3: 我就买了。就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4: 啊，
3: 我就买了
4: 啊。
3: 我买了完是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4: 你看，同样是辅酶确实，咱这辅酶确实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3: 哎呀，我都吃辅酶确实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4: 呵，你看你。
3: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4: 你看看，
3: 嗯，哎，这心脏哈，
4: 嗯，
3: 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抽停啊，
4: 嗯，
3: 啊，抽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翻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4: 哦，
3: 启动就开始嘚瑟。
4: 哎呀，
3: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4: 嗯，
3: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什么？
4: 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3: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啊，我就想念找你了。
4: 嗯，
3: 后来哈、啊，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的哈、
4: 啊，硫辛酸对，
3: 还有又老醋膏
4: 呵，
3: 还有那个一派方，
4: 嗯，
3: 哎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4: 罗麻丹，罗麻丹
3: 啊，罗麻丹
4: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4: 哎呀，你看看你、
3: 高血压、糖尿病。
4: 哦，
3: 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4: 嗯，
3: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4: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3: 遗传性的，哎呀，那什么，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4: 嗯嗯，
3: 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4: 哦，
3: 我这患的哈，全都什么感觉都什么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4: 那都是异常。
3: 俺们老头
4: 子
3: 老爷子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4: 呵，哎呀，
3: 白毫山脂，那个血脂高，
4: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4: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3: 动脉硬化，还动脉硬化
4: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3: 动脉硬化，
4: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3: 完事还有我是糖尿病嘛，
4: 嗯，
3: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4: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3: 啊。
4: 哎呀，
3: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0: 啊，
1: 因为是两件号了，
0: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1: 啊，我就害怕了，
0: 嗯，
1: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0: 嗯，
1: 同学意思，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0: 啊，再体检
1: 到底是怎么个情果，
0: 啊，
1: 怎么个病？
0: 应该
1: 啊，啊，我去二院给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0: 嗯，啊。正常了，那些指标
1: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甲油三酯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胆固醇，让马指导的哈，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0: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1: 一个都没有了啊！
0: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1: 哎呀，我哈，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0: 哦，
1: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0: 哦，
1: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0: 哦，
1: 也是进口，它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0: 哦，
1: 也是进口的药，完事那个那什么，
0: 那，
1: 哦，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0: 嗯，
1: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0: 就睡不着了，哦，
1: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0: 嗯，
1: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觉得就能睡觉啊，一个一点的躺在地就睡觉，
0: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1: 哎呀，我说他，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0: 哎呦，
1: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从我那屋念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从我那屋念书，我说哈，哎呦，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真的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这这么好的药，要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0: 没错，是吧？
1: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0: 嗯，所以说，
1: 哎，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0: 对，
1: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0: 对，
1: 对我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0: 那可不对，
1: 你有多少钱哈？我有用，我今年76了。
0: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
1: 有道啊，可好了，都我就这都，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0: 嗯嗯。
1: 我就在这两个膝盖疼，现在，
0: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1: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特护草，我都买了。
0: 嗯，
1: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0: 嗯，
1: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郭阿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0: 嗯，
1: 他说你别着急，慢点用。
0: 对，
1: 他这么说。
0: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
1: 行，
0: 好不啊？
1: 哎，好好，
0: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
1: 哎，好好，
0: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
1: 对
0: 不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的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那但是呢，
1: 那个梁老师，
0: 嗯，
1: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0: 啊，你说，
1: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特护草了吗？
0: 嗯，
1: 我先买苗油。
0: 嗯，
1: 你说这么用行吗？
0: 可以，特护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
1: 啊，
0: 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
1: 啊，
0: 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
1: 啊，
0: 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好好。
0: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1: 啊，艾灸。
0: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全购有那个小旋灸。
1: 啊，我没买，那时候听了。
0: 对，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
1: 啊啊！
0: 本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
1: 啊
0: 啊！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1: 啊啊！
0: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1: 我可以那个一塑料薄膜
0: 对
1: 捂上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
1: 啊，
0: 用的年头长了，
1: 啊，
0: 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你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1: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都。
0: 慢慢来调理， 是吧？
1: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0: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1: 对对，我特高兴啊！
0: 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他就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对对，
0: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1: 啊，都正常了。
0: 你这种
1: 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乐舒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来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的效果都好。因为药，
1: 哎呀，他怎么说呢？用药哈，用的，哎呀，这是更可难受了都。
0: 对，您这
1: 就我这个肾更可难受了都。
0: 对，您这
1: 就我这个肾呢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0: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1: 对对，
0: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1: 对对。
0: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介绍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症。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之范围内。这个
1: 对对对，
0: 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啊，
1: 就是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啊！
1: 我还买的那个
0: 激酶，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啊！
1: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0: 啊！
1: 哎呀妈，买了10块，我的压的
0: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0: 你看看，
1: 血糖哈，
0: 啊，
1: 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1: 哎，我们气球都好走。
0: 对，
1: 我以前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这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1: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1: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它就不用了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1: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1: 嗯，
0: 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他不是让你睡觉，他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1: 啊，对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1: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啊，
1: 我一定，梁老师
0: 啊，
1: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我跟他腿现在就是，
0: 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
1: 那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那就下乡劳动是这个那，腿都走完了都累。
0: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吧，这个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就得慢慢来哈。
0: 对对对，你想想，
1: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了我得走一走啊哈。
0: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1: 那个仪器设备哈。
0: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
1: 对对，
0: 行，你这样挺好、哦，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也高兴，我很高兴。要么我就，我那天检查完了哈，图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图俺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了，
0: 你看
1: 给他乐完了。我说那么你告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0: 你看你现在啊。
1: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0: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1: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呀，我们那小吴那小子可好，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现在高三只高了，那你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对吧？
1: 肯定不能了。
0: 对呀、啊，高三只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你就不会有血压的问题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了，就不会有糖尿病发症了。你说你这多好啊，你说说啊。
1: 是，
0: 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告诉你。
1: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就到全球各地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0: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
1: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整不来，
0: 对，
1: 多钱咱们药整不来也不是吗？
0: 你知道最近这
1: 十来，
0: 对，
1: 多钱咱们药整不来也不是吗？
0: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1: 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这就是
1: 我
0: 们干的活儿、啊。
1: 我老听啊，老听那个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1: 我随便一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0: 对。
1: 哎呦，越听越这有道理。
0: 再
1: 这话，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啊，有些专题、啊。
1: 哎呀，你可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那无所谓，别耽误的病情，是不是？
1: 对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1: 时间了
0: 啊，好了，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再见啊，好。
1: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

0: 阅岁月的沧桑。他们以才艺作笔绘就人生画卷。
1: 今天我们排练乐器演奏，大家准备好吗？
0: 他们用音符
1: 准备好吗？
0: 他们用音符编织梦想，用歌曲传递力量。岁月不曾欺白发，银发时光绕指尖。他们的故事比歌声更动人，比舞蹈更悠扬。
2: 我的快乐我的团，
0: 我的快乐我的团，成群结队，欢乐加倍
2: 加倍。

0: 我的快乐我的团，把艺术团的故事讲给你听。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我的快乐我的团，我是主持人文达，同样我也是辽沈合唱团艺术团的媒体宣传员。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微信是1113600744，1113600744，视频号44，1113600744，视频号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FM103.4，我的快乐我的团。在我们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一群可爱可敬、闪闪发光的朋友，他们来自平凡生活，热爱文艺，心怀热忱，用热爱点亮日常，用温暖治愈岁月。他们就是灿烂夕阳艺术团的每一位成员。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走进灿烂夕阳艺术团，我们首先和团长一起来聊聊这其中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文达，我的快乐我的团，这一站我们有请到的团队的团长，首先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2: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叫高鑫，是沈阳市灿烂夕阳艺术团的团长兼指导老师和指挥。
1: 能感受出来哈，因为首先说您这个气质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团队呢在，排练舞蹈和合唱作品的时候呢，您在其中也是充当着老师和指挥的这个角色哈。
2: 是的，
1: 其实今天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呢，除了有成员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来到了现场，然后听众朋友呢，对我们团队的这个舞蹈啊，和这个合唱作品啊，都比较的感兴趣，现场呢就和我们的团长简单交流了一下，这我才知道团长在我们团队的身份真是像您说的那样哈，可以说是干嘛嘛行，
2: 全能
1: 是不是全能选手啊？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团队成立多长时间
2: 啊？我们团队吧，就是最初成立的是2017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叫灿烂
1: 星
2: 光艺术团啊，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那个我们这里边的好多60%以上的吧成员都是我们星光艺术团的，
1: 就是当时的老成员
2: 啊，老成员
1: 都在我们的现场吗？
2: 对，
1: 那大家欢呼一下，掌声一下好不好？我看看老成员在哪里。这都是当时我们叫
2: 新方
1: 艺术团
2: 的
1: 老的成员，
2: 老成员。
1: 那当时叫这个名字完，为什么后期又变成现在这个团队？
2: 老成员。
1: 那当时叫这个名字完，为什么后期又变成现在这个团队了呢？
2: 由于我们后来吧，我们这些吧，就是老队员哈，都跟着我10多年了，这年龄也在10岁了，长了10岁了。
1: 但是你们的视觉年龄完全看不出来啊！
2: 是
1: 刚刚还开一个姐姐的玩笑呢，其实我想夸她年轻，但我说我是一点都不像80多岁那姐姐乐，其实说的你一点都不像就是退休的年龄，就像是40-50岁的感觉哈，
2: 是吧？
1: 对，视觉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多，
2: 所以我们都10年了、十年以后吧，我感觉就是我们叫那个灿烂夕阳比较贴切，比感似的哈，我们从青涩走到了成熟，
1: 到现在继续的淬炼情怀。
2: 我吧就是那个从小吧就特别喜欢音乐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哈也是那个文艺骨干，完等我参加工作以后，完了成家以后吧，就是由于什么工作和事业和啥的好多因素哈，完就不能从事这个工作，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呢，退休以后呢，我时间下来了，但是呢，退休以后呢，我时间下来了，就是那个有很多。

0: 播的大把大把的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个
1: 捡
0: 起
1: 来
0: 了，对，完满足我这个爱好，这音乐的爱好啊，就这样的完成立了我们的这个艺术这个团队啊。
2: 哎，刚开始在成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回忆说一说呀？
0: 刚成立的时候吧，我反正就是来的队员呢，大家考试，考试吧，有的时候有的吧，队员完了那个没考上的啊，完了还那个抹眼泪呢，
2: 对，多遗憾
0: 啊，都觉得好。那个我们团队的在座的各位美女帅哥们啊，大家希望大家今后哈一如既往的。跟着我们灿烂夕阳艺术团在一起载歌载舞那个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3: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我的快乐我的团，1034正在直播我的快乐我的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达。很多人总会觉得呀，说文艺呢是年轻人的专属，热闹是青春的专利，但是在灿烂夕阳艺术团，我们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啊。这里呢没有年龄的束缚，没有岁月的倦怠，只有源源不断的热爱和踏踏实实的坚持。说到这儿啊，我要介绍团队的另外一对夫妻了，他们马上呢就要结婚50周年了哈，咱们赶快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
4: 我叫惠金坤，我退休了15年了，我原来是沈阳交管厂的
1: 啊，
4: 就前面
1: 就在这附近，
4: 啊，
1: 都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是不是？
4: 哎，对，
1: 今天做活动也在家附近。
4: 哎，对，我呢，应该说原来挺爱好打体育运动，
1: 爱好
4: 打乒乓球行，
1: 打乒乓球，
4: 哎，
1: 哦，
4: 一般的，
1: 一般都
4: 左右的，反正不能那么说
1: 啊，
4: 反正就是还行，
1: 是吗？
4: 啊，
1: 反正在我们小区我就第一名，是不是？
4: 差不多
1: 啊。当时怎么就喜欢这个体育呢？
4: 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好这活动
1: 啊，
4: 哎，年轻时候，
1: 啊，
4: 后来呢？
1: 啊。
4: 就是经常现在在文化宫，有时候也在那打了5、6年了
1: 啊，
4: 原来在那打了5、6年了
1: 啊，
4: 原来在那个印刷厂那个运动队
1: 啊，
4: 哎，后来老伴说您唱歌去吧。
1: 老伴在咱团队吗？哪位是老伴啊？老伴来，老伴过来来。
4: 他说
1: 来，欢迎老师来。
5: 你好你好
1: 啊，那个
5: 见过面。
1: 咱俩见过面啊，
5: 梦之队，我村梦之队的吗？
1: 那不刚见完面吗？老师站这边啊，来来，
4: 过来，
1: 老师来，我们一起说啊。老师刚上场的时候，有人说老师更年轻，去老师绝对是更年轻。那我问咱们老师，您是怎么来的团队啊？来，我站俩中间，
5: 我就来了，我
1: 是来了，
5: 元老，
1: 你是元老，然后您是把老伴给带进来的是吗？
5: 啊，对。他是一开始吧，啊，不太来。
1: 你看他肯定是不愿意
5: 来
1: 嘛。对，
5: 有时候那个高老师就跟我说
1: 啊，
5: 那个在你家那个慧哥也来呗。
1: 对呀，
5: 啊，正好那阵男生还缺，
1: 缺男生，
5: 完了
1: 现在也缺男生，是不是？
5: 对呀，啊，完所以说就这完他也会唱，所以说就这么的，
1: 啊，
5: 所以说就这完他也会唱，所以说就这么的。
1: 啊，
5: 我说你去吧。
1: 啊，
5: 来了一来二去来了两次呢，就哎呀这。唱完歌他自个说呀，哎呀这肺活量确实比以前增加了，喘气儿圆乎了。
1: 不是唱两次就增大效果
5: 啊。对呀，
1: 啊
5: 因为那个老师教的方法嘛，
1: 教方法，对对，
5: 咱们都会用方法唱，
1: 啊。那是不是来到团队之后一起唱歌，一起所谓的上学，一起放学，是不是彼此间这个情谊变得更好了？我先问问叔叔。
4: 对对对
1: 啊，
4: 对，
1: 怎么体现出来的？
4: 有那个参加活动
1: 啊，
4: 参加训练一起去
1: 啊，
4: 他拿的东西多了，我帮他拿
1: 啊，
4: 增加夫妻感情嘛，啊，对不对？
1: 哎，那老师，我问你啊，
5: 咱们唱歌有些该都不太会用方法嘛，
1: 啊，
5: 大白嗓。
1: 叔，叔，你给阿姨做指点的时候，啊，
4: 我那时候在单位
1: 啊，
4: 虽然我唱的一般，但是我组织过这些事儿。
1: 对呀，啊，那你怎么给这个阿姨做指点呢？
4: 我不能说对她怎么指点，
1: 啊，
4: 但是我找到她有唱的不到位的地方
1: 啊，
4: 我能给她纠正。
1: 阿姨说了，阿姨让你指点，不让你指指点点，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1: 两位结婚多少年了？
5: 来年50周年，
1: 50周年了，我天哪！你想想，因为共同的爱好，然后现在又走到了。那你想想，因为共同的爱好，然后现在又走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艺术团队哈。那接下来，我给两位一个 就是提前50年的一个互相表白的一个环节，好不好？大家愿不愿意听啊？好，来，来，叔叔，
6: 哎，
1: 你想对阿姨，你俩可以面对面，好不好？来，请二位新人相视而战。来，请二位新人相视而战。
6: 好，
1: 好，来，叔叔，你跟阿姨结婚明年就要50周年了，金婚是不是？
5: 金
6: 婚，
1: 金婚啊！然后来到团队前，想对阿姨说点什么呢？
4: 我希望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活不到百岁，90岁也行啊！我相信他能这样，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1: 你俩离得近点，谁说抱一下是吧？最后抱。来，阿姨，阿姨来，
5: 我说两句吧。祝愿那个我的老伴儿吧哈，那个永远健康。我们俩呢白头偕老，永远健康。我们俩呢白头偕老。
1: 接下来什么环节？
7: 拥抱环节。
1: 来抱一抱。
3: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相濡以沫啊，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什么叫爱好相同，也再次把祝福送给他们啊。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金色调频1034正在进行的我的快乐我的团，我是主持人文达，稍后我们将过渡

0: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不认知蜂堂。
1: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12159-9807-0212。
3: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近500科，抢完立刻截止，店庆1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中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0: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

0: 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糖热线2252-6600225。
1: 那么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糖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3: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4: 这是一群心怀梦想的人们，
5: 我每天就怕
4: 跨越岁月的沧桑。他们以才艺作笔绘就人生画卷。
6: 今天我们排练乐器演奏，大家准备好吗？
4: 他们用音符编织梦想，用歌曲传递力量，用歌曲传递力量。岁月不曾欺白发，银发时光绕指尖。他们的故事比歌声更动人，比舞蹈更悠扬。我的快乐，我的团，成全结对，欢乐加倍，加倍。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达，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我的快乐我的团。今天节目我们走进的是灿烂夕阳艺术团，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团队的一个歌曲联唱作品。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灿烂夕阳艺术团带来的歌曲联唱，大家伙真的非常的用心啊！记得在现场录制的时候，大家的服装本身特别的吸引我，然后这个道具啊也是很好，最主要就是大家伙这个排练队形啊，包括歌曲演唱的技巧等等，用心用情啊，感觉非常的棒，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团队成员的故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团队成员的故事啊，来说一位老朋友向日葵阿姨，和她认识了很长时间的，这一次我终于在团队当中与她见面了，来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
1: 来，
2: 多少年纪老师了？
1: 哎呀，老朋友了，其实应该叫你吕阿姨啊，但其实我跟这个老师更多的称呼叫她向日葵，应该这是您的网名是不是？对，虽然说我们呢也是第一次见面哈，来讲您的故事，但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已经交流了很长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亲切哈。那也正式的向大
2: 和王老师哈到我们这个艺术团，
1: 好，
2: 大家再给予掌声。
1: 嗯，
2: 要说介绍自我吧，
1: 嗯
2: 嗯，在座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1: 嗯，
2: 因为一会儿呢，我跟这些兄弟姐妹。刚才老师说咱们团队是2017年成立的，
1: 对呀、啊，
2: 我呢是2019年来到这里，
1: 哦，
2: 这一晃也是
1: 七八年的时间了，
2: 将近八年，
1: 对呀、啊，嗯、
2: 啊，
1: 七八年的时间了，
2: 将近八年，
1: 对呀、啊嗯，
2: 啊，作为我来讲呢，就是说能有幸在会长的带领下，能为沈阳市小康时代艺术团的直属团队那个协调组织这项工作。直接和文达老师呢有过接触，因为到我们这团队来了啊，真是我非常荣幸的感恩咱们社区党委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活动的场所，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且敬业专业带领咱们大伙一起在这里开展活动，因为我刚到这里头来的时候、嗯，这个是以合唱为基础，
1: 对，
2: 好多就是说都是由高新老师亲自编导创作的歌曲，
1: 嗯，
2: 高新老师我荣幸的感到多才多艺，
1: 是的，
2: 不辞辛苦，
1: 嗯，

0: 是的，
1: 不辞辛苦。更我感到荣幸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帮兄弟姐妹们，能歌善舞。
0: 对，兄弟姐妹们
1: 能歌善舞。
0: 然后我们团队的团长又多才多艺，包括您也用心的去来感受团队的每一次的精彩，就是因为我们多方位的这种互相的补给啊，互相的促进呢、啊、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我们这个团队无论是在哪个方面都是做到了头部，都是做到了非常的精彩啊。我相信您在咱们这个团队也这么多年了，然后跟着我们团队啊去经历过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包括经历了很多次的演出或者是排练，在您心目当中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和我们向日葵姐姐说了这么多，姐姐都说的是心里话。那希望今后的时间我们能够继续的交流，继续能够感受到我们团队带来的不一样的新精彩。谢谢大家。
2: 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将过渡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聆听。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9807-0212 159-9807-0212。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就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6: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7: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8505-5777 8855-5777。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9: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让我们踢见辽宁畅，让我们踢见辽宁畅游辽宁。

欢迎关注正在直播我的快乐我的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达。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灿烂夕阳艺术团成员们带来的作品，这回带来的是合唱节目。

接下来和大伙儿说一条消息啊，一个电话，大伙儿要先锁定体验的名额。十福利火爆进行当中，原价66块钱的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可以免费享受了，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您来参加。那针对不同的体质呢，调配了天然菌粉，买3盒送2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免费抽奖2次。现在进店或者拨打电话400-788-7366，0-788-7366，400-788-7366即可以参与活动啊。好多朋友都说了，说自己身体呢有的时候就不得劲儿，去专业的地方去检查呢，指标都在正常的范围，但是呢症状却反反复复的，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哈。其实指标正常不代表我们身体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虚滞体质的人能量不够，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好，瘀滞体质的人呢是通道不畅，体质长期啊如果不调的话啊，就会在将来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健康营养建设的规定，都体现了体质的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啊。这次沈阳广电严选健康广播中心推出了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来尝试，进店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3送2抽奖一次，买6送5，买3送2抽奖一次，买6送5抽奖2次，咱合适再买，不合适咱一分钱不用花哈。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来锁定活动名额啊，大伙儿来试一试啊。身体好了之后，咱们还可以这个出去溜达溜达。咱们去哪儿溜达呢？咱们去河南啊。都说一步河南史，半步中国史，这个真不是吹牛的。10月赏秋黄金季，广播八方游重磅推出了问鼎河南纯玩双卧8日游，带你走进像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河图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走向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都不落下。那除此之外呢，还能够品尝上百种河南地道的美食。哎，河南的美食可太多了啊，大伙儿要去尝一尝。风味小吃您全程来开心的吃，开大伙儿要去尝一尝。风味小吃您全程来开心的吃，开心的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八方游全程陪同，10月26号出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好好想一想，火车卧铺往返，铺位你随便选啊，30人小团精品团，听友的专属福利是2280元，才2000出头啊，仅此一次。办公地点呢是在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南院，报名电话024-3159-1034，3159-1034。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我的快乐我的团。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我的快乐我的团，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的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1点即将播出的是帮你找对象。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或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A400-0127-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1: 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0: 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啊，我们说叫大陆货、秀水货，是吧？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是吧？而且这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0: 当然了，
1: 你
0: 说我才有意义啊。
1: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普通货色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可别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1: 提醒儿。
0: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1: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0: 开始催债了。
1: 啊。
0: 这可不是我催啊。
1: 嗯。
0: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1: 这什么？
0: 啊。
1: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0: 是，
1: 哎呦，
0: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1: 嗯，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1: 你看，
0: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1: 嗯，
0: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1: 哦，
0: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1: 都不给多定了。
0: 对
1: 呀、
0: 啊，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1: 哎呦，
0: 那老师，您不是说？

0: 我们平台很牛吗？
1: 嗯，
0: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1: 没错，
0: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1: 对啊，
0: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1: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那当然
1: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0: 嗯，
1: 那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0: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1: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呀，
1: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0: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1: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0: 嗯，
1: 但是好了，现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他拥有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他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0: 嗯，
1: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0: 对呀，
1: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0: 嗯，
1: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它这个合同啊，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0: 嗯，
1: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0: 哦、oh, ，
1: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呀、啊，
0: 嗯，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呀、啊，
0: 嗯，
1: 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0: 嗯，
1: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1: 呵，
0: 别让治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1: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0: 啊，
1: 哎呀，如果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全球，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0: 嗯，
1: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0: 嗯，
1: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它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0: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1: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0: 嗯，
1: 净食，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0: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1: 啊、嗯，
0: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1: 文冠果对。
0: 蒜头果
1: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0: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1: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0: 嗯，
1: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0: 嗯，
1: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0: 嗯，
1: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0: 植物？
1: 都是植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0: 嗯。
1: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0: 对。
1: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0: 嗯，
1: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0: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1: 它完全是两回事，两种物质嘛、
0: 嗯、
1: 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0: 嗯，
1: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1: 哎，
0: 不吃肉就瘦。
1: 对对对，对你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0: 嗯，
1: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0: 嗯，
1: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0: 对呀。
1: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0: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1: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0: 嗯，
1: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0: 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0: 哦、
1: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也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0: 放大了，
1: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0: 心跳加速，
1: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

0: 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15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阔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酸？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因为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

0: 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15,24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的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
1: 哇，那么聪明吗？
0: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知道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15,24碳基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一个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瓜子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15,24碳基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15,24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15,24碳基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
1: 括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

0: 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神经酸比例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啊，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啊，
1: 比利时啊。
0: 你看你这静时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的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特殊人士，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只针对什么呢？高端人士、特殊人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哦，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

0: 的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没有我们吃一粒儿的效果好。
0: 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两到三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石，或者是大面积的脑部的神经损伤，
0: 嗯，
1: 脑梗啊、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二便失控这样的严重的患者朋友，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两天一粒，可能效果高强度神经酸的，
1: 哦，
0: 是不是？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啊。
0: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一天一粒完全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一天一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十倍，它的价格也差十倍，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
1: 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的，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 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

0: 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是吧？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的。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
1: 嗯，
0: 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吧，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27-019 400-027-019 400-0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27-019 A400-027-019 即可添加。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啊，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27-019。400-0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公核心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400012。

0: 0127-019-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是听那个听了你的讲述，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啊。反正还是那个进口药。
2: 哎你看。
1: 而且那个那什么哈，我就请一段。
2: 嗯。
1: 请一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啊、我是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2: 哦。
1: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确实啊吃了不少
2: 啊，
1: 效果还是不好，
2: 是吧？
1: 啊，吃了不少
2: 啊，
1: 效果还是不好，
2: 是吧？
1: 后来那个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2: 啊，
1: 我就买了
2: 啊，
1: 我买了完是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2: 你看，同样是辅酶确实，咱这辅酶确实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哎呀，我都吃辅酶确实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2: 呵，你看看。
1: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2: 你看看，
1: 嗯，哎，这心脏哈，
2: 嗯，
1: 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
2: 嗯，
1: 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喘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2: 哦，
1: 启动就开始嘚瑟。
2: 哎呀，
1: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2: 嗯，
1: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维修其实真好。
2: 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1: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啊，我就想念找你了。
2: 嗯，
1: 后来哈、啊，我就卖那个流行酸的哈、
2: 啊。啊，流行酸对。
1: 还有有老醋膏。
2: 老醋膏呵。
1: 还有那个一菜方。
2: 嗯。
1: 哎，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2: 罗麻丹。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2: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我领全是病。
2: 啊、
1: 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领全是病。
2: 哎呀，你看看，
1: 高血压、糖尿病。
2: 哦，
1: 啊，我这是你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2: 嗯，
1: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什么，都是那三高都。
2: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1: 啊，遗传性，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2: 嗯嗯，
1: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最好，
2: 都是异常，
1: 俺们老头老爷那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2: 呵，哎呀，
1: 白毫山脂，
2: 嗯，
1: 那个血脂高，
2: 嗯，
1: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2: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1: 动脉硬化，
2: 血糖也高，
1: 嗯、
2: 血压也高。
1: 完是还我是糖尿病嘛，
2: 嗯，
1: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是糖尿病嘛，
2: 嗯，
1: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2: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1: 啊，
2: 哎呀，
1: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2: 啊，
1: 这回是俩加号了，
2: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1: 啊，我就害怕了，
2: 嗯，
1: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2: 嗯。
1: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2: 啊，再体检
1: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2: 啊，
1: 怎么个病？
2: 应该，
1: 啊，我去二院里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2: 嗯，
1: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2: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是吧、
1: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胆固醇、乱码指导的哈，
2: 嗯，
1: 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
2: 嗯、
1: 加号没有了。
2: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1: 一个都没有了啊！
2: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1: 哎呀，我哈，我是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2: 哦，
1: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2: 哦，
1: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2: 哦，
1: 也是进口的药，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2: 嗯，
1: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2: 嗯，
1: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2: 就睡不着了哦、嗯。
1: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2: 嗯，
1: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觉得就能睡觉啊。哎呀，一点的躺着地就睡觉，
2: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1: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嗯，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2: 哎呦。
1: 哎呀，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真的命真好，我就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要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2: 没错，

0: 也没遇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啊。嗯，
1: 所以说，
0: 哎，我现在这活的好，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0: 我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
0: 你有
1: 多少
0: 钱哈？我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0: 对对，
1: 这才关键
0: 的。哎呦，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
2: 对对，
1: 这才关键
0: 的。哎呦，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觉得都。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就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0: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兔骨草，我都买了。
1: 嗯，
0: 一从那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0: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刮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说你别着急，慢点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不 啊，
0: 哎好。
1: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
0: 对
1: 对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的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子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不？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
0: 啊、
1: 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
0: 啊啊，
1: 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
0: 哦、
1: 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哦、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圈就
2: 对
1: 它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
0: 啊，
1: 本身这个小圈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0: 啊、我隔壁那个用塑料薄膜
1: 对
0: 捂上了。
1: 对，
0: 我隔壁那个用塑料薄膜
1: 对
0: 捂上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
0: 啊
1: 嗯，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
0: 啊，
1: 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三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你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哎，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
1: 哎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
0: 嗯，
1: 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
0: 嗯、
1: 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
0: 啊
1: 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对对。
1: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啊，都正常了。
1: 你这种
0: 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生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的效果都好，因为药它能够。
0: 哎，可怎么说呢？用药哈，用的，哎呀，这是更可难受了都。
1: 对，您这
0: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我们的，
0: 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 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

0: 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上医院。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
2: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可以吹一辈子，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啊，硬
2: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
0: 都激酶，那都激吗？
2: 哎呀妈，买了十台，我的样了
0: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2: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2: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0: 你看看，
2: 血糖哈，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2: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这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2: 哎，我心情都好走。
0: 对，
2: 我以前昨天这扯淡，怎么检查完这？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2: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2: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
2: 真的。
0: 所以说吧，
2: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嗯。
0: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2: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2: 嗯，
0: 减量。如果说有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2: 神经酸哈
0: 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2: 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2: 啊，对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2: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2: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这老头说我哥，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2: 我一定，梁老师
0: 啊，
2: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2: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让我挺遭罪的。
0: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
2: 对对对对，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那就下降了。
0: 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2: 就得慢慢来哈。
0: 对对对，你想想，
2: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了我得走一走啊哈。
0: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
2: 对，
0: 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对？
2: 对呀、
0: 啊。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2: 那个仪器设备哈？
0: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
2: 对对，
0: 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行，你这样挺好、
2: 啊，
0: 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2: 哎呀，我也高兴
0: 了，
2: 我可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出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的，
0: 你看
2: 给他乐完了。我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
0: 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2: 他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
2: 对对对
0: 对，
2: 哎呀，我们那小吴那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看你现在高三只高了，那你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对吧？
2: 肯定不能了。
0: 对呀、啊，肝三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2: 对对对，
0: 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你就不会有血压。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你就不会有血压的问题了。 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综合症了。你说你
2: 这
0: 多好啊，你说说啊。
2: 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0: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告诉你。
2: 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就到全球各地，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
0: 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
2: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那多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吗？
0: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
2: 是不是
0: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2: 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这就是
2: 我
0: 们干的活、啊。
2: 我老听着，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着你这个牌子。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着你这个牌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2: 我那天随便一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0: 对。
2: 哎呦，越听越这有道理。
0: 再
2: 有话，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
2: 嗯，
0: 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
2: 嗯、
0: 有些讲座呀、啊，有些专题、啊。
2: 哎呀，你可怎么说呢？我不就听了一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2: 对，
0: 好不好啊？就是浪费点钱那无所谓，别耽误的病情，是不是？
2: 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2: 时间了
0: 啊！好了，
2: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2: 工作顺利。
0: 哎，再见啊！好，
2: 哎，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400-0127-019。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生活气象站，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气象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沈阳是晴转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沈阳室外实时温度为19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生活气象站，了解天气，把握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精彩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你找对象。

0: 缘分妙不可言，相遇不分早晚。
1: 我想找个老伴，要不一回家太冷清了。
2: 那不行，我必须找沈阳本地的，外地的不考虑。
3: 我今年60岁了，想找个爱旅游的老伴。
4: 一个人的精彩交给你，
5: 两个人的幸福交给我，
0: 帮你找对象，月老牵红线，梁梅搭鹊桥。

0: 缘分妙不可言，相遇不分早晚。朋友们，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播出的帮你找对象。朋友们，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播出的帮你找对象。各位好，我是杨迪。这个十一假期也过完了哈，大家伙在这个假期当中怎么样啊？先前那些对接的大家伙都见上面没有啊？如果说真有对接上，感觉相处还不错的哈，也给杨迪来反馈啊。今天我们继续在直播间帮大家伙牵红线搭鹊桥，欢迎单身朋友拨打咱直播热线3100-1034 3100-1034，外地朋友请加拨沈阳区号024。另外节目组的微信号啊，跟大家伙先说一下，咱先记一下啊，156-4059-23377。但这手机呀、被其他同事拿走了，咱节目组今天看不到。大家伙想添加微信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号码，先加着。咱一起搭起一座桥梁，希望大家拓展一下自己这个交际圈哈，早一点遇到你的知心，自己这个交际圈哈。早一点遇到你的知心爱人，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场面的话，愿有个好人家，忘了吧，你忘了也罢。来吧，咱直接开始迎接热线吧。先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尾号7565，这是陈先生，来接听一下。陈先生你好。
1: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想发布还是对接？
1: 我发布。
0: 好像也来过咱节目对吧？
1: 我去年冬天年来过一次。
0: 去年冬天啊，哎呀，这一眨眼快一年了、这一年才想起来第二次发布，这看来是先前是有对接的呀，还是怎么着啊？
1: 有对接，有对接，就是唠了一阵子，他朝我要那个
0: 那这15万啥由头啊？
1: 就是那个，就是你给15万，就我们俩就谈我的，他是哪那个。
0: 也就是说你们俩是没到说领证啊，就是内部、
1: 就是、我们俩通过电话里沟通前他是浑南的姓啥还用说不用说了都也没啥用说那个完、
0: 也就是说在你们刚刚接触的时候他
1: 没啥用说那个完、
0: 也就是说在你们刚刚接触的时候他就是来了这个
1: 完我说的15万行，我说咱唠唠怎么回事对不对？完了唠一唠，就越唠越不靠谱，然后就会唠的时候就拉自消自散了。
0: 你这样一会儿把电话切回到导播间的时候，你跟我们导播老师给我说一下对方的手机尾号姓什么，好不好？你这样在节目当中咱就不说了，但是你跟、
1: 不是没用，就是咱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行了咱也不用说呢，就是两人毕竟是没有那缘分。
0: 说真的是在两个人刚刚这个建立联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合时宜的啊。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出于说看看对方的这个经济他是否有保障啊，或者说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我觉得是还是那句话，在你们刚刚就是建立这个关系还没有说确认说接下来一块是携手走到下半生的时候，这时候提出这个想法是不合，一块是携手走到下半生的时候，这时候提出这个想法是不合时宜的啊。好，那咱们再发布一下您的情况，您是多大年龄？
1: 67。
0: 67岁，身高体重情况怎么样？
1: 1.70米。体重130。
0: 体重130，是什么婚姻情况？
1: 离异。
0: 有没有子女呀？
1: 有，已经成家了。
0: 男孩女孩？
1: 女孩。
0: 这个女儿啊还是贴心的小棉袄啊。这女儿是也在沈阳吗还是其他城市啊？
1: 都是沈阳。
0: 都在沈阳，挺好的啊，离的距离比较近。行。陈先生67岁，身体素质怎么样？
1: 什么没有，现在上班呢。
0: 啊，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呀？
1: 我在医院上班。
0: 好，继续发光发热啊，要不然你说你一天这个生活也觉得挺没什么奔头的，这一上班给自己生活安排的哎挺滋润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平常这个有没有休息呀、怎么个休法啊？
1: 双休。
0: 双休挺好。有自己这个比较充足的这个
1: 休。
0: 双休挺好。有自己这个比较充足的这个时间了。什么兴趣爱好介绍介绍？
1: 我就爱好就是挺喜欢爱听那个听爵士还有我的。
0: 听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
1: 对。
0: 然后呢平常比如说出去也溜溜弯锻炼锻炼。
1: 啊，就算花园溜溜吧。
0: 嗯。
1: 你俩就是找熟人就唠唠嗑我的。
0: 嗯嗯。
1: 太大到底没有，因为咱觉得走走步，因为这岁数吧，因为我本身我是学这行的，你知道就。岁数来问，你要是过了锻炼吧也不行，你知道吗？
0: 对，你要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一些方式。
1: 对 对, 对。
0: 相对来说，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就是相对比较平稳一点的，有点这个运动量就行了，对不对？嗯，
1: 对，
0: 好，岁数咱说也不算大，未来这个大几十年的这个时光，还真得研究研究了。那说说看吧，你理想当中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
1: 我理想嘛，就是说找个，就是咱说这个时候就找个能过日人精，就正经八百过日人，高瘦无所谓，高矮无所谓，就是人家找个伴侣，就是高瘦无所谓，高矮无所谓，就是人家找个伴侣，就是
0: 嗯，
1: 这不是人情人，对不对？
0: 对，真心实意的，对不对？
1: 就是找人，必须是人品。你挣多，你挣多钱，你有没有工资，这是其次，就是人品好就行。
0: 嗯嗯，
1: 嗯，别的都是其次。
0: 你现在是在沈阳哪个区呀？
1: 大东区
0: ，嗯，也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退休的收入，对吧？
1: 有，他有。
0: 嗯，也就是说，我理解的是，你除了有一份退休金的收入，现在这个工作属于另外额外的一个收入了，对吧？
1: 对。
0: 嗯，明白了，就是趁着现在这个身体力行呢，挺好的一个岁数，然后继续呢上点班，挣点这个零花钱。其实你更多的是期待着，自己这个日子啊，怎么说呢？别像一个人整天在家待着，你说干啥呀？上班也是一种对你这个晚大，
1: 有房子有。
0: 嗯，找一个多大年龄的空间呢？
1: 就是60以上，70岁以下的。
0: 60到70，差不多的，和你年龄相仿的啊。行。
1: 嗯
0: 嗯，那这个性格这块，你是觉得对方是温柔细软的呀，还是说幽默的呀，爱说爱笑的呀？
1: 这个吧，都可以，我这都能适应。
0: 嗯。
1: 主要是对，就是人品正派就行。为什么？人到这个岁数了，就是人品正派就行。为什么？人到这个岁数了，就是找个伴侣，晚上你咋的，俩人下班以后唠嗑，我说说话，
0: 相互有个照应啊。但说实在的，人品这块啊，咱真得是在于相处。得在于处，你说是在这个节目当中说的也好，还是说两个人刚开始，比如说第一，
1: 我说，
0: 嗯，
1: 去年那处那个似的，
0: 嗯。
1: 人家刚处，第二次电话就告诉我，
0: 嗯，
1: 我说你的条件挺好，你先给我一开始说20万，不给我20就给我15万。
0: 嗯，这个由头，这个由头是什么呢？就是张嘴就第二次联系的时候就说出这个数字，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老年人啊，在这个相亲的时候，就大家伙可能是很多老大姐是觉得，我想试试对方这个底儿，看看对方在以后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保障。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出发点，还是那句话，不合时宜啊。好，嗯，那接下来咱就找一个真心实意的，你两个人在一块儿是真正的相互陪伴的，对不对？
1: 对。
0: 嗯，行，那我大概了解了，咱看有没有合适的啊。60出头到比如说67、8左右差不多的。如果说真心实意的想是和对方看看咱相处一下是不是适合过日子的，这样的可以和咱来对接啊。尾号7565陈先生，尾号7565陈先生。行，那咱就先交流到这儿了。
1: 嗯，好，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1: 晚风吹过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
0: 陈先生也是保护对方的这个个人隐私啊，没有在节目当中公布他到底尾号是多少，姓什么。但是啊，我还是再次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大家要看好自己这个钱袋子啊。你两个人在对接的时候，不管对方说的多么好，你要自己有一个辨别的一个能力。因为大家你说这一辈子了哈，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咱说实在的，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是不是？还有就是你说两个人真的走到一起，特别是这个年龄段，这钱啊它不是唯一的，你还有是什么，看你对方有没有真心啊，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呀。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来吧，朋友们，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全线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咱还要关注一下和这个健康相关的事儿啊，大家要听这项福利了，因为一年啊就这一回，干涩发痒的听友都别错过啊。因为今年啊是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人用上这个好的眼贴，特别开启了双节补贴福利。那么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记好了，这个电话是400-722-8022， 400-722-8022，有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哈，这个眼睛的这个素质越来越差了，比如说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一样，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眼泪啊，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是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啊。其实这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很多听友都是说早期不重视，那你后边控制不住了就会后悔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是它添加了精华，贴上呢就感觉这个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感觉这个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也能出去旅游哈，看看风景了。好视力这个福利活动呢，一年只有这一次啊，因为赶上这个中秋国庆。今天呢，凡是打400-722-8022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大家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的敲打按摩的披肩，能加热，还能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大家记好了啊，限时十分钟，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赶快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1: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海口腔周年庆望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发现涉山涉林、森林起火冒烟情况，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报警。
4: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5: 缘分妙不可言，相遇不分早晚。
6: 我想找个老伴儿，要不一回家太冷清了。
7: 那不行，我必须找沈阳本地的，外地的不考虑。
8: 我今年60岁了，想找个爱旅游的老伴儿。
9: 一个人的精彩交给你，
10: 两个人的
9: 一个人的精彩交给你，
10: 两个人的幸福交给我。
5: 帮你找对象，月老牵红线，梁梅搭鹊桥。

月老牵红线，撩妹搭鹊桥，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播出的帮你找对象。各位好，不啊，还是说想跟节目当中的哪位嘉宾来对接都可以和我们联系，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外地朋友请加播沈阳区号024。另外今天咱们节目组这个微信这个电话被其他同事拿走了，所以大家今天有什么事啊，在微信上我们节目组

0: 亲啊，不管对方说的多么好，咱们要有一个自我辨别的能力。线下要看多么好，咱们要有一个自我辨别的能力。线下要看证件，第一次约见要在公共场合。
1: 你我的。
0: 另外，其实这段话我之前啊，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表达过类似的这个意思哈、啊，就是咱说一段，健康长久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肯定是真诚、尊重和相互吸引。所谓的这种物质的付出哈、啊，它应该是你们俩这个感情啊水到渠成之后的一种自然表达，是我愿意给你，而不是说。你必须要给，或者说对方要。如果说把物质的这个索求放在相互了解和情感建立之前，咱说这个顺序一颠倒，那这个感情的味道可能就变了啊。
1: 你知道，
0: 当然了，咱节目大多数的听友啊还都是正能量的。大家伙如果说老听友的话，经常听咱节目也知道，各个年龄段的，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哈，成的都有，而且现在也都过得很幸福很好。所以也是希望能给所有正在寻找幸福的朋友们一个提醒啊，咱们在这个追求爱情的这个路上，大家伙啊都多一份真诚，都多一份真诚。
1: 不掉你的笑，陪我一生很重要。
0: 好了，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咱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向爱出发吧，朋友们，下周见。

0: 帮你找对象，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杨迪，总监制华红辉见，主持杨迪，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该吃的营养补剂真的吃对了吗？
2: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3: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4: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是不是叫吃素啊？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7: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8: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9: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
10: 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1: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营养新世界。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
12: 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那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给咱们栏目留言哈、
2: 嗯，
1: 就说自己呢，经常是无缘无故的就脚针呢、啊、那种扎着的疼，还有的人说呢，总感觉皮肤底下有小蚂蚁在那儿爬，就酥酥痒痒的那种难受，按揉半天也缓不过来。还有好多人都觉得，哎，这不就是压着腿了，然后坐久了血脉不通导致的吗？活动活动就能好，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那关于这些问题哈，我不知道东方老师您怎么看这种情况，这真的是可以不当回事儿的吗？
2: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只是平时出现一两次的话，
3: 嗯，
2: 每次呢都是单侧出现麻木，每次呢都是单侧出现麻木，活动活动很快就能缓解，那这种啊确实不用太紧张。
1: 哦，
2: 比如说蹲厕所蹲得比较久，腿麻，还有这个睡觉啊压着胳膊这种麻呢，这都是生理性的麻木，它是肢体受到压迫，那短暂的话会出现供血不足，这时候揉一揉呢一般自己就能恢复。
1: 嗯，
2: 所以这种麻木呢揉开了活动开了也就过去了，它不算病，
1: 这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2: 没错、
1: 嗯、
2: 那如果说频繁出现手脚发麻，并且每次手脚是左右手两只一起发麻，而且麻的时候呢，哎，就像我们穿袜子戴手套一样，是从指尖开始像有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
2: 一点一点往上走，白天呢还好，一到晚上了就开始严重。
1: 嗯，
2: 有时候呢觉得被子盖在上面呢像针扎一样，半天缓不过来。如果是这种麻木呢，那就真不是什么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了。
1: 就是这种很容易让人忽视的麻木问题，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这种对称性的从指尖脚尖开始往上爬的发麻呢，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出现问题导致的、
1: 哦、
2: 那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血糖它没控制好，所以导致了糖尿病的神经病变。
1: 嗯，
2: 那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我记得应该是陈大爷。
1: 嗯，
2: 糖尿病的话15年左右，他手脚发麻了8年。
1: 哎呦，
2: 一到晚上啊就针扎一样疼，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他去医院呢，医生给他开了甲钴胺，吃了半年没效果，
1: 嗯，
2: 他还是麻、
1: 哦、
2: 结果就是因为陈大爷呢手脚突然发麻摔了一跤，给自己摔成骨折了。
1: 哎呦，挺危险哈。那陈大爷他不是吃了药了吗？为什么还会发麻呀？我不明白啊，是他这吃的药量了吗？为什么还会发麻呀？我不明白啊，是他这吃的药量不对啊，还是说他没按时按对的去吃啊？
2: 其实都不对。
1: 嗯，
2: 因为呢他是没有对症。
1: 哦，
2: 甲钴胺呢其实就是维生素 B12 里面的一个分支，像维生素 B 族里面分为 B1 B2 B6 B12。
1: 嗯，
2: 那它只是一个营养，就是我们神经的一个饲料。
1: 哦，
2: 阿尔法硫辛酸呢它是抗氧化剂，它只是清除自由基的一个清洁工，他们都没有解决陈大爷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导致陈大爷的神经细胞呢还一直在高糖的环境下持续受损。
1: 嗯，
2: 而近期呢有研究发现，陈大爷的症状用 GLP-1 能够缓解。 GLP-1 呢不仅能降糖，还能直接保护神经细胞，更能抑制 GLP-1 呢，它还可以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生长。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神经细胞的营养品或者是修理工。
1: 嗯，
2: 神经生长因子对神经的生长和修复包括存活呢都有很大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光降糖、光吃甲钴胺和阿尔法硫辛酸呢它都不够，必须要激活 GLP-1， 要它都不够，必须要激活 GLP-1，要从根上去保护神经。
1: 哎呦，咱说哈，要是这位陈大爷早点用上 GLP-1 的话，他也不会出现手脚发麻然后摔成骨折了，是不是？其实这事儿听着让人挺心疼的。那陈大爷之前他没有出现过这种麻木的症状吗？怎么就没想着一开始去做一个检查呢？
2: 哎呀，一说这个其实我就

0: 挺生气的，因为陈大爷两三年前呢，他就已经出现手脚发麻的症状了。
1: 嗯，
0: 他也上医院看过，大夫呢也和他说了，是这个让他回家吃。哎，结果这个陈大爷呢回家吃了一个来月，他也没感觉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他觉得手脚发麻呀是小毛病。
1: 嗯，
0: 人家自己给药停了，
1: 不当回事儿，
0: 可不嘛。嗯，要不是因为这次手脚发麻呢给自己摔成骨折了，陈大爷还挺着呢，压根儿不可能跑营养中心来找我。
1: 哎，东方老师哈，
0: 嗯，
1: 您一直在跟咱大家伙说要先检测再补充，重指标轻体感，这位陈大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0: 没错，
1: 他就重视了体感轻视了指标，一个反面教材。
0: 没错，
1: 他就重视了体感轻视了指标，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听陈大爷说完之后呢，第一时间啊给他安排了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测。
1: 嗯，
0: 检测结果一出来呀，比我心里的预期还要糟糕。
1: 哦，
0: 陈大爷的周围神经病变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啊整整减慢了 40%。
1: 哦，这传导速度减慢 40%， 这咱们大伙儿不太懂啊，这 40%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我给您打个比方，
1: 嗯，
0: 咱们正常人走着是这个楼梯的边沿上面，神经信号呢刷的一下就能回传大脑，
1: 嗯，
0: 零点几秒的事儿，
1: 哦，
0: 快到你根本没察觉，
1: 嗯，
0: 哎，脚已经自己就躲开了，
1: 嗯，
0: 您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过程。但是陈大爷呢，他脚底下的信号回传去啊要慢 40%，
1: 嗯，
0: 零点几秒里慢掉40%，
1: 嗯，
0: 哎，听着感觉好像没多少是吧？
1: 是是，没慢多少。嗯，
0: 可要命的就在这儿。
1: 嗯，
0: 走路踩空的那一瞬间呢，身体留给你的反应窗口啊，根本也就这么零点几秒。
1: 嗯，
0: 陈大爷呢还慢了就这么零点几秒。
1: 嗯，
0: 陈大爷呢还慢了40%，那等信号磨磨蹭蹭送到大脑，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身体一晃，重心一偏，人不就摔了吗？
1: 哦，
0: 您说这手脚发麻还是不是小事儿了？
1: 东方老师哈，这个手脚麻木这种不太大的问题哈，真的是很容易被人给忽视了。很多人觉得这不疼不痒就不当回事儿，结果一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很多人呢一提当肾伤眼睛，
1: 嗯，
0: 其实神经病变才是最容易找上门的。
1: 嗯，
0: 糖尿病病龄呢一旦超过10年，一半以上的患者会发生神经病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很多人血糖控制的不错，神经病变还是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光降糖它只能减少高糖对神经的急性伤害，但已经产生的氧化应激神经细胞凋亡呢，降糖药它是管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血糖正常了他手脚还是麻，就是因为你只降糖他手脚还是麻，就是因为你只降糖没有去保护那些脆弱的神经。那糖尿病神经病变呢，它不只是会让患者手脚发麻，发展到后期呢会让人的知觉减退，受伤了都不知道。脚上啊如果要是被磨破了，您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到，等到发现的时候呢伤口已经感染了，这就是糖尿病足的前奏。多少糖友的脚啊就是这么一步步坏掉的。如果是自主神经发生了病变呢，那它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手脚了，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器官。
1: 哦，
0: 会让我们出现心律失常啊，胃胀，包括腹泻便秘，哎，这些情况呢交替着来，甚至一站起来呢就会头晕眼花。要是运动神经病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让我们人呢他没有力气，肌肉就开始萎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人他们的腿越来越细，走路越来越费劲的原因。
1: 哎，其实东方老师哈，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症状都是很明显的。
0: 嗯，
1: 这应该没有人会忽视哈。那我猜呀，这会儿应该有好多收听栏目的糖友，这会儿可能正偷着乐呢。他觉得我这手脚我也不难受，是不是？我内脏我也没问题，你看我出门也能走，我觉得我挺好的，我身上也有劲儿。那这跟我肯定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
0: 这么想啊，其实就错了。
1: 嗯，
0: 因为不痛不麻呢，它其实也很危险。因为神经病变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隐藏的特别好， 它早期呢不一定会让你疼，让你有感觉，这叫做亚临床期，就是你的神经呢已经在坏了，人呢还觉得自己啊啥事都没一项检测。他们从2018年1月到2021年的12月连续入组检测了311位没有出现明显神经症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1: 嗯，
0: 那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的神经已经病变了吗？
1: 这还真不清楚。
0: 142个、占 45.7%、都快一半了。
1: 快一半了。
0: 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事儿。
1: 嗯。
0: 所以啊不要等到像戴手套像穿袜子。所以啊不要等到像戴手套像穿袜子一样发麻晚上啊针扎一样难受呢才当回事儿。真到那个时候啊往往不是病刚来而是已经坏了好几年了。所以呢只要是病龄超过五年以上的糖友最好每隔半年就去做下检测。我还是那句话要先检测再补充重指标轻体感。
1: 东方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哈，手脚麻、刺痛、像蚂蚁爬，这些其实真不是小问题，是神经在求救。你光降糖挡不住神经病变，甲钴胺真正保护神经需要激活 GLP-1。那如果你也有手脚发麻的这种困扰，如果您糖尿病超过五年，现在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前十名免费做神经病变的风险评估，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好的，让我们稍作休息。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到营养新世界。那东方老师哈，觉得听您讲完呢，这神经病变它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哪儿哪儿都能伤着。
0: 神经病变呢，它对于我们的伤害为什么会由内到外，哪儿哪儿都不放过呢？是因为神经是我们体内的最高指挥系统，它就像一张大网一样，把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呢，都连在了一起。只要发生了神经病变，不管在哪个器官附近呢，都不是小事儿。所以说，神经病变还是很多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根源。
1: 哎，东方老师，这个神经病变这么危险哈，我挺好奇，是什么导致这神经病变了呢？
0: 导致神经病变发生的根源呢，它是氧化应激。
1: 氧化应激。
0: 这个氧化应激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点一点的和大家讲。如果我们体内的血糖持续升高，或者久高不降，那我们的身体里呀，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在我们的体内，就像城市混进了敌特。一说敌特，很多听友啊，他就明白了。敌特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搞破坏。
1: 对。
0: 他们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细胞里的线粒体。厂被炸了，没有电，整个城市的运转是不是就会停摆了？那让整个城市停摆以后，那些敌特该攻击什么了？攻击道路。自由基会破坏滋养神经的微血管，那血管内皮被损伤了，神经就缺氧缺血，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外部道路呢也被切断，时间久了，是不是这个城市就弹尽粮绝了？时间久了，全身的这个神经病变也就来了。
1: 哎，那东方老师哈，我们也不能放任自由基这么伤害我们的神经网络啊，是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清理这些搞破坏的敌特啊？怎么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呢？
0: 敌人呢，分两路破坏，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比敌人高一招。分三路修复。第一路呢，就是抗氧化，第二路呢，就是改善微循环， 疏通滋养神经的微血管，我们可以用前花青素。这最后一路啊，也是最关键的一路，我们要做的就是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1: 嗯、
0: 因为 GLP-1 能够直接保护神经细胞，还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生长，让受损的神经细胞呢有机会修复，还能有效的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不让神经细胞呢过度死亡。喜欢看战争题材神经细胞呢过度死亡，喜欢看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听众啊一定听过这句话，破坏起来很容易，困难的是重新建造。
1: 嗯，
0: 我们刚刚分了三路，前两路呢是战场冲锋，最后一路 GLP-1 呢它就是为了避免神经受到伤害而重新建立起来的防线。
1: 嗯，
0: 光冲锋后方没有防线，神经啊还是会被继续破坏。
1: 嗯，哎，东方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就通透了。原来呢想要真正的解决手脚发麻神经受损的这些问题，咱们不能只防线咱们给建立起来，激活 GLP-1 这才是真正的从根源解决问题。哎，这整的真的有点像打仗一样哈。嗯，
0: 您说的没错，其实啊这就是在打仗，这是我们身体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 嗯，
0: 在这场战争里呢，阿尔法硫辛酸和前花青素他们都是请来的外援。
1: 嗯，
0: 在这场战争里真正的主力部队呢是 GLP-1， 玉堂平主力部队呢是 GLP-1。 玉堂平清前柳叶多酚它有三条路径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清前柳叶多酚，它能够直接刺激 L 细胞分泌 GLP-1， 这相当于是直接给我们的主力部队补充了兵源。
1: 嗯，
0: 里面的高粱姜素能够直接刺激 GLP-1 受体，这相当于是提前给我方主力部队布好了岗哨。
1: 嗯，
0: 让 GLP-1 接到信号呢就能立刻投入战斗，再加上菊粉益生元能够进，他们能让 GLP-1 生长得更快。那有了玉堂平清前柳叶多酚这三条路径的层层配合呢，把激活天然 GLP-1 的效果呀发挥到了极致，既给神经细胞搭好了保护屏障，又给已经受损的神经提供了修复需要的养分，帮着糖友啊从根源上改善手脚发麻、刺痛发痒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拦住神经病变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脚步。
1: 嗯，东方老师您看哈，这个玉堂平清前柳叶多酚它缓解神经病变的效果啊确实是非常的好，我跟听众朋友们都一样有点开始着急，想知道昨天您跟厂家沟通的到底怎么样了，能不能让咱们大家伙早点用上。
0: 昨天和厂家那边沟通的吧其实还算顺畅。
1: 嗯，
0: 厂家那边呢也真挺给我面子的，他们答应了可以做。
1: 哎呦，真的祝咱们不少糖尿病的听友缓解他们症状啊。
0: 您先别高兴的太早了、
1: 哦、
0: 因为可以做呢是没问题，就是啊价格太贵了。
1: 贵呀、啊、东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那边他想要多少钱？
0: 他们那边给咱们的价格呢是1360元。
1: 哎呀，要1360元，这个确实不便宜。那这个能吃多长时间呢？
0: 能吃两个月。
1: 两个月，那核算下来一个月680，这确实不便宜。
0: 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我和您说。
1: 不便宜。
0: 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我和您说，一个月680块钱这个价格啊，我认为其实还挺公道的。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跟大家算笔账，现在口服的司米格鲁肽它一个月的价格呢是1440元。
1: 哦，
0: 但是您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嗯，
0: 它是外源性补充的 GLP-1， 而我给大家谈的玉堂平清前柳叶多酚它是什么呢？它能激活我们体内的 GLP-1， 这是我们身体内自主产生的，那自身产生的 GLP-1 呢更安全也更符合持久。我们自身激活的 GLP-1 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啊越用越好的。
1: 嗯，
0: 而外源性的 GLP-1 呢它就永远是一条直线，不会让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你用呢就有效果，不用就没效果。 有没有效果就看您用多长时间了。
1: 那还是咱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个 GLP-1

0: 更好啊，那还是咱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个 GLP-1 更好哈。这要是用上几年，我们身体里能够自主生产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吃了？
1: 没错，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呢，它的这个价格啊，我不满意。一个月将近700元的价格还是很贵。
0: 确实贵。
1: 听我节目的这些糖友们呢，这些年在糖尿病身上花了不少钱了。一个月的降糖药啊、胰岛素，还要做检查、跑医院，本来就已经有不小的开销了。您说这时候他们一个月再多掏这个小700块钱，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讲啊，都是一笔额外的负担。那我们呢，不往多了算，就按一年算，一个月小700块，一年呢就是8000多。您说这个价格让大家怎么去接受呢？
0: 那怎么办呢？可是人家确实哈，这东西是好东西，能够这是能救命的是吧？
1: 没错。这样吧，我今天下节目以后呢，继续和他砍。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还能商量。
0: 还能商量。
1: 我们确实是想用玉堂瓶这款产品，可是厂家那边还想借我们的平台呢。现在投放广告一次要多少钱呢？现在投放广告一次要多少钱呢？那我们的节目可是一分都不收他的。这中间的价钱呢，我不得好好和厂家那边算一算呢。
0: 哎，确实是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拜托东方老师了，就等着您帮咱们广大糖友把这价格给打下来，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价，能让更多有需要的糖友们都能够用上。
1: 那大家就放心吧，我去解决这件事儿。
0: 哎，那我就先替收听我们节目的糖友们感谢东方老师了啊。那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糖友们，你们可算是来着了。凡是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登记预约，给广大糖友留一个名额，我们呢会按照预约的顺序保留优惠的资格，在价格谈妥之后第一时间就会通知您，不会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想要报名预约的糖友们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了。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东方老师，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营养干预哈，在国际上都是怎么做的？
1: 在国际上，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营养干预呢，其实早就形成了共识。
0: 哦，有共识。
1: 没错。除了清除自由基共识。
0: 哦，有共识。
1: 没错。除了清除自由基，还有改善微循环这两点常见的方法。激活患者自身的 GLP-1 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那是更根本更有效的干预手段。不少国际顶级医学期刊呢，都刊登过相关的临床研究数据，也都证实这种内源激活的方式呢，对于改善早期的神经病变，稳住病情发展的效果啊，要优于单纯的外源性补充。而且营养学领域呢，一直都在强调调动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符合身体的需求，也更温和更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哈。那也就是说呢，咱们糖友们想要预防和改善神经病变，您就不能光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还要主动呢对神经进行保护和修复。咱们呢得把激活自身 GLP-1 这件事儿，我们得重视起来，是不是？
1: 您说的太对了。很多糖友呢都陷入您说的太对了。很多糖友呢都陷入了一个误区，神经就不会出现问题，结果啊忽略了神经的保护和修复，最后呢还是被神经病变找上了门。 遭了不少罪。其实这种遭罪呢是可以避免的。
0: 嗯，
1: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不知道神经损伤呢不是光降糖就拦得住的，想要稳稳的护住神经就拦得住的，想要稳稳的护住神经就得从根源上动手，早检测早干预，别等并发症出来了才着急。
0: 嗯，
1: 那今天在节目里我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讲透，就是想让咱们糖友啊都能少走弯路，早把神经保护起来，别等到小问题啊拖成大毛病，那时候再调理起来啊就要费更大的劲儿了。
0: 嗯，
1: 也希望今天听了节目的糖友呢，不管现在有没有手脚发麻这些不舒服，只要病龄超过5年，都赶紧去做个神经病变相关的检查，早发现问题早调理，才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那东方老师哈，不是对糖尿病神经病变进行干预呢？
1: 我会选择先用阿尔法硫辛酸抗氧化，这是灭火。
0: 嗯，
1: 再用前花青素改善微循环，这是通路，这两件呢是辅助，核心呢是玉堂瓶激活自身的 GLP-1， 因为它管的正是开门关和工厂关。
0: 嗯，
1: 促胰岛素分泌，改善抵抗，保护贝塔细胞。它不蛀罢它输河道，这贝塔细胞它不蛀罢它输河道， GLP-1 上来了，神经细胞凋亡减少，神经生长因子呢增加，手脚发麻才能真正缓解。
0: 嗯，
1: 还要定期去做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测，一年最少做一次，糖龄久的半年就要做一次。应对神经病变呢，最核心的一句就是早一天干预，少一份痛苦，今天就是比明天早，不要拖到明天再行动。
0: 嗯，那其实哈，刚刚听完东方老师的这个系统干预的 CP1 的这个方向，那这一下收音机前有需要的糖友应该心里边都有数了吧。那我看咱们热线呢已经不少人打进来了，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就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听听他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咱们的东方老师。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1: 你好。
5: 那个我姓刘，今年62了。哎呀，我这糖尿病吧15年了，手脚麻了5年，头一年吧就是脚趾头发麻，走路感觉像踩着棉花似的，都发麻，走路感觉像踩着棉花似的，后来吧这手指头也跟着麻，就跟戴个手套似的那种感觉，一到晚上吧更厉害，针扎一样，就好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一样，严重的时候吧就感觉被子压在上面像都疼似的，一宿一宿都睡不好觉啊。这甲钴胺吧我吃了整整2年了，一天也没落，可一点效果也没有啊，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没底了。东方老师您给一句实话，我这是不是没有救了？
1: 刘大哥您先别着急，是这样的，您今天啊能把这通电话的劲儿，这股劲儿呢比什么都值钱。那我先问您一句实话哈，甲钴胺咱吃了2年，那您是不是一直盼着他把这个麻劲儿给您吃好？那您有没有想过呢，他为什么不管用呢？
5: 我也纳闷啊，大夫吧都说这个甲钴胺是营养神经的，我还吃的挺规律的呀。
1: 甲钴胺呢，它是维
5: 挺规律的呀。
1: 甲钴胺呢，它是维生素 B12 的活性成分，确实是营养神经的一个辅助用药。这话啊说的是没错的。但是我跟您说一句实话哈，它呢就是好比给庄稼送的这个肥料，补营养是没错的，但是您现在的神经呢它不是缺一口营养这么简单，是长期高血糖养出的一大群自由基，天天围着这个神经细胞给它搞破坏，细胞呢一个接一个的凋亡，那您往里面送肥料，不先把这个火灭了，送多少烧多少，就像村里着了火一样，往火场里面给他扛这个新粮，最后那个粮食跟房子一起就化成灰了，所以说是白搭。
5: 那，哎呀，那我到底该咋办呢？
1: 您先别慌，我把这个道理啊，给您掰开了讲。
5: 好好。
1: 那神经为什么会凋亡呢？根子上有3条。一是长期高血糖带来的氧化应激，一是长期高血糖带来的氧化应激，自由基呢？

0: 那些小血管啊，长期缺血缺氧，神经吃不饱饭。三是代谢乱了套，神经修复需要的原材料呢和这个信号呢都跟不上，三条缠在了一起，光靠一样的这个营养药它根本就不可能顶得住。所以说呀，得换一条思路，控糖打地基，得换一条思路，控糖打地基，抗氧化呢清自由基，同时把身体自身的这个修复能力给它调动起来，给神经搭一道这个保护屏障，让受损的神经一点一点的往回养。
1: 哦，那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GLP-1 那个到底是个啥呀？
0: GLP-1 呢是咱们身体里呀本来就有的一支神经护卫队，它一方面呢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等于给神经派个工程兵，你哪地方坏了，神经细胞凋亡，等于给那些快要撑不住的细胞喊一声停，别再往下死了，一边派兵修，一边喊停，别死，神经呢才有喘口气儿、缓过来的这个机会。所以刘大哥您一定要记住哈，神经呢它不是不能养，是得先给它一个能养回来的环境。一个能养回来的环境。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得上哪儿找这个 GLP-1 去呢？
0: 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您一定要记住哈，一共是三步，一步都不能少。第一步呢，是先做一次系统的神经病变评估，做这个肌电图，还有这个时刻尼龙丝儿触觉、震动觉、温度觉、怀反射，把受损到什么程度啊，先给摸清楚，心里有个数，别稀里糊涂的这个乱治。第二步呢，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玉堂瓶、亲前柳叶多这个 GLP-1 让护卫队呀上岗。第三步呢，配合阿尔法硫辛酸这类抗氧化的治疗，把自由基这群敌特给它清干净，三步并行才叫真正的干预，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那我得坚持多久才能见到点动静呢？
0: 修复神经呢，它是一个慢功夫。
1: 动静呢？
0: 修复神经呢，它是一个慢功夫，您得有点耐心。像麻了五年呢，神经已经凋亡一部分了，千万别指望就说我这三五天呢，或者说这个三两周，哎，就想翻身。一般呢，按周期坚持，同时把这个血糖稳住。多数人是先从夜里疼觉得轻了，然后能睡一个整觉这类感觉先开始的，然后呢，再看麻木的范围有没有往回缩，中间一定得记得复查评估。去用数据说话，别凭自己感觉，哎，我就把药停了，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哦，还有个事儿，我平时吧爱用这热水烫脚，我还喜欢那种就给脚烫的特别红的那种。网上说这种吧，可以活血化瘀吗？不是，
0: 这个可不行啊，这是个大坑，你赶紧这个得改。末梢神经坏了呀，温度觉迟钝，那水呀烫不烫你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准。一烫就烫不烫你自己根本都感觉不准，一烫就是深度烧伤。糖尿病足他最怕的就是这个。洗脚的水温呢别超过37度，最好是让这个家人帮试一下，或者是用手肘温度计测一测。洗完呢一定得擦干，这个脚趾缝啊也得擦，每天看一遍这个脚底啊有没有这个破口啊、水泡发黑的地方。鞋里可别进沙子，然后剪指甲的话也别剪太秃，还有就是脚上只要破了一点口。
2: 哎，东方老师，您说像刘大哥这样麻了好多年的这种情况的多不多？
0: 太多了。我一天接的这个热线呢，十个里面有一半都是这种开场白。哎，说东方老师，我这个手脚麻了好几年了。所以说呢，我再说一遍，手脚麻刺痛像蚂蚁爬，夜里加重，这些情况它不是小毛病，是并发症在给您拉这个警报。别等哪天呢这个脚划破了都不知道疼，伤口啊几个月不愈合才想知道疼， 伤口啊几个月不愈合才想起来问呢，还来得及吗？
2: 嗯，那您这样给咱大伙儿提个醒，是最容易踩的坑都有哪些？
0: 四个，您一定要记住哈。第一个呢是麻了不疼，就一味的忍让，因为疼呢是神经在喊救命。
2: 嗯，
0: 那等到不疼了，可能是神经已经坏死，连喊都喊不出来了。
2: 嗯，
0: 第二呢就是乱按摩、烫脚、贴这个刺激性的膏药，本来这个没破的皮肤啊，反倒给弄破了。
2: 嗯，
0: 第三个就是血糖一降下来就自己停药，停这个监测的。血糖忽高忽低，对神经的伤害比持续高糖还严重。不查一次这个并发症，血糖达标呢，它不等于神经没受损，评估是必须要单独去做的。
2: 嗯，东方老师说的非常好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如果说您也已经被手脚麻刺痛给折腾了好几年了，吃了不少养护神经的药却没见好转，咱千万别硬扛着，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400-182-2556解惑，咱们早一天干预，就能早一天缓解麻木刺痛，少造一天罪啊！咱们也别再硬扛了，赶紧拨打电话。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查。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Men， 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2: 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1: 主持人您好。
2: 哎，你好，
1: 我姓王。哎呀，今年57岁了，糖尿病8年了。我最近吧，哎呀，天天听您节目，心里吧一直有个问题啊。我现在呢，手脚吧还不算麻，啥感觉呢都没有。那我需要预感觉呢都没有。那我需要预防吗？哎呀，就连我老伴儿吧也说过，他说：“你说你吧，不麻不疼的。”天天听这个收音机，去听那养生节目，瞎操那么多闲心有什么用啊？
0: 王大哥，我先给您点个赞哈。您能问出这句话呢，其实就比一大半这个糖友都强。您老伴那句话呀，我也替您这个给他回一下啊。不麻不等于说没坏，不疼呢，先跟您打声招呼的，来说我这个要坏了，我先告诉你一声。
1: 哎呀，东方老师，这咋说？那么我不麻不疼的神经咋就坏了呢？
0: 我跟您说个数，您就明白了。病龄超过5年的糖友呢，有接近一半的人，他已经出现了亚临床神经病变。啥叫亚临床呢？就是神经已经在坏了，仪器呢能查出来，但是人自己还觉得没事儿呢。像您糖尿病8年的一个情况呢，它正好在这个坎儿上，神经可能已经就是说悄悄的在坏，只是咱们还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信号还没给到你。
1: 啊，那这样，那我还觉得自己挺好的呢，东方老师。
0: 这就对了呀，这就是最吓人的地方。您想一下哈，它这个神经坏呢，它不声不响的，就像一根水管一样，你外面瞅着挺好的，但是里面呢，哎，才知道坏了。那手脚麻刺痛，那是神经已经坏到在喊像救命啊这种情况。所以说等您感到麻呢，神经已经死了一大半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动手啊就晚了半拍。
1: 哎呀，那我现在不麻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儿啊？
0: 并不是哈，正好相反，现在不麻呢，是这个老天爷在给您一个空窗期，因为神经还

0: 没您一个空窗期，因为神经还没坏到喊救命。那这个时候咱们去管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你要做的，他不是说等麻了再管，是要趁早预防。预防什么呀？预防靠什么呢？要靠 GLP-1。
1: GLP-1， 我听过您讲说它能降血糖。
0: 对，但是您只知道其一。GLP-1 呢，它不只是降糖，它还能提前保护神经，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把神经的这个护卫队提前给它派上岗，神经还没坏呢，就先给它护上。同时呢，抑制神经细胞凋亡，不让神经细胞提前退休。一句话，是预防神经病变的一个关键角色。
1: 哎呀，那我这8年糖尿病现在开始护来得及不了？
0: 当然来得及啊，而且正是时候。您记住三步走哈。第一步的话，咱先做一次神经病变的评估，看看神经现在的真实状态，别再是自我感觉良好。那第二步呢，就是用预糖瓶去激活您身体里面的 GLP-1， 让这个护卫队呀提前身体里面的 GLP-1， 让这个护卫队呀提前上岗，把神经给它保护起来。第三步的话，就是平时把血糖管住，抗氧化跟上，今天开始就是最早的开始。
1: 哎呀，董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回去我就跟我老伴儿说，这节目没白听啊。
0: 好的，那咱们今天的电话就先到这儿。
1: 那好，东王老师，您忙您的，我挂了。
0: 好的，王大哥，那咱们再见。
1: 再见，东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大哥哈。那东方老师，
0: 嗯，
2: 就是像王大哥这样，不麻不疼，
0: 越来越多了。
2: 嗯，
0: 以前呢都是麻了才来，现在好多糖友听完节目呢。不疼不麻的也来问、但其实这是个好事儿哈、说明大家都听进去了。我也再说一遍，没麻呢不等于没坏，不疼不等于没事儿，等麻了疼了才动手啊，神经已经死了一大半了。今天愿意问要不要预防的人呢，他其实是最明白的人。
2: 哎，那说了半天你也口渴了哈，东
0: 方明白的人。
2: 哎，那说了半天你也口渴了哈，东方老师。不知道今天这个饭后一杯，你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茶饮？
0: 今天教大家的是葛根茶。
2: 嗯，
0: 葛根呢，在中药店就能买到，它是中药里一味生阳解肌的药。
2: 嗯，
0: 它里面含有的葛根素呢，能改善微循环，扩张血管，让胰岛素呢能更好的达到全身的细胞，提高胰岛素的利用效率，辅助降低餐后的血糖，同时呢。葛根素还能改善周围神经的血液供应，辅助改善手脚发麻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葛根还是 GLP-1 的天然激活剂。
2: 哦，天然的激活剂。
3: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糖稳定器。研究证实，葛根中的这个核心成分葛根素能像一把钥匙激活这个稳定器，帮助身体更智慧地去调节血糖。
2: 那这个葛根茶真是太好了哈，能辅助控糖，又能辅助呢改善手脚麻，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 GLP-1。 那您说这个葛根茶咱们应该怎么泡，它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冲泡葛根茶的方法很简单。
2: 嗯，
0: 取10到15克的葛根片，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呢焖15分钟就可以了。
2: 嗯，
0: 这个葛根茶呀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饮用，一天1到2杯就行，也不用贪多。
2: 嗯，
0: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葛根茶呢它性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喝。
2: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是居家的辅助方法，真正的抗氧化改善微循环需要系统干预，它不是单靠一杯茶就能解决的。
2: 明白了，辅助是辅助，系统是系统，这两码事儿哈。好，那这个葛根茶今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泡起来了。那在泡这个葛根茶的功夫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了，想让老师检验一下他饭后一杯的情况，咱们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4: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2: 怎么称呼？
4: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姓周。
0: 嗯，
4: 我那个今年62了，这段时间吧，我一直在收听你这个节目，上周吧就听你讲那饭后一杯，哎我就。

0: 照做了，这血糖高吧，都快七年了，这两天吧，就总感觉手指头偶尔的有些发麻，像压着似的，完了过几分钟吧，它又好了，这是不是就你说那种神经病变呢？哎呀，我这心里吧，反正一直在打鼓啊，这不赶紧把这电话打进来了吗？
1: 周大姐，您先别慌，您这能及时发现不对劲儿啊，然后并且主动打电话来问，其实一会儿就能缓解的这种发麻呢，其实就是神经给您发的预警信号，跟这个房子着火先冒烟一样，这就是告诉您得该重视起来了。那您有七年的糖尿病史，本身就是神经病变的高危人群，这种偶尔发麻呢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也不用说直接吓成这样，现在干预呢绝对来得及。接下来呀，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做一个规范的神经病变评估，看看现在的神经呢受损到什么程度了，到底是不是亚临床阶段的神经病变，咱们先把这个情况摸清楚，然后等评估完之后呢，您就按照咱们说的这个思路来，先激活自身的 GLP-1 给神经建起这个防护屏障，再配合抗氧化呢清理自由基，把损伤神经的坏东西啊给它先清出去，这样就能很快的缓解这种偶尔发麻的情况，别拖着等到觉得这个麻了疼了没知觉了再管，那样的话就真当事儿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一点了。我还打算吧，明天去医院做那个神经病变评估呢。听完你这么一说哈，我就更确定得去做了，不能再拖了。对了，东方老师，我还有个小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吧，除了做这评估和跟着方案干预，平时自己吧还需要注意点啥不？比如像饮食啊，或者还需要注意点啥不？比如像饮食啊，或者走路啥的，有没有啥忌口或不能干的活啊？
1: 这个您算是问对了哈。干预呢，它是一方面，平时自己把这些生活的细节盯紧了，才能事半功倍。首先咱先说一下日常活动。您有这种发麻的苗头呢，平时穿鞋要选这种宽松柔软的，别穿那种挤脚的硬鞋子，也别这个光脚走路啊，避免磨伤。再说一下咱们这个饮食情况，要控制总热量，多吃杂粮，少碰绿色的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另外呢，你要注意一下哈，千万别沾烟酒。因为这两样呢都会加重血管神经损伤，能戒的话一定要给它戒掉。最后呢，就是您一定记好了，要勤测血糖，不能只测这个空腹，餐后血糖呢也要定期测，把血糖一直稳稳的控制在医生要求的范围里，这才是保护神经最基础的事儿。那这些如果说您都做到了，再配合系统干预，慢慢就能把状态调回来了。
0: 行，那东方老师我都记下来了。
1: 那您今天的问题呢咱们就都说清楚了，您明天的话去做一下评估，拿到结果之后呢，要是还有不清楚的，随时可以再打咱们的热线接过来，然后我再给您这个捋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好嘞，太谢谢你了东方老师，哎呦，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先挂了啊。
1: 没事，大姐，您别客气哈，祝您一切这个顺利，然后我这边等您的好消息。
0: 好，谢谢你，再见。
2: 好的，感谢周大姐。从今天这几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出来，不管是已经手脚发麻，还是还没有症状的糖友，那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早重视永远比晚干预要强。哪怕是还没麻，提前把 GLP-1 给激活，给神经建立起一个保护屏障，就能够少遭未来的罪。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有手脚麻木、刺痛，或者相关的疑问，咱们呢别自己硬扛。赶紧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判断是不是亚临床神经病变。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每年体检

0: 营养新世界，不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1: 主持人好，那个东方老师好啊。我呢姓郭，我今年嘛58了，我今年嘛58了。哎呀，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吧12年了，我血糖嘛一直控制的吧还挺好，空腹呢6.几，糖化嘛也在那个7往下。哎，该忌口呢我也忌口，哎，该走道的走道也溜达，我现在都坚持着呢。哎，就最近几天嘛，我去那个医院体检呢，做那个神经传导速度检测。哎，那个大夫说我那个神经传导速度减慢了，考虑说明白了，我这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咋还能查出这个病呢？
2: 郭大哥啊，您这个问题呢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我今天想跟所有听众说透的一件事儿，光把血糖降下来挡不住神经病变。您是不是觉得，哎，我这血糖好了身体就能全好？
1: 那可不，我这一直吧就以为这个血糖我控制好了，我就啥事儿都不能有了呢。
2: 可不能这么想，我跟您讲这个三层道理您就明白了。第一层的话您先想一想您就明白了。第一层的话您先想一想，咱糖尿病啊得了12年，前些年血糖高的时候呢，糖水已经泡着神经泡了好多年了，那会儿攒下来的这个自由基就是一群搞破坏的敌特，他们可不会因为您今天血糖好了哎就自动撤退了。氧化应激这东西吧，它是攒下来的老账，得专门去清。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神经的那些小血管，这些年也一直在缺血缺氧里面泡着，路呢已经堵了，光降糖不修路，神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比一直高更伤神经。就算您平时血糖看着还不错，也架不住天天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啊，原来是这样式的。那合着我这12年光管着那个血糖数了，没管那神经的事儿啊。
2: 您说的没错，血糖表面上呢全对号，不代表神经没挨刀。您血糖管得好啊是功劳，这一点呢谁都不能抹去，但是管血糖和这一点呢谁都不能抹去，但是管血糖和护神经是两码事儿。降糖是把糖水的浓度降下来，护神经呢是把神经的防线给它建起来，抗氧化清敌特，改善微循环修路，还得需要激活 GLP-1 给神经派护卫队，一边修一边拦着细胞凋亡。这几件事呢光靠降糖一件都办不了。
1: 那东方老师，我这个现在已经查出这个神经的毛病了，现在是不是有点晚了？
2: 不晚呢，而且不但不晚，您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个像采棉花了才去查，那个时候呢神经已经坏了一大半了，但是您现在呢是仪器先发现的，神经还在亚临床的阶段啊，这不叫病了，这叫警报响了。警报响了呢是让您赶紧动手，哎，不是让您躺平，所以说您现在开始护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那我接下来该咋整啊？
2: 分三步走哈，一步都别少。第一步呢分三步走哈，一步都别少。第一步呢是您现在评估已经做了，然后损伤到什么程度呢咱心里现在也有数了。第二步呢把每天的饭后一杯先坚持跟下来，它能帮助您的身体激活 GLP-1， 给这个神经啊把防线建起来，同时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的成分呢也跟上。第三步呢血糖继续稳稳的管住，把波动给它压下去，这三步配合着来，神经才有机会一点一点的缓过来。
1: 啊，那东方老师听您说吧我心里有底儿了，都不用怕了呢。哎，这回可真是好好给我上了一课呀。
2: 这一课上的也是比较值得的。您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等麻了疼了才想起来护神经，也别仗着血糖数字好看就觉得神经没有事儿。今天愿意主动查主动问的人呢都是最明白的人。
1: 那感谢您了东方老师给我解惑了。
2: 那郭大哥如果说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1: 哦，没有别的问题。

0: 东方老师。那再见，东方老师，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东方老师，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2: 哎，这时间过得真是非常的快哈。那今天咱节目呢，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东方老师，您看最后您再给大家总结几句吧。
1: 今天咱们讲的呢是神经病变，比如说手脚麻、刺痛，还有像蚂蚁爬这些啊，它不是小问题。要记住三句话：甲钴胺呢，它是饲料；阿尔法硫辛酸呢，是清洁工。真正保护神经需要激活 GLP-1， 那玉糖瓶三条路径激活自身 GLP-1， 它既能控糖，又讲一个更隐蔽的并发症，那就是眼底病变。为什么很多人视力突然下降才发现 GLP-1 怎么保护视网膜神经？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好的，那感谢东方老师的精彩讲解。明天同一时间呢，东方老师会给大家讲眼底病变，看不见的这个眼底危机哈。那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6 400-182-256 400-182-256。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1:30至12:3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4: 缺牙种牙想补贴，封面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8: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7: 确实是这样，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8: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7: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8: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

0: 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1: 400-7228022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
3: 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7: 书接前文，那么张亮基上任之后遇上了几大难题呀。头一个难题，来了那么多的军队倒是好事，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饭吃。正史潘铎找来，布政使是他的助手，让他算算账，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中常大人，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6000两，一天就6000两啊，10天就6万。那库里还有多少钱？没多少了，战争年月耗费巨大呀，现在把库月耗费巨大呀，现在把库底收拾收拾，不足8万银子。拿出来，拿出来，已故燃眉之急呀、啊！另外为了安定军心，原来守城每天给关多少银子？3000、5000，现在提高1倍，5000银子啊！这样大伙还满意。另外，尽量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千万不要慢待呀、啊！如果卑职明白，我现在就去办。大人，下一步可没钱了。好好好，下一步再说下一步的，能缓解几天说几天。钱成问题了，国库的银子运不来呀。其实大清朝国库还有银子没？没银子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呢、啊、你记着吗？跟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呀，每年得多少万多少万银子给人家，哪来的钱呢？多少万银子给人家，哪来的钱呢？国家没钱就得亡国，个人没钱就得败家，没钱就是断血脉了，那说着玩呢那是。因此张亮基一上任遇着头一个难题是没钱，第二大难题，仗不打了，暂时缓解了，这些当兵的来事儿了，特别是外地来这杂牌军，一天无所事事，干嘛？ 喝酒耍钱就作妖啊，因此连日来强奸案、凶杀案、抢，老百姓到衙门来报案来，叫苦不迭。这是第二个脑袋疼的。张亮基没有别的办法，出来把那些带兵的官都请来，好言安慰，让他们严厉约束部下，不准胡来啊，加强军纪。那个说张亮基也太软弱了，手握军权就杀呗，杀，手握军权就杀呗，杀一儆百不就老实？和平年代好使唤，战争年月这玩意儿行不通，这玩意儿你都杀了，嗯，你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根儿？你知道扯耳朵腮帮子动他们有什么关系？要杀几个宠着娄子，就要杀几个宠着娄子，就得变化。这些军队嗷呀一闹，外头有太平军，里头再一闹事儿，长沙城就完了。张亮基在官场多年，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啊。你看要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管管不了，约束约束不了，这官太难当了，太难当了。早知这样，我都不来我呀。但没有办法呀。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这话是一点不假。怎么办呢？他跟底下这几个官商量好了，罗绕典、潘铎、岳兴阿这几个当大官的分别守城，加强巡逻。他们当大官的一巡逻啊，这秩加强巡逻他们当大官的一巡逻啊，这秩序能多少强一点。张亮基身穿着便装，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开始巡查，到东西南北四城转一圈，看看纪律怎么样，有没有案件发生，安抚安抚老百姓，这是至关重要的，民心得稳定啊。他到街上一看呢，最热闹的大街，他到街上一看呢，最热闹的大街就叫贡院街。这贡院街买卖林立，那就好比沈阳的太原街、中街，好比北京的王府井、东西单，就那热闹地儿。现在战争年月，满目荒凉啊，家家是关门闭户啊，卖给谁去了？尤其也怕抢，那栅板关的严严的，大街上从这头能瞅着那头是冷冷清清，偶尔看着的人都是匆匆忙忙而过呀，就像那耗子和老鼠差不多，呲溜呲溜就跑了。恐怕遇上那些谁都不敢上街，特别是年轻的妇女都躲到家里头啊。张亮基紧皱双眉呀，哎，但盼着长毛的早早的撤去呀。哎呀，后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心里都没底呀。他从贡院街往前走，走到横街，横街叫东正街，东正街，横街叫东正街，东正街也满目荒凉。从东正街往前走，走到头是小屋门，叫顺城街。嗯，到这儿张亮基一看呢，截然不同，两个天下。一看顺城街挺火爆，买卖铺户都开着门呢，秩序井然，有条不紊。长沙城里两个世界。其实这怎么回事？等到了小屋门城门这观看，当兵的弟兄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城头上旗帜鲜明，出城进城的人严格检查。张亮基心说，这谁在这手把着？这肯定跟当官的有关系。人人云师爷在旁边呢，小师爷在旁边呢，小屋门

是哪位将军手把？中丞大人，是江中原江将军手把着。哦，江中原，哎呀，闹了半天，江中原在长沙呢，久闻大名，未能谋面呢，此人高人也。怪不得他管理的这地方秩序这么好呢。提起江中原，在这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您别看咱说的是曾国藩，红花得绿叶配着，宗棠、罗泽南、胡林翼、江中原、李鸿章，一个赛着一个的，哪个也不白给呀。咱们就说这个江中原，湖南人，住在湖南新明县，他也是举人出身呢。要说起这个人，也是个传奇的人物。据说年轻那时候家里有俩糟钱儿，江中原不学好，玩鸟嫁鹰，浪荡公子儿，是个纨绔子弟。哎，浪子回头金不换。25岁之后学好了，弃暗投明了，判若两人。真是那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了正人君子了。而且此人是侠肝义胆，文武全才，念书念得也好，考中举人，到北京当官，好交朋友。有几次考试，朋友家的老人死了，江中原宁愿试不考了，陪着朋友把灵柩送回原籍故土，善始善终。没有这先例，古往今来罕见。说放我事儿不办了，我撂下功名，我不要了，我帮着别人处理丧事去了，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将丧事去了，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江中原干了不是一次，因此京华震动，官场之中提起江中原来，无不挑大指称赞。交朋友交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真给你出力啊！你不像平常搂脖子抱腰七个碟子八个碗，什么大说什么，什么牛大吹什么。哎呦，你找我呢，到时候一找他滋溜，他跟那耗子是早没影了，那是酒肉朋友。你因此对江中原都挑大致赞成。当时曾国藩字儿叫曾迪生，叫迪生啊。所以呢，经理就盛传着顺口溜，说护送灵柩江中原，包写挽联曾迪生，那两个人就出了名了。也正因为这个，曾国藩和江中原结为亲密的好朋友，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两人同时在京里头居官。当然随着发展了，这个江中原不如曾国藩升官升得快，但江中原也不善，后来呢做了浙江秀水县的知县。在做知县的时候，他父亲死了，他赶回到湖南新宁为父亲处理后事。正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太平军金田起义、永安建国以不可阻挡的声势震动全国。为此江中原为了保卫大清，弃文救武，就在新宁他的家乡苦读兵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他把他手下这些乡勇起个名叫楚勇，这楚勇都是以一丁十啊，500人比5000人还顶用。那时候洪秀全领人在永安突围，震动广西，大战泉州，要进兵湖南。江中原率领楚勇赶到泉州，先查看了地理，
他一看湘江上游啊，这水比较水面比较窄，他就在这设下埋伏了，用火攻计火烧太平军的战船呢，几乎把洪秀全所有的战船全烧光了，而且一炮打死南王冯云山，就这江中原干的。这江中原有时候学近代史也说他两手沾满这些义军的鲜血，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这名也不再小，也挺厉害的。一度这一战名震全国，没有不知道的。今天张亮基一听他在这要拜会名将江中原，清政府腐败无能，竟是贪官污吏，这是笼统的一句话。那一个好官都没有吗？都，那一个好官都没有吗？都那么烂吗？不见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个别的精英还是有的。像江中原、张亮基这些人，都不在方才说那些数里头。这些人一个赛着一个，都很了不起。不过在那烂泥潭里的大染缸里的也分不出来什么了，鱼目混珠了。咱们简单的介绍了江中原，这人很了不起。当初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还给他相过面，因为俩人磕了头了，哥俩不错，没事闲谈，江中原就乐了，说老兄，听说你相面相的挺有门道，相的也挺准，你给我相相。一开始曾国藩乐了，不给他相，说我那叫胡扯，我会相什么面呢？不过我爱研究。后来一看江中原十分认真，曾国藩也就认真对待了。曾国藩看了看那面相，兄弟别不爱听，你是大富大贵的虎相，早晚必成大事，但是你可得留神呐，啊，什么事留神？你呀，迟早有一天，你要报国捐躯，你不到寿路，你得死啊！哈哈哈哈！江中原听完乐了，好，但愿如此。您还真别说，还叫曾国藩给蒙对了，这是好。张亮基早就听说过。没想到江中原现在在长沙如获至宝，他现在深感到人才难得，那么大的长沙官多兵少，而且这些官大部分都是贪官腐败无能，没用，靠他们守长沙守不住，就得找江中原这样的，要不说人才难得呢。命人到里边通知，我要见江将军。江中原得着信儿了，好吗？将军，江中原得着信儿了，好吗？巡抚大人来了，比他官要大的多的多。他马上下了城楼，整理一贯前来迎接。一看张亮基在那儿呢，大个张亮基，细高挑，五十挂零的年纪，三绺胡，稳如泰山。亲兵卫队跟着，江中原抢步齐身过来。忠诚大人在上，卑职叩拜大人，请起，请起。张亮基也呼江中原，五短的身材，小搓胖子，方面大耳，真是个虎将啊！江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我早就想见你。我刚才才听说，来得晚了，请你可原谅。哎呦，大人您过誉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军营吧。军营啊是个当铺，后改装的，成为办公室。到了屋里头了，分宾主落座，张亮基坐下，江中原侧坐相陪。掏眼观看张亮基，
他知道张亮基呀、啊、是现实难得的清官，你不说都贪污吗？张亮基不仅那个清官的名字是家喻户晓，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这故事怎么发生的呢？咱还得从这林则徐身上说起。林大人虎门销烟，哎，把英人激怒了，英人仗着船坚炮利敲开古老的东方大门，发生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割地赔款，为此林则徐被革职拿问。林则徐做了好事还被革了职了。其实道光皇帝心里头明白不明白？明白。心里头明白不明白？明白。知道林则徐是个清官，知道林则徐做的对，违心的这么办，他不这么办舆论他受不了，不这么办英国人他得罪不起。林则徐也在走到半路上的时候，道光皇帝降了一道旨意，说淮河现在啊闹水，你先别回京，你在那治理淮河，临时的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林则徐就在那，大学士王炳、张亮基都在那治淮，林则徐负责。哎，这张亮基呀、啊，那阵的官还不大，充其量呢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正在治淮的时候，有一个工头，这工头啊想要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开了张3000两银子的银票，开了张3000两银子的银票，要贿，叫张亮基马上给顶回去了。张亮基把银票给他摔在地上，指着他鼻子：“你想干什么？哎，贿弄我什么意思？偷工减料不行！我告诉你啊，别打歪点子，该怎么干你给我怎么干。”如果有点疏漏，我唯你试问，把谁你试问，把书贿赂他那人吓得是屁滚尿流，捡起这银票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但张亮基并没张扬这个事儿，就跟别人讲：“嘿，某天某月给我3000两银子，我都没吸的药给他撵跑了。”有那人爱显示自己，张亮基没言语。你别看没言语，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传到林则徐耳朵里头了。林则徐办事非常认真，还有个记事本，林则徐把记事本掏出来了，拿笔给记上了。某年某月，某年某月，某某合工贿赂张亮基3000两银子被拒绝，都写在记事本上了。可林则徐治完了淮，发配到新疆，在新疆待了些日子，道光皇帝又把他调回来了，加封为云贵总督，你还是重用吗？要是处置他那就没命了，照样启用林则徐，升为云贵总督，走马上任。林则徐走马上任的时候路过永昌府，一打听，永昌府的新任知府叫张亮基。张亮基也升了官了，升为云南永昌知府。哎，林则徐想看看他，相见之下非常亲热，过去老上下级了。林则徐的名望谁都知道，张亮基拿林则徐当老师啊，设酒款待。在谈心的时候，林则徐提起来了：“亮基啊，过去有件事你忘了吧？你看我这本上都记的什么？”这才把那记事本拿出来，你看看。张亮基打开一瞅，呀，吓了一脑门子汗呐！心说话，得亏认真呢，这些事情洞察秋毫，瞒不了他。哎，看来还是走的正，行的端，这是正路啊！两个人相视大笑，这件事情后来就传扬开了，没有不知道的。
咱们仅举这一个例子，在关

0: 职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难得的清官，江中原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这位饼头的上司，感觉他格外舒畅。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在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疗效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疗效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科网点。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变性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变性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敢向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古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0: 书接前文，新上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要拜会民夫，张亮基要拜会名将江中原。在官场之中像张亮基这样一尘不染的几乎没有， 难得的清官。

0: 江中原早就有耳闻，今天一见这位饼头的上司，肃然起敬啊！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张亮基坐下之后，笑着看了看江中原：“江将军，有时间吗？我打算咱俩做一次长谈。”
1: 大人，我欢迎，欢迎大人不吝。
0: 哎呀，张亮基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国家不幸，长毛作乱呢，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虽然暂时没打，据本官所知，他们等待援兵呢。一旦援兵赶到，长沙又是一场酷战啊。根据现在长沙城里的战啊，根据现在长沙城里的布防，本官很难断言能守得住还是守不住，望江将军说说你的看法，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向他请教来。江中原站起来：“
1: 大人，
0: 大人在危难之中来到长沙，拯救几十万百姓，军民人等无不感激。既然大人问起来了，中原乃是一武夫，胸无点墨呀，又说什么了？尽管直说，你我不分彼此，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1: 是，
0: 江中原一看，这阵有了发挥的地方了，面对知音，可以打开话匣子了。大人，长毛造反快两年了，我觉着长毛的没什么了不起，他为什么能闹到今天呢？他为什么能闹到今天呢？怨我们自己呀。太平日久没有战争，突然这一打，结果露出弊病来了。这一年多里，我侧身戎马生涯，卑职发现我们兵不精，将不良，心不齐，装备落后，而且战斗力是毫没有啊，城池不坚，指挥不灵，这才给长毛子带来可乘之机呀、啊，香吗？没有啊！反攻自问，怪我们自己呀、啊，大人呐、啊，你应当从这几方面入手啊，选拔英勇的英才，委以重任，指挥三军，那才有战斗力呢。正像大人所言，如果长沙城里没有良言，如果长沙城里没有良将，恐怕是守不住。
1: 对，对极对极啊。
0: 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另外，江将军有什么话我就说什么吧。现在我缺少左膀右臂，往后希望你多多给我出主意献策呀。是方才我路过其他的街道，我发现是乌七八糟，一片荒凉，唯独你这小屋门顺殿，江将军治军有方啊！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应当多给我献计献策。忠诚大人，我不行，我不行啊！我可以向您推荐几个人，
1: 说，
0: 都谁？推荐几个人，
1: 说都谁。
0: 要想保卫住长沙，非此人不可。大人听说过湖南有三亮吗？
1: 哦，没听说过。
0: 什么叫三亮？三亮是三个人呢，一为老亮，一为小亮，一为金亮。老亮罗泽南，现在罗泽南正在湘乡县训练湘勇，小亮叫刘荣，此人专门研究经济，颇有才干。
1: 金亮者左宗棠是也。左宗棠，哎呀，我早就听过，何止认识啊，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好弟兄啊。如果大人能把左宗棠请到长沙治军，我敢保长沙是万无一失。是是是是，我听说过听说过。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我的好朋友胡林翼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推荐左宗棠，叫我委以重任。说实话，我知道左宗棠是个高人，但是我发现这信里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左宗棠其人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他比江将军如何？这可不能比，我跟左将军没法比，人家是日头，我是萤火虫啊，那怎么比呀？人家的才干远在我之上啊。可以这么说，左宗棠全才治军有方，别看他没身兼要职，但这个人实在是当时的奇人啊，不信您把他请来一看便知。好吧，既然江将军如此推荐，我不敢说我礼贤下士，我一定委以重任就是。但不知左宗棠现在何处？重任就是，但不知左宗棠现在何处？现在在老家呢，在东山白水洞隐居呢。不过大人您可听清楚了，左宗棠虽然有才干，乃当时一怪人，但是要想请左宗棠出山难呢。这种高人都有古怪的脾气，您别忘了三顾茅庐，那诸葛亮是那么好请的吗？刘玄德三顾茅庐啊，感动了诸葛亮，这才出茅庐。可能是高人呢，但是这都有点古怪的。哎呀，戴墨镜啊，那个戴那帽穿的衣裳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一瞅着与众不同，大概这都是高人，他都不一样。这左宗棠就古怪，傲视一切，目中无人，谁都不如我，他有那么个毛病，自高自大。江中元特了解，把这笔交给张良机了，说你拿多少金子银子，他看这般如粪土，你要不给他送这，他许能出来。你一送这个出不，你要不给他送这，他许能出来。你一送这个出不来了，然之奈何呀？那怎么办呢？此人可击不可请。卑职有个办法，大人扶耳过来。好，好，好，好。好主意，好主意，就依江将军你的办法去做，可击不可请。他们定了个小圈套，研究个点子。这个湖南城里有个等子胡同，等子胡同有一座府宅呀，陶府。在长沙无人不知，陶府是谁的？想当年两江总督陶树就住到这儿，现在两江总督陶树啊死了，他儿子那在这儿住，叫陶光陶公子。这陶公子是谁呀？还是陶公子？这陶公子是谁呀？还是左宗棠的姑爷？左宗棠的姑娘许配给他了，就他们家府宅高大呀。早晨起来，巡抚衙门来伙当差的，为首的格式哈挎着绿裤的弯刀，骑着快马到这儿来了，声言要见陶公子。总管叫陶公，老头能有50多岁了，让他们在门房坐下。格式哈说话了，这是府台大人一封急信，让我们面呈陶公子啊。好好，看看我们公子在不在。其实这叫会来事，公子就在，你得说这活动话，也许公子不见呢，你别那脑瓜死木头轴一样，在，我给你传达一声。坏了，没退

0: 身部的，所以他才这么说。拿着这封信到了内宅，公子陶光正在这读书，公子陶光正在这读书呢。听门一响，有人咳嗽进来，陶公进来了。公子，巡抚衙门来人了，为首的送了一封信，说是府台大人送给您的急信。
1: 哦，
0: 陶光知道新任的巡抚叫张亮基，没见过面，他给我来信干嘛呀？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展开观瞧。汗也下来了。什么原因？信上写的挺简单，久闻公子大名，现在长沙危机，国库空虚，敢跟公子借银10万，希望公子在5天内筹措出来，等着急用，借10万银子。10万啊，这数目相当巨大了。这陶光一看，汗淌下来了。心说这汗淌下来了。心说这不敲诈吗？那借钱有这么借的吗？我上哪儿弄那10万银子去？哎呀，得罪官府也得罪不起。别看爹是当大官的，爹不在了，人死了，死了，多大官也白扯了。怎么办呢？他问这老家人，人在什么地方？在门房。就说我不在，就说我不在，先把他们打发走了。是是是，快打发走了。老家人出来了，哎，各位，实在对不起，刚才我们到里头一看呢，公子不是我们可以转达，好吧？你们先回去听信儿。行，不过实在紧急，请公子早拿主意。我们府台大人听信儿。好，不送啊，再见，走好。走了。陶公回来见公子陶光。公子他们走了，还说事在紧急，等您的回信儿。在紧急，等您的回信儿。你马上起身，骑快马赶奔东山，到湘阴县东山白水洞找我岳父去。拿着这封信，问问我岳父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好嘞。陶公啊，这老家人骑着快马抓这封信出了城，赶奔湘阴县，然后呢到了东山白水洞来见左宗棠。左宗棠在这干嘛呀？隐士，不问世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没关系。在这认真的读书，因为这个东山山岭重叠，少见人间，在这块做功课太好了，没有干扰。另外左宗棠分析当前的形势，长毛子非闹腾起来不可，这要打到湘阴县，我们全家都得受损失，所以他把这家搬到山里头来了。这地方闭塞，估计长毛一半时找不到这地方，所以他躲到这儿来的。咱这么说吧，陶公来了，见着左宗棠，把信往上一递。左宗棠拿过信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一看把他气坏了。卑鄙无耻，这是哪吒呀，这还了得吗？备马，我找他辩理去。他张亮基有什么了不起？巡抚有什么了不起？你哪吒人就不行？虽然是公子年幼，还有我，他两位夫人，张氏夫人、周氏夫人都过来了。老爷，您千万别发脾气啊，新官上任3把火呀，在这特殊的情况下，您千万别吃亏。你放心吧，他不敢把我怎么地，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备马， 背上马左宗棠

背上马左宗棠跟着陶公主仆二人来到长沙。怎么那么快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没事儿，吃溜到了，先到陶府，进了等子胡同，到了陶府下马进屋，其他的仆人那正发愁呢。哟，老爷您来了。来了。公子呢？公子昨天晚上叫巡抚衙门的人给抓走了。啊，抓走了。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你不让进门，正着急呢您来了。哎呀，正着急呢您来了。哎呀，狗胡行啊，这是气的左宗棠的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了，两口水也没喝，马上骑马找到巡抚衙门，严世居甩凳下他气呼呼往里就走。那巡抚衙门门前有卫队，卫队一看来个人，互相摇摇耳朵，没拦着，随便来个人，互相摇摇耳朵，没拦着，随便进，长驱直入。左宗棠迈步走到里边了，正走到第二道院，从欠押房里头走出一位师爷来。这师爷乐乐呵呵看了看左宗棠，是认的。左宗棠长得是五短身材，也是个矬胖子，个儿不高，方面大耳，浓眉阔目，一看就是性情刚烈的人。这师爷过来了，请问您是左老爷左宗棠吗？啊，是我又怎么样？我奉大大人，左先生来了。就听欠押房里有人弹奏一声，张亮基出来了。帘儿一挑，迈步出来，打量左宗棠，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左先生。亮机不才，恭候多时了。左宗棠一看张亮机没有管架子，没见面之前认为没有管架子，没见面之前认为他所作所为这个人浑横不讲理，一看挺和蔼，压压火，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忠诚大人在上，草民左宗棠还礼了。左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刚坐下左宗棠这火就压不住了。请问大人，我的门婿现在何处？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把他逮捕问罪？这是什么意思？不知您这些话是从何处听来的？不错，公子现在府衙里头，哎，我是把他请来做客的。我们俩昨天晚上谈了一夜，甚是投机。现在公子正在后花园观花呢，怎么能说逮捕问罪呀？哎，人呐，请陶公子。左宗，请陶公子。左宗棠傻眼了，怎么回事？再问，大人。这封信是您写的吗？啊，正是本官所写。我大人，你是知道的，想当初陶公子的先辈虽然做过两江总督，但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哪里弄得了十万银子？您一说就借十万，是不是有点超乎常理呀？哈哈哈哈，这个事儿可别怪我，这不是本官的主意。哦，信是刚说的，这套间乐着出了一个人，江中原出来了。哈哈哈，季高，这是我的主意。哟，闹了半天是棉桥，你们说怎么这么变的？季高什么？季高就是左宗棠的字儿，左宗棠叫左季高，得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江中原的字儿叫江，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江中原的字儿叫江棉桥。

0: 正说着，陶公子陶光也进了屋来，一看老岳父来了，也愣了。岳父，您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啊！岳父，您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啊！是快，我上当了还不快吗？坐坐坐坐吧。大家团团围坐，等坐好了，左宗棠不高兴啊。别看脸上乐，是皮笑肉不笑，瞪着姜。你把我骗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哎，能不能对我直说？江中原呢，知道他的脾气，一点都不上火，哈哈哈哈。季高兄还用问吗？请你这高人出山呐，我个人可不是求你，我代表朝廷和张亮基张府台求廷和张亮基张府台求你啊，其杀打击长毛子。哦，原来如此，这个事儿事先恐怕你得跟我商议商议吧。我左宗棠充其量无非是个举人，守卫长沙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哎，你这样做为什么关系？哎，你这样做未免有点荒唐吧，简直是岂有此理。张亮基一看形势不妙，都说左宗棠是个怪人，一点不假，事到现在我得说话，这才说，先生听我一言。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行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6: 一度电到。

0: 笔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发声。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2: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评书连连听，有金色调频1034温暖。评书连连听，有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4: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5: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00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1: 那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0: 太对了，是就这么回事儿。
1: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啊，我们说叫大陆货、秀水货、是吧？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0: 嗯，
1: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

0: 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出它是保障。
1: 当然了，
0: 你
1: 说我才有意义啊。
0: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普通货色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1: 嗯，
0: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0: 提醒。
1: 您又有事您提个醒儿。
0: 提醒。
1: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0: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1: 开始催债了。
0: 啊。
1: 这可不是我催啊。
0: 嗯、
1: 啊。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0: 这什么？
1: 啊。
0: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1: 是。
0: 哎呦。
1: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0: 嗯。
1: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0: 你看。
1: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0: 嗯。
1: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情况不给多定的。
0: 都不给多定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哎、嗯。
1: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0: 哎呦。
1: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0: 嗯。
1: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0: 没错。
1: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0: 对呀、啊。
1: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0: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
1: 嗯、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1: 那当然，
0: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0: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了。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0: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0: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0: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
0: 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静时，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输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
1: 嗯，
0: 就比利时、嗯、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啊、
1: 嗯，
0: 没有原材料 它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够不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治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
1: 酸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敬师，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也有很多神经酸，都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也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时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时，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啊，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1: 嗯，
0: 是吧？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两种物质嘛、
1: 哦、
0: 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举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 取类比象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素

0: 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或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于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15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静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中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是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么敢叫神经酸？是不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得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他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
1: 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他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说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十二。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

0: 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成年人，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
1: 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势5 24碳一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啊，纯正的分子是顺势5 24碳一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那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势5 24碳一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
1: 括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啊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 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申请算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石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特殊人士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只针对什么呢，高端人士特殊人群，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哦、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也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我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啊、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
1: 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力，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啊，吃一粒吃两粒都是喝一口水一氧泊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是
1: 260毫克，
0: 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 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两到三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美国的神经酸
0: 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石，或者是大面积的脑部的神经损伤，
0: 嗯，
1: 脑梗啊、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二便失控这样的严重的患者朋友，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两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
1: 哦，
0: 是不是？只要是食指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啊。
0: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一天一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十倍，它的价格也差十倍，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哇，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的，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啊。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这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吧？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公司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再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
0: 以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的。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
1: 嗯，
0: 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在，
1: 那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吧。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 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

0: 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1271019 A4001271019即可添加。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你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白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听这个半导体汽车栏目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述，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啊。完了还是那个进口药。
4: 哎你看。
3: 在那个那什么哈，我就请一段。
4: 嗯。
3: 请一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啊、我是一直多病的那个患者。
4: 哦。
3: 完事
4: 啊，
3: 效果还是不好。
4: 是吧？
3: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什么40哈。
4: 啊。
3: 我就买了。
4: 啊。
3: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10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4: 你看，同样是辅酶 Q 十，咱这辅酶 Q 十10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3: 哎呀，我都吃辅酶 Q 十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4: 呵，你看看。
3: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走啊。
4: 呵，你看看。
3: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10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4: 你看看。
3: 嗯，哎呀，这心脏哈，
4: 嗯，
3: 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抽停啊。
4: 嗯。
3: 啊，抽停了，停一个哈，一个一场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4: 哦，
3: 启动就开始嘚瑟，
4: 哎呀，
3: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4: 嗯，
3: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维秀其实真好，
4: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3: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着你了，
4: 嗯，
3: 后来哈，我就哎呀卖那个流行酸呢哈、
4: 啊，流行酸，对，
3: 还有又老醋膏，
4: 老醋膏，呵，
3: 还有那个一派花，
4: 嗯，
3: 还有那啊罗马丹，
4: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里全是病。
4: 哎呀，你看看你，
3: 高血压、糖尿病，
4: 哦，
3: 啊，我这是你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4: 嗯，
3: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什么。都是这三高都。
4: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3: 嗯，遗传性，嗯嗯。哎呀，那他们的现在，嗯。

0: 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的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1: 嗯嗯。
0: 检查一就我那天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1: 哦。
0: 我这坏的哈，全都他妈感觉。都什么都干都那个看，前头听那些吃对号对号对号，
1: 那都是一
0: 堂。俺们老唐老老爷爷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1: 呵，哎呀，
0: 拜过山指，那个血脂高，完了那个
1: 啊，该有三指高，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0: 老是害我是糖尿病嘛，是吧？
1: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0: 老是害我是糖尿病嘛，还有那个那什么，
1: 加号
0: 啊！
1: 哎呀，
0: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1: 啊，
0: 这回是俩加号了。
1: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0: 啊，我就害怕了，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买你这些药哈，同学意思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1: 啊，再体检
0: 到底是怎么个情果，怎么个
1: 应该。
0: 啊，我去二院一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哎呀，这一查，全都全面都查了。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1: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是吧？
0: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1: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0: 一个都没有了啊！
1: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0: 哎呀，我哈，我是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1: 哦，
0: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1: 哦，
0: 完后来那个，我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1: 哦，
0: 也是进口的，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1: 就睡不着了哦。
0: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就能睡觉啊！哎呀，一点的躺着定就睡觉，
1: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0: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1: 哎呦，
0: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
1: 哎呦，
0: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哎呀，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哎呀，我真的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药，要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1: 没错，是吧？
0: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1: 所以说，
0: 哎，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0: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0: 对我好身体的，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
0: 你有多少钱哈？我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喽，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才关键的。
0: 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这都，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就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我就在这两个膝盖疼，现在。
1: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
0: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特护草，我都买了。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我们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俺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他说你别着急，买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他说你别着急，买点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好不啊？
0: 哎，好。
1: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
0: 对，
1: 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它，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特护草，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哎，好好。
1: 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捐购有那个小旋灸啊，咱们健康捐购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时候听了。
1: 对，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
0: 啊
1: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 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
0: 啊，
1: 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0: 啊，我可以那个塑料薄膜。
1: 对对，就更充分了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是吧？
0: 是是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三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你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
0: 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
1: 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 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啊，都正常了。
1: 你这种
0: 胃哈，胃来动了，就我把那个维生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的效果都好。因为药
0: 它能够，哎呀，可怎么说呢，用药哈，用的，哎呀，这是可难受了都。
1: 对。
0: 用的，哎呀，这是可难受了都。
1: 对，您这。
0: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0: 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0: 对对。
1: 但是那些退行，大家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
0: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1: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
0: 对对对
1: 对，是不是？
0: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就是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纳豆激酶
1: 。
0: 纳豆激酶。
1: 啊。
0: 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
1: 啊。
0: 然后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1: 啊，
0: 哎呀妈，买了10来样了
1: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0: 哎，现在挺好啊。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0: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1: 你看看，
0: 血糖哈
1: 啊，
0: 血糖也正常。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1: 你说这些，
0: 这扯淡，怎么检查完这还是效果不好？
1: 是，
0: 哎呀，真的。
1: 所以说吧，
0: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1: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0: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1: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0: 嗯，
1: 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
0: 嗯，
1: 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0: 神经酸哈。
1: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0: 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1: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0: 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吧，这个呢，他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对对，你想想，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对对，你想想。
0: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说。
1: 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0: 那个仪器设备哈。
1: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
0: 对对。
1: 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
0: 啊，
1: 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哎呀，我也高兴点，我操！要不我就，我那天检查完了哈，我高兴点，我操！要不我就，我那天检查完了哈，从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从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了，
1: 你看
0: 给他乐完了。我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1: 你看你现在啊，
0: 我说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1: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0: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你那什么。
1: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
0: 对对
1: 对
0: 对。哎呀，
1: 对对
0: 话那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1: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对吧？
0: 肯定不能了。
1: 对呀、啊，肝三酯现在正常了，原风险了，对吧？
0: 肯定不能了。
1: 对呀、啊，肝三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硬化现在正常了，你就不会有血压的问题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综合症了。你说你
0: 对对对对，
1: 多好啊！你说说啊。
0: 嗯、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1: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
0: 我咱不就这个就到前江部这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1: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
0: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说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吗？
1: 你知道最近的
0: 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0: 我知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0: 我知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啊。这就是
0: 我
1: 们干的活儿、啊。
0: 我老听啊，老听这个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0: 一播哈，哎呦，我就听啊。
1: 对。
0: 哎呦，越听越这有道理。
1: 再
0: 有话，
1: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啊，有些专题、啊。
0: 哎呀，你怎么说呢？我不就这个类型吗？
1: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啊？就是浪费点钱。好了，但是以后有事儿就打电话就行。
0: 好，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啊。好了，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工作顺利。
1: 哎，再见啊，好。
0: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

0: 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4: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
4: 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呢现在都可以拨打3100-1034，3100-1034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的说说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伙方便的话您就记一下，15640592177。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0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下午好。
1: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0: 您说吧。
1: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家里现在吧有一处半房子是我的名下，因为我年龄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快80了。49年生人。膝下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那边吧我已经安放好了。就是说他换房子我也给花了不少钱。孩子那个姑娘那边也比较满意。是我名下的。还有一个小单间吧，是他母亲的，原来他母亲的房子。他母亲去世以后呢，过到我一半，我儿子一半。就这么一处半房子。我要问的问题什么呢？这俩房，你看我这年龄多大了，说身体还可以，不知道哪天有啥情况，胡了八的，我说不就不好办了吗？
0: 明白，明白。
1: 而且在这边说，这房子固定就给。
0: 明白，明白。
1: 而且在这边说，这房子固定就给我儿子了，姑娘也。

0: 同意了，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争议。
1: 你是说这一处半房子都是固定给你儿子了？
0: 对。
1: 哦，你儿子对你怎么样？
0: 我儿子对我还是不错呢，而他没结婚呢。
1: 哦。
0: 嗯，现在不就他愁，为啥一直没办的？他要结婚，立刻就给他们就完事儿了。
1: 哦。那您是咋想的？
0: 我想啊，为啥我要问您的问题是啥呢？一个是非常麻烦，我知道。
1: 嗯，
0: 因为我老伴那个房子那一半过在我儿子名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就费老大劲了。
1: 嗯，
0: 手续一堆不说，人也请了一堆，完了还花不少钱。
1: 对，
0: 我要问你啥？你说我现在直接过户到我儿子名下，还是留个遗嘱将来继承？
1: 我为啥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啊？我说你儿子对你怎么样啊？你说你儿子没结婚呢啊？你儿子对你怎么样啊？你说你儿子没结婚呢啊？如果他要是结婚以后你这么过呢？现在呢肯定是可以单独给儿子，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也涉及到儿媳妇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知道的话呢，这里面就容易因为这个房子让他们两个人产生一些小隔阂。为啥呢？因为你想一想。你给儿子实际相当于是给儿子的家，对不对？然后呢你又单独给儿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
0: 要
1: 那么做吧，
0: 我要问你的问题、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咱说
1: 不
0: 我
1: 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就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明白我的意思没？就是如果你那个时候给呢，反倒是让儿媳妇挑理，就说白了他对这个公公啊可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意见。你看，哎呀，这怎么的，还怕我跟你儿子离呀、啊、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嗯，
1: 明白没？所以你儿子现在没有对象，没结婚，我还真觉得就是你现在给儿子挺好啊，这样呢也变成他自己的婚前个人，现在给儿子挺好啊，这样呢也变成他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了，就不是夫妻共同
0: 对
1: 财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立遗嘱还是不立遗嘱呢？你完全你自愿。你立遗嘱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因为你是一处半房子，因为你那个小房呢还有你儿子半拉产权呢，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你这份遗嘱呢要到哪儿去立呢？要到公证处去立。然后你去公证处立呢，就涉及到还要证实你现在的这个房产，你给你的儿子，然后呢，然后将来呢，你遗嘱那个呢，然后将来呢，你遗嘱那个呢，按照遗嘱来执行，那再办理那个继承，办理继承呢，他也要正常缴纳费用，比如说交易税啊、个税什么的，这些他也要正常缴纳。那么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你现在直接过户到你儿子名下。
0: 怎么？我没听听您这句话。
1: 就是你现在把你名下的这一处半房子直接过户到你儿，把你名下的这一处半房子直接过户到你儿子名下，就变成你们父子之间的买卖，就完事儿了。这是一种选择。还有就是你立遗嘱是一种选择。
0: 按买卖，按那个过户就按买卖。
1: 哎，按买卖就行。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就咨询您啥呢？因为我这本身退休费也不太多，3000来块钱，
1: 嗯，
0: 孩子条件也不太好，
1: 嗯，
0: 为了后啊，这个继承税挺多，
1: 嗯，就是我就跟你讲吧，就我跟你讲，就是背着抱着一边沉，
0: 哦，
1: 就是一边就咱不能说一边多，但是呢都有各自的费用，嗯，
0: 大概能有多少呢？
1: 大概能有呢，估不出来。你这个房产呢，无论是继承也好，还是这个交易也好，都要评估。
0: 这个估价谁来估？自己说吗？
1: 不是自己。
0: 这个估价谁来估？自己说吗？
1: 不是自己，是因为你要到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去办理房屋的交易，然后呢，你要到税务部门那儿办评估，因为税务部门要根据你的评估价格收你的税。
0: 哦，
1: 这个评估价格是专门的评估公司给评估的，
0: 也挺麻烦，是不？
1: 都不简单，我就这么跟你实话实说。相对来说，你现在办交易要简单。
0: 哎呀，这事儿这么，我直接就过户，过户换点税。

0: 这不行吗？
1: 对呀、啊，你就交易不就直接过户吗？
0: 啊，
1: 交易就是直接过户，因为你现在你要想给你儿子的话，就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你公证遗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现在呢就办理交易过，明白没？就这一处办房产就都过到他名下了，你名下就没有房产了。就这么简单。
0: 说句心里话，就不然早过了，就差那啥呢？我那边给儿子那个房子吧，不到70平。
1: 嗯。
0: 那个每年不，国家反正我是个残疾人。
1: 嗯。
0: 反正单位会照我一半，
1: 明白明白，
0: 照我一半。
1: 嗯。
0: 反正那个产产税能帮我解决一下。
1: 那你？
0: 所以我一直产税能帮我解决一下。
1: 那你
0: 所以一直差这个。
1: 那如果你要说那一半那个房子你能享受一些相关的照顾呢，那你就那一半房子你立遗嘱，然后你不还有单独有一间房子吗？那间房子呢你就直接过户，因为你那间房子你不享受别的吗？对不对？
0: 我那个这个房子就是那时候就没有产产费的问题了，就自费。
1: 对呀、啊，那你反正我觉得
0: 我主要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跟你讲，9年对不对？
0: 对，
1: 49年的话，那您今年就是77，对不对？
0: 对，和中国我同龄。
1: 77周岁，对不对？
0: 对。
1: 你这种情况呢，我能理解您的这个想法。第一呢，就是毕竟您的这个身份在这儿呢，然后呢，国家会有一些照顾的政策。如果你名下没有任何房产的话，你这个照顾政策就停止了，这是肯定的了。那么还有一种呢担忧呢，就是怕你说我名下一处房产也没有，到时候过户给，就是怕你说我名下一处房产也没有，到时候过户给孩子，万一孩子再出点什么差头，再把这房子卖了，我说了不算了，对不对？你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
0: 这个基本没有。
1: 那、这个基本没有，那你就听我的。如果你这个基本没有，你就直接把那一整套的那个房子先过户到你儿子名下。
0: 我这边这个半套
1: 那个你自己先留着。
0: 半套吧，一共才30多平。
1: 啊，不不，跟他平数没有关系。半套那个你自己先留着。
0: 嗯嗯嗯
1: 嗯，因为你那一整套不享受什么待遇吗？对不对？哦，
0: 差不就差在这嘛。
1: 嗯，那你就立遗嘱吧。
0: 但有时候吧，我跟孩子说，孩子说。那你反正你就得舍一头，你一头不舍也不行。
1: 对，你要立遗嘱呢，你就花双份钱，一份呢是你立遗嘱的费用，还有一份呢就是将来呢办理那个继承遗嘱的费用，就是你花两次钱，你要直接交易呢就花一次钱，就这么简单。
0: 哦。
1: 所以我跟你说了，背着抱着一边沉吗？
0: 哦。
1: 所以我跟你说了，背着抱着一边沉吗？
0: 哦，
1: 现在没有别的途径，你也不用考虑别的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做主，因为这房子本身就是你的，你想怎么给就怎么给。
0: 不是，问题是那，你事后那个立遗嘱也不像那个，以前那没立遗嘱又等这手续。
1: 你这种情况啊，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是公证遗嘱，到公证处。
0: 我听听你立的。
1: 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是公证遗嘱。到公证处去办理那个公证遗嘱。
0: 公证什么呢？
1: 你立遗嘱啊，公证处是可以帮你立的，立完之后通过公证处来公证吗？
0: 不，公证遗嘱啊，我还是完了得公证是吧？
1: 对，因为你将来涉及到继承，然后人家拿着你这个遗嘱的这个公证书要到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去办理继承手续啊。
0: 那也够麻烦的了。
1: 我不说了吗？如果你想不麻烦，那就直接交易。
0: 我直接交易就不用公证了呗。
1: 那你还公啥证啊？你直接就买卖了，那还公啥证啊？你把你房子就卖给你儿子了，然后一个评估价格出来，你按照评估价格就交税就完事了呗，别的没啥事了，然后名就不是你的名了。但是你不说我还可以享受那个残疾人残损费报销的事吗？那好，但是你不说我还可以享受那个残疾人残损费报销的事吗？那好了，那你就留半套呗，你把那半套先别过户了呗，你就先享受呗。
0: 半套，我现在这半套就没有那个照顾，那个半套吧，我和儿子一家一半嘛，另外这不只能给一套房子的产能。
1: 哦，那你就先把那半套过户到你儿子名下，完、你就剩一套房子了，剩一套房子呢，然后你再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吧。你比如说你要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呢，你愿意交易就交易一份遗嘱，然后把这个遗嘱一公证，然后就行了。你就这么定就行了。
0: 这个遗嘱必须得写吗？
1: 你不写怎么？那叫啥遗嘱啊？

0: 我录音不行吗？我写汉字费劲。
1: 录音的要求要比你写还费劲，不用你写，能明白没？就是你到公证处的话，人公证员就帮你把这个遗嘱整理上了，你只需要签个字就行了。人家问你啥，你就回答啥。
0: 啊，不用自己写。
1: 你自己会写吗？你
0: 啊，不用自己写。
1: 你自己会写吗？你知道咋写吗？
0: 是不是就
1: 你都不知道咋写？那你咋写？你自己写那遗嘱，自书遗嘱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自书遗嘱的话，你写的对了才叫遗嘱。你写的不对的话，这遗嘱还不具有法律效应呢。
0: 行了，那干脆呗，钱都过户拉倒，别折腾了。
1: 如果你要想省事儿，你图省事儿，你没有啥后顾之忧。你别将来你儿子，咱说句实在话啊，你说将来娶媳妇了之后，回头再把房子卖了，完你连个地方都没地方住了，你要不担心这个，所以不愿意提早交易的原因就是担心孩子有变化。
0: 我跟您说，这个担心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是吧，我认为两个孩子对我还都可以。
1: 不，这个
0: 吧，
1: 你听我说，大叔啊，您不用跟我说，这个您自己心里思考。如果你没有这个担忧，那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说将来，怎么地，你就直接就交易就完事了。但如果你有这个担忧，那你就直接就交易就完事了。但如果你有这个担忧，那你就得留一手。我完全是从你这个角度讲的啊，因为你儿子毕竟现在没媳妇呢，那有媳妇啥样的话，你能想象出来吗？
0: 是，
1: 对不对？那不是说现在对
0: 你
1: 好，
0: 咱说句道理啊，咱让这房子不答应，这答应他妈糊涂就答应给他了，那反正就给你爱咋咋地，我就跟这套房，你们我也给你了，我也不想住了，你卖就卖，你没住的我也不管了。
1: 那你就先把那半套给他，或者你要不然你就整个都给他。但是这里你不有一个可惜点吗？就是你不能享受那个补贴了吗？采暖费补贴吗？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叔啊，如果你要真这么想的，我觉得那你会特别轻松。
0: 对，我家姑娘也说，你反正你得舍一头。
1: 对，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事儿，你这些事儿办完了之后，你这个心里的石头就没了，你就会特别轻松的过日子。要不然的话呢，你隔三差五你就得合计一回，隔三差五就得合计一回。然后你要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你合计呢就频次就更
0: 多了。
1: 哎，那你就得天天合计了。
0: 那赶紧给他，
1: 你就记住一点，什么事儿都是这样。
0: 九三五完事儿，他们实在不让。
1: 你就记住一点，什么事儿都是这样。
0: 九三五完事儿，他们实在不让我，不可能不让我住。
1: 对，我的想法是啥呢？就是不管将来什么样，你至少现在你不
0: 实在不行，我还有自由费呢，我再叫回来。这种可能性估计不会有。
1: 那就没问题了，那你就正常跟你儿子商量就行了。你说不行的话，房子就直接都过到你名下得了，我也不要了。
0: 这个过户直接就上那哪
1: 的？房子所在区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
0: 啊，审核一个大东一个。
1: 那你就直接到审核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和大东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就能办。
0: 啊，
1: 政务服务中心啊，审核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应该，你打听一下吧，这俩地方我还真都去过。然后大东那个应该是南二环还是北二环下面？北二环下面
0: 那
1: 个地方。
0: 那个我知道。
1: 审核那
0: 个。
1: 北二环下面
0: 那
1: 个地方。
0: 那个我知道。
1: 审核那个地儿吧，实际也挺好找。他但是那个具体那街路吧，我有点记不住了。
0: 就个江东港，那个我去过。
1: 嗯，反正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就能办啊。然后基本上你要交易的话特别快，一天就差不多就完事了。
0: 有一两个月就能等完是吗？
1: 一天。
0: 一天不还估费呢吗？
1: 啊，
0: 那不还得他那税务局不还得
1: 那估的话，那直接就是你房屋地址，然后直接评估价格就出来了，可简单了，一点都不复杂。
0: 哦，
1: 没有你想那么复杂，可简单了交易。
0: 哦，
1: 他还得验你这个，要为啥让你公证呢？如果你要是自书或者是代书，或者是你这个录像啊、录音什么的吧，他还要验你这个。录像、录音、代书、自书的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你能懂我的意思吗？你比如说你自书，你自书的话，人要验你的笔记的，这笔记是不是你写的？能懂吧？你不能说你拿一个自书的遗嘱完事儿，能懂吧？你不能说你拿一个自书的遗嘱完事儿让人家办了，那人说那是你父亲写的不？他得让你找你父亲生前的笔记。

0: 后呢，得根据笔迹的比对来鉴定啊，这是同一个人写的，你懂我意思吧？完，另外还要看这个遗嘱有没有改动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继承者是不是知晓啊？他肯定就是很复杂，他都要问一遍。
1: 哦，
0: 完，另外你还得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吧。所以这是最近的点在这儿。
1: 这事儿我记得明白了，
0: 那就行了。
1: 我就按你的意图吧。过一阵子有空就给他办了。
0: 行，你跟你儿子商量商量就行，因为这事儿不涉及你女儿，你就跟你儿子商量就行了。
1: 不用，我就按这个直接过户就拉倒了，就别立遗嘱了。
0: 嗯，
1: 整那些我说将来，我都安心了，孩子们不遭罪吗？
0: 哎呀，反正也是。您就自己定就行了，这几条路我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了，这个事儿就得您自己定。嗯，
1: 我都懂了，谢谢你啊。
0: 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放下之后，剩下的还有一件事儿啊，你就把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养的健健康康的，身心愉悦的，好好生活啊。
1: 现在来看还可以，没什么大的基础病，
0: 嗯，
1: 小的腰酸，
0: 保持住，
1: 小毛病好像不断了，
0: 保持住就行，就维持住目前的现状就可以啊。
1: 是、
0: 嗯，好了，不说了，
1: 谢谢，
0: 后面听我等的时间也长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大叔啊，
1: 谢谢你，老安，谢谢你啊，
0: 再见，
1: 老师，
2: 哎。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啊就把哎呀不想活了或者咋地挂嘴边上啊，这个话吧不好。不好的原因有几点。第一，首先第一点，它会让你的好运气没有。啊，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它会让你们的好运消失。因为你总说这些话。第二，它对你是一种心理暗示。什么心理暗示？心理学的角度讲，这叫心理暗示。生活很糟糕。然后会让你的内心处于这个崩溃的边缘。第三，你总这么说，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影响。时间长了之后，没人敢靠近你了。最重要的一点，第四点，你伤害你自己。真的，叔叔阿姨，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四点啊，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把哎呀不想活了或者怎么地呀、啊，就哎总挂在嘴头上啊。我们还有的叔叔阿姨，我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我跟大家都交流啊。岁数阿姨，我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我跟大家都交流啊。岁数大了。啊，还能活几天？哎，总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这都不行，懂了吗？我刚才跟阿姨交流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在说，我们不为别人活着，我们就为自己活着。你的生活什么样，取决于你自己，它不取决于别人，对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几乎是每天的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好了，那咱说怎么身体才能健健康康啊？好了，适当的锻炼。调整自己的心情，有一些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我们选择性的用。哎，你会发现通过这几种方式，你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吗？你难道不希望说哎呀我下楼我上楼我没有问题啊，我不像我们其他人似的哎呀上下楼都成为一种奢望啊，或者觉得这上个楼费劲下个楼也费劲，对不对？所以我说了，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要用。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要用。大家伙要用。对您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营养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氨糖软骨素钙片， 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问氨糖软骨素钙片的叔叔阿姨能有四五位，有的是问电话号，有的是问怎么用，我昨天晚上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有一位咱们的大叔70多岁了，也是我的这个微友，加我微信了，也跟我分享他在用这个鱼油的过程当中，他在用之前，哎，他做了一次检查，发现指标都有些高，用完之后又做了一次检查，哎，指标正常了，特别开心。所以我说了，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一定要用。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补充氨糖，补充钙，让您的关节能够获得营养。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这个走道的时候也特别小心，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再小心，可能也有这个，稍微这个一小心，可能也有这个，稍微这个有一些疏忽的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不咋地儿啊，哕一下子也好，还是哎呀这个绊了一下也好，但是上岁数之后就怕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一旦有这种情况，基本上骨折的可能性特别大。真的，我跟大家说过吧，我们的听友给我打电话，什么原因骨折的，到女儿家去，下雨天滑了一下子没踩好骨折了，还有就是哎呀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事儿，然后也是疏忽了，完结果骨折了，就都没有想到说能骨折。对，为什么？缺钙。我带大家体检一度，今年没有，今年因为就是体检的医生都说了，说不用增加骨密度了，因为叔叔阿姨都缺钙，人家体检医院的医生跟我说的，所以今年没增加，去年我增加的骨密度。那体检医生出来说，哎呀，上了年纪之后都缺钙，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做完那个骨密度检查之后也都惊讶，说怎么，哎呀我也没感觉，但是怎么，哎呦缺钙，对呀就是缺钙，你我也没感觉，但是怎么，哎呦缺钙，对呀就是缺钙，你缺钙的后果啥？你缺钙的后果就是你的骨质疏松。你骨质疏松啥意思？你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骼就脆，就像吃那个酥脆那种饼干似的，哎你看着挺硬啊，你这个一咬嘣一下子就折，就这感觉。所以为什么要补钙很重要，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还有就是氨糖，氨糖是干什么呢？氨糖就是我们关节和关节之间的润滑液，你就像那个机器，你用时间长了之后，你必须要校油是一样的，骨骼和骨骼之间要校油，所以氨糖就是起到润滑的作用。我们有的叔叔阿姨觉得，你看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波棱盖啊，嘎嘣一下子啊，就感觉像两个骨头拧劲儿了，然后你一使劲，啪，给它挺开了一样，这就是啥？就是缺少润滑液的典型表现。所以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给你补充氨糖，补充钙，这是我建议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要用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干什么的？营养心肌，对吧？心脏啊是干什么的？营养心肌，对吧？心脏啊，心脏这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你说你不把它保护好，那您告诉我您的状态能好吗？所以辅酶 Q 十就是营养心肌的。鱼油保护心脑血管，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这是干什么的？保护眼睛，对吧？我们有多少叔叔阿姨眼睛感觉岁数大了之后，哎呀模糊啊，迎风流泪呀、啊、有的时候还刺挠啊，疼啊，是不是缺少营养的表现？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如果你不，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出警号啊，他就会告诉你我现在缺少营养，对不对？你关节为啥疼？你心脏为啥难受？你心脑血管为什么出问题？你眼睛为什么越来越不好？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的信号，你要重视自己，对不对？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都要爱自己，那怎么才叫爱自己？那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管不顾了，你这叫爱自己吗？对不对，叔叔阿姨？所以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我希望你们都用。如果说我现在有孩子给我买，我希望你们都用。如果说我现在有孩子给我买的 朋友给带的啊，好，你就正常用你们的。但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怎么选，你就用我自己用的这四样：南京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氨糖软骨素钙片66一瓶，然后呢一瓶里面是63片，买10瓶多给2瓶，再送3盒氨糖贴，49一瓶，买10瓶多给一台收音机。鱼油软胶囊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再送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是69一瓶，然后买10瓶呢给3盒蓝莓眼贴，这买10瓶呢给3盒蓝莓眼贴，这是价格还有赠送。订购电话就一部，记好了，400-655-5679，就这一部电话啊，400-655-5679，你们就打这个电话订，你们订的就是我自己用，也是我推荐大家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一定记住，它是保健品，不是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订购电话5679-400-655-5679。我们再来迎接手机尾号是46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3: 我是70多岁老太太。
0: 啊，你好。
3: 我呀那个我有点事儿，有点啥事儿呢，我儿子吧哈，就是上个月吧买一个那个门市房。完事这个什么手续啊都办的利利当当。完事这个什么手续啊都办的利利当当，也过完户了，税什么都交了，都全都办理，有来房产那叫服务什么中心办理。完事吧，住这八月份了，寻思这门房搞得不行啊，就寻思搁儿家砍个小草事儿。完了头十天吧，去办一个那个执照嘛。办个执照啊，办完了执照，过不两天了，那个来个电话，我就那个这以为的电话，我就合家，他就像是不是正派的人来的电话。说什么呢？啊，你得那个上那个。不，没说上，就说的你得搁那个手机里头，那他们那个整那个叫小程序，什么叫小程序？你那个信息和那个身份证，你都给咱们过来。你上办税务也不怎么事儿。完事后来我是说的，我这什么都利用完事了，我还办啥？我那个资料都办完事啊。完了怎么这就你要不来，资料都办完事啊，完了等这就你要不来就罚你违约金，就这么的。完了过了4-5天怎么又来了？又来说什么呢？啊，那他们那个昨个来的啊，你得那他们得来，不是来，没说的，我说错了，你得要搁线上办。完我说我不搁线上办，我搁线下办，线下不能办，俺们就搁线上办，你就搁那个手续是什么玩意儿？小程序你发个小程序都给我点来搁手机，线下不能办，你就搁那个线上办。完后儿说你不办不行啊，税务俺们是税务的，就这么。后儿我是
0: 那你得办
3: 呢，办完事儿啊。
0: 你办啥了？你不办的营业执照吗？营业执照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的，税务得是税务局办呢。
3: 谁要他来电话的人是税务啊？是哪不知道？
0: 不，你必须得弄清楚啊。首先，我告诉你，你要开这个小超市的话，第一，你必须要办那个营业执照。然后，如果你要卖烟，如果你要卖烟，听我说完，阿姨，如果你要卖烟的话，你还得办那个烟草的那个执照。然后如你，然后这些办完之后，你必须得办税务的，因为你要变，你要成为你是纳税人呢啊，因为你要变，你要成为你是纳税人呢。你这个超市的话是一般纳税人呢，还是什么小纳税人呢？反正他是有说到的，这涉及到你交税费的事儿啊。
3: 那个 完事后我是这么说，陈红说完这话，我是说我不那个，我不会线上班，你别让我整那小程序的那，我直接我上税务局里。
0: 啊，你去。

0: 税务局不有办税大厅吗？啊
1: 啊，去了，那什么呢？去了，到那地方，那个税务管所的，俺们那个没给你打电话，没有这事儿，你这什么手续都办完事儿了。那什么那个没有说是那个俺们官方给你打电话干什么？什么事儿打电话？你这没有事儿，不是咱们打。
0: 那你就把他电话拉黑就完事儿，他就打不进来了。
1: 完了，他还直接来，你说老这么。
0: 你把他电话拉黑不就完事儿了吗？列入黑名单。
1: 你
0: 儿子不到那个税务局都问明白的吧？说已经办立证了，
1: 啊、了
0: 对不对？那好了，
1: 啊、对呀、啊，都办立证，什么都办立证了。
0: 那你办立证的话，那你就那他这就是相当于骚扰电话呗？那你就给他电话拉黑就完事儿了。
1: 他老这么来，老这么来。
0: 你把他，你让你儿子拉黑他电话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啊，给他这么来。
0: 你把他，你让你儿子拉黑他电话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啊，给他拉黑了就完，他就拉
0: 黑
1: 了。
0: 对、啊、他就打不进来了。
1: 啊，我儿子没想起来他，完他说再来我也不接了。
0: 你
1: 至于说的，
0: 这老简单的一个问题了，你就让你儿子手机里一操作，他哪个号，你给他把这个号码列入黑名单，他下回就打不通你的电话号了。但前提是啥？
1: 是啊、
0: 前提是你所有的税务相关手续都办立章的了啊。
1: 啊，对，都办立章
0: 了。一个是税务的，一个是营业执照啊，这些都办立章的了啊。
1: 啊，都办完
0: 了。那就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1: 我这个人就一劲来讲，完我还怕什么？我说这人知道骚扰骚扰，我说他怎么能知道电话号码搁哪头弄？
0: 现在的电话号码，你看我这15640592177的电话号码，这是我个人的手机号。我天天不也在节目当中说吗？那你说知道我这个号的人肯定挺多。即便说你说啊，那我这个号我也不跟别人说，你不跟别人说的话，你注册过会员没？你办理过相关的这个线下的留电办理过相关的这个线下的留电话号的这样的事儿就都知道了，
1: 是啊，
0: 所以你也不用考虑说我这个电话号怎么让别人知道的。那好了，如果你遇到骚扰电话了，第一，你把这个骚扰电话一拉黑，这个电话就打不进来了，特别简单
1: 啊。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不会操作呢？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电话列入到黑名单。一般小年轻呢都知道怎么把这个电话列入到黑名单，一般小年轻呢都知道，很简单
1: 啊。
0: 嗯，
1: 完事我担心什么呢？我说这个他直问来，
0: 哎呀，您的担心，
1: 再给我儿子，
0: 哎呀，
1: 再给我儿子来啊！
0: 哎呀，您的担心、
1: 啊，
0: 您的担心一点用没有，懂吗？
1: 我怕他说他，
0: 您的担心一点用没有，就是你这个操心操的吧，就是你根本没操在点上。
1: 啊，
0: 就你不用考虑说，哎呀，他在影响我儿子或者怎么地了。你放心，他既然给你打电话这么频繁的给你打电话，他都没跟你儿子见一次面，就证明他根本不敢来。啊，你
1: 怕
0: 什么呀？
1: 你说再给我儿子再整哪去？我说这怎么？
0: 你错了啊！给你儿子整哪儿去？那是你儿子自己跟着人走，不是人家整的。你能懂没？
1: 他老骚扰骚扰，完事他不能整一回儿琢磨人啊！我说，
0: 哎呦我天，那你把咱们这社会治安想的这么差吗？那怎么的？那110啊，警察什么的，治安想的这么差吗？那怎么的？那110啊，警察什么的，那干啥呢？有事的话就打110呗。他来骚扰你的话，他现在谁敢骚扰啊？啊，那一会儿就堵你儿子那个小超市门口啊，怎么地怎么地？可能吗？你这想的啥呀？你可别胡思乱想了啊！
1: 呀妈，我这心呢吓一跳！
0: 你可别胡思乱想了。还有就这事儿，你儿子都多余跟你捣鼓，跟你捣鼓啥呀？跟你捣鼓能解决啥问题啊？完给你整的还胡思乱想呢。
1: 就说这给我整。
0: 我要是你儿子，我都不跟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啥大事儿，我直接一拉黑就完事儿了。我税务都办完了，我不用你管了，就完事儿了呗。
1: 啊，哥，那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担心的点我都觉得没有必要。第一，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也不知道对方在哪，
1: 对呀，
0: 所以你担心啥呢？就我不明白你担心啥，你担心人家来呀、啊？人家这么频繁，人家这么频繁的给你打电话，都一次面没露过，你觉得他可能来吗？你看哪个骗子能跟你见面骗你啊？不都是通过电话骗你吗？而且都是广撒鱼，对不对？他不光给你打电话，可能给别人还打电话呢。那你不信，你不信拉倒呗。那万一有信的，那你不信，你不信拉倒呗。那万一有信的呢？所以你想那些都是多余。我觉得没啥用。
1: 别说你这小程序给他发去了身份证，那他
0: 哎呀，
1: 半下子就骗你什么钱了。
0: 阿姨，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77。
0: 77，你能听我一句不？
1: 能，那我就听你，我不听
0: 你要听
1: 我
0: 的话，
1: 就
0: 是你儿子，你儿子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
1: 啊，
0: 也用不着你担心。 你呢就把你自己身体养好，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好就行了。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吃亏上别人都没关系，跟你自己绝对有关系。你如果不贪那个小便宜，没有人会骗了你。你细细想一想，就是我们吃亏上当被骗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我采访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位这个大姐啊，到派出所去报警啊，被骗了。然后警察呢就问你怎么被骗呢，大姐就讲啊，我是什么的，线上有个小投资，然后呢我加微信群了，然后天天有个小投资，然后呢我加微信群了，然后天天告诉我们买这个买那个，我最开始吧我是小的溜的，花了几百块钱，诶，没想到诶真挣钱了。然后等我再投钱的时候，啪，群黄了，群没了，解散了。对呀，我说了，这不都是贪小便宜吗？人家得给你点鱼饵吧，你没有鱼饵的话，你鱼能上钩吗？那是不是得给你点甜头？如果你说我不吃这个甜头，你放心，你永远咬不着那个钩。但如果你贪小便宜了，那你放心，你的嘴里离那个钩就不远了，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1: 那我就听你的，就啊。
0: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阿姨鉴定。啊，我不现场办，
1: 儿子鉴定。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说了，所以我说你这个担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你看这人说的，俺就不学三下子，
0: 不学了，不学了。
1: 说我见面，不行和他见面
0: 啊，不学了，
1: 让啊，
0: 不学了。
1: 我不会，你说怎的？
0: 不学了，完了。
1: 我不会，你说怎的？
0: 不学了。没有用、
1: 啊、不学了
0: 不学了
1: 啊
0: 这事儿就拉倒、想都不用想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啥事
1: 儿
0: 没有
1: 啊，我一天两档节目，我天天顶啊，我认可就什么活不干我都顶啊
0: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怎么还能有这困惑呢、我天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你这不还是又想这事儿那事儿的吗？那你看来你听吧还不是听得很认真你放心吧阿姨、你儿子啥事儿没有、放心吧
1: 是啊，那我就放心了。哎呀，这我给你打上电话我都思考就落地
0: 啊，那就行了，好了啊，
1: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阿姨。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是刚才我跟阿姨说的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想没有意义，为啥？你们想的和孩子想的能不能一样，这是先画一个问号。其次，孩子跟你也就是捣鼓捣鼓、说话唠嗑的时候提一嘴、别无他意，不是说哎呀让你们帮着干什么，没有这个意思，他你们帮着干什么没有这个意思，他也就是跟自己老爸老妈捣鼓捣鼓，见面了唠唠嗑，哎呀妈呀，最近啊我老接到一个骚扰电话，老跟我说办什么睡睡睡的，然后老让我在小程序上办，他可能也就捣鼓一嘴。其实他本意的话就是，你看我们阿姨这个儿子那多坚定啊，我不在线上办，你也不用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到税务大厅去，你看到税务大厅水落石出了，所以人儿子能处理好这个问题。那么老人就是这样，你看不知道吧，他啥事儿都不想，哎，一知道你放心，就是你明确的跟他说了，你说妈呀爸呀，这事儿啥事儿没有，你们人说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愁啊。我跟你讲，你看这孩子出远门吧，这父母啊，哎呀提心吊胆的、然后呢这提心吊胆之后净往那坏处想，发现没，上了年纪以后想啥事都不往好处想了，净往坏处想。然后呢你说这父母要是远走的话，你看孩子人家该咋地咋地的话，你看孩子人家该咋地咋地。就是我想表达啥呢，就是我们也要像孩子那样，咱们呢就把自己养好啊，孩子他们的经历那是他们自己的，你说人家听还行，人要不听你还惹一肚子气，对不对？然后呢人家不听，人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然后你就跟着闹心了，他不听你的，你肯定闹心呢，你说完话之后孩子不听了，你不得闹心吗？你不光闹心呢，你还寒心呢，你还得合计呢，哎呀孩子大了自己真没用了，你看这全是一套一套的就全来了。我是真觉得叔叔阿姨一点意义都没有，那都是我们自己愿意上钩，真的，叔叔阿姨，你们想一想，你们跟我说被骗了，你们在被骗之前的话，你们如果要知道他是个骗子的话，你能跟他接触吗？但是当你们知道跟他是骗子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存在侥幸心理啊？那我以前在采访这个相关的被骗的

0: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所有人不都是吗？啊，我知道他这不靠谱。我说你知道不靠谱，为什么你还要继续跟着呢？那我之前不都投了吗？我投完之后，我合计我这一次我要赚回来，我就直接了吗？我投完之后，我合计我这一次我要赚回来，我就直接，不都是这种心理吗？都是这种心理。我说白了，不都是赌的一种心理吗？十赌九输，对不？你百分之百呀，你都不用合计。人家既然能给你请到这个圈里来，给你套进来了，你告诉我，你还能跑得了吗？就像为啥我说很多叔叔阿姨，我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们就领集单领吧，领你兜里那点钱都领进去了。我说怎么的？就那鸡蛋是多好的鸡蛋吗？免费给你的鸡蛋，你告诉我，那得是市场当中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能买得起啊？那为啥还要去领呢？不行啊，不领这不没占便宜吗？没占便宜那不就是吃亏吗？我们有多少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还有那种免费做理疗，这疗那疗的，好家伙，一天比上班都忙。真的，有的叔叔阿姨呢，一天从早上开始，这一天的行程就排满了，先到这个店儿，然后再到那儿，中午在那儿歇个脚，下午再继续，完顺道买个菜领个鸡，在那儿歇个脚，下午再继续，完顺道买个菜领个鸡蛋，那给自己安排的那真是太忙了。你告诉我，有几个到最后你不自己花钱的？你花出去的钱和你领的鸡蛋一比的话，你发现那真是差太多太多了。所以你就记住一点，你如果贪小便宜，到最后你百分之百吃亏，这个我敢拍着胸脯给你打保票。你贪小便宜，你终归有一天你要把你贪的这点小便宜变本加厉的几倍十几倍往回给人家倒。所以这是我要跟叔叔阿姨说的。跟孩子之间，孩子问你呢，给意见，给完意见就拉倒，觉得哎呀不听我的，万一他吃亏了，他吃亏那也是他的财富。为什么？吃亏是福，他只有吃亏了，他今后遇到类似的事他才不会这么干。你需要做的就是啊，我把话说明白就行了，你左右不了人家，人家已经成年了，对吧？你现在做的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好好爱自己。你不是任把自己照顾好，好好爱自己。你不是任何人的麻烦，也不是任何人的累赘。如果你要真是累赘，你就是你自己的累赘。你就记住我说这句话，你自己身体照顾不好，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心情不好，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也不用去赖别人，你也别说哎呀别人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心情不好，那你愿意合计，那不是你自己的事吗？嘴长在别人的脸上，你能天天把人嘴封上吗？你有这个权利封人嘴吗？既然你封不住他的嘴，好，他愿意说啥说啥，跟你有啥关系？假设说他说你，说我就说我呗，怎么的了？他说我，我就少一斤肉了。他说我，我怎么的病情加重了？哎，我不合计，他越说我越乐，他越说我越不想。你告诉我，到最后谁生气？那肯定对方生气啊，那气得鼓鼓的，对不对？这才叫生活的智者。人家说一句话，好家伙，没完没了的合计啊。然后你要当面问呢、啊，当面还不问，就背后合计啊，自己叫老话讲暗气暗憋。我跟大家说过吧，我们有一位阿姨啊，有上班的时候单位的一位同事背后说点小坏话，这也是没事，一位同事背后说点小坏话，这也是没事闲的说点小坏话。这阿姨知道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合计，阿姨现在都90多了还合计呢，说她坏话的人都过世了，人都不在了，还合计这事儿，值吗？这么多年值吗？整得自己身心都不舒服，值吗？一点都不值。你为谁活着？你就为你自己活着。这我跟大家说多少遍了，你不为任何人活着。你的生活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啊。你天天唉声叹气的，愁云密布的，你告诉我，你的身心能好吗？你天天阳光灿烂的，积极向上的，你告诉我，你身体能差吗？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吗？
1: 见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啊？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 有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哎，孙明老师你好。
0: 嗯。
1: 我是一个80岁的老阿姨。
0: 啊，你好，你好，阿姨。
1: 给你添麻烦了。嗯。我有点想，就是有点怎么说呢？用语言。我不会说，就是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以前我就失眠，就是失眠能有20多年了，但现在就比较厉害了。因为啥呢？我外孙女要去读研了，就上北京，我就有点不舍啊。实际是好事儿，但是我就总是想。
0: 你得到这个信息多长时间了？
1: 挺长时间，还没走呢。
0: 对
1: 呀、
0: 啊，我问你多长时间了？
1: 没走呢。
0: 对
1: 呀、
0: 啊，我问你多长时间了？能有多长时间了？
1: 就我打知道他放假回来，完我就一看到他这些东西，各学校带回来这些东西，我心里就难受。
0: 你外孙女是不打小，他打小是不是跟您在一块儿？
1: 对，从小就我给带大，
0: 你给带大的是不是？
1: 但是他人家这4年的大学也特别，就是
0: 他大学在哪上？在外地上还在本地？
1: 在东财。
0: 啊，在大连，离得挺近。他这回读研在哪儿啊？
1: 在北京。
0: 那你之所以感觉到挺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啊？你想一想啊，你是不是觉得外孙女大了，然后他可能要离开您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就是。
0: 然后你也觉得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可能陪伴自己家人的时间也会在缩短，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因为我有3种要命的病，就是我总这么想。哎呀，我外孙子是会走了，回来下次我能不能看着他？
0: 我跟您讲啊，这个事儿跟您外孙子、外孙
1: 看着他。
0: 我跟您讲啊，这个事儿跟您外孙子、外孙女儿考不考研呢、读不读研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您自己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像你说的，你这3样病给你折磨的。
1: 我现在吧，就是我不想我的病，因为啥呢？就是我以前吧，就是我还能在院里吧，哈，和谁和院里走一走了，就现在我就不想出屋，就是我就每天就自己在家里。
0: 但是我告诉你啊，
1: 就是
0: 我告诉你阿姨啊，你目前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你的身体的恢复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坏处。
1: 是，就不想走。
0: 状态对您的身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你要认真听我说这句话，你不用跟我强调我不想走不想出屋，至于你想不想走想不想出屋那是你自己定的，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你目前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你身体的恢复没有任何好处，就是你心情不好它就会导致你的身体出现表现，但如果你天天都是这样的闷闷不乐，一想起外孙女要考研去北京了，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很失落啊！觉得还能不能见着他呀？他还能不能见着我呀？你觉得还能不能见着他呀？他还能不能见着我呀？你要如果就这么想下去的话，就是灵丹妙药在你旁边放着，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用。如果你想，你就要调整自己的状态。比如说，你外孙女去北京读研，你要替他感到高兴。哎呀！看我外孙女多出息，北京啊离咱沈阳也不远呢、等他到北京安顿好了，我呀跟孩子们一起到北京去看看他去。你如果这么想，你告诉我你的状态能不好吗？
1: 他这回要送他就是让我去，我就不想去。我要去吧，我就孩子要是进学校的教室帮我就心里就难受，我怕给
0: 孩子。你为啥难受啊？
1: 这样负担。
0: 不，你为啥难受我不理解呀、
1: 就是，
0: 阿姨，你告诉我你难受的点在哪儿？人家考上北京的大学读研了，这是高兴的一件事儿。考上北京的大学读研了，这是高兴的一件事儿。但是你呢，是伤感，我不知道你伤感的点在哪儿。而且你本身自己身体也不好。
1: 实际我不应该这么做。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外孙女特别优秀，
0: 咱不用说你外孙女咋样，
1: 没有，
0: 你听我说，不用说你外孙女优秀不优秀，跟你外孙女我说了没有任何关系，也跟你外。

0: 低谷，你走到最低谷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往上走了。所以阿姨，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不好好的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好好的？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心理状态不好。如果你的心理状态改好了，你100%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1: 我每天都是看听你的节目来陪伴我的生活。
0: 然后这次听我说阿姨，送外孙女一定去，一定去，当溜达都有了，溜达的到北京看看景色，然后看看外孙女的学校怎么样，然后呢把外孙女安顿好回到沈阳来，然后呢把外孙女安顿好回到沈阳来，多好的一次经历啊。你外孙女也感到骄傲，哎呀，这是我姥姥，我姥姥80了，你看我考上研究生之后，我姥姥还特意从沈阳过来给我送到北京来的。你告诉我，对你外孙女不是一种鼓励和激励吗？送外孙女，第二包红包，第三呵呵每天固定搁外面待30分钟到一个小时。按照我说的，这是我给你的规划的第一阶段啊，我不会把一下子的规划都给你，但是你记住，阿姨，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好不好？坚持2周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完我告诉你下一阶段怎么做啊，阿姨。
1: 谢谢了，叫你费心了。
0: 就像我那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有一位90多的阿姨说的一句话，我也要送给您。阿姨，我希望您能给我拿回来一面百岁老人的牌匾。
1: 谢谢谢谢。
0: 百岁老人的牌匾。
1: 谢谢谢谢。
0: 好不，阿姨。
1: 谢谢了。
0: 咱俩就这么定了啊。
1: 叫你费心了。
0: 没事没事，那行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再见
1: 啊。哎。
0: 最后呢也再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如果大家伙要订我推荐你们用的啊，也是我自己用的这四样，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 鱼油软胶囊，还有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大家记住，订购电话是400-655-5679 400-655-5679。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6:30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1: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二十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或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啊，我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 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症？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塞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就拨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 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啊，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真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 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那是气血生，脾胃你知道是什么？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一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无宗，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热泻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人工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

0: 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九根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跑得快。
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4: 那就是乌龟。
3: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5: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泰安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5: 咱们这个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5: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5: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5: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0: 嗯，
5: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
5: 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
5: 嗯，
0: 听得出来啊。
5: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5: 对呀。
0: 哎，但是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5: 对呀。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5: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5: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5: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 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5: 嗯，
0: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5: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是哪儿啊？
5: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5: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三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三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5: 是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
5: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5: 我跟你说哈、啊，哎，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5: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5: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段影素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 W 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5: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5: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5: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痛的。
0: 嗯。
5: 我害怕什么哈、啊？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5: 是是，李老师，
0: 嗯，
5: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5: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5: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次都不吸收。
0: 嗯，
5: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啊、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5: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啊、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5: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5: 啊、
0: 嗯、啊，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5: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我这个人哈就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5: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的算了。
0: 嗯，
5: 但是啊，有一次我怎么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啊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5: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啊、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 那么不行吧，就得你们也过来试试效果。
6: 嗯，
5: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

0: 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猫啊，点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队列它就不那么黏糊了，变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可以减量了，现在这些就不大了，我四十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这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
0: 哎，
1: 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
1: 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
1: 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种血糖那比之前的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啊，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蹦不了，现在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蹦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那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是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所以说我们要想去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嗯，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
1: 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哦，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3: 哎呀，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人呀。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0: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1: 嗯嗯。
0: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0: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的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0: 哎，
1: 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0: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0: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是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0: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嗯嗯。
0: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还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是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1: 嗯，
0: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啊。
0: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啊，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对对。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不高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
1: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 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

0: 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果了。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就是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他也替我高兴。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啊，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 啊、
1: 嗯、
0: 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嗯嗯，那好、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嗯、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感，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名。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
0: 嗯。
5: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嘛，
0: 嗯，
5: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5: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0: 嗯，
5: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0: 嗯
5: 咳咳咳咳不停，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0: 嗯
5: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0: 嗯，
5: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的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0: 嗯，
5: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0: 嗯，
5: 你说帮我。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
0: 嗯，
5: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啊。
5: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
5: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0: 嗯，
5: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0: 嗯，
5: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0: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5: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0: 嗯嗯。
5: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0: 嗯。
5: 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 在早上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

0: 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这样说，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
0: 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经的虚弱，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经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经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
1: 效力
0: 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
1: 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
0: 嗯，
1: 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别让生命闯红灯，请。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生活气象站。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气象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沈阳市阴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沈阳室外实时温度为23度，空气质量。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沈阳室外实时温度为23度，空气质量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生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来了》。

0: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1: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2: 我是辽宁省
1: 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2: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3: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医院党委书记段颖。
4: 三十家三甲医院，400位辽沈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是金色调频1034权威打造的健康来了，我是杨迪，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陈先生啊，在前段时间发生的情况。陈先生在遛弯的时候啊，突然间头疼，那么随后几天反应呢越来越慢，而且出现了胡言乱语的情况，送医院一看啊，是脑出血。但很奇怪的就是，老陈呢平时他没有高血压，听医生说呢，他是脑淀粉样的血管病。那大家会问了，说这个脑淀粉样血管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在今天我是名医这一环节啊，杨迪为大家邀请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赵珊珊教授，和大家伙详细来聊一聊相关情况。好，接下来时间哈，马上来听今天的我是名医。
1: 人心人数，大医精诚，我是名医，给你最权威的声音。
0: 赵医生你好。
2: 杨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您好赵医生，非常开心哈，邀请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病例哈，陈先生他的这个经历，遛弯的时候突然头疼，那么随后几天反应越来越慢，还出现了胡言乱语的情况，到医院呢是脑出血。但是很奇怪，说陈先生他没有高血压，最后医生诊断他是脑淀粉样血管病。其实这个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今天也想请您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哈。什么是脑淀粉样血管病，它会引发哪些严重的后果呢？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脑淀粉样血管病呢，它指的就是一种淀粉样的物质在大脑的皮层以及软脑膜的小血管中过量的沉积，从而呢导致血管的功能障碍，还有脑实质损伤的一类神经系统疾病。这种淀粉样物质呢，主要是指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它是一种常见的老龄相关的脑的小血管病。脑淀粉样血管病呢，是一种小血管病。它是老年人脑液出血的一个常见的病因。所谓的脑液呢，就是脑液，主要是表面的皮层叫做脑液。老年人脑液出血呢，多数都是由于脑淀粉样血管病所导致的。然后少见的情况呢，它除了引起脑出血呢，还可以引起脑部的缺血性的改变，就是跟出血相反的一种缺血的改变。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呢，它都可以引起运动的障碍、视觉的障碍或者是语言的障碍等各种各样的这种局灶性的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有一些症状呢，经过治疗之后可能会遗留下来，就遗留神经系统的后遗症。所以呢，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疾病的，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老年人非常常见的疾病。
0: 所以大家伙对这方面也要多加了解，我们要多加重视哈。好，那么它的临床表现症状是怎么样的呢？包括说大家也会问，我们应该怎么样从这个症状上区分这个脑出血到底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说脑淀粉样血管病引起的？这方面也想请您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2: 好的，前面其实我也介绍到了，就是这个脑淀粉样血管病呢，反复发生的这种自发性的脑液出血呢，它是脑淀粉样血管病的一个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它就是临床上会表现为一种反复的自发的脑出血。这种病人呢，多数没有高血压的病史，通常是一个老龄的患者。出现出血之后呢，急性期呢会出现一些运动功能的障碍，因为它主要累积的是脑液，是皮层，

0: 功能的障碍，因为它主要累积的是脑叶是皮层，所以都是这种皮层功能损伤的症状。比如说累积到额叶的运动区呢，会出现运动功能的障碍，出现肢体的无力啊，感觉的障碍，或者严重的会导致意识的障碍。还有一些其他高级皮层功能的障碍，比如说失语，就突然听不懂别人说话了，理解能力下降了，答非所问，或者表现的自己说话结巴了，找词儿困难，这种都叫做失语。还可以表现为失认，就是常见的物体不认识了，平时能辨别出来的声音也辨别不出来了，有的呢是失，还有一些会表现为失用，通常会做的动作突然不会做了，这样的叫失用，这些都是高级皮层功能障碍的表现。如果累积到这个视觉的皮层中枢呢，就会出现偏盲，就是两个眼睛同侧的视野呢出现缺损。比如说两眼的同侧左侧都看不见了，都少了一部分，然后右侧视野是完整的，会出现这样的偏盲的症状，然后右侧视野是完整的，会出现这样的偏盲的症状。还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一个快速的痴呆，就是认知障碍突然表现为糊涂了傻了，或者是表现为癫痫发作抽搐，这些都是他常见的临床表现。还有一些少见的临床表现呢，如果这个血从脑液溢出到脑表面的蛛网膜下腔了，它就会导致蛛网膜下腔的出血，脑表面的一个出血，这个时候会出现头痛伴有恶心呕吐这种脑膜刺激症。这些以上呢是它急性期的症状，然后它功能的受损和痴呆的一个症状。脑淀粉样血管病出血后4年半，它痴呆的发生率就高达30%。轻度的认知障碍呢主要表现为一个早期记忆力的下降，中重度认知障碍呢会表现为这个知觉的速度和情节记忆功能的一个障碍。认知指的就是这种反应啊、计算啊、语言啊、记忆，这都叫认知功能。所以它后期表现的就是这种类似于痴呆症的这种认知功能障碍为主的表，就是这种类似于痴呆症的这种认知功能障碍为主的表现。然后呢它还有一种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的症状，就是反复发作，时间很短，类似于这个脑血栓前兆的一个短暂性缺血发作的症状，表现为反复的刻板的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或者是反复的一个突发的视力下降、突发的言语障碍，但是几分钟，最长不超过半小时就缓解了，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症状。但是这种症状呢，如果你误诊为这个缺血发作了，使用一些抗血小板或者抗凝的药物来治疗了，就可能导致出血的发生，或者来鉴别到底是出血呀还是缺血。总而言之呢，它最常见的其实还是脑出血，脑出血引起相应的一个神经系统的症状。但是单纯从这个症状上呢，有时很难鉴别它到底是高血压出血所导致的，还是这个脑淀粉样血管病所导致的出血。两者在症状上是很难判断的。通常而言呢，脑淀粉样血管病所导致的出血，它这个量，通常而言呢，脑淀粉样血管病所导致的出血，它这个量呢不会特别大，张力效应呢也不会十分明显，患者通常没有高血压的病史，而且有的是有一个反复发作的脑出血病史，以前还有一个认知障碍，这样的老年人呢，如果再次出现出血呢，多数考虑是脑淀粉样血管病所导致的。这样来鉴别。
1: 好，这个鉴别还是很专业的哈，我们需要这个正规医院专业医生的帮助了。现在大家伙都是注重体检哈，赵医生，如果说大家在日常体检当中可以做哪些检查来筛查一下，是头部 CT 吗还是其他的检查呢？
0: 这个脑淀粉样血管病它要是导致这个急性的脑出血呢，是需要通过做头 CT 检查来发现的。但是如果它没有一个急性的脑出血，其实它多数的呢是不能用普通的 CT 来看见的，普通的磁共振也是检查不到的，我们需要做一种特殊的磁共振，叫磁敏感序列，它是磁共振的一种特殊的序列，只有做这种序列呢才能发现脑内的这个微出血的改变。所以这个微出血呢它是一个脑淀粉样血管病、所以这个微出血呢它是一个脑淀粉样血管病的标志性的影像学特点。即使它没有急性的症状，但是如果脑部已经有淀粉样血管病了，它就会存在这种没有症状的微出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筛查呢，可以做一个磁敏感序列，这个磁共振的磁敏感序列来进行检查，看是不是存在这种多发的微出血。当然这个微出血呢在一些所谓的健康人群中也有显示，就是有一些 可能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脑血管淀粉样变的人也有，但是这种人为数也非常少。

0: 真正有脑电阀血管病的人呢，他胃出血是比较广的，可以做这个磁敏感序列来进行筛查。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普通磁共振还会表现出一些脑小血管病的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白质的高信号啊，
1: 嗯，
0: 还有这腔隙性梗死啊，皮层的萎缩呀，
1: 嗯，
0: 这些都是脑电阀血管病比较常见的伴发的这个磁共振的脑电阀血管病比较常见的伴发的这个磁共振的改变。
1: 嗯，
0: 但是它
1: 接下来时间赵医生咱们来聊聊这个治疗了，脑电阀血管病它的治疗方式是用药干预呢，还是说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0: 嗯，到目前为止呢，就是针对这个脑电阀血管病这种病理改变本身呢，它是没有特异性的治疗方法的。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药物能够防止它的发生或者延缓这种疾病的进展。的发生或者延缓这种疾病的进展。我们只能从它导致的一些后果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出现脑出血了，我们来治疗出血，或者是它引发痴呆了，我们来治疗痴呆。就是针对它本身这个病理改变，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预防的。所以呢，针对它这个脑出血呢，其实脑电阀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和高血压脑出血，它急性期治疗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这个脑电阀血管病，因为它是会导致一个反复的出血嘛，所以这样的病人一旦发生脑出血了，进行血肿清除术，以前有报道可能认为这个血肿是难以控制出血，没手术期或术后就显示呢，其实这种脑电阀血管病导致的脑出血呢，它的手术操作是比较安全的。就是90%以上的患者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这个微手术期或者术后的出血，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当然这个大量的出血进行手术治疗，小量出血就保守治疗，按照常规的脑出血来处理就可以了。
1: 其实最好的还是避免脑出血的这情况发生哈。其实最好的还是避免脑出血的这情况发生哈。
0: 对
1: 那有脑电阀血管病的这些朋友，他们日常要注意什么才能避免脑出血的情况呢？
0: 这个就是说预防，前面讲没有药可以预防，但是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能引发它出血的药物，因为这个脑电阀血管病它容易导致出血。所以呢，一些容易导致出血的药物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这个预防血栓的药物，抗血小板的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这种呢，虽然你有血栓的风险，但是如果你以前有过这个反复出血的病史，就要尽量避免这种药物治疗。另外呢，还有一些抗凝班这种预防房颤或者是预防心源性栓塞疾病的药物呢，也是要尽量避免的。还有呢，就是特别注意的，需要将这个血压严格的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严格而持续的血压控制，对于这个防止脑电阀变出现脑出血以及导致认知功能障碍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要严格的控制血压。
1: 脑血管疾病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是很常见的，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早期，症状及早的进行干预的话，这个治疗那是非常理想的。很多朋友也想问说，常见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早期症状都有什么呢？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暗示的一些预警信号？今天想借这个节目机会您给大家来提提醒。
0: 好的，其实宣传有一个口诀叫120。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听说过。120呢，三个数字呢代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检查的方法。一呢就是看一张脸，如果出现这个面部不对称，嘴角歪向一侧呢，说明出现呢抬起两个胳膊。如果两个胳膊呢抬起来之后很快的下垂了，说明有一侧肢体出现了瘫痪无力。这个也是一个急性血栓的症状。零呢就是聆听患者的语言，如果出现了像我之前讲的表达不清楚，口吃找词困难，或者是说得很流利，但是你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说什么，这个都是失语的症状，这个都是一个早期的症状。然后又提出一个新的口诀，就是中国卒中学会提出一个新的识别口诀叫 BFAST。如果突发的一个新的识别口诀叫 BFAST。如果突发的一个平衡的失调，突然出现一个走路不稳，像喝醉酒这样的步态呢，考虑也可能是一个血栓的急性症状。然后眼睛，如果突发了一个视力的变化，一侧眼睛或者双侧眼睛突然看不见了，看不清了，或者是重影了，视物成霜了，或者是出现部分的视野缺损了， 这个都考虑是一个急性血栓的症状。
1: 嗯，
0: 这两条呢是在120的基础上增加的。
1: 嗯，
0: 那么出现以上这些症状之后呢，就要尽快最早的时间呢，尽快的拨打120，到这个有急性血栓救治能力的医院来进行一个早期的治疗，防止遗留后遗症。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早期的症状。
1: 嗯，
0: 识别早期症状呢，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呢，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也记住这个口诀。
1: 好，其实，在眼下这个时节，对于脑血管患者来说，又要多加留意了哈。季节转换嘛，秋冬交替这个时候，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伙在最后这一点时间哈，提醒一下，提示一下。
0: 嗯，其实之前我也做过一个宣传节目，当时是因为在夏天，然后当时记者采访我问我夏天需要注意夏天，然后当时记者采访我问我夏天需要注意什么。夏天呢气温非常高，容易出汗，当时我讲的是血管扩张，血压容易降低，所以呢这个血压降低呢，对于这种原来就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狭窄的病人呢，血压骤降会导致脑梗的发生，就是它突然一个血压的下降会导致脑梗的发生。
1: 嗯，
0: 那么现在季节从秋天逐渐要过渡到冬天了，这个气温降低之后呢，血管是出现一个收缩的反应，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这个时候呢，它出现的就不是血栓了，血压增高之后呢，更多的导致是一个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所以呢，在寒冷的季节，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需要注意的就是注意保暖，避免使这个体温骤然的变化，这个血管就是出现一个急性的收缩。血压会出现一个急性的升高，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血管破裂引起出血。所以呢，一定出门的时候，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保护头部，戴帽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这个冬季呢，因为血压会比夏季偏高一些，进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少吃咸的，少吃咸菜。少量的进食食盐，少量的太油的东西，并且呢，定期的监测血压，尽量在太油的东西，并且呢，定期的监测血压。尽量在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控制血压呢其实是预防这个脑出血最根本的一个办法。
1: 对，很多听友也在跟我们反馈哈，说夏天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血压波动比较小，然后到眼下这个季节发现这个好像降压药都得加量了啊。要多监测一下，没什么事儿的话早一次晚一次中午一次啊，这样的话对于血压的监测自己做到心中有数，调整这个血压药的降压药的用量，这也是很关键的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哈，咱们就此邀请您到节目当中哈，就相关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更详细的相关的一些梳理。好，那时间关系哈，赵医生今天就和您先聊到这儿了，谢谢。
0: 好的，谢谢，再见，杨迪。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一到换季，
2: 6633。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7-8850-5777。
3: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

0: 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十二点半，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最丰富的医疗资源，最权威的名医讲解，给您全面的健康指导，提供贴心的健康服务。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来了。接下来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说说唠唠健康那些事儿。说总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的关节疼，皮肤泛红，可能说连这个小小的伤口啊都愈合的格外慢，这些呀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呢，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毛病背后呢，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大家低估的一个抗炎方法，就是每顿饭少吃几口，这个不用额外的花钱买滋补品，不用抽出大把时间做运动，只需要稍微的管住嘴，每餐都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就能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那么会逐步的降低慢性炎症的水平，让你整体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之间悄悄变好。我们来看一下，适度的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的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热量摄入能够有效的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你比如说少吃几口，会发现哎，慢性炎症降了，身体的衰老也慢了。那么每顿少吃几口，身体会悄悄收获很多好处，比如说它是大脑的保护器，是代谢的调节器，是体重的管理器，更是脾胃的减负器。那么在中医看来，这个脾胃呢是后天之本，适度的饿一饿能够让你的脾胃得到休息恢复运化，适度的饿一饿能够让你的脾胃得到休息恢复运化功能。如果说你总是让自己的脾胃长期的处于负荷过劳的状态，刚开始可能说只是腹胀啊，消化不良，等时间久了，你的脾胃损伤容易形成很多问题，比如说像便秘啊，气血不足等等，这些情况都来了。普通人啊，吃饭可以坚持八分饱，但有五类人群建议七分饱才更稳妥。哪些呢？比如说三高人群，比如说心脑血管患者，肾脏不好的朋友，正在减肥的朋友，以及说总觉得累的亚健康人群。但这个七分饱也是有忌讳，什么状况是七八分饱呢？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三餐的能量一定要有比例，比如说早餐大概是占比 30%， 午餐稍微高一点 40%， 晚餐 30%， 这样一个配比。那么七分饱的信号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胃里它。那么七分饱的信号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胃里它是不坠胀，你既不会感觉到饿，也不会觉得说哎呦有一种说撑得想松腰带这种饱胀感。食物呢是可吃可不吃，也就是说你看见这个好吃的食物，哎，我还能再吃两口，但是呢处于说可吃可不吃的状态。还有就是身体轻盈无负担，你吃完之后站起来溜达，胃里呢不坠得慌，不会说只想往这个沙发上瘫，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状态。还有一些比如说进餐可以七八分饱的小技巧，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素然后再吃荤，你要给自己啊大脑接收饱的信号呢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另外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换成小碗，家里边这个碗太大了哈，调整减少热量的摄入。再有就是细嚼慢咽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呢先前也是提醒过大家，咱们从开始吃饭到大脑收到饱的信号啊，它大概需要20分钟。如果说你吃得太快，等你感觉到饱的时候你已经吃多了，每餐用时不少于20分钟，慢慢的品味食物就能够自然的少吃中，慢慢的品味食物就能够自然的少吃了。还有就是专心吃饭很重要，现在很多朋友是边看手机边吃，或者说容易一边聊天一边吃饭哈，你容易忽略身体的这个饱足的信号，不知不觉就会吃撑了。所以朋友们啊，放下手机专注于食物，才能敏锐的捕捉到差不多饱了的信号和感觉。

0: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杨迪，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律师驾到，驾到。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法治社会，懂法是前提，用法是关键。
1: 生活纷扰，维权需智慧，解惑有良方。1034
0: 律师驾到，资深浪潮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解读法律条文，剖析典型案例。1034律师驾到，维护您的权益，守护法律公正。
0: 1034律师驾到，维护您的权益，守护法律公正。

0: 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1034律师驾到，我是陈欣。那现在是下午的5点整啊，每个周六和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们律师驾到准时上线。也感谢各位呢锁定1034生活广播金色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想让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麻烦事儿的时候，知道我们可以给您一些帮助。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大家记好啊，号码是176-4015-6310，176-4015-6310。大家在生活当中出主意，定一定下一步该怎么做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这个电话176-4015-6310。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这个号码也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大家打开手机微信，在添加好友的位置上去搜索176-4015-6310。就可以添加到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了啊，这样的话呢也方便大家通过微信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帮助大家解答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类烦心事儿啊。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大家开通，号码是3100-1034，3100-1034。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此时此刻可以跟律师面对面的去沟通和交流。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大家请出我们的公益律师啊，来看看各位遇到了哪些问题。首先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的程瑞雪律师，同时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您好，电话接通啦。
1: 你好啊。
0: 您好啊，先生，有什么情况？
1: 你好，
0: 您讲讲。
1: 我那个吧是啥呢？姑吧无儿无女，完了呢，他那啥上社区去了吧？找那个社区去了。完了呢，社区让我那啥那个管他。完了呢，他还有个妹妹、姐姐、哥哥。这个事儿我先咨询一下的。将来他要是老了之后呢？将来他要是老了之后呢？完了，让我给他啥养老？送终。但是啥呢？亲属呢？不是我亲的姑，旁系那个亲属姑。这事儿你看怎么解决？
0: 就是从法律来讲，你这个侄子跟姑姑也不算近亲属，所以咱也不用您不解释这个也没有关系。就是说，
1: 反正
0: 对，就是说你的、
1: 小时候吧和那家那啥那个生的，完了长大的，
0: 啊、
1: 但是干啥呢？
0: 啊，
1: 妹妹吧跟着那个姐姐十多年了，也不来往，完了他无儿无女，现在老了之后呢，身边没有人，完了就。找那个社区啥那个，完了打电话让我来一趟，这么样的，完了当一个社区面说呢，我那个老了咋整？跟我这侄儿吧，跟我，我那个老了咋整？跟我这侄儿吧，跟我这儿我一想呢，社区说你得问问呐，将来他万一没了之后，妹妹谁都来，你怎么整呢？
0: 那其实社区的提醒对你还是很好的，人挺
1: 啊，因为
0: 咱
1: 我老了哈，
0: 就是我都打断你一下啊，就大体情况我们了解了。你这个姑姑现在还有父母在世吗？
1: 没有了。
0: 没有子女是吧？
1: 啊，对。
0: 终身未育还是终身未婚？
1: 他已经结婚了，结婚了当啥的，他也没了也。
0: 啊，就剩他一个人了，后来就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但是他有兄，但是他有三个兄弟姐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他亲兄弟姐妹对吗？
1: 对对。
0: 嗯，然后现在是你的这个姑呢？
1: 对，
0: 那后来
1: 定了
0: 后续
1: 孩子的什么？
0: 后续涉及到什么财产问题吗？
1: 就是房子嘛，有一个房子
0: 啊。那您姑的
1: 房子有一个
0: 不
1: 干啥的
0: 啊？
1: 他去年吧，改这名啊，那个改我名了就，
0: 已经改完了吗？
1: 那个怕我父亲啥的，将来管他，他说那样吧，提前吧，改我名得了就
0: 啊，已经改上你的名字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好，我再问一下。那已经改完你名字的事咱不提了，姑姑还有什么日后可能会留给你或者他说要留给你的东西？
1: 没啥东西。
0: 也没啥了。要留给你的东西？
1: 没啥东西。
0: 也没啥了是吧？
1: 钱呗，可能呗，有点呗，可能是，具体多少是不是也啥都不。
0: 那姑姑说呗，咱不管多少，不管是1块还是1万，未来是不是都是想留给你。

0: 你的。
1: 对对对，锁了那锁了。
0: 好，现在社区的意思是不是希望你能想想办法，别让你以后就是姑姑没了之后，
1: 对对对，
0: 兄弟姐妹找你麻烦，是这意思吧？
1: 对，这一锁了那天锁，你到时候他没了，他妹妹谁都来，你这咋整？你这啊，跟他十多年了，
0: 嗯，
1: 要我说我得不得到无所谓，关键心里头有点啥。
0: 嗯，
1: 不在于平衡，就是在
0: 你这个情况还真别，我说话不好听，你别生气
1: 啊！
0: 就这个时候，咱就别高风亮节了，不是这个事儿。万一说人家兄弟姐妹来找，这真是个麻烦事儿，该怎么办？
1: 找了我一我一
0: 不不是那那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道理，就是
1: 不行我一
0: 啊，
1: 这玩意儿不是咱那个管人家呗，社区说那不行啊，你都吃不了好几年了，
0: 哎，
1: 白了啊，付出了。
0: 我再问一下，就是你姑姑让你帮她养老这个事儿，是走过什么协议啊？还是你俩养老这个事儿是走过什么协议啊？还是你俩是口头商定的？
1: 他要写个那个什么遗嘱，
0: 监护人，
1: 对，遗嘱要写一个，但具体咱也不知道怎么写，怎么。
0: 你这样啊，你这事儿里边现在咱看，兴许有瑕疵，就是万一说这姑姑啥也没写，就你俩商量好了，这个事儿以后真的麻烦。正好程律师，
1: 对对对，
0: 正好程律师在这儿，从这个角度和以后这个财产的角度，还有怎么来规避姑姑的兄弟姐妹找麻烦这个角度，都给你分析一下。接下来你好好听一下，好不？
1: 谢谢啊，谢谢陈亮，哎，
2: 你好。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财产问题，房子已经通过这个提前过户的方式解决了，那整体上就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了。内容明确，形式完备的书面的遗赠抚养协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在遗产的处理上有最高最优先的这个法律效力，它是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也就意味着就是即使你姑姑还有别的法定继承人，只要你履行了对他生养死葬的这个义务，你受遗赠的这个权利就能对抗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的这个权利，就能对抗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的继承权。即使姑姑之后又立了一个遗嘱说，哎，我这个有什么什么财产我要给谁谁谁，这个遗嘱的内容和你们俩签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内容相互抵触，那这个遗嘱涉及这个抵触的内容是无效的，你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有效的。为了保证你们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效力最高，我还建议咱们拿这个去公证处进行一个公证。因为公证的
1: 公证处那天
2: 是有最强的证明力的。您说
1: 去了上那嘎达啊，房子那银行了给你了，改你名了，他那也来不来也没啥用啊。公证处说，
2: 那现在不是涉及可能还会有别的财产吗？并且这个死亡之后还有这个丧葬费啊、抚恤金什么的。丧葬费、抚恤金它虽然不是遗产，但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处理当中，其实是参照遗产来处理的。所以我们仍然建议有这样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并且你在这个这个履行协议的协议。并且你在这个这个履行协议的过程当中，你也要有意识的去保留相应的证据，就是你这个尽到主要抚养义务的这个证据，以就是防患于未然吧。万一将来这个兄弟姐妹真的起诉您了，
1: 对对对对，
2: 要求返还一些遗产啊，这些财产之类的，都对您比较有好处。
0: 现在你你再给我回忆一下，现在你手头都签过什么协议？
1: 什么也没有，就是啥呢？语音有。语音
0: 有啥样的语音呢？
1: 录像
0: 啊，
1: 录的音，对，录的音，
0: 录音完谁录的呀？
1: 我呀，录的呀，唠嗑的。
0: 得让姑姑录啊，对不对？姑姑录，比如说让社区出俩人给做个见证，那也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也不完备，不完全，不行。您听我的啊，就接下来你最好如果有笔和本，你记一下。程律师让你做什么，你先写下来。过后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可以再问我们。但是现在有一些要件，你现在缺失，确实对你以后的权益是有很大影响的和伤害的，好不？刚才提到了一个点，遗赠抚养协议，这个你先记好，好不好？这个就相当于让你姑姑白纸黑字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让你姑姑白纸黑字写个东西，就证明我要让我侄子给我养老，以后我东西就归我侄子。当然我说的比较笼统啊，具体有啥要归你，一项一项写清楚。然后呢，这东西需要见证不？
2: 最好是有一个公证。其实两个人一起签署这个遗赠分享协议是就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了，只不过是为了以防将来真的是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嗯，
2: 因为公证的证据在证据的法律效力里是最高的。
0: 嗯，就是先让姑姑写，花不了几个钱啊，但是解决，但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好，这是一个事儿。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是不是那姑姑的兄弟姐妹就没法再找麻烦了？
2: 啊，不是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就是遗赠抚养协议签了，但是
1: 挺多案例的，对，
0: 这是第一步啊，
2: 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还要保留证据，第一个证据叫做经济供养的证据，就是说你为这个姑姑花钱了，如果你给他这个姑姑转钱的话，你一定要钱了，如果你给他这个姑姑转钱的话，你一定要备注是赡养费啊还是医疗费，如果你给他买东西了，你给他买东西这个订单的截图一定要保留，如果你给他进行这个去医院看病了，你看病的这个医疗啊，这个或者是请护工啊，这些支付这个费用的票据也一定要保留。第二个证据叫做生活照料的证据，这个就是你日常陪伴他照顾他，照片也行，视频也行，还有就是和邻居啊社区这些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证明你确实天天在这儿照顾姑姑了。第三个证据叫做丧葬事务的证据，就是一旦这个姑姑将来是服务合同呀，或者是这个采购一些什么用品的这些票据呀，你都要留着，因为这以上三种证据是你实实在在给姑姑进行养老送终的证据。当你有了第一步，有了遗赠抚养协议，第二有了强有力的证据，那么将来无论是哪一个亲戚，无论是什么人，就哪无论是哪一个亲戚，无论是什么人，就哪怕是他亲生子女跳出来说啊，我是他亲生子女，这个时候法律都会优先保障您的权益。
0: 现在这
1: 方面，那个事儿那啥的，每个星期吧，我那啥去个两趟上等的，完了社区呢，他有时候上社区银行去，完了社区陪我呢，上那嘎子去给他开那个钱去，开工资就是。怕我一个人去吧，有时候你开没开，给没给人家啊？完了社区我找个人让他
0: 陪着。你这个事儿，我个人理解啊，我没问程律师啊。程律师的意思是说，不光是这样，还需要证明你
1: 开支卡吧，每个月不？
0: 我知道
1: 开那个钱吧，让我陪着去。
0: 我知道，您听我讲完。程律师的意思是说，咱们在照顾姑姑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花了时间和精力，咱是不是有时候也搭点儿？
1: 对对对对，
0: 对你搭点的这个过程，你得记录下来呀，才能证明你搭钱了呀。咱并不是说，咱并不才能证明你搭钱了呀。咱并不是说，咱并不是说拿着姑姑的钱伺候姑姑，而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花。
1: 对对对。
0: 啊，这点你要有一个记录。这个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证据。还有就是像他跟姑姑这种，就是他伺候姑姑，姑姑给他遗赠抚养协议这个事儿，在形成之前还要不要写一个，比如说我姑姑要让我的侄子做我的监护人呢，或者什么，还有这个必要吗？
2: 议定监护可以有的，
0: 可以有是吧？如果有或者没有，对这位先生的权益有什么影响呗？
2: 从这个财产的角度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这个回头这个姑姑万一真的是有这个意识不清，这个是会有影响的。
0: 对，就是我想说，先生，您现在比如说姑姑真的是需要生病抢救啥的，你有这个资格签字没？你自己知道不？
1: 没有，应该是。
0: 对，
1: 我得通知他啊，妹妹，完了都得来。
0: 所以说你以后的麻烦还大了去了呢，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你就得让姑姑把那个叫议定监护的协议也得弄一份儿。就是以后
1: 那我去上那哪吧，我上那个社区去吧，我那你给我开个那个监护的，社区说开不了，完了要开个那个监护的，社区说开不了，完了要我上哪去开去？那个派出所开去啊？
0: 这不程律师在这儿呢吗？告诉你上哪儿开最好，好不好？
1: 谢谢。
2: 这个你们可以进行直接写一个议定监护这个协议，就是姑姑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指定你作为将来他意识不清或者是无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候的一个监护人就可以了。如果方便的话，最好这个议定监护协议也进行一个公证，因为公证的材料的法律效力永远
0: 是
1: 有时候吧也是糊涂，有时候也是糊涂。上个月有一次开始吧，我带他去嘛，开完了完了上 设紧急了，完那谁，我侄儿没带我开纸呢，完了设计说不刚给你开完纸吗？
0: 嗯，
1: 你说咋整这玩意儿？
0: 那要是有这个意识不清的时候。

0: 小脑一点了啊，
1: 这条路是不是
0: 有点毛病？可能也
1: 走了。
0: 小点，有时候脑袋也好，明白；有时候脑袋也好。
1: 但是现在，那如果意识不清，这个问题刚才回答的就不能完全作数，咱们还得参考。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房子已经作数，咱们还得参考。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房子已经更到你的名下了，那会不会后期所涉及到的财产可能出现纠纷的情形就不是太多了，对不对？还有，所以我刚才才问你，那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财产上的纠纷？你现在比较担心。如果说叔叔去了，如果说姑姑，比如说有点存款，数额不高，这个也倒就，咱们就别麻烦了，因为各种协议、各种公证啥的，是不是？因为房子现在已经别的东西，比如说数额可能会高啊，或者是影响的可能会大呀，这个需要你先。
0: 没有啥，估计他就有点人心。没有啥，估计他就有点人心。钱可能。
1: 那就
0: 完了，社区把你送哪呢？送到养老院去。完了说他也不去。不去也啥？完了社区说那咋整？你就来吧，每天看着他吧。
1: 啊，社区
0: 每天跑社区。
1: 社区要求你来过来伺候姑姑的是吧？
0: 不是，我一开始吧，何家那个。我一开始吧，和家待着呢。他有一天上社区去了，都在家钱没了，没那啥上那家去去了，给啥呢？120派出所弄去了，完了社区也去了。社区到那一查呢，没有那回事情。完社区发的那个手机号发到我了。完了给我打电话，你来一趟吧。上边我也去的，这一去又给整进5-6年。
1: 但现在无论如何，姑姑已经处在这个神志不完全清醒的情况了。那程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你咋了？你在哪儿？
2: 这是很难办。但是他不是毕竟有清醒的时候吗？
1: 对。但你怎么能证明这会儿就是清醒的？是不是也很难办？
2: 确实。
1: 所以你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姑姑在意识有时会不清醒的时间段里边签署的一些文件，也可能会被人质疑公正性的。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额外的办法。但是好就好在姑姑其实房产已经给到你名下了，你自己也提到了，你可能没有其他所图名下了，你自己也提到了，你可能没有其他所图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再想特别想要了。
0: 没有。
1: 那可能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了。亲情在这里边裹挟着糊涂账。
0: 就听说了吗？你觉得那个人啊，心那啥好啊？春姐给你买的衣服、线衣、线裤、鞋，前几天我又给你买的啥？那不热了吗？天，买那被。
1: 我打断你、我打断你。现在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件所有这个事情的当事人里边，而替姑姑的未来的处境担忧。因为姑姑现在面临着神志不清的情况，未来一定会经历很多次的或者是重大的医疗救助。这个时候如果说兄弟姐妹不愿意签字，或者对于财产的分配有疑义耽误了，或者谁也不愿意出面照顾，其实对于姑姑本身是一种伤害。你理解我说这话吗？就是
0: 明白
1: 啊，就是并不是说钱和财产的问题了，是对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尊重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最严重的。所以从一个侄子的角度来讲，如果您真的像您刚才提到的这样，这么多年来尽心照顾姑姑的话，我希望未来这些年您还是能站在姑姑的立场上多替姑姑想一想。就是万一有那么一天的时候，咱就是客客气气的，还是说尽量就是多花点什么钱，多分给人点啥，你得让他的兄弟姐妹们给姑姑做一个很好的善后。我指的是这个问题，但可能这有点逃离这个偏离法律的问题了。
0: 要一般
1: 的
0: 啥的，他要有啥毛病，上医院，医生要我那啥，你签个名呢？我当那些
1: 但是这要命的名，你签不了。现在都是小打小闹。你真的比如说到那一家的监护人，
0: 你要给他妹妹打电话，那都为了妹妹打电话说那个那啥的，外地呢？
1: 所以我才说对老人是伤害嘛，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咱就尽量的为了姑姑着想，说点软话也好，还是多求一求也好，还是怎么也好，那就看您怎么做了，行不？总之你眼下我认为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了。倒是。
0: 你看我去年不就是吧，他正好是有点毛病，完我带他上医院看病。看病的话呢，他得是啥啊，医生说你 签个名吗？我没有签呢。

0: 忙给他妹妹打电话，让他妹妹搁外地呢。
1: 嗯，
0: 给他姐打电话，他姐在家里躺着呢。
1: 嗯，不管怎么说，没到那一天，到那天的时候，都得想办法，都得想办法。可能想办法这个人就是你。
0: 那我这怎么整呢？想不出来怎么办法？
1: 咱现没有办，咱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呀。你姑姑有时候神志不清了。
0: 对对对，有时候是那样。
1: 啊，确实是，这是个问题。但是，
2: 好有社区在。
1: 对，社区其实也挺站在您的立场考虑问题的。
0: 对，社区让我的
1: 而且姑姑，那姑姑真聪明。
0: 录影
1: 就是姑姑能先把，
0: 啊，
1: 对你也是不错，你对姑姑也好，这真的是最好的结果。
0: 姑那阵说啥呢？趁着我现在明白，万一我那天啥呢，糊涂那阵整不清，你整不出来呀，房子。
1: 对呀，
0: 啊，房子牵扯到啥呢？他那个男的没了，
1: 嗯，
0: 死亡的证明，又这
1: 是
0: 那事儿。
1: 所以就是希望所有的亲属对姑姑未来能够更好的一些照料。
0: 咱俩是什么？咱俩是买卖的形式，什么？咱俩是买卖的形式。
1: 你不管啥形式，
0: 啊，
1: 这个房子只要在你名下，
0: 啊，
1: 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0: 啊，
1: 咱就不用再提这个事儿了。
0: 啊，
1: 这咱指定就是你的了，好不好？
0: 啊，
1: 那这个事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怎么样？
0: 谢谢啊。
1: 好，那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被问到的比较多的啊，关于财产的传承的问题。我们在十一放假之前呢，也和大家做过类似的沟通和交流，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预告过，要在我们的线下活动当中，我们的公益律师到场亲自协助大家订立好遗嘱，做好财产的分配。那在节前已经有一部分朋友找我报名了啊，但由于当时这个两节临近嘛，所以没有马上安排这个见面的时间。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律师驾到节目将着重的做好这部分的工作，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场外的法律援助热线的接听情况来统计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对于自己未来财产的分配，包括自己要继承的和自己的子女该继承的，都是比较担心和在意的。那么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得跟大家讲一下。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家庭情况啊，它不复杂，因为我这是独生子女，可能就不涉及到这些问题了。但是呢，这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看看在同一顺位的继承人当中有多少人，并不一定啊，就只有我们的子女，就算是只有后续的流程的话，如果不做好事先的安排，这很可能会对子女未来在继承这个财产的时候产生很大的，怎么说呢，干扰。虽然这个事儿也许还是能办成，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很复杂，所以我们要把事情想在前面。尤其像当下这样的这个时代里边，可能一个家庭当中的房子不只是一套两套，如何顺利的过渡到下一代身上，这是个非常严谨的法律问题。这并不是任何一个部门能够说啊，这事儿我拍板，这事儿我可以定，这事儿我就这么办吧，都不敢。所以还是要走一个严谨的流程。那这是其中的一类问题。还有就是家庭情况比较复杂的，可能有一些再婚家庭啊，继子女的家庭啊，养子女的家庭啊，也可能会出现交叉的一些继承的状况。所以有很多我们现实当中一定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所有我们的听友和叔叔阿姨们去呼吁，一定要重视遗嘱这个事儿。但是我相信啊，因为大家现在随着我们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认可这样的一种遗产分配还有财富的传承方式。不过也会有一些叔叔阿姨觉得这事儿不吉利啊，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不想谈这个事儿。谈过类似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逐渐的通过越来越多的了解到相关的案例，来打消心中的疑虑和消除这种隔阂。因为即便是要订立遗嘱，刚才我们通过这位先生的来电，大家也已经听到了，也是要在一个人神志清醒，有独立发表意见能力的时候去订立的。真倒是出了意外之后再去订立遗嘱，那么我们这个是不是个人的真实意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就又要复杂了。所以事情还通过节目想传达给大家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会请我们的公益律师

0: 一的，
1: 所以我不可能说在一个大会场里几十成百人我们一起来讲，讲肯定要讲，但还是要针对大家的问题去给大家逐个梳理，所以会用这种小班授课的形式吧，来帮大家逐种小班授课的形式吧，来帮大家逐个来解决。所以有这方面意愿的朋友请记得尽快报名，我帮大家排序啊。还是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热线和微信都可以，号码是17640。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这是近期我们节目当中要做的一个主要项目，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2: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哎，老伴儿，这排骨汤咋这么咸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4: 哎，我这眼睛真是模糊的不行，看了半天还是又把糖看成盐了，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5: 叔叔阿姨，眼睛皮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更清晰了。
6: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大庆，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台中秋特供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再送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舒缓筋骨肩颈腰背都能用。活动就这几天，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7: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9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治疗，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9: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与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0: 买房遇到坑，上班被欠薪，消费遭欺诈，邻里起矛盾。

0: 这些闹心事儿您遇到过吗？别着急，别上火，1034律师驾到，就是您身边的法律，为您讲解生活中的法律常识，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 FM103.4， 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1034律师驾到，我是陈欣，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场外热线和我们的微信号是176-4015-6310，热线和我们的微信号是176-4015-6310 176-4015-6310。近期我们要开展线下活动，帮助大家梳理如何书写正确的法律认可的没有瑕疵的遗嘱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联络我们176-4015-6310。这会儿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各位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还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和律师面对面沟通。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啊是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的程瑞雪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拨打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律师和记者同志你好。
1: 嗯，别客气，你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了您直接讲。
2: 是这样的，我吧是双目失明，一点看不见。
1: 嗯，
2: 有时候在街上走啊，就遇到这么个问题，在大东区上元路12号，这有个房产中介门口啊。
1: 嗯，
2: 他最近当然不是他停了一台车了，他机动车，但他这台车比较特殊，他是一个烧烤的一个，就是属于电动车吧。完，他是停在这个人行道上了，完了找交警了，交警的意思说他不，完了找交警了。交警的意思说他不属于机动车，如果是机动车的话我可以是贴条了罚款了、或者要求他开走了、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信息也找不着这个人，所以这事儿就一直这个难点了。我走道觉得他是挺大害的，他在人行道上停着、是这个意思。
1: 他24小时在那儿停着吗？
2: 啊，不是，他就晚上他就推走了，
1: 出摊了，
2: 就招好了，对，完了到半夜他就吹回来了，整个白天都是在这停着。
1: 就是说他停车的位置实际上不是他经营的位置，他经营车、您给咱形容形容多大呀？
2: 他没有3-4公里那么长吧，是带棚的，是烧烤用的车，是
1: 啊，就跟以前这个我们在路边看到做生意的那种差不多是吧，也得是四个轮的、是不是？
2: 对对，他是电动的，
1: 但他只是说他不算机动车对吧？
2: 对，不是机动车。我跟交警联系了，交警也过来了，也想办法联系他是车上也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
1: 我不知道，我明白了，我不
2: 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
1: 我不知道，我明白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冒犯啊？就是您知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听别人给你讲过，他这车停的位置是哪里啊？是车位啊，还是什么？
2: 没有车位，这地方就是人行道。
1: 人行道
2: 啊、就换句话，边是上边，
1: 马路牙子上边呗。
2: 对
1: 啊，就是影响这个行人的通畅的通行是吧？
2: 咱们看不见，也不一定非有时候盲道可能来盲道走，也可能走偏了，那就碰到他车了，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他不一定天天都压在盲道上，但他指定站行人的。
2: 但是指定在人行道上停着。
1: 明白了，那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行
2: 啊，
1: 那正好程律师在这儿，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尤其是夏天了之后，可能也多发常。就汽车、面包车改造成这个烧烤摊位的，那他肯定也得停在固定的位置上才能经营嘛。像这种情况，我们这位先生提到的这种实际问题，我个人觉得他还不是一个个人之间的纠纷矛盾哈。那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更好一点？哪个部门，或者是说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3: 像这位先生，他其实已经找过交警部门了，但是没有实际的解决问题。
1: 对，
3: 就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1: 对，
3: 就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如果咱不是停在咱们自己经营的店的门口，没有影响到我们经营，你说我们去告他呀，去法院起诉他，你这个相邻关系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的合适。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另辟蹊径一些。比如说正常这种烧烤摊，他肯定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是不是？
1: 有可能
3: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尝试一下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一下情况，来进行举报和投诉。再一个，它是一个什么摊儿？它不是说，它是个油烟的排放，是不是环境主管部门
2: 不在这边经营，他停到别的地方。
1: 那您看这先生说对呀、他停在这儿的时候，他不卖东西啊，他没有烟啊。
2: 不在这儿经营，他经营不在这儿，
3: 对，
2: 他停到 知道哪个地方是市场是哪地方就不知道了。
3: 是，所以我说咱要解决的是一个另辟蹊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当下它停在这儿的这个状况。
1: 明白
3: 了。那我们是从根儿上解决，让那个车它就本身不存在了这个问题。
1: 我补充一下啊，先生，我问一下，您刚才是从一个行人或者是周边居民的角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您现在帮我回答居民的角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您现在帮我回答一下，你帮我回忆一下，这个车停放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有没有商铺，会不会因为这个车的停放给附近的商铺造成了影响？
2: 最近有个房产中介，还有个盲人按摩院，他主要挡着他。挡这两家，
1: 挡到啥程度了？都已经。
2: 他这个车比较高，15米高呢，他就是这样式的。
1: 那他就影响人生意呗？你的意思是？
2: 啊，对对对。
1: 哎，那这个会不会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
3: 那如果让这两家店联合起来去起诉他，也是可以的。
1: 啊
3: 哦，根据这个民法典这个相邻权的一个规定呢，可以，并且让他立即搬离，恢复原状。
1: 嗯，
3: 因为他是个属于他的这个占道行为，妨碍了我们按摩店和这个中介机构的日常经营，可以提起这个排除妨碍的这样的一个诉讼。
1: 那就是说现在这车停在这儿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个不需要质疑，但现在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劝诫他把车挪走的事儿。刚才这个先生提到的交警的这个解答，是因为他不是机动车嘛，所以交警这边处罚可能是有一些难度。那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有没有帮助？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有没有帮助？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情况，咱们真的一步到位就要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解决吗？有没有别的巧一点的方法？
3: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可以观察一下他这个车推到哪儿，推到哪儿去经营。那他这个经营当中，如果产生了一些这个油烟的一些违规排放，或者是生活噪音的一些污染，那这个生态环保的主管部门肯定是要管的。另外他去经营的那个地方他有没有占道啊？如果那个时候他有占道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管这个市容的呀，行政执法局，他也就有权利来管这个食品卫生啊，合不合格啊，有没有营业执照啊，这个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就也有权管了吗？
1: 先生知道他在哪儿经营吗？
2: 他推到一个市场去。
1: 市场
2: 啊？对，我就是听旁边人说的。
1: 就是他是在市场里正规经营的商贩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大家自发形成的那么一个路
2: 线？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肯定不是在这个就停车的地方，他不是经营的地方，
1: 对，
2: 这是肯定一点。
1: 我们听出来这个事儿了，我们现在是想帮忙想想办法。现在刚才程律师说的也很清楚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决问题。第一，您可以去告诉一下，或者是联络一下刚才您听到的这个中介和按摩院的店主，看看这个行为停车的这个事儿对他俩是不是造成影响了。如果是对他俩造成影响了，他俩愿不愿意用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提出这个诉求的一个主体，要求这个这个电动车吧挪走，他尝试过没？
2: 那还没有，
1: 没有哈。就是我想跟你总结在这儿，就是他俩车挡住了，影响实际经营嘛，对人家是有损失的，是一种侵权行为，所以他俩有理由提出你给我挪走，别放我家门口，你有能耐你放别人家门口，但我家门口却不行啊。我这个说的特别直白了，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如果是从附近的行人和居民的角度来讲，我跟你说，他100%是占我们公共用地了，对不对？
2: 对对，占公共用地了。
1: 但是我们占公共用地这个事儿，就不能单纯的用占用公共用地这个说法来使他喷，就是无底投地用地这个说法来使他喷，就是无底投地，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得想一些别的办法，让对应的职能部门对他施加压力，让他从而做出把车挪开这个地方的一些做法。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懂不？
2: 我听明白了。
1: 您觉得哪个方案就是做起来更容易，或者是你现在还心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难度，觉得在这里边你也可以再继续提问。
2: 我想能不能走行政的方面，假设说找一下执法局了，或者是说市场的，不是说这个行政执法就管其他的东西。
1: 你没问题啊，那就像刚才程律师说的一样，你想找哪个局你就得找到对应的问题，对不对？你比如说他油烟挺大的，你非找执法局他管不着， 啊，您要是说你这个反映的是这个油烟的污染或者是怎么着的，那你得找环保部门，对不对？你要是找行政执法局，那你可能从这个玩意儿占道的角度，你要是找行政执法局，那你可能从这个玩意儿占道的角度，你再去考虑，你也会。

0: 或者呢可以考虑一下从这个市场局的角度下考虑一下他这个有没有营业执照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什么质量什么监督的部门能不能保证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他每个问题都有对应的职能部门。我认为你找哪个都能解决问题，但现在不知道咱们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做会更让你觉得容易一些。
1: 是这样的，我明白了。
0: 您说那个找执法局的路也肯定没问题，但是就这种事儿，我们觉得，我不知道程律师有没有这种感受，很少有人因为这事儿去起诉去，对不对？
2: 对，
1: 起诉
0: 这不可能啊，
1: 简直有点太繁琐了。
0: 对对，程律师也在这儿指点头，就这件事儿最好的办法。说实话啊，但是我也特别能理解你和你这个附近的邻里啊，和附近商铺的一些老板的这种心情啊，所以咱们还是采取那个先礼后兵的办法呗，是吧？
2: 对，
0: 先协商，你不行我就投诉了。
2: 对，并且我们在这之前也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这个证据要固定一下。
1: 是拍的照啥的，是。
2: 对，拍照你白天它的停放状态。
1: 是拍的照啥的，是。
2: 对，拍照你白天它的停放状态，晚上它的经营状态。要多时间多点位的进行拍照啊录像，所以要把这个它确实这有油烟的产生啊，确实有噪音的发生啊，确实有占道这个情形啊，并且占道这个全貌是什么样的，占的是什么道啊，是人走的还是机动车走的还是非机动车走的，然后这样精准的去投诉。并且咱之前不是也找过这个交警部门，也拨打过一些这个政府部门的热线电话吗？这些记录我们最好也调取出来，证明我们已经去找了，但是这些部门都未能解决问题。避免什么呢？避免你去找市场局了，市场局说你
1: 是，
0: 而且就是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而且你找哪个局，你拍的这些证据里边就得突出哪个问题，对吧？
1: 明白明白
0: 啊，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甚至
1: 这个太慢了。
0: 对，甚至吧，甚至可能就是说，不是说某个人出面要去投诉这个事儿，那可能是个群体的意见，也未尝不可。或者能不能考虑跟附近的社区什么的求求助？能不能从他们的角度上来劝说？考虑跟附近的社区什么的求求助？能不能从他们的角度上来劝说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对，也是可以的。你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方面您还是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后续再来联系我们，行不？
1: 好，谢谢，谢谢。
0: 那行，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嘞，再见。哎，
1: 再见。
0: 好，这类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它并不少见哈。
2: 对，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这个烤串的这个
0: 店主
2: 摊贩的摊主，其实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份生计，只不过是怎么说，他把自己的这个生计建立了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了。
0: 对，好的。其实来的很多律师我们都探讨过类似的问题，就是你们都是法律工作者，但有时候觉得就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得这么解决，它是个底线问题，对吧？
2: 对，
0: 实在解决不了了咱们去诉一诉，咱不是说我们干律师的到处劝别人打官司，
2: 主要是有的时候打官司也解决不了问题。
0: 你像刚才这先生说这不行，这个要是起诉太慢了，我认为它不光是慢的问题，它都很难调解，你说是吧？
2: 是的
0: 啊，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提醒我是没想到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要去上职能部门投诉也得有理有据啊，你要去上职能部门投诉也得有理有据啊。那大家如果比如说现在想反映这个小车有占道的问题，那他甚至是不是不是说拍一张照片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点儿拍那个点儿拍，我今天也拍我明天也拍，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这个证据的力量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2: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证据链。你要多时间多点位的去证明这个侵害的一个存在，才能更有力的去解决咱们这个问题。
0: 那拍五天还是怎么样？
2: 这个我觉得在证据这个角度来讲，很多的看衡量的是尽量多，肯定是尽量多，
0: 尽量多。
2: 但是你说这个每一天都去拍，每个时间点都看着它，对于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2: 我觉得随机吧，就是可能这一个礼拜的这某一个时间点我拍个两三张，然后下个礼拜我再继续拍，然后再配合一些其他的证章，然后下个礼拜我再继续拍，然后再配合一些其他的证据。或者是门口有一些监控，我直接把这个监控视频拷出来
0: 就能整几张咱整几张，咱不费劲的情况下是吧？
2: 对对对，也别太因为这点事儿影响自己的生活。
0: 但确实你刚才说那点我也能感同身受，这是个互相理解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烤串的这个人可能，或者说咱们通过别的方式呢，你把这车停在一个可以让你停车的位置上，是不是大家都开心了？
2: 对，但是很多时就是没有那么多让你可以停车的地方，像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开庭，我也不想违停，但是马上就要开。

0: 起了。
1: 你说到这个事儿，又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很多次走社区的提来的一些尴尬的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好像现在很多的小区的辖区范围之内总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僵尸车的停放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你说你给人叫来，你说人一顿，你强制人家开走不行，你说你告不告人家自己推走不行，那车里东西你给扔了不行，完那车天天在那放着，轮胎都瘪了，你说你各种应付检查的时候它也不行，就很尴尬。
0: 对这个事情
1: 不行，就很尴尬。
0: 对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提过，我还曾经参与过，就是人大代表想提一些意见和解决方案，处理这个僵尸车的一些方案，但这个尴尬的点就尴尬在哪儿呢？这个车你别管它是不是僵不僵尸，它有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个，毕竟是一个公民个人的一个财产。
1: 对
0: 甚至我们之前不是看到有一些报道出来的新闻，说这个车为什么在那个小区里一直停着，是因为它的这个主人在2020年的时候去武汉援助疫情牺牲了所以这个车停在这，可能你不知道这个车背后有什么故事。
1: 明白。
0: 当然有很多车它停在那里，它已经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如果有漏油风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行政执法部门要有这个担当。我保护周围群众更多人的这个财产上的利益，我先把这个车弄走，那回头这个车主来找我赔，那我也认赔。这个就是一个担当的问题。
1: 对，而且是有个牵头的一个感觉哈，它不能说是这个总让我们普通居民感觉哈，它不能说是这个总让我们普通居民去想办法，或者是把这个东西投诉了。其实确实有很多问题，确实很尴尬，但是生活当中这种尴尬的事儿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很少见。那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除了担当也得需要方法，甚至是不是需要多部门的联动，但又不能总指望只有多部门联合执法才能解决这个事儿。那你能确定一年能联合执法几次啊？对吧？
0: 而且这个需要调动的人力、
1: 对
0: 物力、财力，
1: 嗯，
0: 对于政府部门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所以我们经常在接到很多的求助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犯难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断了一样。就我们在做出各种应对的回答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很多问题。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信任我们的朋友呢能够对我们给予一些理解，因为对我们而言大家都是我们需要帮忙的，或者是都是信赖我们的人，我们希望大家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我们近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啊，所以这类问题确实是城市当中的多发情况。那么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一份力量，能够让更多的城市管理者们来看到这个问题。但还是那个话，就是我们作为当事人侵权被侵权的一方，如果想快速的去解决类似的问题的话，该有的一些证据的保留啊，该有的一些投诉啊，我们怎么想办法去做好，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生活上的智慧哈。不管怎么样，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176-4015-6310联系我们，176-4015-6310。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我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3: 大千世界
2: 0212，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一粒粮，天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行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影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买房遇到坑，上班被欠薪，消费遭欺诈，邻里起矛盾，别着急，别上火，1034律师驾到，就是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讲解生活中的法律常识，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 FM103.4，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有没有喜欢旅游的朋友啊？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都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真不是吹。十月份是赏秋的黄金季，那我们广播八方游呢也重磅推出了问鼎河南纯玩双卧8日游，带您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同时在行程当中还能够品尝到上百种的河南地道美食和风味小吃。 那八方游呢，全程陪伴大家，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那铺位大家随便挑啊，30个人就组成一个精品团了。我们的听众专属价是2280元，但仅此一次。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沈阳广播电视台南院，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地点在沈阳广播电视台南院，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拨打一个报名。

热线啊，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024-3159-1034 3159-1034。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因为时间到了，确实每一周只有两天能跟大家通过直播间来面对面交流，所以其他的更多的给大家的服务时间我们放在了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上，还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微信号，分别都是一个号啊，就是176-4015-6310 176-4015-6310。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那刚才承诺给各位的，近期我们要教大家，像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176-4015-6310。那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那我们下周见。

0: 1034律师驾到，由金色调频1034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点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窍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现场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的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你好，
3: 小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

0: 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我真的是要给您点个赞了。大部分人呢，那您呢，平时就把健康放在心上，这一步啊，已经比好多人走在前头了。王老师，那今天啊，这么多重视健康的老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打算呢和大家伙聊点什么呢？
2: 那我今天要说的呢，也不是什么新知识，今天要说的是血管的健康。这四个字呢，大家天天都在听，耳朵都快应该听出茧子了，可听了这么久呢，可听了这么久呢，很多人依然没有真正的弄明白这个东西。
1: 的确，说到血管健康啊，确实是大家最近呢这些年非常关心的话题，很多养生内容都在讲清血管、通血管。哎，王老师，您说啊，大多数人都没弄清楚是哪里没弄对呢？
2: 那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正在听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当你们一想到这个血管，大家心里想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不是和小月一样，这个血管一旦出问题呢，其实啊，我们是要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脏东西要通干净，保持我们血管内部的一个光滑，好让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通畅。
1: 王老师，正常情况不就是应该把血管里堵的东西给清出去，不就健康了吗？
2: 其实啊，就是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这个血管问题啊，老百姓的第一反应肯定啊都是这个通，这当然没有错啊，通也是对的。血管里面的这个淤堵啊，确实得需要化开，但是你只把这个血管里堵住的一个东西清出去啊，血管真的就会健康吗？出去啊，血管真的就会健康吗？大家如果按这套逻辑，有很多通了很多年的这个血管，那为什么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致死率、致残率还是居高不下呢？那大家先听一段啊，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数据统计。
3: 人类健康第一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多的特点，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1500万人，居各种死因首位。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7亿人，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近300万人，占我国每年总死亡病因的51%，而幸存下来的患者75%不同程度丧失劳动能力，40%重残。
2: 我们每年啊，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有大概300万人，存活下来的啊有大概300万人，存活下来的啊75%都有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啊，甚至有40%会达到这种重度残疾。我想问小月啊，你觉得那些每年都不幸离世的人啊，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通血管吗？像那75%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那40%重度残疾的人啊，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清血管吗？他们不知道如果把血管里的堵的东西清出去，血管就健康了吗？
1: 我觉得啊，这个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2: 对，肯定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展到这么严重呢。
1: 王老师，那是为什么呢？
2: 根本原因啊，是因为他们对于血管的养护啊，只做对了一半。
1: 才一半啊？
2: 对，没错，就这一半啊。他们只想着把这个堵着的东西清出去，却没想到这些脏东西啊，为什么会在你的血管里长出来啊？又为什么清完了没过几年啊，又会长出新的斑块堵塞这个血管啊？这就像咱们新的斑块堵塞这个血管啊，这就像咱们夏天家里墙根长了霉斑啊，你只把表面的霉斑的刮掉，不去处理墙根渗水的问题，过不了半个月，这个霉斑肯定会又会长出来，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啊，你很多人只做了通这一步，却忘了最根本的养。我们血管本身的状态如果说没调好啊，你就算是暂时的给它通了，慢慢的还是会出问题。
1: 啊，养血管的养生视频，一个个啊说的头头是道，血管堵了要通啊，得吃三七，吃活血的药，实在不行啊就去医院放支架。评论区里边也是说啊，通通通是最重要的。里头的老师啊，就是一个比一个能讲，翻来覆去啊都是通血管，谁也没说过这个养字啊，老师。
2: 对呀，但是我们中医讲啊，一直在讲去邪和扶正啊，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去邪啊它就相当于是通，治疗过程当中去邪啊它就相当于是通，
1: 嗯
2: 啊，这个扶正它就是养
1: 啊，
2: 像你平时啊光去邪不扶正，这个正气啊越去越虚，那你光扶正又不去邪，这个邪气呢也会越扶越盛，哎，就是说光通不养，哎，通完还会堵，你光养不通，这个淤堵化不开也是白养啊，大家要好好想想，哎，我说的这个话，哎，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说呢，养护血管从来不是只通这么一条道，啊，想要真正的把血管护好，除了通，还要学会养，而且必须做到四个字，叫通养同步。哎，这个通和这活啊，都干不圆满。
1: 嗯，原来养护血管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听老师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过来了。咱们只盯着通，原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哈。王老师，那照您这么说，通和养得一起做吗？
2: 哎，对喽，这个通和养啊，从来就不是什么二选一啊，是必须同时去做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中医调理是去做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中医调理身体讲究的是扶正驱邪四个字，哎，放到血管上讲呢，去邪啊就是通，哎，把这血管里的淤堵化开，让血管顺畅。那这扶正呢，就是养，把血管壁护好喽，哎，让它保持弹性，保持通畅。
1: 大家呢也都是听到王老师说的话了啊，那您呢就别自己在家琢磨了，自己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那个老理儿，只知道通，您真正缺少的是养的方法还有该。那现在啊就拿起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400107-0506，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400107-0506，400107一条帮您记下来，结合您的身体帮您分析分析。那么接下来啊，让我们稍事休息。
4: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守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哎，王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先通一通，把血管里的毒给它化开了，再慢慢养，不行吗？
2: 嗯，你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老百姓心里都这么想问的啊。
1: 嗯。
2: 我们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啊，这样是不行的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个通和养必须要同时进行，也不能分个先后呢？哎，大家想，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哎，是不是用的都是活血的药物？
1: 嗯。
2: 哎，活血药性子都猛。它一边化开淤堵，一边也在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正气，啊！你要是只通不身体里的正气，啊！你要是只通不养，这个正气是越耗越亏，啊！淤呢是化开了一点，但是呢这个气血却没劲儿了，啊！这不成了这个拆东墙补西墙了吗？
1: 那要是说光养不通呢？
2: 啊，还有就是这个光养不通啊，那更不行了。
1: 哦，
2: 哎，因为你身体里有淤堵堵着啊，你补进去的营养气血根本到不了该去的地方。
1: 明白
2: 啊，全堵在了半道上。哎，就像是一块地啊，草没除，土没松，你开始挖坑种庄稼啊，然后还拼命的施肥浇水啊，算不好的。哎，这个补品吃的再多啊，你这个化不开也是白搭。大家一定要记住，哎，只通不养耗正气，只养不通，哎，堵更深。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家人啊以前也是买了不少的这个通血管的保健品，什么胶囊啊、口服液啊，听着都挺好，然后吃了小一年啊，钱是没少花，该头晕还是头晕，现在回想起来只顾着通了，压根没养。
2: 对，你这个话就说到根上了啊、
1: 嗯、
2: 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话就说到根上了啊、
1: 嗯，
2: 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像那些年买过的补品、保健品啊，有的成分啊都说不清楚，哎，都是听人家宣传，人家说吃这个管用，哎，你就老老实实吃了大半年，
1: 嗯，
2: 啊哈，钱也打了水漂不说啊，最要紧的是调理时间也耽误了。啊，本来只是一个小毛病啊，拖来拖去呢，你指标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这不是你不懂养生，哎，是没人给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没让你走对路啊。今天的字啊，一定要记住了，往后的调理的方向，哎，你就不会跑偏。
1: 嗯，记住了，王老师，那您光讲道理啊，我怕大家伙记不住，给咱们举个例子呗。
2: 哎，好的好的，那咱就说一个最常见的啊，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头晕、头沉啊、记性变差的这种现象。就比如说他们啊记性变差的这种现象，就比如说他们早上起来啊都会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蒙了一层布。哎，你比如说出门买菜走两步啊就想歇着啊，跟人说话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你去医院检查，片子也拍了，医生说是脑供血不足，小血管有硬化。这些毛病啊，在我们中医来看啊，就是脑络瘀阻，清阳不升。啊，就是因为这个淤堵啊，气血不通，哎，脑袋里这个血管堵了，气血上不去。啊，血管壁如果得不到滋养，哎，说呢，这种毛病啊，就得通过这个哎，通养同步来进行干预。我们一边啊把这个脑络里的这个淤堵化开，另一边呢要把这个气血补足，把血管壁护住。只有两头一使劲啊，才能够见真章。
1: 嗯，王老师，您解释的太清楚了，想必啊正在收听栏目的听友也都明白了，止通不行，止痒也不行，就得通养同步。
2: 对对，
1: 行，止痒也不行，就得通养同步。
2: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重点。大家可以拿个本儿，哎，先把这四个字哎记下来。这四个字就叫通养同步啊，一定要记好喽。
1: 好，大家都记好了哈。哎，王老师，有个事儿啊和您说一下。后台呢有位听众啊，就是电话已经等半天了。这位听众现在的状态呢比您刚才说的还要严重。
2: 嗯，
1: 他呢是头晕迷糊好多年了，还健忘、睡眠也差，一直查不出大毛病。就是说想着跟您说两句话啊，想让您帮着分析分析
2: 啊。好的好的，那先让我们导播把我们的电话先接进来吧。
1: 嗯，这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这边有什么？
5: 哎，小月好，王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5: 好的好的，王老师您快帮帮我吧、我感觉我这心里啊身体啊都有毛病了。
2: 啊，慢慢说啊，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啊，有什么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我呢今年56岁了。
2: 嗯，
5: 按理说吧，我这个年纪应该还没退休了
2: 哈，
5: 但是吧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已经办了病退了。
2: 哦，
5: 现在呢就这么在家待着，但是我觉得吧，我感觉自己好像跟废人似的。
2: 哦，
5: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自从考上大学在厂子里面做办公室，那时候年轻加班熬夜那都是家常便饭、啊，结果闹下了一个头晕的毛病。
2: 哦，那您这个头晕具体是什么症状啊？一般会持续多久啊？
5: 啊，这个得有个7-8年了吧。
2: 啊、
5: 我年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就是觉得感觉累啊。那时候呢正好赶上我闺女上大学，
2: 嗯，
5: 我就合计着过完大学我也算熬出头了吧。
2: 嗯，
5: 结果吧越来越天旋地转的那种眩晕，就是一直昏昏沉沉的，
2: 嗯，
5: 而且滑坐的越来越频繁。
2: 哦，那您这种情况呢当时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5: 哎呀，那咋没去过呢？ 我们原来厂子里面检修班呢、啊，我有个把兄弟
2: 啊、
5: 哦，年轻的时候啊，天天抡大锤，结果刚到50，脑梗就没了。您说我能不害怕吗？
2: 哦、
5: 然后我就去检查了，
2: 哦、
5: 该做的检查全做过了，结果吧显示也没有说检查全做过了，结果吧显示也没有什么血管狭窄呀，没有什么眩晕症。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呢、啊，说我是脑供血不足，现在我都不敢猛地转头，那个头啊转快一点了，立马就花晕，所以我就特别担心自己会中风啥的。王老师，你给我看看这究竟是咋回事啊？
2: 嗯，好的啊，首先老哥啊，我理解您的这个担忧啊，您的这种情况啊，我也见过不少。啊，像很多常年坐办公室的、经常熬夜加班的这种中老年人啊，都是您这种状态。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头晕啊，它一般分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就是像你这种日积月累慢慢耗出来的，你像平时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都要盯紧了啊，再加上你长期久坐少动，经常熬夜，这个气血运行不通畅，哎，也会加重您头部的种种的不适。
5: 嗯，对对对，我就说嘛，我自己身体我能不知道啊。而且我现在呢，不光是头晕、头发沉，有时候看东西吧还花花。
2: 嗯。
5: 现在这个记性呢、啊，东西吧还花花。
2: 嗯。
5: 现在这个记性呢、啊、特别差了，啥事都记不住。再就是晚上睡觉呢，也是在那里翻来覆去的。
2: 嗯。
5: 哎呀，我看我现在真的是要废了，王老师啊。那你说我在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注意点什么？
2: 嗯，需要注意什么啊？首先呢，我给您的建议啊，就是尽量别熬夜，啊，身体累了就要赶紧去休息啊，不要硬扛。哎，如果说有失眠呢，就尽可能的早点躺下闭目养神，啊，再一个呢，就是在饮食口味啊，尽量就是清淡一些，啊，别吃那么重油重盐的菜。你白天如果坐的时间长了，哎，咱们每隔个40-50分钟啊，你就起身活动活动。啊，活动我们的颈肩腰腿，幅度太大，而且呢，在早上起床呢，哎，要牢记3个30秒，哎，哪30秒呢？就是床上躺30秒，坐起来等30秒，双脚站稳，停留30秒之后再走路，啊，要把这些生活当中的要点记住一下啊。
5: 嗯，好的好的，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那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2: 啊。行，那我再教你一套头部通络的按摩方法吧，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头部通络的按摩方法吧，啊，好吧，就你这个方法，你可以早晚各做一次，啊，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拇指，啊，去按揉我们的风池穴，啊，你就双手这个大拇指放在我们这个后脖子有一个凹陷的地方，那个地方叫风池穴，啊，一般按揉个1-2分钟，啊。之后呢，再按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应该都知道吧？
5: 嗯、
2: 有不明确的，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按百会穴按1分钟，然后太阳穴再按1分钟。之后呢，这个食指微曲啊，从前额向，就是这么一套方法。这套手法呢，可以疏通你这个头部的经络啊，来改善你这个头晕、头沉、健忘的情况。但是你要一定要记住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头晕剧烈、手脚麻木、说话不利索啊，你一定要立刻去医院。这只是啊居家的辅助保养啊，不能代替任何正规的就医，明白了吗？
5: 嗯，哎，明白明白，黄老师，我听您这套按摩手法挺专业的，
2: 嗯，
5: 但是我没记全。再一个呢，我也找不到您说的那些穴位啊。
2: 啊，这样吧啊，你先拨打栏目。
5: 找不到您说的那些穴位啊。
2: 啊，这样吧啊，你先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啊，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的健康专员。我就说啊，王医生教的这套按摩手法，然后我们这个健康专员会整理成文字稿啊，发给你，你照着做就行了，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那就好多了啊，那我这就去联系。那我就先挂了啊。
2: 嗯，好的好的，再见。
5: 好，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头晕头沉、记忆变差、脑供血不足这类情况，不知道自己的血管到底是通上欠火候还是养上欠功夫，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身体情况告诉王老师和健康专员，让我们根据您的具体症状帮您找后，王老师要教大家几道自测题，在家就能测一测您的血管真实状况到底怎么样。
4: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

0: 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老师啊，您说呢要教我们自测血管的状态，这个很好啊，不用跑医院了，在家就能测哈。
2: 对对对，它就是一定要记住，而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啊。我给大家出的自测题呢啊，我在这边讲啊，您就在心里跟着答就行啊，然后您在心里数一数，看看被我说中了几条啊，就是一共啊，就给大家5道题，这5道题答完了，咱们血管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大家心里啊就清楚了。
1: 嗯，5道题就能看出来血管到
2: 心里啊就清楚了。
1: 嗯，5道题就能看出来血管到底好不好。王老师，您这话啊，我得打个问号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神了呀？
2: 这个神不神呢？啊，大家听完应该就知道了。啊，5道题呢，咱一道一道的来。啊，首先呢，啊，说第一道。啊，就是大家早上起床啊，您的脑袋是清亮的还是昏昏沉沉的啊？有种那种像没睡醒似的那种感觉。
1: 哎，您说第一个问题啊，我妈就有这个情况，就是她常念叨早上起来啊就得头蒙着的，然后呢得坐在床边上缓一会儿，我一直以为是她没睡够呢。
2: 对，这就是问题，很大的问题。
1: 嗯，
2: 在我们《黄帝内经·灵枢》里边讲啊，上在我们《黄帝内经》灵枢里边讲啊，上气不足，脑这块啊，在我们中医讲叫髓海，脑为髓海嘛，髓海它是靠气血往上供的啊，如果你气上不去啊，是因为路堵了啊，你这个淤血挡着，清阳升不上去，推血上行的那股劲儿啊它不足啊，你说是不是就会天天的昏昏沉沉啊，你说是不是就会天天的昏昏沉沉的啊，一直缓不过劲儿来呢？
1: 嗯，
2: 哎，所以呢每天早晨起来哎你就会头晕，它这个是血管给您递的第一张条子，再告诉你往头上去的这个血管不是那么很通畅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第一题这种的感觉。
1: 嗯，
2: 那第二题呢，就是从1楼走到3楼，在不拎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中间得歇2回甚至直喘气儿？
1: 嗯
2: 啊，有没有
1: 这时候大了腿脚不好吗？这是能赖血管？
2: 那腿没劲儿是腿的事儿了。
1: 嗯，
2: 这个喘呢就是心肺的事儿，得分开看。
1: 嗯，
2: 哎，我们中医讲的肺主气，朝百脉啊，心主血脉，全身的血啊都要到肺里去换气，要靠心脏去泵血才能往外打出去的啊。你要是上3楼就喘，说明你换气的这个功能和泵血的这个功能啊，在换气的这个功能和泵血的这个功能啊，在运动的时候啊都很吃力。血脉里头如果说有淤堵了，这个气血流通的不顺畅，这个气就跟不上了。在我们70-8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大家是都住筒子楼啊，楼梯堆着煤球啊白菜啊啥的，你一天上上下下啊，可能要跑个7-8趟，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习以为常啊，谁会走几步就喘呢，对吧？可是呢现在楼房都是电梯啊，2楼出去一趟啊都得等会儿电梯才下楼，现在买菜啊都能送货上啊，当然了这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有多厉害啊，是那个时候的人啊他经常动啊，因为我们讲啊动则生阳啊，阳气一足，我们这个血脉自己就能够通畅顺达。现在呢动得少了，吃的油了啊，血脉自然就容易淤堵，哎，就会上个3楼啊都会觉得喘半天。所以呢这个血脉淤堵，哎，首先我们要通心肺力，脉淤堵，哎，首先我们要通心肺力气不够啊，我们还要养。
1: 嗯，王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之前还真是没想到上3楼喘气呢，也能跟血管养护有关系。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2: 这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想请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年记性啊，是不是有明显的变差？
1: 哦，
0: 哎，比如说你刚说过的话，哎，转头就忘啊，或者随手放的一个东西，突然找不着了。
1: 哎，
0: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王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哎，
0: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王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叔叔，他呢以前是会计，记忆力特别好，就是前年呢还能背下来我们不住了，然后他就一直念叨说自己是不是老糊涂了呀？您说说。
0: 哈，一说老糊涂啊，
1: 嗯，
0: 其实老糊涂这三个字也害了不少人。
1: 对。
0: 啊，我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啊，通于脑，啊，你这个髓海满不满，全看这个肾经的气血，啊，大家回想一下，还说是我们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1: 嗯，
0: 啊，那些工厂里的七级工、八级工，你说那些师傅的脑子里装着八级工，你说那些师傅的脑子里装着几百个零件的型号，啊，心里一本账。那不是记性天生好啊，那是气血足，髓海养得住
1: 啊。
0: 你看现在的人动得少，睡得晚啊，油水重，又压力比较大，很容易生出痰湿。这个痰湿呢，往上蒙，我们中医叫啊痰蒙清窍。这个时候啊，人就跟隔了层雾似的，哎，这个记性就变差了。首先呢，既有髓海空的虚，也有这个痰湿蒙的实啊，你想要缓解这个问题，还是要靠通养同步的啊。
1: 明白了。
0: 那再问大家最后一个题啊，就是手脚尖是不是经常麻，就是在我们中医的角度看的话，哎，就是两个字造成的啊，就是淤堵啊。我们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手脚尖是我们全身最远的末梢啊，路最长最细。你如果说气血稍微弱一点啊，它最先是断顿的，最先失去这个气血的濡养。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表现的症状就是麻。但是您得清楚，两只手对称的麻，就像戴个手套，那是气血到不了；称的麻，就像戴个手套，那是气血到不了末梢。如果要是单侧的麻，还伴着嘴歪，说话不利索，那是中风的先兆啊，得赶紧上医院，一分钟也不要耽误。这五道题呢，哎，我也就都说完了啊。要是您中了三条以上，哎，说明您这个血管状态可能比您的实际年龄要老啊。中一条呢，啊，也不代表没事啊，只是没到那么重。哎，就像墙上渗水了，渗一小片是渗，渗一大片也是渗。啊，但是也需要注意了。
1: 正在收听栏目的听众朋友，王老师刚刚说的，就算您还有这五条之外别的身体不舒服，养生上拿不准的难题，也别发愁。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讲一讲，健康专员呢0506，把您的情况讲一讲，健康专员呢会帮您辩证分析，给到适合您在家操作的调养建议。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草心语。哎，王老师，
0: 嗯，
1: 我和很多的听众一样啊，就是很想知道那血管淤堵呢，我们该用什么药去调养呢？
0: 嗯，首先咱们做中医养生调理呢，讲究的是药物对症，
1: 嗯，
0: 啊，配伍得当。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通啊，要用到我们活血通络的药材。这个养呢，要用到补气养胆，配到一起，比例怎么调啊？这里边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药对儿，啊，什么药对儿呢？就是三七配黄芪。
1: 嗯，
0: 哎，如果你想要通啊，我们就选三七；想要养呢，哎，我们就选黄芪。啊，这个三七呢，咱们都熟啊，它擅长呢活血散瘀。通经活络啊，能把血管里已经淤住通经活络啊，能把血管里已经淤住的这个脏东西啊慢慢的化开啊，是我们常用的通血管的好手。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记住，这个三七啊偏于行散啊，长期单用呢也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这个时候呢，配上这个黄芪，哎，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偏于补气生阳啊，生津养血，还能行滞通痹，可以先把这一生的正气托起来，正气足了

0: 三七在前面化瘀开路，后面有我们这个黄芩虚散而不伤，刚好贴合咱们说的通养同步。这两味药给它配在一起啊，就是一通一养同步在起效。
1: 哎，王老师，但是据我所知哈，就是能够通血管养血管的药材很多呀，丹参啊、山楂呀、党参啊、当归啊，个个都是好东西。那您为什么偏偏选用三七和黄芩呢？
0: 嗯，对，您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啊，就是确实有活血化瘀的药材很多，但是呢这个通和养啊它是两件事儿。啊，这个三七啊黄芩啊它是各管一头，
1: 嗯，
0: 谁也替啊黄芩啊它是各管一头，
1: 嗯，
0: 谁也替不了谁。我们先说这个三七啊，我们中医讲哎久瘀入络，这个血管里的淤堵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
1: 嗯
0: 啊，如果血走得慢了涩了，年深日久一点，哎，这个一点一点的积攒下来就成了化不开的陈年老瘀
1: 啊。
0: 一般的药啊它推不动啊，但是这个三七能啊。三七我们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记着六个字，止血散血，李时珍记着六个字，止血散血定痛啊，您的就是淤在血管里的死血，它能把粘住的堵住的沉淤啊一点点化开，让这个血重新跑起来。这个三七啊能通啊能行，把堵的东西化开啊，能带走垃圾，让这个血重新跑得动。这就是为什么啊绝大多数通血管的药理啊绝大多数通血管的药理啊都离不开三七的这个原因。
1: 嗯，明白了。那黄芩呢？黄芩不是说补气的吗？跟血管有关系吗？
0: 那关系很大呀。
1: 嗯
0: 啊，黄芩在我们中医里啊是补气生阳的，固表实胃的啊，它管的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哎，阳，气是血的司机呀、啊。啊，我们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我们身体里气足啊，血才有劲儿往前跑。黄芩还有一招叫行滞通闭。
1: 嗯，
0: 我们不少中老年朋友血管里啊不是淤的有多狠，而这个血走得慢走得涩啊，而这个黄芩呢可以把气补上去啊，这个血自然也就跑得动了，哎，这就叫补气以行血。而且呢黄芩也特别金贵啊，古人早就认下了它的一个作用啊，神农本草经呢把它列为上品。我们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解释这个啊芩字儿，它是长也啊，黄芩啊芩字儿它是长也啊，黄芩呢色黄啊为补药之长，所以给它命名为黄芩。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黄芩是补药里的老大哥啊，它味甘性微温啊，温而不燥烈，补而不滋腻啊，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常客啊，民间呢也经常用它来煮黄芩粥，民间也有常喝黄芩粥啊人老病无忧的说法啊，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日常慢慢的调养。所以您看啊，养一个化开淤堵，一个补气推血啊，还能行滞通闭，这两味药配在一起呢一通一养同步在起效。
1: 嗯，明白了，原来如此哈、啊。这个三七管通，黄芩管养，各司其职，谁也替不了谁哈。
0: 对对对，这俩绝对是绝配啊！就像老两口过日子啊，一个主外把门前的这个路扫通啊，一个主内把家里这个底气给足了。你缺了谁，这个家都转不圆。所以说呢，三七和黄芩的配伍，两位必须搭配，缺一不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三七缺一不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三七啊，它是用来通的，黄芩是用来养的啊，通养同步啊，血管才能安康啊，这两位必须要搭着来用。
1: 嗯，这次啊想必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血管这毛病呢是想要缓解，还真就是像您说的那样，三七通，黄芩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哎，王老师，那既然这个三七和黄芩效果这么好，那我们应该买片还是说买打好的粉呢？ 还是说按照一比一买就行吗？
0: 别自己买哈。首先呢，这两味啊必须要搭配啊，不能只吃一味，只吃三七啊。如果活血太过，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
1: 嗯。
0: 啊，你想想，光往外冲，没人兜底，身子骨先垮了。啊，如果说你只吃黄芪呢，又走在另一个极端了。啊，光补不通，这个气是补不上去的。可淤堵啊还在那儿堵着，你路如果没通啊，车再快也跑不起来啊。所以呢，三七黄芪首先必来啊。所以呢，三七黄芪首先必须是同时吃，一通一养，才能把这个平衡给撑住。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生活环境、症状的轻重都是不一样的啊，通多少。养多少得看您的体质，哎，这不是简单的一比一混着吃就行了，哎，得我们医生辨证之后啊才能定啊，可不是什么一比一的比例。还有呢，最后一点呢，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啊，您自己买回来的三七黄芪，你买的三七是缺乏保障啊，你打的粉够不够细啊？黄芪到底是哪个产地产的？是棉芪还是普通芪？啊，是生黄芪还是秘制的啊？有没有执行的标准？是不是硫磺熏出来的？哎，这些您全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啊私下去直接购买三七和黄芪。
1: 嗯，
0: 啊，我们一直讲药材好，药材好，哎，这就是咱们本草新语的底线，对药材的推荐啊我们是很严格的，对药材的推荐啊我们是很严格的。
1: 那王老师，我们普通人买不好三七和黄芪，有没有别的办法帮我们养生啊？
0: 当然有了啊。我来到这个栏目的目的呢就是想给大家带一些好用简单的小方子啊，还有就是方便大家做的养生操。
1: 嗯
0: 啊，而且呢以后我们每一期啊我都会教大家几招回家能自己上手的生活方法，哎，帮大家养生啊，真正的融进日常的生活。
1: 嗯，哎，王老师，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0: 我今天教大家一套陈三通养生操呢，是根据我们126慢病管理体系来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啊，它一共呢分了三个动作啊，大家每天做36次啊，早上起床以后啊可以开始做。这套操呢啊能够促进我们全身气血的流通。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三个动作啊，加起来不到十分钟啊，也不花钱不费劲儿，只要您坚持下来，哎，好处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1: 嗯，哪三个动作您快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第一个动作呢叫暖手通心。
1: 嗯。
0: 啊，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把双手合十。啊，快速的去搓36次。
1: 嗯。
0: 哎，搓到什么时候？搓到你的手心发热。这个动作啊，哎，看是很简单。哈哈，但是它能帮助我们通心。
1: 嗯。
0: 因为心主血脉，十指连心。啊，手又是12经脉起止交汇的这个地方。那个搓手啊能把我们的末梢的血循环吹起来。早上起来啊，我们把一身的气血先叫醒。
1: 嗯，
0: 啊，你小月，你可以多试一试这个动作啊。
1: 嘿嘿，您刚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搓啊，这个手心现在热乎乎的，还挺舒服的啊。
0: 对，
1: 嗯，
0: 啊，对我们很有益处啊。啊，您要是早上做啊，会更舒服。
1: 嗯，
0: 啊，尤其刚醒的时候，咱们气血都还没活动开，这一搓呢，劲儿就上来了啊，而且全开，这一搓呢，劲儿就上来了。啊，而且全身都能跟着发暖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接着跟大家说第二个动作，叫亮面生阳。接着我们第一招啊，就是我们双手搓热以后呢，哎，我们从下巴往上搓到我们的额头啊，然后再从额头再往下搓到下巴，来回36次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搓脸啊，我们专业的叫通面。这个搓脸呢其实好处很多啊，啊，大家要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头为诸阳之会啊，搓脸能够提振我们的阳气，而且呢我们面部这个气血一活，阳气就升起来了。我们这人记住的呢就是啊，我们要先从下往上搓啊，把阳气升起来， 然后再从上往下搓，这样把气顺下来。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记住的这么一个顺序问题。关键是从下往上这一下伸的，哎，就是阳气。这是我们的第二招啊，简单讲就搓脸。第二招啊，简单讲就搓脸。那最后一招呢，叫红耳固肾。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我们的耳廓。
1: 嗯、好
0: 啊，就是搓耳朵啊。简单的讲，就是从上往下，哎，这么从上往下搓36次啊，搓到我们的耳朵啊微微的发热。这一招呢可以通肾啊，因为肾啊开窍于耳啊，那肾呢又是我们人的根本，这个搓耳能固肾，可以提神。啊，我们老话常说耳大有福啊，其实不如说耳暖有福。
1: 嗯，
0: 啊，这三个动作呢，一个通心啊，可以叫醒全身的气血；一个通面啊，可以提振我们的阳气，提神。啊，这三处一通呢，我们全身的气血就都跟着活了。
1: 嗯，好，没有想到啊，只是这简单的三个动作，搓手、搓脸、搓耳，就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0: 对，这三个动作加起来也不到10分钟。
1: 嗯，
0: 啊，大家早上起床顺手就做了啊，只有
1: 嗯，
0: 啊，大家早上起床顺手就做了啊，只要你坚持做啊，你会发现这个早上起来，哎，头不昏了，手不凉了，精神头也足了啊，这其实啊就是通养同步。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体现，啊，通呢就是把气血打通，养呢就是把阳气护住。
1: 嗯，
0: 啊，大家记住，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你把这三个动作做起来，啊，也是给您的血管开了一个好头。
1: 嗯，真的太好了，王老师，做这个操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嗯，这个啊，其实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钥匙。
1: 嗯，
0: 啊，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神仙也帮不了你，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神仙也帮不了你。还有一点呢，就是另外呢，就是平时饮食上啊，也别忘了少油少盐啊，粗细搭配啊，这些家常的讲究跟做操一个道理，就是贵在坚持。
1: 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王老师教的晨起三通养生操啊，您要是没记住，或者说对动作次数时间拿不准的，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把全套流程再给您从头讲一遍，包教包会。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哎，王老师，我发现哈，市面上好多通气血的方子啊，都有三七，包括您在这个通穴上选择的也是三七，为什么大家都选三七呢？
0: 嗯，选三七呢，其实这和三七的药性特点啊分不开。我们中医的传统认为啊，就是三七呢可以化瘀止血、活血定痛。
1: 嗯，
0: 啊，它活血啊，但是它不破血。止而不燥啊，哪怕是年纪大身子弱的朋友啊，用它也很稳妥，不会像其他的活血药啊，那些药的药性太烈，你比如说像三棱啊、鹅竹啊这些啊，它攻坚散结是厉害，但普通人日常用的话很容易伤正气。
1: 嗯，
0: 啊，不是专业的医生调方啊，根本把握不住这个尺度。
1: 明白。
0: 在我们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啊，在《医学宗宗参西录》里啊，专门写过啊三七。他《参西录》里啊，专门写过啊三七。他说这个三七啊，善化淤血，又善止血旺行。啊，哪怕是新淤旧淤堵在一起，它也能慢慢的化开，不会伤了我们的根本。啊，刚好适合咱们血管养护慢慢调的路子。啊，所以呢，很多方子里啊。都在用到三七。
1: 嗯，那您说到这儿了，三七应该怎么选呀，老师？
0: 嗯，好，这个三七啊，讲究太多了。春三七呢，是在三七开花结籽之前呢，就给它挖出来。这个时候啊，养分啊，都攒在这个根茎里头，药效足，分量重啊，品质是最好的。而那个冬三七呢，是等结完籽儿再挖啊，养分呢都提供种子去了，药效就要差不少了。所以说呢，买三七肯定优先选春三七。除了采收的季节之外呢，我们还有投数的讲究 啊，咱们之外呢，我们还有投数的讲究啊。咱们常说的这个多多少个三七，投数越少，说明单个三七越大啊，种植的年份越长，有效成分积累的越多，这个价位啊也就越高。所以呢，想要好的三七，首选的就是那种块头大的、体型饱满的。三七呢，对于产地的要求也是很饱满的。三七呢，对于产地的要求也是很苛刻的啊！现在所有人公认的最道地的三七呢，是生长在云南的文山啊。文山的三七啊，跟别处种的是不一样的。云南文三七啊，它的有效成分是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药用价值啊，在全国各产地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这一切啊，都依托于文山的得天独厚的这种生长环境。啊，太适合三七的生长了。
1: 嗯，原来这里面门道这么多哈，不光分季节、分头数，还讲究产地。果然是药材好，药。
0: 对，你说的没错啊，没有好药啊，再好的方子也白费。但是呢，越是这种好药啊，大家在购买上越要担心啊，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为了经济利益在药材上动手脚，很多作假的手法啊，都可以以假乱真。啊，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啊，因为我做中医这么多年呢，经手的笑话啊，因为我做中医这么多年呢，经手的药材可以说数不清了啊，自己都被高明的作假手法给骗过，
1: 嗯，
0: 啊，买到过掺假的这种药材。今天呢，栏目的时间啊也快结束了啊，往后几期呢，我再慢慢的和大家讲这里面的门道。如果三七打粉的话，应该怎么打才能不破坏药效啊？打多细更利于我们吸收啊？看这个药有没有掺假是怎么判断的？哎，怎么吃的效果才会更好？哎，这里头的门道啊，比我们的药本身还多啊！就像道地三七，从采收到打粉，它是需要一整差一步。那做出来的三七粉效果都是会差一大截。
1: 嗯，行，王老师，那我们就等着听了哈。不过呢，我们今天这期的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哈。通养同步，三七配伍，晨起三通操，我得好好消化消化了。那接下来呢是热线时间，让我们听一听今天听友们遇见了哪些健康难题。哎，你好，这位听友已经接通了。
2: 小月你好，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我。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我今年64岁了
0: 啊。
2: 啊，我头几年吧，到现在头晕迷糊，不清气，胸口那吧，到现在憋闷的慌。
0: 嗯。
2: 啊，浑身都发困没劲儿。
0: 啊，浑身没劲儿。
2: 害怕了啊，就害怕是心脑血管病出问题的前兆了。
0: 啊。
2: 嗯，因为这个得了这个病啊。这是要命啊，啊，说走就走了呗。后来跟我的伙计啊一块聊天的时候，哎，身边不少个老同志啊，都说吃那个三七粉，说吃了这个对这活血化瘀啊特别好，还可以预防血管方面的这个毛病。这个三七粉坚持吃啊，一晃正吃了3年了。
1: 哦，那您吃过三七粉啊？那您坚持调理这么久了，应该是见效果了吧？
2: 哎呀，见啥效果呀？这3年天倒是没少火，毛病是一点点也没有改善，头晕还是头晕，迷糊还是迷糊，哎，
0: 好啊，老哥啊，您这个情况啊，我分析是这样的啊，您是听说了吃三七粉，分析是这样的啊，您是听说了吃三七粉好。哎，就跟您的很多细节的问题，你吃三七啊，咱们要看两件事儿，啊，首先这就是看药材本身品质过不过关，啊，有没有检测标准，哎，第二呢最关键啊，你有没有搭配着黄芪一起用啊？
2: 没有。
0: 哎，因为这个黄芪啊，在这里面啊，
2: 没有。
0: 哎，因为这个黄芪啊，在这里面啊，起到了个养的作用，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三七活血。但是呢，这个只单用这个三七这一味啊，只顾着通，不去养，这个活血时间久了，反而耗掉身体里的正气了，啊，最后就会是事倍功半。活血化瘀这个思路啊，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只通不养，这就进入了误区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你这么说吧，我明白了。
0: 嗯，
2: 你说的就太对了。我也是啊，这不今。

0: 哎，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哎，我才知道咱媳妇不能单独吃啊。
1: 对，你看是吧啊？而且啊，看您的情况啊，就是久服火啊，我们中医讲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这个动力。您这个正气被耗伤之后呢，气不够了啊，就算你一直在这个活血，也推不动这个血脉，而且呢，头晕、胸闷这些问题啊，自然是得不到改善的。我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三七呢虽是好药材，但不能自己长期的单位的服用。药材但不能自己长期的单位的服用，啊，如果气虚明显的，或者是本身有出血倾向的人。啊，更要格外的去慎重的使用。
0: 啊，那我现在咋了该调理啊？你看我单独整点黄芪搭配着吃，合适不是？
1: 你别急啊，老哥啊。首先在这个日常生活上啊，我得先嘱咐您几句啊。我觉得您要先懂得休养，啊，就是说呢，别过度的劳累啊。还有就是那个生冷啊、油腻的东西啊，尽量还是少吃。补益类的这些东西啊，都要先停下来。啊，我再给您配一道这个代茶饮吧。啊，但是呢，我得把这个话呀说在前头。哎，这个方子里啊，结合你现在这个气虚夹瘀的体质啊，是专门给你的啊。别人就算同样乏力、气短、心慌啊，也不要照着直接照搬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啊，千人千方啊，不能随便套用啊。啊，给您这个方子啊，您记好了啊，就是这个。用黄芪三克，这个用黄芪三克，
0: 黄芪三克，
1: 对，山楂五克，
0: 山楂五克，
1: 陈皮三克，
0: 陈皮三克，
1: 哎，对，这三味药你加水500毫升，然后用开水煮个10分钟，白天分成2次啊，温服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一般晚饭后啊就不要再喝了。
0: 哎，好
1: 啊，这个黄芪呢，它可以负责补中益气啊，来养正气啊。这个山楂呢，活血化瘀来疏通啊，东西啊不会壅滞堵在身体里。它这个小方啊，能做到一通一养，好吧？
0: 啊，听明白了，好嘞，好嘞。那这三七粉还接着喝吗？
1: 嗯，那喝这个茶饮期间啊，你这个三七粉啊就可以停掉了啊，不要再叠加别的活血类的东西了。啊，还有呢，要注意的就是你平时如果胃酸过多啊，这个山楂啊就要减量了啊。哎，感冒发烧的时候啊就更不能喝了啊。哎，感冒发烧的时候啊就更不能喝了，明白吗？本身如果是你有出血倾向的啊，或者是正在啊服用抗凝类的药物啊，一定要谨慎啊，也不建议自行这个饮用啊。哎，这当然是啊，这些也是在提醒我们其他的这个听友啊，他呢只是居家的辅助调养啊，不能代替我们这个医院正规的检查治疗，明白吗？
0: 哎，明白了，明白了。今天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吧，哎呀，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以前呢，光听我朋友说三七好，就闷头就吃。嘿，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
1: 讲。对，是啊，因为很多人养生啊，都是听别人介绍就跟风啊，忽略了别通了，忘了养正气，哎，这个反而会让身体搞亏了。有拿不准体质的啊，后续都可以再联系我，好不好？
0: 哦，好嘞，好嘞，好嘞，我回去把三七粉先停下，就按你说的再煮水喝。那就谢谢王老师了，谢谢。
1: 嗯，好，别客气啊，那先说到这里吧，啊，咱们再见。
0: 哎，好嘞，王老师再见，谢谢。好，
2: 哎，非常感谢王老师刚刚给这位听友的专业解答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像这位老先生专业解答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一直单独吃三七粉，或者一直在通血脉，坚持了好久依然没有什么效果，该头晕头晕啊，血压该高还是高，唯一的变化就是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如果呢您想试试通养同步的调理思路，不清楚自己体质怎么辨证，拿不准该用什么量，都可以拨打咱们本草心语的栏目热线 400-107-0506 400-107-0506， 我们的健康专员会帮您对接咨询，帮您理清楚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药材好，药材好，行吗？到时间了啊。 感谢王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是在家就能做的晨起三通养生操，还是三七选择通养通调的调理思路，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得明明白白。

0: 来的。哎，王老师，节目接近尾声，您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1: 嗯，我想跟大家叮嘱的就是有句话大家别忘了，
0: 嗯
1: 啊，就是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这句话，通养同步，血管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啊。其实威胁我们血管健康的除了淤堵还有很多疾病啊，就比如说高血压。这个时候啊，一定有人会想说啊，高血压就只是血压高了，降下来就好了。哎，大家真觉得血压降下来就好了吗？啊，你的血管就安全了吗？
0: 王老师，难道不是血压降下来血管就好了吗？
1: 当然不是啊。
0: 嗯，
1: 明天呢我会教大家一些相关的知识，辅助降压，疏肝理气。但是这个穴位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明天我会讲清楚这个穴位啊，谁能按啊，谁不能按，谁该怎么按。
0: 嗯，好，那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明天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穴位降压干货。期待明天的干货，也别落下今天的王老师教给大家的三通养生操，做起来别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不怕开始的晚，就怕一直不动。咱们这么多听众一起啊，跟着王老师一步一步往前走，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想要咨询血管健康问题，或者想要再回顾今天三通操细节的朋友，欢迎拨打咱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为您一一解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本草心语和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103.4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4: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3: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4: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5: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儿啊，有啥心里话想跟我说一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另外呢，我的微156-4059-2177，156-4059-2177，微信当中就搜索这个号码，您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我的手机号，有急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的手机号。有急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啊，我那个有点事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说。
1: 你说我姑娘眼睛得了那囊肿病，眼睛囊肿病。
0: 嗯。
1: 完了，那个他有炎症，完了还白细胞高，完了那消炎也消不回去，白细胞也降不回去，动不了手术，眼睛还疼，那有啥办法呢？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1: 人就在东，在西屋呢，我给东屋打电话呢，张武县呢这边呢。
0: 张武这头呢是外地啊？
1: 张武县围子沟啊？
0: 外地啊？
1: 嗯呐，张武县围子沟。
0: 啊。你们在哪儿看呢？
1: 在那个沈阳四院，完了化验，化验出来的是，完说白细胞高，完了也真正也降不下去呀、完还有炎症，炎症和白细胞都降不下去，完做不了，完还有炎症，炎症和白细胞都降不下去，完做不了手术，完眼睛疼，完我寻思，
0: 完医生怎么说呢？
1: 医生让消，就让消炎呢，他干消消不去啊。
0: 医生说让自己回家消炎呢。
1: 那他给家消炎呢，给家大夫上家给挂顶瘤啥的。
0: 啊，医生给你开的药就打这个药回家，是这意思吗？没让住院呢。
1: 那不是开的这个药，就是俺这嘎达医生的个儿的消炎药。
0: 那你为啥不用四院的医生给你开的药呢？
1: 那他没用啊，他横着是，那我不知道他没用那个吗？俺这嘎达大夫就是给，就是个个就是一般有毛病啥的，都上家去给看。
0: 现在用这种消炎药不好使，那你为啥还在用啊？
1: 啊，那，
0: 你为啥？就你女儿多大岁数了？
1: 38。
0: 哎呀，他自己去的四院看的。
1: 他对象他俩。
0: 当时医生告诉他用什么消炎药没有？
1: 那他没说，没说用啥消炎药。
0: 还有就是，他既然去寺院了，他为什么没在那儿治呢？他既然去寺院了，他为什么没在那儿治呢？
1: 他就是
0: 我呀，用什么消炎药啊？
1: 那让我让他说去吧，让我还说不明白。我
0: 他关键能说不？
1: 能说，人就眼睛有点疼，人啥都能说，他也没毛病。
0: 我的意思是，他愿意跟我说不？
1: 他我问他了，我说我想跟孙明说说，孙明啥都知道的。我说我想跟孙明说说，孙明啥都知道。完我说问问他，啥是什么办法，有啥办法没有？完他说行，那你给打电话吧。
0: 行，那你让他接电话，他既然知道我就放心了。我怕人家不知道我，完回头说妈你干啥，我这点事儿你得谁跟谁说呢，人在西呗。
1: 我跟他说呢，我说你、
0: 那你让他接电话吧，我问他。
1: 我说你这不问问孙明吧，我说你这烂整的整不好，完我还着急。
0: 你目前来看肯定是烂整了。
1: 啊？
0: 我说你目前来看，你女儿这个消炎药打的不对路。
1: 白细胞高，还有炎症真也消不去。我怎么问我叫他接一下电话？
0: 你让他接吧。
1: 我上那屋走呢。
0: 行。
1: 秋菊啊，秋菊，你来接一下电话，不然我说不明白。来。
0: 接上了吗？
1: 不然人我说不明白，人家他人家心有啥事。
0: 哎呀，你就让他接吧，你
1: 人家他人家心有啥事。
0: 哎呀，你就让他接吧，你说你不用想那么多， 人家就是问问你在寺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咋问咋跟你说的，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就接个电话，也不是说咱俩见面。喂，
2: 哎，
0: 我了解了解情况，因为你母亲讲的吧，我有点太简单了啊。你是什么时候到寺院看的病？
2: 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然后当时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是让你回家自己买点消炎药吃啊，还是说回家自己打点滴啊？
2: 让我回家买点消炎药吃。
0: 他有
2: 没说？
0: 你也没问呗。
2: 但我回来直接打点滴了，打吊瓶了。
0: 你现在来看，如果你一个多月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囊肿啊，包括炎症还没有下去的话，那就证明你现在这个消炎药根本不对路，你就不能再用了。
2: 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没吃。
0: 你这个病看的不成功，你能懂我的意思不？
2: 嗯。
0: 你这个不成功的点是在哪儿呢？你到那儿去了，医生说你这个是囊肿，检查出来了，然后需要吃消炎药，那么你要问医生。第一，我是吃消炎药好还是打点滴好？如果第一，我是吃消炎药好还是打点滴好？如果打点滴，我打什么点滴？因为消炎的种类太多了，但这些信息你都不知道，你回家就是找村里的医生给整，那个不行啊。你现在这个眼睛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说。
2: 眼睛没症状。
0: 你看清楚，看东西清楚吗？
2: 清楚。
0: 这个囊肿在什么部位啊？
2: 下眼皮、上眼皮都有。
0: 搁外面能看出来吗？
2: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0: 首先你炎症，所以你的白细胞就高，这个不用说。那现在炎症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实际给你个建议，你张五离沈阳挺近，你方便不方便再回到寺院去检查一下呢？
2: 我在寺院检查，那是。眼睛，我没验那个白细胞那个高。
0: 不，你有炎症，它自然而然就高。你炎症没了，它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能懂我的意思不？它俩是相辅相成的。你有炎症，带着白细胞高。等你炎症没有了，白细胞就你有炎症，带着白细胞高。等你炎症没有了，白细胞就下来了。懂我的意思没？
2: 这个我知道，大夫说。
0: 我的意思，为什么让你再回去的原因是你要问寺院的医生你该用什么药，明白没？
2: 他那个回来的时候让我吃头孢的，完我没吃。
0: 那你为啥不吃啊？医生让你吃头孢你不吃，为啥呀？
2: 我就吃了一个星期，完了打那天打吊瓶再吃头孢，一星期反正也下去了。
0: 那下去就说明对卤啊。那你那个你吃一个星期它没好，那你头有用量的，他也不是说你吃上就好了，他也不是，他是有周期的头孢啊。
2: 他说吃时间长不好。
0: 你吃时间长不好的原因是，如果你不对卤，你现在本身是有病啊，你只能吃头孢啊。
2: 他们说那头孢是属于抗生素。
0: 你所有的消炎药，你告诉我哪一种不是那个抗生素啊？你现在打，你以为你打那个消炎的那个点滴就不是抗生素吗？
2: 我这是我婶号。
0: 不是抗生素吗？
2: 我这是我婶号。
0: 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你这点滴都打一个月了？你觉得你不是在打抗生素吗？那你在打啥呀？
2: 没打一个月，打一个星期。
0: 对呀、啊，那你现在你说你没好，那你就放弃治疗了？
2: 没有啊，这不又开始吃了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一定按照医生的那个医嘱，因为我问你妈，我说她去寺院看完之后，人家医生跟她说了，你回去就吃消炎药，打点滴，那打什么点滴，吃什么消炎药啊？你妈到那看啥病去了，对不对？
2: 她没说。
0: 她没说的话，那医生你也没问呗？
2: 那头一次我可不没问，我就回来我自己先吃消炎药，我没寻思。啥这么难整，我就以为是
0: 哎呀，那你当时那你为啥不问呢？你说我吃点啥消炎药，我是吃头孢啊，我还吃啥呀？
2: 完我后来去了，他就告诉我吃头孢。
0: 你看看
2: 去
0: 这病让你看的。你这么的吧，我建议你这样啊，你这么的吧，我建议你这样啊，你对象在哪儿呢？
2: 开车呢。
0: 他在沈阳吗？
2: 他总上沈阳。
0: 你不用折腾了，你不。

0: 你不在张武呢吗？对不对？
1: 啊，对呀。
0: 你别折腾了，你让你对象得空来，他不天天老往沈阳跑吗？到沈阳之后呢，去到四院，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人家医生再说一下。你说呀，我爱人呢，按照医生您的嘱咐啊，我就吃了一周左右的头孢，又打点滴，但是现在还是没太好立正。那你说他这个头孢点滴还要？
1: 那我要继续了，按周期来。
0: 你看看，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自己把自己耽误了。但是我想说，你胆儿挺大呀，你要说停就停啊。
1: 我那个春医告我停完那段时间，我还真停了。
0: 谁告诉你停呢？谁告诉你停呢？
1: 就给我打吊瓶
0: 的。哎呦我的天儿啊，我都服了。我不是说给你打吊瓶的人，他有没有就是那种资质啊？
1: 嗯，我感觉他应该没有。
0: 哎呦我天儿！哎呀，你这是典型自己给自己耽误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笑啊，我不是吓唬你啊。你这种病吧，如果你要不去根儿的话，他会反反复复，能明白我的意思没？
1: 嗯，知道，这回知道，后儿这是昨天前天彻底看明白了吗？
0: 他会反反复复，而且对你的身体影响会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眼睛这个部位，能懂吧？
1: 最开始没当回事儿。
0: 你一定要按照医嘱明，你也得继续。还有就是，你吃那个头孢，它上面也有说明书，它上面也有那个用法用量，它有一些时间上的安排，比如说。好像是五天吧，还是几天，是一个周期。如果一个周期不行，然后最长是几个周期，它上面都写着的，能懂我的意思不？
1: 反正没当回事吧。
0: 行了，你这回你当回事吧啊！反正你就是，如果你要是不见好，我建议让你爱人呢再去一趟四院问问医生啊。但这事儿呢，你要跟你妈说，别让你妈再为你担心了啊！你妈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有点嘚瑟了啊！你妈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有点嘚瑟了。
1: 他告诉我一个星期再复查。
0: 那你现在都多长时间了？这不都一个月了吗？那你去复查没？
1: 这复查了。
0: 啊、嗯，复查人说还得继续用，是这意思不？
1: 对，还得继续用。
0: 哎呀，你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你胆儿太肥了啊！你电话给你妈吧。
1: 行，完我感冒了。
0: 哎呀，这一天天的上老火了。
1: 不是那个啥。我那会儿那大夫直接没事直接让我上沈阳医大做骨穿去。
0: 你先吧，让你一个星期复查，医生让你多长时间复查一次你就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啊。
1: 嗯，他让我一个星期再查一下血常规，然后再说下话。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建议你在当地了，你就每次都来沈阳吧啊。
1: 对，我知道了，这回不啥了。
0: 然后别自己先，就是随便找那医生就整了啊！那是不是医生都不好说呢啊？
1: 嗯
0: 嗯，
1: 别介吗？
0: 好说呢啊！
1: 嗯
0: 嗯，
1: 别介吗？
0: 哎呀，你都38了，还让自己老妈操心，这真是我就服了。
1: 不行啊，你说我着急，我弟爱他一半会不好啊。
0: 嗯，他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人家医生让他用头孢。然后呢，他就随便找个医生打，哎呀，打别的消炎药，那肯定是没有作用呗。这回他知道了，你不用操心了。但是呢，我刚才跟你女儿说了啊，医生也让他一周复查一次。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按照医生的来。然后呢，头孢再吃一周之后呢，再回到沈阳来。回到沈阳之后，还去四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然后看看什么情况，明白没？是别在当地找那个。咱不能说叫赤脚医生吧，但是不能自己随便给自己打任何点滴，懂我的意思没？
1: 啊，妈，你说他一打的，应该你说我可着急了，可闹心。
0: 你着急有啥用啊？没有啥用啊，不用着急。他治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你就跟你女儿说听话就行了，别自作主张就行了啊。
1: 他听话是听话。
0: 他听啥话呀？人医生让
1: 听话。
0: 他听啥话呀？人医生让他吃头孢，他听啥话了？
1: 他这是吃没吃，反正就是净挂地流呗。他不爱
0: 吃。他
1: 吃
0: 啥了？他吃啊？
1: 他没吃啊，我不知道。
0: 哎呀，行了，你就让你女儿听话就行了啊！我刚才都已经说半天了，
1: 啊、
0: 你不用着急上火，没有用，明白没？你就记住了，你就督促他一周检查一次就完事儿了啊。

0: 让他来沈阳查啊。
1: 嗯呐，妈，我天天听你这节目啊。
0: 沈阳查啊。
1: 嗯呐，妈，我天天听你这节目啊，到点就听，到点就听啊，一天不听闹心腻出来。
0: 我刚才给你女儿也批评了，我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我的话，你督促她啊，看着她。
1: 我天天听完，我说孙明可好了。我说您有啥事儿啥的，你不知道咋办？问孙明，而且孙明啥都知道。
0: 啥？
1: 我听完啥？
0: 看病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但是我就问他，我说这几样，比如说听医生的呗，医生让他吃啥，然后医生那个怎么跟他说的，他自己自作主张没听完，后来他觉得不行了，得听医生的了，这他自己给自己耽误了。
1: 关键你有主意呀，能知道哪个医院啥？
0: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眼科的专科医院。
1: 挺好啊，
0: 在沈阳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他是专门治眼睛的。
1: 啊，这我都放心了。问完你，
0: 行了，然后你就督促他吃一段时间头孢，必须得到医院来检查一次啊。
1: 啊。
0: 他自己都知道，你就督促他就行了啊。
1: 嗯。
0: 嗯，行了，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孙某人，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啊，谢谢。那好了，不说了啊。
1: 身体健康。
0: 哎呀，那好了，不说了啊。
1: 身体健康，
0: 哎，再见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看病啊，哎呀，你看啊，38岁年轻人，不光他有这样的啊，就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也有老猪腰子啊。我前两天吧，跟我们一位阿姨通电话，阿姨跟我说呀，她说她爱人呐，老猪腰子老症了，医生让住院不去住，自己偷摸回来。然后后来因为自己没长严重，你就给他气坏了。就我们有叔叔阿姨那老猪腰子老症了，医生都说你这就得住院了，没事儿，别听医生的，那纯吓唬人呢，他就为了多挣钱。你看有多少人愿意这么说话啊。然后还有就是自己骗自己，我能有那么严重吗？不可能，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我怎么的呢？自己骗自己，你检查结果都在这摆着呢，医生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检查结果来摆着呢，医生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检查结果来的，哎，不听，然后自己骗自己，自己不去，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你告诉我耽误事儿不？来来回回，从那个，你就说咱们刚才38岁的，咱们听众的女儿，从确诊囊肿一直到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翻来覆去的用药，您告诉我，是药三分毒啊。医生为啥让你吃一周之后你要去复查呢？那就是看你的这个血常规的情况，炎症下去没下去，然后他就研究你要不要继续用，因为毕竟那是要抗生素像的，人家医生是懂的。你说你这翻来覆去又打点滴又吃头孢的，你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的。所以叔叔阿姨记住我说的，要听医生的啊，选择正规的医院，然后呢做检查，听医生的，勤跟医生沟通。我们很多人看病也不太会看，你比如说啊，咱去医院也不太会看，你比如说啊，咱去医院做检查了，就是叔叔阿姨你们不要认为说你不用问医生都给你讲的明白的，不可能。你想想医生每天接待那么多人，他不可能给你讲的那么细致白样，但是如果你问医生必回答，你不问医生可能就不愿意多说，所以你问了医生是必回答的。有几点你必须要问，第一，我这是什么毛病，你得问吧，我得知道什么毛病啊，要不然你看了一溜十三早上完跟医院开了一堆药回家，你说啥病啊，不知道，反正医生就给开这么多药，我们有多少神奇的，对不对？第三，有没有传染性，你这些都得问明白啊，要不然的话，那你搁家的话，那你跟家人在一块的话，有没有传染性啊？这是必须你要问明白，第一什么毛病，第二什么原因，第三有没有传染性，第四药怎么用，用什么药，然后你说我是搁医院开药还是去药房买药，因为医院开药的话那有没有啊，或者怎么地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你还要问，比如打点滴，打点滴我是住院打呀，还是说我到家门口的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打，还是说我到家门口的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打呀？因为你打点滴你要天天来的，是不是？你是门诊打还是住院打？你住院可以启动医保，你不住院的话启动不了医保，有这个门诊统筹，

0: 对不对？就这些你要弄明白呀，因为它还涉及到你花钱的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正常看病你需要了解到的一些重点信息。但你如果说我这些信息都不了解，那你告诉你到医院干啥去了？遛弯去了？跟医生打招呼去了？啊，医生不讲你就不问，完回头自己还是一头雾水。哎，我到底吃啥药啊？不行，我还得回。就正常的话，大家你到医院看病，你是不是有点？人医生也得问你什么多长时间了，发不发烧啊？然后最近这个眼睛啊，有没有什么接触过什么什么？医生也会询问呢，然后才会说你行了，做个检查去吧。那你不也得问吗？所以这是我们正常看病你需要跟医生沟通的啊。你不是到医生那唠闲嗑跟医生沟通的啊，你不是到医生那唠闲嗑去了。所以咱说话怎么得说到点儿上。你问问题的话，你不用长篇大论，啊，你也不用问别的，你就问主要的就行了，就把这几点都弄明白了，研究清楚了，好了，你基本上你自己的病情你也就心知肚明了，你就心里有数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刚才女儿说了一句，医生还让她去一大二做什么骨穿，你说这吓人不吓人？这什么病啊，做骨穿呢？但不知道啊，医生就建议我去做骨穿嘛，那什么病啊，做骨穿呢？所以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问清楚问明白，你不问清楚不问明白，那你到最后你就一头雾，告诉我你啥事能上心呢？对不对？所以叔叔阿姨，这是我提示大家的啊。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在说这个小腿上啊，这个血管鼓起来了，弯弯曲曲的，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重不严重啊？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伙，说这个下肢血管啊明显凸起，有时呢还伴有酸胀啊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呀、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是不当回事儿，结果往往是拖到走路困难了，皮肤发黑甚至溃烂了才开始重视。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供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一对一亲诊，并且呢重点引进雷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优势突出，真正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呢30分钟左右，做完就可以下地行走，还不需要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安心。如果您或家人呢正被以下问题困扰，腿部的青筋凸起呀、胀痛麻木啊，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啊，走路酸沉啊，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是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024-8662-4666 8662-4666。本次会诊呢持续到本月底，届时啊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双下肢的动静脉的彩超、血液检查等等。重要提醒啊，每天呢这个义诊名额仅限20位，大家伙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再报一遍啊，024-8662-4366 8662-4666。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
3: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抵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果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狗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震绊？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6: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5: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7: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6: 就照顾老人。
7: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6: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5: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热线跟我说说您的心里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喂，孙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感谢导播，感谢你接听我的电话。
0: 我首先跟您说啊，我给您点赞啊、哦、我给您点赞你知道为啥点赞吗？您能够参与我的节目，就说明您很有勇气，也很勇敢，所以我要给你点赞。不管什么事儿啊，
1: 我太相信你了，孙明，你的
0: 不管什么事儿啊，
1: 我太相信你了，孙明，你的话入。

0: 我把我的烦恼啊，今天鼓足了勇气跟你说一
1: 你
0: 说
1: 说
0: 哈。
1: 吧，我听着。
0: 我这人吧，就是心眼吧特别小，
1: 嗯。
0: 就是什么事儿哈，又遇着事儿吧，然后就是翻来覆去的合计呀。比如说，你说，假如说明天啊，我老伴儿要带我去上本溪了，去玩去，完然后本溪了，去玩去，完然后哈，我这一宿觉啊都睡不着啊，就合计这件事儿啊。同学要是聚会了，假如说明天聚会，完然后今天晚上这宿觉也睡不着啊，翻来覆去的想啊，就是想那些没有用的事儿，你说有意思没？那你给我解答解答吧，你给
1: 没啥
0: 我
1: 解
0: 帮
1: 答的，
0: 我。
1: 我觉得都正常啊，没有啥正不正常的，这跟你心眼大小没关系。为什么您会有这些想法？首先第一点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经常出门，经常参加聚会。对，但是我又没好意思说，您肯定第一次出门呢，你会有兴奋感，这个跟你心眼大小没有关系，是主要你兴奋，你很憧憬。然后呢，哎呀，你也挺期待。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头一天晚上肯定都睡不好，而且第二天你别看你头一天晚上睡不好，你第二天起得还早呢。头一天晚上睡不好，你第二天起得还早呢。哎，然后呢，一点没有困意，所以我说了，这个跟心眼大小没关系，这是一种正常的表现。您不要觉得自己心里有毛病，你心里啥问题都没有。懂吗？你愿意胡思乱想，你就胡思乱想。你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你说："哎呀，我心里有疾病了，我一天到晚老瞎合计。"这跟瞎合计没关系啊。我跟你讲，什么事儿呢？如果你要是总合计的话，是有问题的呢。你比如说啊，有一个人跟你借钱，然后呢，这个钱呢，你借出去了，不多，500块钱。你借完之后呢？这500块钱我借出去了，他能给我还是不能给我呀？他不给我怎么办呢？那我跟他要还是不要啊？我要要的话，他翻脸怎么办？但是我不要的话，他不给了，那这500块钱，那我心不甘呢？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说白了，什么问题？好面儿。哎，就是你太在乎自己的脸面了。你觉得别人跟你张回口，跟你借500块钱，你要不借的话，把别人面子给跟你张回口，跟你借500块钱，你要不借的话，把别人面子给撅了。然后呢，你也能想，你说我不借的话，咱俩肯定关系就不如从前了。所以你不想这样，你不想这样的话呢，然后你违心的借出去了。你违心借出去之后，然后你整个从你借完钱，人家把钱拿走之后，跟你说一声谢谢，转身就走了。然后他离开之后，一直到他还你钱这段时间，你天天都会想。那么你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就证明你的心里确实多多少少有一些状况出现了。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这两点，一个是参加同学样了，哎呀，我呀老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漂亮了，我那阵儿那叫班花啊，现在不行了。哎呀，那你说那个，哎呀，那个同学，我同桌怎么样啊？还有我们班长怎么样？或者你这是一种兴奋带来的，懂了吧？你旅游也是一种兴奋带来的，这个在你心里来说引起了一些波动，这是很正常的，导致你睡不着觉，这也正常。为什么？因为人在大脑兴奋的过程当中，他的大脑就不会分兴奋的过程当中，他的大脑就不会分泌那叫伽马氨基丁酸，然后不分泌这个呢，你睡眠就不行。所以呢，这个事儿和你的心理没有任何问题啊。你今后比如说你老伴说："哎呀，咱上次去本溪玩的挺好，我这回带你去丹东吃黄蚬子去。"你还是一样。什么时候你能好呢？就是你总出门，然后朋友聚会呀，家人聚会呀，就是你总参加聚会，慢慢的你的心态就会调整好了，你慢慢你就不兴奋了。所以你啥事儿没有，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我叫您阿姨，给您叫老没？事儿没有，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我叫您阿姨，给您叫老没？啊，啥事儿没有？别瞎合计。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再瞎合计，你能把自己合计出事儿来。
0: 所以，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关系吧，咱俩关系相当。
1: 阿姨啊，您这个。

0: 电话声音突然间变小了呢？你调整一下位置。
1: 哎，好。
0: 小了呢？你调整一下位置。
1: 哎，好的。
0: 嗯。
1: 啊，完，然后就是，他吧哈，就是上哪儿去吧？完，然后哈，我吧老骗着他，骗着他，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就是，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前两天嘛，就上去吃，上外边，他自己去到外边去吃饭去，完，然后呢。我啊，他可能就到三好街那西塔当午面去吃冷面去了完，然后我在家就惦着他。
0: 嗯
1: 啊，合计他怎么还不回来呢？合计怎么还不回来？完，然后到两点多钟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他说我在车上呢，马上就到家了。
0: 嗯，
1: 就觉得吧，和他在一块儿的时间哈，
0: 嗯，
1: 哎，老在一块儿，就像离不开，哪散步的也特别特别的周到，真的。
0: 嗯。
1: 嗯嗯，就离开一会儿了，就觉得像缺少什么似的。
0: 这家在我面前秀恩爱呢，这是啊。你是不是啥事儿都听他的？
1: 对对对对。
0: 嗯，那自然而然就这种局面，依赖性。
1: 我，
0: 你太依赖他了。
1: 哎呀，太对了，你说的、
0: 嗯、
1: 我。
0: 所以你看，我都不知道，我就说你这一个感觉，我就。
1: 对了，你说的我。
0: 所以你看，我都不知道，我就说你这一个感觉，我就问你，我说你是不是啥事都听他的？你说对，那就没问题了，那百分之百就这种感觉，就是你太依赖他了。
1: 对对，你说太对了，孙明老师，
0: 啊、
1: 你不愧为是心理的老师。
0: 我
1: 真的。
0: 就是你太过于依赖他，我跟您讲啊，这种，这种情况也好也不好。好的就是你们夫妻感情特别好。
1: 对对。
0: 就是你们夫妻两口子感情肯定老好了，而且没有什么矛盾。
1: 一点都没有。
0: 一点矛盾都没有。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过于依赖了。
1: 嗯，对对，
0: 你过于依赖呢，会对你自己带来很多影响。比如说，人家就出门啊，你不会在意别的，你也不会想别的。但是，我跟你讲，你到后来的话，你就会瞎合计了。所谓瞎合计啥？你合计不好的事儿了。
1: 嗯，没啊。
0: 就是你会合计成什么呢？比如说，哎呀，他咋还不回来呢？哎呀，他是不是怎么地了？如果你这个时候电话再打不通，好家伙！那你一下子就能堆，
1: 嗯嗯，
0: 这就是你不好的地方，
1: 嗯嗯嗯，
0: 这就是你不好的地方，
1: 嗯嗯，
0: 要学会独立自主。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吧，我说我们要自私、自立、自强，不是说你依赖他不好，而是说你没有必要这么依赖，
1: 嗯，
0: 明白吗？嗯，没有必要这么依赖。你这么依赖呢，你老伴儿也会累，他会不放松。
1: 对对。
0: 嗯，能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
0: 就像他在公交车上接你的电话，着啥急呀？你说我也没啥事儿，我就是吃口饭，然后坐公交车就回去了。这肯定又着急了，都不用合计，我在公交车马上就到家了。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老伴儿会很累，老伴儿也会不放松，嗯，对他不好。对你没啥影响，为啥？因为你习惯了。
1: 嗯，
0: 就是我再说句实在话，就你年轻的时候就黏人，
1: 嗯，
0: 哎，一直黏着他，然后呢啥事儿也离不开他，然后上了岁数之后呢，离不开他，然后上了岁数之后呢，不降反升，要学会独立。
1: 嗯，
0: 懂吗？要学会独立。你不为任何人活着，你不是他的附属品。
1: 嗯嗯嗯，
0: 懂吗？人家要出去吃冷面，如果你愿意跟着，你就跟着；你要不愿意跟着呢，提醒他坐车呀啥的都注意啊，注意安全。哎，把这些话说到了就行了。然后要控制一下自己，惦记他的这个节奏。不是啥心理问题啊。
1: 哎，孙明老师太感谢你了，关键是吧，我老伴对我太好了，就每次出门哈，就是上楼下走圈，钥匙、水杯，哎呀，都给
0: 我。
1: 我
0: 跟你讲啊，阿姨啊，你要明白，老伴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你所谓的对他好，不是说你给人打电话，就叫对他好了，明白没？不是说你听，就叫对他好了，明白没？不是说你天天黏着他就叫对他好了，你要替他学会分担他肩上的担子。
1: 嗯嗯嗯。 啊。

0: 这才叫对他好，能明白没？不是说你天天数嘴儿呢，哎呀老伴儿我离不开你啊，哎呀我这你就觉得你对人家好了，不对，你再给人增加负担。好了，咱就举刚才这个例子，你说哎呀我下楼去啊，咱们一起下楼，那钥匙水杯都给我整立正的，然后给我拿着，然后我，你为啥让人拿着？你自己不能拿吗？你自己拿，这才叫对老伴儿好，为啥？不用你累着了，明白没？你这要对他好，不说哎呀老伴儿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地呀、啊、我到现在没吃饭呢，你回来赶紧给我做点啥，你那不叫对他好。明白没？你叫什么事儿你都不管，全他一个人干，我这么说能理解吧阿姨？那就行啊。
1: 家里边的三顿饭真的我就收拾收拾屋洗洗衣服，剩下的全是他干，真的，哎呀，不洗洗衣服，剩下的全是他干，真的，哎呀，
0: 对啊，你要如果对他好的话，你要分担他肩上的担子，这叫对人家好。你说你啥活不给人家干，完回头一天到晚就数嘴儿，哎呀，怎么地呀，怎么地呀，哎呀，怎么地怎么地，那你没有意义，有啥意义啊？对不对？完你自己心里还不行，还过意不去，你还老担心，老合计，你就从现在开始吧。把你真正想对老伴好的话你就拿出来啊，不用再等也不用再疼了，你想怎么对老伴好，你觉得你这么对老伴好，你比如说老伴晚上啊，我举个例子啊，喝牛奶，有喝牛奶的习惯，好了，把那牛奶给热一下，上的时候哎，热牛奶给端过来，你这叫对老伴好。当我分析你肯定是老伴啊，你去赶紧把那个热牛奶热了，热了自己热完之后赶紧喝了，喝完之后就睡觉了，你这不叫对老伴好，明白没？好不要放在嘴上，要放到实际行动上，也不要放在你心里。你别觉得哎呦我对老伴好，我天天都对老伴好，我心里就这想的，那你倒是做呀。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相声啊，就说拿凳子，记得有一个相声啊，就说拿凳子，说那你倒是拿呀，哎呀我来吧我来吧，你可别累着了，他光搁那数嘴他不动，然后人家那没数嘴那人去拿去了，他还搁那喊呢，哎呀我去吧我去吧，你回来吧行不，回完事啪把凳子一撂，那你倒是拿呀，你能懂我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你要对老伴好，你不能光停在嘴上，你要针对老伴做点啥，那才叫对他好，
1: 减轻了他的负担，
0: 对不对？
1: 对。
0: 您今年七十多了，所以我说了，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一起了，你们要明白一点，年龄都在这摆着的，而且老伴年纪还比你大。
1: 对。
0: 所以你想一想，你怎么对他好啊？有一些活是你说了，那我也收拾家务啊，那我也洗衣服啊，那你说洗衣服现在，咱说实话，不都用洗衣机吗？你说对不对？你说天天让你手搓了吗？对不对？收拾屋，你说收拾屋，你看咋收拾呗？收拾屋，你说收拾屋，你看咋收拾呗？如果你要像这个保洁那么收拾，那家沙发都撩开，底下全整理一张的，天天拿抹布贴地擦呀，玻璃啥了嘛，其实那我佩服你。但是我分析不至于那样吧？
1: 没有，我家里边两个人用不着那么大。
0: 对呀、啊，你说两个人，咱说一周能擦一次灰就大天了，你说你不霍霍啥呀？
1: 对
0: 不对？你刷碗不？
1: 我他做饭，我刷碗。
0: 啊，那还行。对老伴好就是动起来啊。
1: 嗯。
0: 嗯，阿姨，我给你一个综合评价啊。
1: 嗯。
0: 你心里啥问题没有，而且你现在很幸福。你现在很幸福，不要没事找事儿啊。这是我说的第一。
1: 哎、
0: 第二呢，就是好好的珍惜眼前的生活啊。
1: 嗯，
0: 然后呢对老伴好一点，然后呢别总停在嘴上，然后咱也落到实际行动上啊。老伴喜欢啥呢，偷摸给老伴买了，给老伴一个惊喜，那老伴对你更点好了。嗯，
1: 说明你说的太好了。
0: 行，没别的事儿说阿姨。
1: 没有别的事。
0: 行，没别的事儿说阿姨。
1: 没有别的事。
0: 行，有事的话随时通电话啊。
1: 好
0: 嘞，再见啊。
1: 再见。
0: 两口子之间就是这样啊，没有所谓谁对谁好谁对谁不好，就是看你想不想做 啊，如果你要想做，其实你知道老伴想要啥，啊，你也知道自己的爱人想得到什么，那就看你想不想做。如果你说你光耍嘴皮子，一天到晚的没完没了，这嘴不停啊，叨叨叨叨叨叨，然后美其名曰我都为你好，那你都不如不说，真的，你都不如不说。啊，我遇到过大叔跟我说，哎呀，我老天哪，我干活还不行，啊，指这指那的。这儿没整好，那儿没整好，完事儿一整就，哎呀，为你好，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的，就永远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样是最遭人烦的。我今天说的全大实话，我也不怕得罪谁啊。这样是最遭人烦的，摇着啥也不干，完事摇着还说我为你好，啊，把为你好变成自己口头语了，你那不叫为你好，懂吗？你那叫为自己好。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生前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携带面积是。
4: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5: 爸爸，我这回考试
4: 0212。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被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8: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产品。
9: 李阳，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0: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9: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0: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9: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 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

0: 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哎，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呀，孙明老师，
0: 嗯，
1: 你好。
0: 啊，
1: 我正
0: 坐吧，怎的了？
1: 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烦恼事儿。
0: 嗯，
1: 孙明老师，我吧，我这两天我挺上火。
0: 嗯，
1: 我也能知道吧，跟你说一说吧，我心里能有些安慰。
0: 明白。
1: 哎呀，孙明老师，
0: 嗯，
1: 我情况是这样的。头几年，这说话是2010几年的事儿，我详细我也不太。我现在吧，也是无论，哎，我现在吧，也是无论岁数增长吧。
0: 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82毛岁。
0: 啊，82了啊。
1: 我属猴的，14年的。
0: 嗯。
1: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两个儿子，大儿子68年生，
0: 嗯，
1: 二儿子72年，
0: 嗯。
1: 他们都各自过自己的生活，
0: 嗯，
1: 我那有事儿里我找他，没事他们也不来。
0: 明白。
1: 行啊，我这现在能走能撂的，我也挺好，过得挺好。
0: 嗯。
1: 现在尤其听到你的声音吧，我的天，就像特别心里特别有安慰，老年人心中的主心骨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我这买这个单子叫什么？生鲜内供。
0: 嗯，
1: 生鲜内供的合同。
0: 嗯，
1: 这次我让俺们那个谁呀、啊，那个管事儿的领咱们那个头头，我让他给我骗了。他本身是70几年的，可能他是离婚的。
0: 嗯，
1: 他挺有社会经验，相当有社会经验，长得挺亮。
0: 你怎么认识的？
1: 我怎么认识的？我经过他的呢。
0: 认识的。
1: 我怎么认识的？我经过他的呢？什么？我原来我不认识，我是这实话跟你说，原来我就参加那什么呢，集资的地方，
0: 哦，
1: 也给好处，
0: 就你原来
1: 我集了3-4万吧，
0: 哦，
1: 集了4-5万吧，都进去了，
0: 嗯，
1: 开始前他们给利息给挺多，给咱们引诱过去了，我也
0: 那你原来被骗过，怎么现在又被骗了呢？
1: 完了那啥，就现在我就说现在当前的事儿。这事儿那事儿完事儿以后吧，就出现这个公司派他当的那啥头头领咱们。
0: 你这次
1: 钱倒不多，才1万块钱，1万块钱。问题我手里没有钱呢，我现在手里就11万。
0: 现在这人还能找着不？
1: 啊，
0: 人还能找着不？
1: 人能找着啊，人他现在家出嫁呢，他现在我给他打电话吧，他都不正面跟我俩瞒着，可
0: 你现在是想要把这钱要回来呗？
1: 我想要回来，但是呢，我那啥呀？究竟他安的什么心呐、啊？他跟我这个单子吧是怎么个回事呢？我跟你说一说，在这根子吧是怎么个回事呢？我跟你说一说，在这给我这个单子以前嘛，我有一个存单，
0: 嗯，
1: 我有一个存单是10000块钱的存单，
0: 嗯，
1: 应该到去年到期，
0: 嗯，
1: 在这个单子还没到期的3-2天，他就把这个生鲜内供的。合同，他订的合同，订好的合同是9800元买的，
0: 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买的完了返利息返一万二，他就当时把这个单就给我塞到我手里了。
0: 嗯，
1: 塞到我手里了，当时我也没多加考虑，
0: 你就信了呗。
1: 我今一年就到期，我就要吧。完了那个我那个单子我那啥了呗，完了他就给我这个生鲜内供，我头两天我拿出来一看吧，是他的名字。完了还没有还款呢。

0: 日期，我这心里我就发毛了，我就紧接着给他打了三四回电话，昨天打的最后一回，昨天打第四回，昨天他跟我俩就有点。
1: 您这些事儿的话，您孩子都知道吗？
0: 大儿子知道，大儿子刚才我给大儿子挂电话，大儿子说的过两天帮我去上那看看，看看，他说的现在是非法集资，都是违法的。违法，我说我这钱少，我一万块钱不值当那啥的。我大儿子那一万块钱也得那啥。问题咱这都是辅导人家，没有钱呢，没有多少钱。
1: 你本身你没有多少钱，阿姨。然后呢，别人说啥你还信啥？你想一想，就咱笨理合计，你花9800块钱，人家说了到期之后我给你12000，你花9800块钱你干什么呀？你是买什么产品了吗？你还是说你又怎么地了吗？你觉得可能吗？你告诉我可能吗？你呀，那他自己留着不行吗？我自己花9800，我得12000，我还告诉你吗？我还让你挣这个钱吗？那我自己挣不行吗？
0: 名头吧，石老师，你听我念啊。
1: 名头你不用念了，这个事儿我给你的意见啊，你让你大儿子处理吧。如果你大儿子也处理不明白，你就直接打电话报警。
0: 打电，我大儿子反应就是这样。我大儿子就是。
1: 所以我说，阿姨，你就听你大儿子的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阿姨，你必须，你就听你大儿子的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阿姨，你必须要改掉这个毛病。您知道您是什么毛病不，阿姨？你就是老不叫贪小便宜，你这是小便宜吗？你是老觉得就是天上掉馅饼，
0: 哎呀，
1: 你就觉得这个，哎呀，
0: 是，你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就觉得这事儿我，你看，你原来不也被骗过吗？然后这次又被骗了，那不就是典型的吗？
0: 是，
1: 我花了9800，我能得12000，哎呀，那我多合适啊，对不对？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那我必须得把握住啊。你当时啥都不合计了，你就想他给你返钱返到12000的时候，你骗谁呀？你关键信呢？
0: 是做的套。
1: 就这事儿的话，找我肯定不信，我肯定不参与。所以阿姨，你要上火的话，你应该上这个火。为什么人家
0: 要回来不换这个就好了？
1: 我跟你讲，阿姨，你听我说完。
0: 好。
1: 这个单子的事儿，你让你儿子处理就完事儿了，你就不用再参与了。以后这样的事儿不要干了。
0: 不能了，
1: 参与了以后这样的事儿不要干了。
0: 不能了，我这怎么了？我这不能再。
1: 咱一定得怎么呢？吃一堑长一智。
0: 对对对。
1: 得吃一堑长一智，你不能光吃亏然后啥都不合计啊，那不行啊。你说80多了，您老都80多了，手里有俩钱不容易，那钱更得好好的看管好
0: 啊。
1: 而且咱们。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公安部门也罢，不都跟大家说吗？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陷阱。
0: 对对对，
1: 你说天天苦口婆心和大家说完，回过头您老还相信，还往里扔钱。
0: 这个
1: 你通过这个事儿的话，阿姨，
0: 嗯，
1: 通过这个事儿的话能长点记性吗，阿姨啊？
0: 所以我就长见识了。我这
1: 天上不会掉馅饼，别贪小便宜，
0: 对对，
1: 也别人家说啥就是啥。
0: 哪有，对，
1: 你就笨理合计，你想想，如果让你挣钱，凭什么我让你挣钱？他跟您自己有关系，是您自己，您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如果他，你想一想，阿姨，如果是挣钱的法子，他会告诉你吗？谁会告诉您呢？那人自己就挣了多好啊，我为啥让你挣啊？
0: 对。
1: 阿姨，这个事儿你为啥让你挣啊？
0: 对。
1: 阿姨，这个事儿你听我的吧，你别管了。你就让你大儿子管吧，如果大儿子也没整明白，就打电话报警，完事儿了。
0: 好，
1: 好不好，阿姨？
0: 好，就这样。我这跟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这心里特别特别安慰。
1: 你一定要听我的，好不好？这样的事儿以后不要再干了，你就记住我跟你说的，挣钱的事儿不会找到您。
0: 对对。
1: 懂吗，阿姨？
0: 太，这回我这那啥了，我真。深受其害，心里特别的，现在我惊醒了。
1: 行，
0: 哪有免费的，
1: 我这根弦永远要绷紧啊，阿姨。
0: 对对，
1: 嗯，好了，
0: 天天听了你的讲演。
1: 行，
0: 好了，那个孙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1: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有事给我来电话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好了，哎，
1: 通过我们这位阿姨的遭遇啊，我想和大家伙说，永远记住一点，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 这是定下来的事儿。还有就是你永远记住了。

0: 挣钱的事儿不会找到你。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你在我这儿怎么地吧，我保你。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你在我这儿怎么地吧，我保证你怎么地怎么，不可能。说这话的人肯定是骗子，你都不用合计。为啥？你想想挣钱的事儿能，人家能告诉你吗？啊，他自己不挣，这么好的机会他自己不挣，他让你来挣这个钱呢？那可能吗？就咱笨理想的话，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这是我由衷的想和家人们说的我的心里话，好不好，叔叔阿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
6: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4: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事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4: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3100-1034，4-3100-1034。大家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节目。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如果您不会添加，那接下来呢，我教教大家伙，告诉大家怎么添加。如果您会添加我的微信了，您添加别人的微信，也按照这个步骤来操作，就非常方便了。打开微信，在微信出来之后啊，页面出来之后，第一个出现页面，然后你看呢，这个微信的，是一个加号，看到没？在右上角，小图标，圆圈里面是加号，你用手点一下，点完之后呢，就会出来添加朋友四个字，添加朋友，然后呢，用手点一下这个添加朋友，点一下添加朋友之后，您呢就能看到一个添加朋友四个字在最上方，下面呢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搜索框，看到了吧？小窄条的啊。然后里面呢是账号写小窄条的啊，然后里面呢是账号斜杠手机号，看到了吧？然后用手在这个小窄条里面随便哪个位置都可以点啊，点完之后页面转换了，然后呢页面的这个下方呢有这个手机的键盘区，上面呢是一个绿颜色的小竖条，一闪一闪的，下方的最底下的一行呢有个123的那个图标，看到没？123点一下123，123456789090这数字就出来了，然后你直接点15640592177，15640592，我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嘛，然后呢上方就会出来搜索冒号15640592177，你就直接点搜索冒号，哎，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就出来了，也是我的微信。我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啊，有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这个标志，那图片就是我们节目的标志，然后旁边呢是说说心里话。你给我发送一个申请成为，旁边呢是说说心里话。你给我发送一个申请成为我好友的信息，我就收到了。我收到之后我一通过，咱俩就是微信好友了，就这么简单。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跟我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好，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啊，我想问个字儿，就是印证咋回事啊？什么叫印证啊？
0: 这么的啊，阿姨您别着急啊，90了。
1: 啊。
0: 然后你说那个印证是指的微信印证吗？
1: 那个来的电话就说的叫我28号前到社区去印证去。
0: 啊，我知道了。你说那个，你说那个印证是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啊，领退休的，领退休金的。就每个月领退休金的叔叔阿姨，每年要印证一次，
1: 就是嘛，我就觉得怎么近几年来老是，不得灵就印证，我到这儿不知道这个印证怎么回事。
0: 到这儿印证是啥呢？
1: 麻烦您问
0: 不、
1: 啊，
0: 您听我
1: 怎么回事？
0: 到这儿印证是啥呢？
1: 麻烦您问
0: 不、
1: 啊，
0: 您听我说，非常简单，印证的概念就是看您目前的状态，
1: 就看你死没死，对不对？
0: 你这。咱不这么说话啊，他就看你目前的状态，就这么简单。
1: 就怕你死了完再通灵了。
0: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
1: 那我就说咱直来直去。
0: 我说的是咱不说那个死字儿，因为那个死字听着不好听，行不？这个事儿吧，如果你不会那个网上认证的话呢，你就到社区就行了，社区的干事就能帮助你了。实际非常简单，就是通过一个网站，然后呢上传一张你年的认证一次。
1: 我告诉你，啊，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刚才一天领着30块钱，每个季度也得去照相去。 完了这又来个印证，好几年了，就是老印证，我就不明白，所以我今天把你问问印证咋回事儿。
0: 没有啥，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属于看一下你目前的状态，仅此而已。属于看一下你目前的状态，仅此而已。然后如果您老不会。

0: 在网上印证的话呢，你就到社区就行了。社区的那个。
1: 再到社区印证。
0: 啊，去吧去吧，到社区，
1: 谢谢，
0: 社区就帮你。
1: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了好了，没别的事儿，叔阿姨。
1: 啊，好，谢谢你，孙明。
0: 再见啊。
1: 哎。
0: 这个我们已经退休的人员呢，尤其是年龄超过一定的这个标准的啊，我们每年呢都需要进行一次验证啊。这个验证呢非常简单，就如果子女在边上，最好是子女操作啊。然后呢，登录一个网站，登录网站之后呢，上传一下父亲母亲的这个现实的照片，然后整个这个验证就完事儿了。一年验证一次呢，说，哎呀，研究说验证他干什么？不用想这些，就是正常按照规定，咱验证一次就完事儿了，一年就一次。啊，所以呢就正常办啊，啥事儿也没有。如果你说，哎呀不行啊，孩子也不在身边，然后呢其他年不行啊，孩子也不在身边，然后呢其他年轻人呢我也不放心。好了，您就直接到社区，让社区的同志帮你完成一下验证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2: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这个星空下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0: 哎呀，看看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大家说再见。哎呀，看看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呢，提示大家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欢迎大家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我的微信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微信当中就搜索这个号码，我的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有急事给我来电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祝愿大家今晚有个好梦。

0: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
2: 康。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2: 120天肠道年龄，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
2: 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副。

0: 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主任升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君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悔，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2: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君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1: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啊，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2: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1: 对，
2: 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过在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所以说参与活动的热情就更高。
1: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2: 这个实力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的地方。知道什么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1: 对。
2: 什么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1: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
2: 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
2: 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2: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20到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2: 对呀、那举毛一黑呀，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病。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
2: 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菌王 A 啊，我们拿到的菌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2: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2: 对，
1: 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2: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肠道屏障。同步健康长寿。
1: 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2: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而且这次菌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2: 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君王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2: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君王 AKK 数量不多了，

0: 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王液给定质量提升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王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的量不多呀。
1: 嗯，
0: 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5%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近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王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5% 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王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王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王 AKK 真的我们50岁不好，所以菌王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王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
0: 菌王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1: 嗯，
0: 并且唯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1: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0: 对，最新的菌王 AKK 啊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1: 嗯，
0: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1: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王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染我们自身的体质。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1: 嗯，
0: 那当菌王 AKK 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1: 嗯，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嗯，
0: 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0: 嗯，
1: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王 AKK 定植120天的时候，定植量啊就能达到5%。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1: 嗯嗯，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
1: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吃菊麻 AK 的人呢、啊，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1: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哪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菊芒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菊芒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那对于大家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菊芒 AKK， 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1: 嗯，
0: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1: 嗯，
0: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1个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3连4连，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1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有的时候就开1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1: 啊、
0: 哦，最长用量啊就是3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1: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1: 嗯，
0: 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啊、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1: 嗯，
0: 拉肚子拉2-3天没事儿。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
1: 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
1: 嗯、
0: 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的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
1: 嗯。
0: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菊芒 AKK 同步的原因。
1: 嗯嗯。
0: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菊芒 AKK。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制到肠黏膜上去修复我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要肠道我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更好。
1: 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王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王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王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王 AKK 呀，它对于我们健康利益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王对于我们健康利益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王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人体啊70%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他想通过肠黏膜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菌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
0: 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1-2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1: 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 AKK 啊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胃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

0: 冒了。
1: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七八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哇，快了很多呀。
1: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0: 嗯，
1: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君王 AKK 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君王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1: 对，
0: 嗯，
1: 长期吃君王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0: 嗯，
1: 哎，这都是免疫体，
0: 免疫力高，
1: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0: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1: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0: 嗯，
1: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0: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1: 对，
0: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1: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0: 嗯，
1: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0: 嗯，
1: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0: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
1: 吸收能降下来吗？
0: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王 APK 呀？
0: 嗯，
1: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0: 对，
1: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0: 多余的不要。
1: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0: 嗯，
1: 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0: 是的，
1: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0: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1: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王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0: 是的，
1: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0: 嗯，
1: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0: 嗯嗯，
1: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糊惊慌，
0: 嗯，
1: 上不来气儿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1: 真是这样。
0: 嗯，
1: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天，
0: 这不行啊。
1: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0: 对，
1: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0: 嗯，
1: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0: 嗯，
1: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0: 嗯，
1: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0: 嗯，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1: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0: 嗯，
1: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0: 嗯，
1: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1: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升 63%。
0: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1: 是的。
0: 嗯，
1: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0: 嗯嗯，
1: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对，
1: 你看得。

0: 德国用延年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王 AGC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菌王 AGC 定植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菌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菌王 AKK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63%的疾病问题，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菌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
2: 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增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 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

0: 额。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民博，您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3: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九万 K 呀，我对这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2: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3: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2: 我是胃病，疼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宝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真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3: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1000-2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1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2: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入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3: 对，因为举盲现在呀，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
2: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3: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2: 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3: 哎，好的，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4: 新听众了。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

0: 是知道你啊，说您呢是相公丹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相公丹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是什么？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
0: 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弟弟什么情况。
0: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希罗达治疗了有个五个疗程。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现在人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我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米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实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应该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过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的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菌王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用，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过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他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0: 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呢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啊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它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啊、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用完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那就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订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苏主任你好。
3: 哎，
4: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3: 啊，不客气啊。
4: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好的啊。
4: 我今年72周岁。
3: 嗯。
4: 脑子胃有问题啊。
3: 嗯。
4: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痛，胃下垂。
3: 嗯。
4: 胃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60岁老太什么感觉。
3: 嗯，我知道啊。
4: 啊，我现在我就从去年开始吧，这胃就不舒服。胃痛抽风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吧？他肚子胀。
3: 嗯。
4: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3: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3: 1.58米，94-95斤。
4: 体重应该是94-95斤。
3: 1.58米，94-95斤还可以呀。
4: 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看着就显得特别瘦。
3: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4: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3: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4: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当做运动嘛。
3: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吃完饭，
4: 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3: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4: 哦，
3: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4: 但是现在嘛，2个月之前嘛，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3: 这个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那么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4: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3: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4: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3: 你怎么心脏不好？
4: 我心脏不好吧，这从3年之前，那时候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儿，有时候这边。
3: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4: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3: 那你说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的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4: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3: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4: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个。
3: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
4: 啊，
3: 你这个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4: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得吃点什么补药吗？
3: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4: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
3: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4: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下来了。
3: 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4: 哦，心脏，像你这说没有毛病，
3: 没毛病，没毛病
4: 啊！
3: 好，那就这样。
4: 啊，那好了，谢谢主任啊！
3: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君。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 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

0: 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400-608-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这个菌王啊，我刚才报个名了。
2: 嗯，
1: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2: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菌王黑黑眼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1: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2: 啊，
1: 这个菌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2: 啊，用过了。
1: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2: 嗯，
1: 特别的好。
2: 啊，用过了。
1: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2: 嗯，
1: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它不愿好。
2: 嗯，
1: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2: 嗯，
1: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2: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GK呀是没有可比性，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时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1: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2: 嗯，
1: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呀、啊、只有这个 AKK 呀、啊。
2: 所以说我讲千万呢别把这卷毛 AKK。
1: K 呀、啊。
2: 所以说我讲千万呢别把这卷毛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卷毛 AKK 也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AKK很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AKK，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啊。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5-6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那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2: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2: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2: 这是因为你肠黏膜屏障损伤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2: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黏膜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2: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王AKK，及时修复了肠黏膜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呀、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AKK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订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2: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0: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

0: 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孙子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孙子这个孙子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孙子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2: 哎，
1: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了。
2: 啊。
1: 我就打算把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一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2: 嗯，
1: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2: 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芒 A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这个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芒 AK 了。
1: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郡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2: 嗯，
1: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2: 啊啊。
1: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2: 嗯。
1: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2: 啊啊！
1: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痰了。
2: 嗯。
1: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了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对，也不尝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
2: 啊。心的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九万 AK 也肠内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1: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心理效果都不好。老伴啦、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壮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它解决问题。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都难。所以说菌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1粒200亿活菌，1天2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1: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2: 不客气，恭喜你啊，就拿到了菌王 AKK。 好，我们再见。
1: 孙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 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

0: 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
2: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3: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
4: 这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人头马2252-6600，2252-6633。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 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7: 不上早时迁儿，真能对付吗？表面上非常软弱，非常听话，里头有自己的打算。他准备夜深人静之时，用锁骨法把刑具解脱，然后逃出死囚牢。但这也不容易啊，你就刑具去掉了，即使能钻出死囚牢，外边走得了走不了还在两说着，那肯定外边走不了还在两说着，那肯定外边戒备森严呢。如果弄不好的话，这戏就演砸了，我们爷几个谁也活不了啊。所以他不敢轻易采取行动，脑瓜想的都疼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主意呢？说话之间到了中午了，铁门稀哗啦开了，这回换人了，不是那个老头了，进了一个40多岁的，从服饰上看这官大一点，后边跟着好几个当差的。把门打开，把石谦他们关押的死牢牢门开开了，这人一哈腰钻进来了。谁叫石谦？哇，安藤娇是谁？哇，周天亮哟，苗顺在这儿呢，燕青在这儿呢。你们五个听着，奉大人所差，给你们换换房间，来，随我出来。换房子了，在严密的监视下拐弯抹角到了另一个地儿，你监视下拐弯抹角到了另一个地儿，其实啊也是死囚牢，但条件大大不同了。开开铁门进去一瞅，嚯，这房间又明亮又宽大，稻草不见了，代替的是5张木床，上头被褥、床单、枕头都是新的，还有张8仙桌、4把太师椅，桌上放着壶碗，还有文房四宝。那个当官的笑呵呵看了看，我说：“几位啊，从今儿个开始，你们就住到这儿了，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吩咐啊。”说完了人家走了，咔吧铁门锁上了。安藤娇一拨了脑袋，哎呦我老西呀、也有没哎，看这意思咱死不了了。哎呦，监狱里头还有这好房子，这哎呦，监狱里头还有这好房子，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周天亮冷笑一声，你真糊涂死了，你忘了这是夕阳西照最后那道闪光，咱老师不是答应了吗，给他们画图写材料，这不都给准备了吗？那高俅不是亲口承诺的条件要给改善，但不让咱们活受罪，但是死是难免的，为了骗取这些乐什么可也戏哎。
8: 老西啊，这么说咱离喜不远了，非掉脑袋不可了。
7: 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高兴一会儿说一会儿。我燕青兄弟你说呢？听之任之， 任人摆布，爱怎么怎么地。到了中午，饭菜改，到了中午，饭菜改了。

3天时间呢，一眨眼就到了。到了第二天晚上，时迁也抽了。哎呀，一眨眼2天过去了，看来逃跑是没有希望了。明儿个可就是明天了。高俅一看我什么也没写，顿时把脸一翻，还有个好吗？难道说真死不成吗？哎呦，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定更天不久，听见外头响起脚步声音，听见外头响起脚步声音，送他们到屋来那头又来了，门开开，稀里哗啦开开了。石仙儿哟，燕青哟，周天亮哟，苗顺在，安藤娇哟，再见呢。跟我出来啊。几个人一看要出大差呀，这又上哪儿去？又挪地儿了？也不敢多问，鱼贯而行出来了。到院里一看，有一辆车，他们都带着刑具呢，上车上车上车，帘子放下来，就见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几个人在里头猜闷儿啊，这把咱送到哪儿去？偷偷地掀开车帘往外看了一眼，就见外头马队步兵严密地监视着，呼噜呼噜，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直走到天气见了亮了，抬头一看，呀，没想到离开了东京，到了东京的郊外一片树林，车子停住了，耶，那个当头的喊了一声，弟兄们散开，下车吧，下来下来下来。五个人一看到刑场了，这回不像以往那出大差，老百姓观看，大概我们是重犯人呐、啊。高俅这小子好损呐、啊，这是秘密的把我们处决。等下车之后，一字排开，重新又点名，几个人都答应了。再看这个当头，几个人都答应了。再看这个当头的。一伸手把大钥匙拿出来，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叮咣稀里哗啦，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干嘛呀？把邢家手肘脚镣脖锁全给去掉了。哎，五人就傻了，把咱放了？没听说处决不捆着的，这怎么回事？不仅如此，人家拿过一个包来，往地上一放，你们检查检查是你们的东西不啊？你们的兵刃应用之物都在这包里。啊，打开包一瞅，石谦头一眼看着自己的小瓶，一点都没缺，于是个人拿个人的全背在自己身上了。石谦笑呵呵就问，我说老大贵姓？免贵姓赵啊、哦，你也姓赵，摆下姓头一位啊。我这怎么回事？嘿，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上知下派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上知下派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五位啊，对不起，我们走了啊。车子一掉头，人家撤了，把他们五石仙合计我做梦呢吧，难道这是真的？天底下有这种事情？不可能啊，他那么聪明也糊涂了。石谦一想，我试试，是做梦还是真事儿？有人跟我提过，要做梦啊，咬手指头不疼，怎么咬它也不疼，那就是梦；不疼，怎么咬它也不疼，那就是梦。如果咬手指头发现疼，就是真的。我咬咬试试。想到这儿，他把手指头拿过来塞嘴里头了，一咬不疼。石谦心说坏了，果然是做梦。再使劲咬一次，还是没觉着疼。他没疼，安藤娇受不了了，我的妈呀，你咬我小鸡蛋。

0: 怎么把安藤娇的手塞我嘴里了？石谦也乐了，好徒弟，我打算试试你石胶不？有这么起胶的吗？中指都给我咬掉了。石谦还不是做梦啊，真的，有这等便宜事儿？哎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正在这时，听见树后有人乐。我说谁呀、啊？谁在那乐呢？
1: 我。
0: 石谦一看谁呀、啊？
1: 我。
0: 石谦一看谁呀、啊？眼前一亮，正是老朋友管地宽。一看石谦就明白了。你真是我亲爹，你真是我活祖宗啊，闹了半天是你，你把我们救的，嘿，除了我还有旁人吗？连燕青都转忧为喜呀、啊，五个人乐坏了，问管地宽这怎么回事。这管地宽急了，怎么回事啊？就是在高俅、赵伯升堂问案的当天晚上，这个赵伯呀送走了高俅，回到内宅了，见着夫人李氏，两口子无话不谈呐。李氏是贤妻良母型的，不管丫鬟婆子怎么伺候老爷他都不放心，他必须亲自给老爷熬汤喝。熬了一碗燕窝汤给端上来，问赵伯，老爷，我听说你今天处理大案，何止是一般的大案，太重要太重要了。哟，多重要的事儿，怎么回事？哎，水泊梁山你听说了吗？今天抓住的贼，也就是杀人犯，都是水泊梁山的宋江的人。是啊，抓住几个？一共是五个，还有个特广义，得说六个。那他们肯定得死吧？那是自然的，准死无疑啊，还不是一般的死啊，很可能万剐凌迟啊。是啊，我说老爷，你说梁山的人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们有多大的胆子敢倒反朝廷啊，跟皇上老子作对还有好果子吃吗？哎，你懂什么？话不能这么说，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咱们说梁山不好，梁山的人认为人家走的是光明大道啊。夫人啊，你知道豹子头林冲吗？那当然知道了，想当年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是啊，林冲招着谁惹着谁了，好人呐。结果被高俅父子迫于无奈雪夜奔梁山。听说过武松吗？听说过，打虎英雄。是啊，也是走投无路，被奸人所害，上了梁山。总之呢，逼上梁山，很多人都是遭了陷害，不出这口气，都是遭了陷害，不出这口气，所以上了水泊梁山。要是这帮人怎么坏，我看不出来。就是背叛这个朝廷，我看也无可指责。哟，老爷，你怎么也说这话？哎呀，你知道个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天子无福，民遭难呐、啊，朝廷腐败呀、啊。高俅一流，他们都干些什么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着膀子逛啊，老百姓活不得安生，不造反等什么？何止是水泊梁山呢、啊？往南边说，北帝王天虎， 淮西有公子王庆，山东。

0: 水泊梁山，这是大股的，那小股的何止数百股，这个朝廷我看也要烂下去了。是啊，烂下去了。是啊，背后我也听人讲究过，朝纲紊乱不是好事啊。行了，咱也没那个能力管这些事儿，就说眼前的吧。老爷，你可千万保重身体呀、啊！哎，我保重什么呢？今天高俅还来了，名义上帮审，实质上监视着我，连我他都不放心。这个狗日的，指手画脚，烦。老爷，那咱惹不起人家，人家官大。老爷，那咱惹不起人家，人家官大，咱官小，小也就省点心得了啊。说的是，说的是，夫人呐、啊，早早安歇了吧。哎，说着话要睡觉，正这时候有人敲门。赵伯就一皱眉，这么晚了谁敲我的门？下了地把门开开了，一瞅进来个生人，乐乐呵呵的，穿白挂素，小伙长挺漂亮，从来没见过这么个小伙长挺漂亮，从来没见过这么个人。你是谁？大人，我是串门的。这串门？这是内宅。你是什么人？胆敢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的？这个人不慌不忙把门关上，拉把椅子让赵伯坐下，又拉把椅子坐到赵伯的对面。大人，我姓管，我叫管地宽。啊，你究竟什么人？别吵吵，别吵吵。我这个人专门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听说了吗？王之中，你这官还比较不错。哎，你听明白啊，比较不错。要说你怎么好还谈不到，我现在手里头掌握这个名单，这名单上没有你的名。要有你的名，老爷对不起，今天脑袋我就得摘着走。你摘着走，你闹了半天你也是土匪。来，他那意思喊来人呢，哪知这话还没等喊出来呢，管地宽往跟前一凑，把他嘴给他堵上了，紧跟着把刀子拿出来了，在他脖子上头架上了。别动，吵吵吵吵，要命！谁不怕死？赵伯不敢动弹了，老伴都吓对了，抖衣而战，挪不了窝了，只是嘴里头说：“好汉爷爷。”好人不好人看他的实际。管地宽把手松开了，坐下。赵伯规规矩矩坐椅子上了。赵大人，我可没心伤害你，今天拜会你有个要求。
1: 好汉，不知有什么要求？
0: 你不是抓住几个人吗？水泊梁山，你不是抓住几个人吗？水泊梁山那五个人在监狱那吧？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求大人高抬贵手，把他们给饶了。
1: 啊，好汉呐，
0: 你就杀我十个来回，我也没那个胆子，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他们的案情太重，惊动了皇上，惊动了三司太尉，惊动了满朝文武，都知道押到开封府死囚。
1: 我放了，我还好得了吗？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0: 这一说你是想死了？
1: 我本来不想死，但这个事实在是太为难了。
0: 那你说怎么才能放？
1: 怎么？那除非有免死牌。
0: 免死牌？什么叫免死牌？ 什么叫免死牌？
1: 在京里头只有仨人有免死牌。
0: 哦，都谁有？
1: 太师蔡京手里头有36面免死金牌，三司太尉高俅手里头也有36面免死金牌，要不就是枢密院使童贯手里头有24面免死金牌，这都是皇上特赐的，要有免我就放人呐，好汉呐，我说的可是实情，掏心窝子说，我很赞成这些人，但我无权放他们，我也不敢呢。
0: 好了，我大人，多谢你指点迷途，我现在就去取免死牌，后天我一准回来。大人，见着免死牌你可得放人呐，牙崩半免死牌你可得放人呐，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让你一家子都好不了。
1: 听见没？我听见了。
0: 你看看，你戒备的这么严，我说来就来，在被窝我也把你掏出去。赵伯不信，咱就试试看。另外呢，我还有个要求，在免死牌没拿来之前，你对待几个所谓的罪犯要从轻一些，这个你可以做到吧？改善改善他们的伙食也得改一改。我暗地之中好好看看，如果这都得不到改善，我杀你个二罪归一。管得宽走了，把赵伯都吓死了。等他走之后，他老伴就说，老头子，这都是神人呐，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么多人都看不见呢，咱可不能就走，那么多人都看不见呢，咱可不能得罪他呀，他怎么说咱就依他，不见老爷咱可活不成啊。夫人说的是，夫人说的是，吓死人也。第二天石谦他们的条件就改善了，这就是挪房间换床铺吃好东西的原因。在没放他们的头天晚上，这管得宽说话算数，三更天刚到他就来找赵伯来了。赵伯幽灵一样出现在面前，赵伯吓得腿肚子都转筋。大老爷，咱说话算数，我希望你放人。
1: 英雄好汉，那么没有免死牌，吓死我也不敢呢，你杀了我我也不敢。
0: 废话，咱不都讲好了吗？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来五面免死金牌。五面免死金牌。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就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0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中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3: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沈阳 羊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了！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了！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8: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0: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
9: 来溜达了呢。
10: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9: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0: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9: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
1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2: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听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0: 前文书咱说了，这个管的宽，哎，见着府尹赵伯，从怀里头掏出来五面免死金牌，往前一递，大人。说话算数不？赵伯张大了眼睛仔细一看，果然是免死牌，一点都不错呀。他打量打量管的宽，好汉，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个您就甭问了。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个您就甭问了。反正放人可以吗？当然当然，不过什么，这怎么？我大人说话可得算数，我这个人最烦说话不算数的，倘若你把我骗了，休怪我翻脸不认识人，休怪我翻脸不认识人。赵伯的夫人也在旁边呢，夫人吓得心都碎了，老爷听话吧，您担不了责任呢，我们有免死金牌作证，叫怎么地就怎么地啊，这是皇上的特赦令一样啊，见着免死金牌就等于见着圣旨了，你还犹豫什么？夫人说的是，夫人说的是。好汉，我现在就放人。好嘞，你担不了责任，不管任何人要查问此事，你拿免死金牌作证啊，谁还敢怪你？我想连皇上都说不出个不字来。

是是，好汉说的对。慢着，大人，我还有个要求，麻烦您呐，用辆车把这五个所谓的罪犯送出城，把这五个所谓的罪犯送出城去，到东郊。东郊有片小树林，把他们放在那儿，你的人撤回来，咱这个账就算两清了。您放心，我再也不来讨扰。是是是，您听明白。如果你要跟我耍心眼儿，钻我的空子，利用这个机会调兵，大人，你可小心着。我明白，我明白。赵伯真听话。就这样，按照管地宽的要求，用辆车把石谦他们送到树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管地宽怎么把金牌弄到手的，他去翻的什么门子，咱们以后再交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管地宽一露面，石谦他们可乐坏了。石谦把脑袋一拨楞，哎，我说兄弟，石谦把脑袋一拨楞，哎，我说兄弟，你可真够意思啊，舍命陪宾朋啊，要没你我还真够呛。怎么样，石谦，够意思吧？够意思，太够意思了。我说您不说您本身有点事儿还没办完，不陪我们到东京吗？是啊，可是我的事儿办得非常顺利。原来想着我不放心呢，所以溜达一趟，正好遇上你们出了事儿。废话少说，走吧。哎呀，多谢多谢多谢。我说老弟啊，我还问件事儿行吗？请。五月初五神州立擂，大驾能否光临呢？看这意思我还真能去。不仅神州擂我能去，山东泰安还有许多的事儿我还得办。到了时候咱不见不散。好嘞，五月初五不见不散。那我就告辞了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宴路之上你们小心介意。是是是。哎，怎么说呢，这次到了东京汴梁什么事没办成，好悬没把命搭上，还给您找了不少麻烦。哎，别这么说呀，什么事没办成都办成了。哪能啊，蒙丹蓝牌了还不是为这事吗？哈哈哈哈，你没到手我可到手了，你来看。管地宽从怀里头拿出个小木匣，往前一递，看见没，这里边装的就是蒙丹蓝头，我已经替你们全都办到了。哎呦，我说您可真了不起呀、啊！哎呀呀呀，比我还高，多谢呀、啊、多谢多谢呀、啊、多谢，还高，多谢呀、啊、多谢多谢呀、啊、多谢。我把这东西交给你了啊，再丢了跟我没关系了，我再也不能给你们帮忙了。五月初五见。说着管地宽身形一晃消失在树林之中。燕青啊惊呆了半晌。燕青心说，我得哪年哪月有人家这个本事，简直都神了。安藤娇等人也高兴得不得了，老西呀、啊、这人可真厉害呀 啊你老人家要有他，废话，他那本事也跟我学的。哎呦我的媳妇啊，不定死了多少牛呢。呆子，你认为我吹牛皮呀、啊、孩儿，你要不信神州擂上见。到了神州，师傅露出几手让你看了神州，师傅露出几手让你开开眼，指定比这管的宽还得管的宽。谢吗？

但愿有起呀、啊！各位都听见了，我老西把大话扔出来了，道西我他拿不出两下子来，咱们西徒的关系就得决裂。爷俩说到这儿了，他们离开了树林，直接奔水泊梁山走。石谦啊，盘算这日期，忽然他想起件事儿，跟燕青说：“我兄弟，这广义现在怎么样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们不必惦念。可倒是还有件大事呢，蒙丹兰普在咱手里头，咱也不能拿到神州去。我说兄弟，最好咱兵分两路，你带着蒙丹兰普赶紧赶回忠义堂，交给宋头领，让他看一看究交给宋头领，让他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爷四个直接赶奔泰安神州去找江南石老侠，前期进行安排。我算计一下日期，如果再不赶到，就恐怕晚了就啊。”也行，那我拿着蒙丹蓝谱先回梁山。对了，咱两不耽误。就这样，燕青带好了蒙丹兰普，起身赶奔水泊梁山，石谦一人四个直接赶奔泰安神州，分开了。不表燕青，单说石谦师徒四人。这天正往前走着呢，一看路边有个饭馆，你看说书离不开吃饭呢，人以食为天呢，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们进了饭馆了，伙计是盛情款待，没问他们吃什么，擦抹桌案，没问他们吃什么，擦抹桌案，一会儿给摆上来了。石谦一看，嚯，猴头燕窝鲨鱼翅，一共16个菜，千里透瓶香的好酒，拿上一斤来。安藤娇一瞅，怎么这么大方，这桌菜得多少钱呢？本来我们银子就不多，哎，我这饭馆什么规矩，也不打听我们吃什么，就给摆上了。就这么的，爷儿几个都吃了，哎呦，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等吃完了，石谦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算账。哎，好了，你呢？多少钱？有人都给了，你说还多少钱干嘛？有人请客，有人请客，还真新鲜。他知道我们是谁吗？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人家连小费钱都，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人家连小费钱都给了。我这人叫什么名？这人说了，他是梁山的，叫石谦。呸！叫什么？叫古上早石谦，人家都给了，是吗？安藤娇也乐了。我说这些怪了，冒出几个西迁来呀、啊？哎，石谦再问，伙计不说了，说我不知道别的。掌柜的就告诉我，摆一桌上等酒席，哎，钱都给了，人家是石谦付的账。啊、哦，好嘞。石谦他们又往前馆下饭馆，刚坐下，擦抹桌案摆上来，猴头燕窝鲨鱼翅，全好吃的。等吃完了，一问伙计多少钱，伙计一乐，有人早把账给付了。谁付的？水泊梁山的好汉石谦给付的钱。不是，付的钱。不是，石谦付的钱。你见过石谦吗？没见过。那你怎么知道石谦付的钱？掌柜的说的，人家这么交代的，我就这么对您说呀。有人请客还不好吗？那倒是啊，把你们掌柜的请来。掌柜就出门了，得几天以后才能回来。问到这为止，咱就这么说吧，一站一站一站走出6天，皆是如此。安藤

0: 彪就纳闷儿，老西啊，你说这怎么回事？你姐还请咱吃饭，她安的啥心？嗨，孩儿，这你就不懂了。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啊，这就叫大将军八面威风。你师父我这么大的名望，这么高的本事，冒名顶替者能少得了吗？羡慕咱爷们儿，想巴结咱爷们儿，借此想跟咱亲近一步，借此想跟咱亲近一步，这你还不明白吗？或许想拜我为师，哎，不管怎么地吧，他得花钱，这得说老师的能耐和声望，你服吗？不光见些吧，我看其中有文章吧。周天亮也说，是啊，师父，这事儿挺奇怪啊，备不住这人有用意，管他是什么呢，有人请客，咱把银子省下来了，跟我来。这一天离泰安神州已经不远了，眼前聚宝山，他们走的是聚宝山的东路，顺着山道正往前走着，一看不远一个大村庄，他们决定在这打尖吃饭。第二天用不了一头五就进了城了，就到了神州了。哎呀，一路十分疲倦呐。等来到村子口，嚯，再看这村子口站着呢，嚯，再看这村子口站着能有一百来号，敲着脚抻着脖子往石泉这个方向打量着。有不少人拎着喇叭，喇叭上拴着红绸子，有的人端着大鼓，鼓上拴着绿绸子。这帮人啊，披红挂绿，都穿着新衣服，一个个喜气洋洋，看这样子等了不是一时了。为首的有个老头，50多岁，中等身材，小矮胖子，往脸上看，面似晚霞，花白胡，头上戴着压着古铜色一身剑袖，腰里沙着大带，勒着狮子畔，肋下佩戴一口滚珠宝刀，一看呢，就是当头的有身份的。石谦心说，他们在这干嘛？欢迎谁？这是。正在这时，有个人眼尖发现石谦他们，庄主眼尖发现石谦他们了，庄主来了，石头领来了，来了，一二三四，来了，一点都不差，敲起来，吹起来，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又吹唢呐，又敲鼓，顿时山口就沸腾起来了。呼，这帮人上来了，不容分说，把石谦爷四给包围了。为首那老头撩衣服跪在石谦的脚下，您就是水泊梁山古上早大将石谦石头领吗？
1: 啊，
0: 哎呀，石头领啊，您说话真算数啊，说石头领，我们就等着您来呢，快快快准备。说个准备，人群的后头有4辆二人台。什么叫二人台啊？什么叫二人台啊？一把椅子，两根杆在左右一拴，人往椅子上一坐，俩人抬着，这玩意儿跟轿子似的，极其舒服啊。4乘二人台准备这儿，不容分说，把爷儿四个周到二人台上。这庄主吩咐一声，赶紧进庄，又吹又唱又打，众星捧月一般走进庄村。再看这个庄子，男女老少万人空巷都出来欢迎来了，热烈哭，欢迎石头领，欢迎石头领啊。石谦真懵了，石谦心说怎么茬啊，走道有人请客，到这块儿不打招呼盛情欢迎，

0: 认错人了，不能啊。说的红嘴白牙石头，不能啊。说的红嘴白牙石头领长石头领短的，这是没错。干嘛这么欢迎我呀？什么喜事儿？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石谦不明白，仨徒弟更不明白了。一直进了庄子，往东边一拐，到了个大院子前边，二人台轻轻落地，那个庄主亲自过来把石谦扶下来。石头领，里边请，里边请。石谦一看呢，院门高大，大门敞开着，往下看，红毡子铺地啊，挂着一对红灯，里边又出了一伙人，来了吗？来了。把石头领请下来，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就像欢迎天使官一样，把四个人让进大厅。再看那个大厅也宽阔，再看那个大厅也宽阔，红毡铺着地，喜气洋洋，让石谦上座，仨徒弟坐到旁边，这老者垂手站在旁边伺候。其他人不敢进屋，都躲在院里，一个个探头缩脑，指手画脚，窃窃私议。石谦心说，这一路之上我都像在做梦，这梦还没醒，但愿这好梦长期做下去，这怎么查我得问清楚了。还没等他，您说话真算数，说今儿个这时候来还真就来了，就冲这一点，您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我算服了您了。嗯，是啊，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算数。石头领啊，您没让我请人，我可谁都没请啊。您不是把胸脯子一拔，您说了吗？谁都不用，就您一个人就可以，我就听您的话，我谁可也没找啊。就听您的话。我谁可也没找啊。石谦一想，没找你想干什么呢？我都糊涂死了。他顺着这个茬往下问，没请你打算怎么办？全看您的。石头领，您安排吧。您这么高的本事，那一伸手这事儿就解决了。我看也用不着旁人，是不是呢？您把这事办成了，我说话肯定算数。白花花十万两雪花银，我可不出手去，聊表寸心，代表我们村民向您表示感谢。石谦是越听越糊涂，心说不行，这事我得打听清楚了。我说庄主你贵姓啊？庄主也傻了，说了半天不知道我是谁啊。石头领，您忘了，您贵人多忘事，我这庄子叫周家庄，小老儿姓周，叫周宝成啊。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金刀义士，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金刀义士
1: 啊。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这石谦真能蒙事，像那个你不知道，你就打听打听得了呗。他顺口答应，半真半假，
1: 对对对，周宝成，周宝成，我怎么忘这茬了？
0: 你想起来了吧？石头领，您看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您领着我们就赶奔聚宝山太公祠，跟砍家庄的人砍红决一雌雄，您看好吗？
1: 哇，
0: 石谦一看呢，再不问清楚麻烦了。
1: 我说你先等等等等等，我周宝成啊
0: 啊，
1: 说了半天我都糊涂了，我怎么记不太清，糊涂了，我怎么记不太清了呢？究竟你这发生什么事了？
0: 石头领，开什么玩笑，
1: 您亲自给解决的，您怎么忘了？这才两天的时间，你忘得就这么干净？哎呀，你不知道。

0: 我一天这事儿太多太多了，求我的人大有人在，那倒是能者多劳嘛。所以说呢，有些事儿我虽然答应了，一默身我就背不住忘，不就记清楚了吗？是啊，那我就跟您说说吧。我前者不是向您介绍了吗？我眼前这座山叫聚宝山，哎呦，满山都是宝啊，出来果木树就是矿，矿藏丰富啊。山的东坡归我们周家庄，西坡归坎家庄，那都有界石牌的，我们两家说的好好的，牌的我们两家说的好好的，祖祖辈辈都按这个规矩办事儿。没想到最近坎家庄的人公然翻了脸了，违背条约，侵占我们山头这边的土地，矿啊，我们园子给占去不少，因此我们双方变了脸了，发生了械斗。这件事儿全靠着古上早来给我们解决。
1: 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职工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职工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粒粮，千滴汗，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7: 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 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剂爆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

啊，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呢，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哇，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
就这些。

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那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

0: 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 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竟有病没钱治的滋味的。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

0: 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不可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1: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2: 那就是乌龟。
1: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4: 你好，你好，嗯。
5: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4: 啊。
5: 咱们这个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4: 嗯。
5: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4: 嗯嗯，
5: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4: 你看，
5: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4: 那对。
5: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4: 嗯。
5: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4: 好好好啊、
5: 嗯、
4: 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5: 对对对。
4: 很多的患者都说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看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5: 对呀、
4: 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
5: 哎
4: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1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哎、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5: 是
4: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1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5: 哦，对对对。
4: 哎，因为1块钱1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5: 哦。
4: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5: 嗯，
4: 哎，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

0: 见。
1: 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2: 嗯。
1: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2: 嗯。
1: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2: 是是是
1: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2: 我跟你说哈。哎，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2: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1: 啊，
2: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哎，你像我每次这个三段饮食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2: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2: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2: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1: 嗯，
2: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肿。
2: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2: 什么都不吸收。
1: 嗯。
2: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2: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2: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2: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1: 嗯，
2: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一，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
2: 嗯。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2: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2: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
1: 嗯，
2: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啊，
1: 嗯。
2: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2: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可以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2: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
0: 说我这个血糖飘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有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再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啊，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1: 嗯嗯。
3: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嗯。
3: 哎，想让您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 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

0: 再高的时候的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0: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
0: 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0: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嗯嗯，
0: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磨了几步、嗯、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0: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0: 嗯，
1: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对不对？更何况、
0: 嗯、
1: 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
0: 嗯、
1: 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啊，对不对？
0: 哎，对对，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
0: 嗯、
1: 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得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
0: 嗯、
1: 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嗯、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嗯、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
0: 嗯、
1: 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嗯
1: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信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

0: 见效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0: 嗯、
1: 特别清晰、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1: 嗯、
0: 不用家人的了、
1: 嗯、
0: 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八角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信？
0: 哦，
1: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0: 嗯。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嗯、哦。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嗯、
1: 啊，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嗯、
1: 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0: 嗯、
1: 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了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
0: 嗯、
1: 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
1: 嗯、
0: 我听您的。
1: 嗯，那好、
0: 嗯、
1: 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嗯、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

0: 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食用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贼子好，
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5: 嗯。
4: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5: 啊。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嘛。
5: 嗯。
4: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5: 先讲讲你的情况。
4: 嗯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5: 嗯。
4: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灵，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5: 嗯。
4: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5: 嗯。
4: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5: 嗯，
4: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够啊，
5: 嗯，
4: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5: 啊，
4: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5: 嗯，
4: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5: 嗯，
4: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5: 嗯，
4: 还有呢，我最近敢进厨房了。
5: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4: 对对，以前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
5: 嗯嗯。
4: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5: 嗯。
4: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吃。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5: 嗯。
4: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5: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4: 嗯。
5: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4: 嗯嗯。
5: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4: 现在是没有了。
5: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
4: 嗯，
5: 咱们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
4: 嗯，
5: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

0: 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1: 对
0: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选着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比较弱，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找，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
1: 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你就对了，对吧？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时间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
4: 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了。秋天了，温差大， 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

0: 这样，
1: 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
0: 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
2: 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18850-5777。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子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9: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10: 窦尔敦大战海清和尚，两人打了个那场精彩的比试，把台上台下的人牢牢地吸引住了。但是窦尔敦呢，心里头有底，因为呢他有点存货没全抖了出来，他是有意的看看海清和尚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海清和尚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到了100个回合了，窦尔敦一看呢，哦，你也就是这2下子了，因为重复的招数又使用上了，你不没新招了吗？该我开始进攻了。窦尔敦打定主意，双掌一晃，还刷刷刷变换了达摩36式，频频发起进攻。等窦尔敦这一猛攻，海清和尚招架不住了，眼花缭乱了，心说好厉害的铁罗汉。他心里的一着急，眼睛一不给使唤，倒了霉了。正好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2巴掌夹窦尔敦的左右腮帮，真给夹上脑袋就得劈裂。

上，脑袋就得劈裂，因为他使用的是铁砂掌。再看窦尔敦，身子一扁，俩手在底下往上一穿，使了一招叫野马分鬃式，双臂往左右一分的开，把海清的俩胳膊就拨了开了。这一下海清来个大场门，上中下三盘都交给了窦尔敦。说时迟那时快，就见窦尔敦肚子就摁来了。那要摁上啊，你说能轻得了吗？海清也是武林高手啊，两臂被分开，刹那间他就知道吃亏上当了。但是再改换招数已然来不及了。他一看窦尔敦掌上挂风奔小肚子来了，心头一翻个哇的来了，心头一翻个完，这算交代。一闭眼在这等死。窦尔敦这掌啊都贴到他肚皮上了，但是没有发功。再看铁罗汉收招，身子往后一退，哈哈哈哈，海清大师，窦某得罪了。海清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打我，头上这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这才明白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估计打不死也好不了，后半生就得残疾呀。海清一看呢，哎呀，窦尔敦真是好样的，我对待人家什么样，人家对我什么样，相比之下我就是个小人呐。台上台下那么多武林高手，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也看出窦尔敦掌下给他留情了。哎，海清还真就看擦了擦，把衣服整理整理，阿弥陀佛，窦施主，贫僧谢谢你，感谢你手下留情，老衲甘拜下风，我这个人说话算数啊，你有这么高的本事，理应，你有这么高的本事，理应该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老衲二句话没有，我是双手赞成，我同意了。说着话一扭身，回归本队。台上台下，众多的人是掌声雷动。什么意思？一方面赞成窦尔敦，一方面也赞成海清，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平常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这边犟眼子不行。海清还是光棍。掌声过后，再看超然和尚那脸气的跟猪肝都差不多了，心说连败两阵呢，出师不利，莫非窦尔敦真要做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心里是着实不服啊，我心里是着实不服啊。这阵儿他一反常态，把那假慈悲的面具摘掉了，面目狰狞啊，回过头问自己的人，各位哪位不服，尽量可以比试，哪位？他嗷嗷这么一叫唤，他身后这些人彼此看了一看，旁人不说，单说浙江奉化来的二绝

0: 人一商量，再不过去，看来超人真就下不来台了。后来两个人咬了咬耳朵，做出决定。绝命老人叶秋荷要出场，让叶秋生在旁边观敌料阵。再看绝命老人迈大步走上月台，跟超然和尚说：“大师不必。”超然和尚说：“大师不必着急，老朽会会铁罗汉。”超然心说：“你早就应该过去，何必叫我着急呢？”听完这句话，心里有底了。老剑客，您受累了，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意思？摆大份儿，咳嗽一声，说明自己有身份，有地位。迈着方步，一步三摇，稳稳把手一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铁罗汉。你就是窦尔敦吗？铁罗汉一看，嚯，老头长得干净，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小辫在后头飘着，连眉毛在胡子刷白刷白的，跟银连眉毛在胡子刷白刷白的，跟银线差不多少。长寿眉甚至遮住上眼皮，深眼窝的高鼻梁，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这么大的年纪了，牙齿非常好，一颗都没掉。两耳垂肩。再看身上穿着圆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袖面高挽，墨绿的裤子扎着红腿带，这虎铁扣，怎么看这老头怎么干净飒脱。看这五官呢，年轻的时候是个俊美的小伙子。窦尔敦往下一退身，躬身施礼：“老人家，请问您是？”“
1: 啊，问我呀，浙江，问我呀，浙江奉化的人士。我姓叶呀，我叫叶秋荷，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绝命老人。”“
0: 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老前辈，久闻您的大名，轰雷贯耳，晚辈这厢有礼了。
1: 算了算了，哎，窦尔敦，你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0: 太知道了，我是不止一次提念过您的大名啊。谁不知道江湖的二绝呀？今日在大佛寺月台上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1: 行行啊，年轻人挺会说话呀，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啊，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啊。窦尔敦呐，老朽是个直性子，不会拐弯抹角，有什么就说什么。今天既然我参加这盛会了，我要阐明我的观点，奉劝阁下最好打消做山东总头领的念头。你要做了总头领，麻烦事多了，不但你本人受罪，旁人跟着也得受罪。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窦尔敦呐，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还没等窦尔敦答复他呢，上官元英不爱听了，
2: 啊，噌，
1: 跳过来了。你就是老叶头。
0: 叶秋荷一听，这怎么不顺耳啊？

0: 叶秋荷一听这怎么不顺耳啊？你是哪位？天池派的人，送绰号飞天怪叟上官元英。什么什么什么上官元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什么天池派的，这算什么派呀？野鸡没名，草鞋没，我正跟豆墩说话，有你什么呢？你干嘛插了一杠子啊？怎么我劝的不对吗？你还有点不服吗？看得出你是想替豆墩拔号是不是啊？这老头脸上皮儿笑肉不笑，说话够损的。上官元英就有点挂不住啊。其实上官大侠这嘴也够损的，上官大侠这嘴也够损的。没事净开玩笑。他一听老叶头这么说，上官元英也乐了，当然这种乐是假乐，皮笑肉不笑。我姓叶的，你装什么大瓣蒜？癞蛤蟆抽旱烟，你借什么神气儿你？哦，你没听说过我，我也没白你。尊重你，你是江湖的老前辈；不尊重你，你狗，你是癞蛤蟆抽旱烟，借什么神气儿你？上官元英那嘴更损，这套俏皮歌说的，台上台下是哄堂大笑，哗哗，一统碑石宽、丁猛、丁魁、傅春宝、王大成，哎呦，大伙乐的眼泪都，王大成，哎呦，大伙乐的眼泪都淌出来了，说得好，骂的解渴，骂的过瘾。这叶秋荷哪受得了啊，当时那脸就红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
1: 好啊，
0: 上官元英，好好好好好，骂得好，老朽闯荡江湖几十年，头一回听见这词儿。行行行行行，既然你这样，老朽就教训教训你，然后再找窦尔敦算账。上官大侠今天也挂道劲了，晃双掌猛击叶秋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四五个照面，叫叶秋荷伸手抓住他腕子往外一抖，你给我出去吧，你这两下子啊！等等等等等等，上官大侠好悬没摔个仰面朝天，幸亏叫春宝石宽把他给呛住了。哎呦，把上官元英可气坏了，从心挽袖面紧带子又想往上钻，被铁罗汉给拦住了。妈，仁兄您这是干什么？伸手得沉住气呀、啊，还没伸手把您就气得这样，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小弟盯着就可以了，您呢就在旁边歇着。我上官元英，我来自己无论如何不是老叶头的对手啊，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过去也得栽跟头。兄弟千万谨慎，我明白。说着窦尔敦转身行，来到老叶头近前，老人家来吧，我陪您走上几趟。你也照样挨揍，不过呀你得比上官元，不过呀你得比上官元英强点。 窦尔敦呐，方才我说的话你认为怎么样啊？你真想当这总头领吗？叶老剑客，我窦尔敦本不想做什么总头领，他做与不做跟我毫无关系，非要推举我做总头领，我是盛情难却呀，我没有办法。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也不能听那么几句话我就退出去了，在我朋友的面前我也没法交代。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还是乐意干呢，朋友算个什么呢，对不对呢？大主意自己拿，既然你有这种官瘾那就讲说不了，既然你有这种官瘾那就讲说不了了。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该着我老人家费费劲，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陪你就走几趟。窦尔敦一看他太酸了，酸的让人难受，就你这种人太狂妄了，我宁愿叫你打死也不能叫你把我气死。窦尔敦想到这晃双掌刚要伸手，没等伸手就听台下有人：你先别伸手，我来了我来了我也来了。你大伙一看，这谁？这是再看月台下来仨人，站在窦尔敦和老叶头中间，跟一堵墙一样给他们分开了。窦尔敦一看，谁呀？来的正是公孙哥仨。头一个小个不高，矬骨伦敦，亚骨伦敦。头一个小个不高，矬骨伦敦，亚骨伦敦，跟个搬不倒一样。正是不倒翁公孙良。正中央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面似晚霞，正是道爷公孙超。旁边一个细高挑，长得尖嘴猴腮，正是三爷公孙燕。他们跟窦尔敦一个头磕在地上了，这是蒙兄蒙弟呀、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哥仨先行一步到大佛，该办的事儿已经办完了，都坐到台下看热闹。一看老叶头亲自出马，真替窦尔敦捏一把汗呢、啊、谁不知道江湖的二绝呀、啊，那绝命老人使的是绝命掌啊，绝命老人使的是绝命掌啊，真要把窦尔敦头领了，别人怎么受伤怎么栽跟头都是小事，必须得确保窦尔敦保住他的威信。哥仨在下边一商量，不行，心里没底呀、啊、赶紧出头吧。故此大喊一声，哥仨登台。窦尔敦一看非常高兴，三窦尔敦一看非常高兴，三位哥哥怎么是你们？兄弟有话一会儿再唠，利用这机会你先喘喘气儿，喝点水儿。哎，我们跟叶老剑客有几句话说。窦尔敦赶紧往后一退，咱不必细说。这哥仨呢，谁先过来自然是当大哥的。再看不倒翁公孙良笑呵呵来到叶老剑客近前：老剑客别来无恙，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瓤，公孙弟兄我怎么不认识呢？哎，好好啊，好眼力。还记得十年前你我在昆明府那场争斗吗？记得刻骨铭心，怎么会忘记呢？记得就好。你说你我都这般年纪了，就是十年前，你我都这般年纪了，就是十年前，咱岁数也不小了，为了争一朵黑牡丹，咱们双方骑虎难下，结果伸了手了。 现在想起来呀、啊、还觉着不好意思。叶老剑客你说是吗？不打不相识，这也没什么关系。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三妹干嘛来了？莫非给姓窦的拔号？对呀、啊、叶老剑客真是聪明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啊、你算说对了，我们哥仨。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2: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1: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2: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试试。电话400-722-8022。
1: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2: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1: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你好，我是多氏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7: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0: 上回书说到，鲁东三绝来见，鲁东三绝来见叶秋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也是老熟人，但是在今儿个这个场合立场不同，就成了敌对的双方。你别看又说又笑，您仔细看那笑比哭都难看，皮儿笑肉不笑。 叶秋荷把脑袋扑棱扑棱，三位啊，咱们说实话，别兜圈子，你们是不是给窦尔敦拔号来了？公说对了，的确给窦尔敦拔号来了，但是咱得说清，这拔号我们可站着个理字啊，咱们绝不胡搅蛮缠，说没理儿脚理儿不是我们哥们能干得出来的。凭着天下这么多的英雄，最好咱摆摆道理，窦尔敦哪点做错了？自从出世以来到现在，所作所为扶困，所作所为扶困济危，光明磊落，一步俩脚印儿啊。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武林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他又年富力强，让他做山东的总头领有什么不好？你们何必这样为难他呢？当然有些话我还得跟超然和尚讲，我不是说他呀，一个出家人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真是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人我是绝不赞成。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叶老剑客弟兄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上贼船呢？怎么能听超然白话？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呢？叶老剑客，咱没什么深交，叶老剑客，咱没什么深交，但也没什么仇怨，这话是真的吧？我们哥仨的意思是什么？咱们谁都不管这事儿。你看怎么样？尤其是你，你远在浙江奉化，何必插手山东的事情呢？叶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哥仨规劝？只要你们弟兄不管，我们哥仨也不管。咱们到台下看热闹去。窦尔敦，这个呢，咱不加干预。老剑客可同意否？公孙良，你说的有点晚了。假如说我没伸手之前，你跟我讲讲，这事咱还真有个商量。到了这个地步了，骑虎难下。我怎好中途废止啊？我怎好中途废止啊？干脆这么办吧，你们也登着台了，咱就伸伸手。不过在没伸手之前呢，我奉劝三位，你们三位一对半白给，你信不信呢？你们是我手下的败将啊，伸手白找着栽跟头啊。希望你们三位支点气儿，最好退到台下去看热闹。如果不听，真伸上手，你们是悔之晚矣。别忘了，姓叶的给脸不要脸，真伸上手，你未必能占得了便宜。休走接狼。公孙良火往上撞，往空中一蹦，蹦起八尺多高来，一个单撞掌猛击叶秋荷。叶秋荷说了一声来得好，唰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晃双掌猛击公孙良，紧跟着晃双掌猛击公孙良。公孙良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两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二十多个照面。窦尔敦在后头看着，要不说这个人有出息。每一次争斗，窦尔敦呢抓紧一切机会在这学习，要取长补短。不管你是哪个门户的，不管你是什么人，

以为都有长处，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呢、啊。但不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这两个人身手，窦尔敦眼珠不错，在这看着。但是窦尔敦也看清楚了，大哥公孙良绝非是叶秋荷的对手啊。这二十多个照面就看出来了，肯定打不过人家。窦尔敦就有点着急呀、啊，打不过人家。窦尔敦就有点着急呀、啊，有心过去，怕大哥抹不开。大哥要这么说呢，你怎么了？我也没打败仗啊，你干嘛过来呀、啊？你瞧不起我怎么的？这江湖人呢，爱挑这鞋理儿，所以窦尔敦干着急，不敢过去。他这逼巴鬓角就急出汗来了，不光是他，科特朗、上官元英、丁国瑞、双钩大将、萧定邦看出来了，公孙大爷不是对方的对手。那么与此同时呢，公孙超、公孙燕也看出来了，大哥要不行。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公孙超赶紧把长大的道服闪掉，勒丝绦紧大带，晃身躯跳过来。公孙畅身躯跳过来，公孙超也知道我们哥仨随便拉出一个来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干脆俩打一个吧。所以他喊了一声呆，叶老剑客名不虚传，你跟我哥这一伸手，我这手心脚心也怪刺痒的。哎，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我们哥俩陪您走几招。你看这话说的损不损？说着话往前一跟步，探长便打。叶秋荷一看，行哎，老道你可够损的啊！哦，这还出师有名，俩打一个，是给我接接招。我要挑了理儿，我有失身份，嘿，你们俩又能如之奈何呀？来吧！因此抖擞精神，力敌二人，三个剑客跟走马灯一样在月台上就撞开了，可跟走马灯一样在月台上就撞开了，眨眼间三十个照面。大伙一看，公孙弟兄哥俩赢不了叶秋荷。三爷公孙燕一看，我在旁边闲着干嘛？我也凑凑热闹得了。他也冒了点坏水，未曾动手之前喊了一嗓子呆。叶老剑客果然厉害呀，让人佩服之极。来来来，我也凑凑热闹，看书有虎牢古人，来公孙哥仨战叶老剑客，揉窜上来举掌便打。哥仨围住了叶秋荷，这四个人打得跟走马灯一样，这个好看，把叶秋荷给气得直哼哼，心说你们这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的，人多势众，我要不打我栽了。今儿个硬着头皮就得打下去，可这老家伙真急，就得打下去，可这老家伙真邪乎，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毫不惧怯，抖擞精神，晃着脑袋，瞪着眼珠，咬着牙，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超然和尚一看呢，那气儿就更大了。超然心说：“哎，真好，真好啊！我这公孙弟兄太不仗义了，我拿你们当了我的好朋友了，特为让我们门人拿着我的请柬去请你们哥仨，到了这儿我亲自接，结果养的是刽子手，翻回头来站到窦尔敦那儿跟我干，
看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真气杀人也。他只玩这一劲儿。可他一看呢，仨打一个，这叶老剑可敌不住，怎么办呢？他冒了汗了，回头问叶秋生：“叶老剑客，你叶秋生，叶老剑客，你得过去，他们仨人伸手，你们哥俩就得对付他们仨，不然的话，叶老剑客有个闪失，如何得了？”叶秋生冷笑了两声：“老方丈，你放心吧，您是武林高手，还看不出来吗？就这道号的，慢说仨，就是六个，也不是我哥的对手。我哥万一不行，我再出头。您呐，把气血平住。我们是我，但愿如此啊，但愿如此。咱这么说吧，公孙哥仨打了100个回合，战不倒叶秋荷。”正在这时，窦敦实在忍无可忍了。窦敦嗷一声就跳过来了，把双臂一伸，慢，倒过来了，把双臂一伸，慢，别打了。把交手的人吓得一跳，呀，心说这怎么茬？各收双掌，跳出圈外。再看公孙哥仨，个个张大嘴喘粗气，累到这个份上了。一看这窦尔敦，兄弟，你干嘛？三位哥哥，你们太累了，请到旁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尔敦呐，这老叶头甚是厉害，绝命掌盖世无双，你放心，放心吧。窦尔敦说话呀，向来不说狂话，不说大话。这哥仨一看窦尔敦心平气和，那个诚恳，那个有把握的样子，把心这才放下。老兄弟，把他就交给你了，多加谨慎，放心吧。三位，窦尔敦说实话，用手一领。再看哥仨找椅子坐下了，有人拿过手巾板来，哥仨擦了擦头上的汗，头上的汗，一边喘粗气一边观战。那要说窦尔敦就能胜得了老叶头吗？窦尔敦一点都不傻呀。为什么呢？他在旁边看着呢。头一个公孙良伸手，第二个公

那很大的精力呀、啊。因为这三位都是剑客，哪个都不白，那么叶秋荷不拿出点真格的也对付不了啊，啊，不拿出点真格的也对付不了啊。他也看出老叶头头上冒了汗了，窦尔敦一盘算，我不能让我三位哥哥吃了亏，那样我对不起朋友，人家替我拔横，我眼睁睁瞅着人家挨揍，我什么东西？窦尔敦一想，现在机会来了，我该出面了，所以这才挺身而出，把三利用这个机会也喘了喘气。小和尚把水给端过来了，老头端过来一扬脖，咕哒咕哒咕哒喝了一碗，顿时精神头足了，看了看，铁罗汉，其实你早就该伸手啊，怎么想好了没有？这总头领你是做呀还是不做？总头领你是做呀还是不做？哈，老人家，我想好了，现在我就答复您，说吧，想做还是不想做？老人家，这头把金交椅我坐定了啊！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啊，还是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不听忠告，你就拿命来。书不重续，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伸着手了。不服这个不行啊！上了年纪的人，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您看咱说评书，动不动说蹦出了老头来，动不动说这老头八九十岁了，这样的高人有没有？有，这不悬。但是比较而言，上年纪的怎么也不如年轻的。现在窦尔敦三十来岁，日照中天，年富力强啊，有使不完的劲儿。叶秋荷力战三剑，消耗体力，消耗的可够呛啊！再遇上个劲敌窦尔敦，所以就遇上有点麻烦。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窦尔敦就使出达摩三十六式。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铁砂掌外带鹰爪力。窦尔敦呐、啊，这一年来的这能耐又长了一大截，特别是二次学艺，跟老师海静大师玩了，再加上这个人他勤恳，每天坚持练功啊，所以窦尔敦这个能耐啊，蹭蹭往上涨，一伸手跟叶秋荷就打了个平平。超然和尚一看，这邪门儿啊，姓窦的这能耐，长了一大截儿。比去年露台比武的时候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儿啊！妈，这小子真有出息呀、啊！他就是我的对立面，不然的话我得好好教教他呀，真行。再看叶秋荷，绝命掌虽然厉害，胜不了窦尔敦。且说绝命老人叶秋荷一边打着一边起急呀、啊，太傻，消耗的体力太大了，要知道跟窦尔敦伸手我得攒点劲儿，这回可好，遇上个劲敌，没想到窦尔敦这么厉害，看他的能耐高于公孙弟兄啊！真要是败在后生的手下，我有什真要是败在后生的手下，我有什么颜面回浙江奉化？我怎么见武林同道？这急死我也！这个身手啊，就怕这一手，这是一大忌讳啊，他一着急，头脑发热，头脑一发热，心发慌，全靠心神呢。心这一慌，手脚不听使唤了。

0: 叫方寸乱了，手脚也乱了。窦敦一看机会来了，啪，变换套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两臂一根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起进攻来。这下叶秋荷架不住了，哎呀，叫这眼前发花，金灯烂晃啊！哎呀，这，你玩这劲儿不输等什么呢？再看窦敦，探出五指，猛扣他的肩，探出五指，猛扣他的肩头。叶秋荷一个躲闪不及，砰一把，叫窦敦就给标住了。那五指跟钢钩一样，窦敦要一使上劲儿，把膀子能给他卸下来。就这还没使劲儿，这一刀住这个时候，叶秋荷就觉着这半身发麻呀，心说我命休矣。哪知道窦敦把手又撤回来了，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哈哈哈哈，毛十里了。叶秋荷一看，腾着脸红了，你啊，他心里一翻个，窦尔敦真有一定的特长，难怪这么多人给他捧场啊，手下给我留情了，这要传到江湖上，我就得死。让一个窦尔敦无名的小卒手，让一个窦尔敦无名的小卒手下留情，我这个剑客怎么做的我呀？我实在是有失身份呢。有心再打下去，没劲了，谁都看得清清的，那显着我这脸皮有多厚。你。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决心一指叶秋生扔窜上来了。大哥，大哥，后边歇歇歇歇，您可太累了。第三人消耗了体力，不然的话，窦尔敦算个几？消耗了体力，不然的话，窦尔敦算个几儿啊？您到后边歇歇，当兄弟的给哥哥打圆场。叶秋荷点了点头，但他心里跟明镜一样，败在窦尔敦之手了，你不服也不行，垂头丧气回归本队。再看决心一指，手捻虚髯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善不善不善，难怪那么多人抱粗腿给你捧臭脚啊，非要叫你做山东的总头领，看来你真有两下五八招。可我们哥俩既来之则安之，我也不能在旁边看着。窦尔敦，来来来来，咱俩伸伸手，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您是叶秋生，决心一指。哦哦，套什么近乎啊？哎，前辈不前辈的又怎么样？哎，来吧，你把你那绝招全拿出来，今天老朽就看一看你有多高的本事。休走，招！啪啪啪啪啪啪啪，探食指奔窦尔敦便戳。书中代言，他这手指头跟钢条一样，木板都能穿透。两个人当场要决战。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 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来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

0: 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4: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电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工业电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民，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世界上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5: 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我爱沈阳，
6: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

0: 常人。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 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排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那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出车祸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有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就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的，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 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中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0: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长，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力？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五

0: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2: 那就是乌龟。
1: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击。
4: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
4: 你好。
5: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4: 嗯。
5: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4: 嗯。
5: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4: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5: 对。
4: 哦。
5: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4: 嗯嗯。
5: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的。
4: 嗯嗯。
5: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4: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5: 嗯。
4: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5: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4: 还不到半副啊？
5: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4: 你看，
5: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4: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5: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4: 嗯嗯。
5: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4: 嗯嗯。
5: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4: 嗯嗯。
5: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4: 嗯，
5: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那天吧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1天的时间了。这老李
4: 案例太多了、
5: 嗯、
4: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5: 对，
4: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

0: 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1: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1: 对对。
0: 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一说没就没嘛。
1: 嗯，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1: 嗯，
0: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也行。哎，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0: 嗯，
1: 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0: 嗯。
1: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啊，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吧，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嗯嗯。
1: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0: 嗯。
1: 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1: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1: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1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 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

0: 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的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短，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节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再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的？
3: 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0: 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啊
0: 啊，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0: 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
0: 了。
1: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呢？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啊，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
0: 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停了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1: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3: 没办法，到晚上。只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3: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3: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3: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都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
3: 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1: 嗯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3: 有时候7-8天啊，
1: 嗯，
3: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3: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0: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这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够用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20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20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0: 好，您这么一说了，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

0: 4007889937，4007889937。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我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李老师啊。
4: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4: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3副了。
4: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1个月了。
4: 停药将近1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 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4: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1步之遥啊。
3: 对对。
4: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哈，不之遥啊。
3: 对对。
4: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哈。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4: 嗯嗯，
3: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4: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4: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4: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4: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4: 嗯嗯嗯。
3: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4: 嗯。
3: 哎，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4: 嗯嗯嗯。
3: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4: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才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4: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4: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3: 对对，
4: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3: 那可不，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
4: 没错。
3: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4: 嗯，
3: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1块钱1片给我治好了， 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5: 嗯嗯。
3: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4: 嗯嗯。
3: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4: 嗯。
3: 因为我用好了呀。
4: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4: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嘛，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3: 嗯，
4: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厂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厂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吧，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叫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
3: 是这个情况。
4: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3: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
4: 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3: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4: 你这样啊，你跟
3: 我
4: 说一下。
3: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4: 嗯嗯。
3: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4: 嗯，
3: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4: 嗯。
3: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4: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3: 我先说我，
4: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3: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4: 嗯，
3: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4: 嗯嗯，
3: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4: 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3: 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他说他挺害怕的，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4: 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3: 先
4: 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的。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所以说呢这就是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 啊，同样糖尿病叫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源于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3: 嗯嗯，
4: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3: 嗯
4: 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3: 哦，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4: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
3: 啊，
4: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3: 好嘞，好嘞。
4: 啊，明白了吧？
3: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4: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3: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4: 好的，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
6: 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7: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5: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7: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
5: 而解。
7: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5: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8: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5: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0: 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就给我来电话，我就在家里啊等着您回家来坐坐。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伙记一下，如果您会添加就添加，不会添加呀没关系啊，把这个号码记下来，有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156-4059-2177 2177 156-4059-2177。大家呢会添加就添加，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
1: 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
0: 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讲。
2: 哎，你好，水老师。
0: 你好，你好。
2: 我遇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怀疑我的父亲，他就我的养父，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因为就是根据，我父母平时的表现，还有我兄弟姐妹平时的言语，和我周围的人平时对我的表现，就是因为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才知道。但是我就想去做个亲子鉴定。我不想活得这么糊涂，这么多年了都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还瞒着我。就是跟我这个亲生父亲，跟我妈还有我父亲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就是关于家庭伦理道德的。但是他们都瞒着我，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我有朋友又劝我说，不必要去做了，因为我也结婚了，也有孩子有家庭了，而且现在还都不错。做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然后我现在又比较犹豫。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42。
0: 你父母都多大岁数？
2: 所以我有哥哥和姐姐。
0: 你有几个哥哥和姐姐？
2: 我要算上我亲生父亲那头的话，
0: 你先不用算你亲生父亲那头的，你就
2: 我在家里面是第三个，
0: 第三个孩子呗。然后你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现在的这个父母，我不说的是你亲生父亲啊，我说是你现在的这个父母，我不说的是你亲生父亲啊，我说是你现在的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对你都非常好。
2: 对的，我父亲。
0: 然后你现在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了吗？
2: 我大概猜到了，我觉得我有90%的把握，这个人他是我的父亲。
0: 好了，那现在我就大体上可以判断出来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你的养父，可以这么称呼不？
2: 对。
0: 养父，可以这么称呼不？
2: 对。
0: 你的养父对你也很好。
2: 对的。
0: 他并没有因为你，都是如果啊。都是如果，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做亲子鉴定，所以呢我们不能判断说他就真的不是你的父亲，明白我的意思没？
2: 对的。
0: 就如果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那么你的养父对你也非常好，并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外人来看待，或者说从小到大呢老虐待你啊，或者是言语上啊怎么说你啊怎么的，没有，从来
2: 没
0: 有这样，
2: 没有，
0: 对不对？
2: 一直都对我很好的。
0: 好的，那么你现在之所以想要做这个亲子鉴定，就是你想让自己能够明
2: 白。对，我妈她有一些事情她瞒着我，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想知道。
0: 明白。那么你现在想知道的概念就是我想知道我的父亲到底是谁，对不对？
2: 对对。
0: 那么你想知道你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个想法我能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你的父亲到底是谁了之后，你要如何来面对呢？你有没有后你要如何来面对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了，还有就是，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你的养父也好，还是，但我说的这些都叫如果啊，我并没有认定就说你现在的父亲不是你父亲，因为从你谈的这个角度，我必须得按照你的这个逻辑走，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认定了我现在的父亲是我的养父，我的亲生父亲90%会是谁谁谁，对不对？
2: 对。
0: 那么好，我现在就问你， 如果你知道了你的亲生父亲是谁了，你势必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是我的亲生父亲你不承认，而是把我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2: 对，我
0: 就是他尽没尽到父亲的责任，咱们这都是后论的，就是你势必要知道是什么原因。
2: 对，
0: 然后你听我说，你知道这些原因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你心里的波动和反应。这个反应我明确的告诉你，绝对不是好事。
2: 对，我
0: 知道
2: 不是好事。
0: 您听我说啊，这里面不管有多么曲折的故事，也不管经历了什么，但是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但是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2: 所以他们不告诉我，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承担这些伤害。我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能承担这些伤害不假。但是对于几位老人来说，他们承担不起。
2: 他们有什么承担不起？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0: 他们就是因为这么大年纪了才承担不起。
2: 那有
0: 他们会勾起以前很多心酸的往事，甚至会让老人产生。
2: 那又不关我的事儿，他们自己造的孽关我啥事儿？
0: 你听我说完呢，好不好？甚至我为啥刚才问了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所谓的这个养父对你好不好？你说对你挺好。
2: 对，
0: 老一辈的事儿和你这辈子的事儿是两辈子的事儿，能明白我的意思不？
2: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跟你讲，我的亲生父亲跟我的父亲他们有可能就是亲戚。
0: 不管有任何
2: 就是亲戚，
0: 不管有任何的可能，你现在不用探讨和追究这些原因和这些你所谓的这个可能性，你现在要研究的就是，如果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个盖头揭开了，它所带给你的冲击以及带给你自己目前家庭的影响，还有就是你父母这头的家庭的影响，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我明确的告诉你，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而并不是你简简单单的想，哎呀，他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甚至我同学、我邻居、村里的人都知道，就我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得活个明白，我必须知道这件事
0: 儿。至于你想不想揭开这层盖头，或者是把这个窗户纸捅破，那是你的权利，我不想过多的干涉你。我只是想表达，那么父母那一辈肯定有父母那一辈的难言之隐，你可能你刚才也提了，那是你们父一辈造的孽。那么从你这句话我能判断出来，你对这个事儿，对父母的这个，我能判断出来你对这个事儿，对父母的这个怨气很重。换句话说，如果你知道了，你听我说完，如果你知道了真实的情况，你可能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会认，你只会质问他们，
2: 对，
0: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
2: 我想到了，
0: 而且从此以后，你可能就断绝了和他们的关系。说白了，可能是老死都不想往来，你无法理解对吗？那么好了，既然你知道，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你的结果已经在这儿摆着了，明白我的意思没？就是你不管你的亲生父亲是谁，也不管他们能不能配合你去做这个亲子鉴定，你现在已经亲生父亲了，我的亲生父亲应该是他90%左右。好了，我的亲生父亲应该是他90%左右。好了，我现在就想弄清楚，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你不敢认我，我要知道这个理由。我知道这个理由之后，我就会大骂你们一顿，我会指责你们，然后呢，我决定跟你们老死不相往来。
2: 我过得也很难很难，而且。因为这件事，我因为他们之间的恩怨，我夹在中，我因为他们之间的恩怨，我夹在中间，我受到很多伤害，所以说，我必须知道。
0: 对呀，所以我说了，你受到很多伤害。现在其实你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而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达到一种，我说的直白一点啊，达到一种报复他们的感觉。说白了，我得把我受到的伤害我找回来。
2: 可能我自己没太想，可能有一些这样
0: 的
2: 想法。
0: 你
2: 的
0: 想法，你因为你这么多年，用你的话讲，我受了很多委屈，我受了很多不白。

0: 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也有这个权利呀、啊。
1: 你说的没错，你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包括你这么多年你受到的待遇，你认为他们一直骗着自己，周围的邻居同学村里的村民都知道了，唯独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啥也不知道，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啥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如果但我怎么跟您说呢，实际父母的事情作为孩子我们没有去干预的权利吧。为啥？因为你想一想，你那阵儿也是小，父母的很多事情你也没有能力去干预，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瞒着你也好还怎么的也好，是他们可能难以启齿，换句话说可能也不知道该跟怎么跟你说。但是由于这么多年你呢陆陆续续的听别人议论也好还怎么的也好，你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是谁的孩子，你在对你的困扰很大。你想想你今年都40多了，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了，本来可以不用去想这些事儿，但是你控制不住，你要想。
0: 对，
1: 那么好了，我想跟你说，对于你自己来说这是一次伤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不？这是你从小到大经历的一次伤害。但是当你把这个盖头，当你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盖头揭开了之后，你会受到的是二次伤害。
0: 我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
1: 如果你做好了这种准备，
0: 我做好这个准备了。
1: 如果你做好了这种准备，
0: 我早就想到了最坏的。
1: 做好了这种准备，
0: 我早就想到了最坏的情况，我就是跟他们再也不往来了，我也不用他们帮我，我也不用他们管我的。
1: 对啊、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你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去做，因为
0: 关键是连我对象都知道这件事儿，
1: 您听我说，
0: 他都知道咱家这些
1: 听我说
0: 这件事，他也跟着瞒着我。
1: 听我说啊，就是你会由此产生对周围所有的人一系列的怨气，甚至你看，
0: 是的，
1: 你自己对你
0: 己
1: 对你爱人，你都说出这样的话了，你也瞒着我、
0: 嗯，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咱俩是最，那么你可能跟你爱人之间也会产生一些间隙，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奸细，
0: 那我也得知无不过呀。
1: 对
0: 呀、
1: 啊，所以我想说了，你在弄明白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你弄明白这个事儿的后果。
0: 我觉得我
1: 你别到那个时候，你事儿，你听我说完啊，你别到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事儿都弄明白了，然后突然间你发现，哎呀，我后悔了，我弄明白他还不弄明白他，能怎么的？我现在就好好过我自己的日子就完事儿了呗。而且他们从小到大，他们从小到大完事儿了呗。而且他们从小到大，他们从小到大没有虐待过我，他们对我都挺好。
0: 但是主要是我妈，她这个人怨气大。我亲生父亲，他对我，
1: 您听我说，
0: 也是，
1: 那
0: 是
1: 那是你们，那是你们的长辈，也就是你的父母亲的那一辈，他们之间的这个恩怨。你没有必要去探讨说他们之间这个恩怨是啥情况，为啥？因为那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跟我没关系，他们不应该把我夹在中间伤害我呀。
1: 对呀、啊、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亲子鉴定，我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我说这一切都得你自己决定。但是你在决定之前，我只提醒你一句话，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你承受不了的状况，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还有就是你敢不敢面对，你会不会后悔。如果你说了孙明，我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就弄清楚我亲生父亲到底是谁，然后呢，哪怕说我说白了，就哪怕我说，哎呀，我老公也，我说白了，就哪怕我说，哎呀，我老公也不待见我了，然后也远离我了，然后呢，这个我现在的这些亲人也都远离我了，就剩我自己，我也要弄清楚这一件事儿。现在我可以明确
0: 的
1: 告诉你啊，就是你的亲生父亲对你100%是不负责任。如果他负责任的话，这件事不可能到今天你依然在有这个想法。那么好了，你为了这么一个对你不负责任的人，你要放弃你眼前有的一些你认为很美好的东西，你觉得值还是不值？这个很关键。如果你无所谓，你说我不弄清楚这个，我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你必须要弄清楚，为啥？因为涉及到你活不活的问题了，你必须要弄清楚。
0: 我这个事儿对我困扰太大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弄。
1: 你没明白我的话，你没明白我的话，我不是在劝你，我只是想让你想清楚，你为了一个对你不负责任的人，你值还是不值？即便说你说的都是事实，你这个 90% 的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是他没有勇气跟你说，或者没有勇气告诉你。

0: 告诉你这个事实，那就证明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么你为了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去弄清楚这个所谓的事实，而且这个所谓的事实你现在已经估算出来了，他对你的伤害肯定还会再次形成。你想一想，为什么把你抛弃还会再次形成？你想一想，为什么把你抛弃了？这里面这种原因那种原因一大堆摆在你眼前，你怎么消化？你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多余的，我自己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你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绪。进而呢，你不光是对自己产生这样的情绪，你对你的父母肯定势必也会产生这样的怨气，然后回过头你会审视你身边每一个人，尤其是你刚才还提到了，你说我爱人都知道，你肯定也会跟你爱人没完没了的来纠结这个事儿。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最开始你爱人可能还会跟你解释，我为什么不告诉你，这里面什么什么原因，但是你不会原谅他的，因为你始终在纠结这个点。即便你知道了这个事实，你也会纠结这个点，你凭什么不告诉我？时间长了，您俩之间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如果你说这些我都无所谓，哪怕说我老公离开我了，孩子也不跟我了，这个家也，我也离开了，我将来可能孤独终老，我就要弄清楚这个事实，那就说明你必须要弄清楚，否则的话，你可能都生活不下去。否则的话，你可能都生活不下去。
1: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明白没？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要想到这个后果。你不能说我头脑一热，我一拍脑门，行，我就这么地了，爱咋咋地，爱谁谁，那是不对的。因为你会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人说人活在什么时候？人活在哪儿？活在未来吗？不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你未来什么样，活在过去吗？过去已经发生了，你活在过去有意义吗？你也改变不了事实，活在当下。明白吗？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再聊啊。
1: 哎，好，谢谢你。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身体足喊累，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域，无添加，营养高，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三，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一斤，买5斤送一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以节约用电。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
7: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6: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8: 大家好，我是伊利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9: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爵，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
1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3: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2: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4: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2: 年83岁。
15: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地方。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3: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4: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5: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2: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 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6: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6: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
16: 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感谢大家呢继续收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们很多微友啊都发表了对刚刚我们这位年轻的听友他所遭遇到的这件事儿的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简单和大家捣鼓捣鼓啊，因为如果要都说的话不见得有时间能说完啊。微友行当下为上策，那样呢会给自己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悔。另外呢，霞光也发来微信说，他的妈妈呢也许会有一定的难处，要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做法。当然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基于我们说假如的前提之下。

0: 因为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并没有做亲子鉴定嘛，所以是基于假如中确定，并没有做亲子鉴定嘛，所以是基于假如的前提之下。另外唯有呢，金秋岁月也发来信息，他说我同意孙明说的，心存感恩之心。嗯，还有唯有春晖发来信息说，孙明老师你说的对，不要把这个事儿说明。唯有韩建国也发来信息，他说其实知道与不知对于现在的这位年轻的听友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吗？嗯，如果你说有什么意义吧，我想表达对于外人来说可能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年龄都这么大岁数了，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会始终在想这个问题，而且他始终是无法释怀的。就这个事儿，换做另外一个人，换做谁都是无法释怀，也是无法原谅的。就是他会慢慢的由此会对自己也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事儿呢，为什么我说了，我跟刚刚我们这位年轻的听友我也说了啊，我说没有任何人能够的听友我也说了啊，我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做决定，就是你到底是去做这个亲子鉴定还是不做这个亲子鉴定，你到底是把你埋藏在心底这么多年的话讲出来还是不讲出来，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只是提醒他一句，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很有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那么你是不是真的就想好了，你是不是就真的就想我必须要弄清楚，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不安心。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那我不想失去我眼前的一切，那我还真觉得那你应该再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
1: 孙明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
1: 孙明你好。
0: 你好你好，晚上好。
1: 那个刚才您的事儿
0: 啊，
1: 我听您给做解释做的挺到位，我挺赞同。
0: 谢谢。
1: 我挺赞同你。
0: 嗯。
1: 你前后都给他讲了，这个还得根据他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做了。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我想法去做了。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我听你这个台啊有好几十年了，你原来做民生大哥大。
0: 啊、哎对。
1: 我对你是特别赞同你。
0: 谢谢啊。
1: 你搞这个民生节目啊比那个节目可能还有难度。
0: 谢谢啊谢谢。
1: 但是你这个嗓子不得劲儿，还继续工作，我给你点大赞呢，
0: 谢谢
1: 孙明，
0: 谢谢。
1: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我寻思今天参与一下。
0: 嗯，谢谢您啊，谢谢啊。所以您能参与，我特别开心。
1: 我支持你的这个，不管怎么的，反对这个老百姓做一些为民服务的工作吧。
0: 谢谢，
1: 是不？
0: 谢谢，谢谢啊。
1: 嗯，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属马的，72
0: 啊，72啊，我也谢谢您啊，讲出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我说我希望大家伙啊，如果方便都能给我是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发表发表自己的想法，这样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播出，我相信我们这位听友一定会听节目，我相信我们这位听友一定会听节目，他听到大家的声音、大家的看法之后呢，也相当于给他一个小小的意见吧，然后呢他再根据大家伙的想法，他自己再综合自己的想法。嗯，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说对于听友来说，他必须要告诉自己一个结果，因为他如果不告诉自己一个结果，他可能永远都会纠结下去，这样不利于他今后的生活。嗯，所以今天谢谢您啊。
1: 哎呀，客气。
0: 好，没别的事儿是吗？
1: 有时间我还得和你多打电话。
0: 行，多跟我打电话，这才对啊、
1: 哎！你讲话就是支持你的工作。
0: 对对对对对，谢谢你啊，大叔啊。
1: 好的，
0: 去发表各自的观点啊。就是我们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位年轻的听友啊，因为他42，从我这个角度我论的啊，就是为这位听友吧，能够让他多听一听大家的对这个事儿的看法，这样的话有助于他继续来做选择，因为这个事儿必须要有一个决断，你是揭开，因为这个事儿必须要有一个决断，你是 揭开，还是说就

0: 这么地儿，你一定要从内心来认可这个决断，而不能说你虽然表面上说行吧，你们都劝我说不要揭开这个盖头，不要把这个事儿点破哈，那行了，那我就这么地儿。但是你心里憋屈，你心里憋屈的话，你日子也过不好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听友，他如果听到了大家伙的心声，能够再好好的想一想。
1: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
2: 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不能怕麻烦。
11: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2: 我们这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

0: 今年92岁。
1: 我们要吃这双手，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0: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2: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好啊，大家也相信。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3: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 奋斗等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2: 老百姓需要雷锋，
1: 奋斗去建设。
2: 老百姓需要雷锋，
4: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0: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5: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6: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
0: 总会迎刃而解
6: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7: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0: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呢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伙啊，想跟我说点心里话，想跟我唠唠嗑聊聊天，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有空，您就给我来电话，3100-1034 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借给我打电话就行啊。会加微信的话您就加一下，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 156-4059-2177，您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加完我微信之后，第一，您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能找信之后第一，您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能找到，每天都能找到收听的链接啊，我每天都会发啊，在朋友圈发送啊收听的链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您也可以找到进群的信息啊，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呢，发了很多次了。我们说说心里话新群怎么来加，先识别我发的这张图片下方的二维码，然后呢加我们企业微信群小编的微信，加完他微信之后，您跟他说，你说我要进孙明的新群，一对一发送啊入群的链接，这个入群链接点一下您就

0: 能加入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新的企业微信群当中了，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所以这一点呢也提示大家伙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你好，孙明。
0: 您好，您好，晚上好。
1: 我想往前迈一步啊。
0: 啊，想往前迈一步。
1: 想往前迈一步啊。
0: 啊，想往前迈一步。
1: 嗯。
0: 啊，您说一说您的情况吧，我听一听。
1: 我是上偶的乌孩。
0: 嗯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属蛇的，嗯，65年的。
0: 65年，今年是61。
1: 嗯，对，我2月11号。
0: 啊、
1: 嗯，
0: 今年是61周岁，是吧？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您说您爱人过世了，您爱人过世多少年了？
1: 哎呀妈呀，时间太长，20多年了，30多年了，孩子都30多了。
0: 你不说你没有？哇、嗯哦，就是您孩子不跟您在一块生活，是这意思不？
1: 对，没有来往。
0: 没有来往啊？
1: 啊，
0: 您跟孩子之间有多少年没有来往了？
1: 自从是死以后吧。
0: 从您爱人去世以后，然后就没有来往了。
1: 对。
0: 当时孩子多大呀？
1: 嗯，8天吧。
0: 多大？
1: 8天。
0: 多大？
1: 8天。自从8天以后，我走以后就没有来往。
0: 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就是你爱人去世了以后，你就离开家了。
1: 嗯，对。
0: 完，孩子是谁给养大的？
1: 那个老后他爷爷，后他爷爷后老的人。
0: 他的爷爷奶奶给养大的。
1: 啊，对。那老太是后的。
0: 本人叫奶奶呀，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孩子那么点儿你就走了？啥意思啊？生活不下去了，
1: 双脚不利索，过不下去了，我看不惯，人家东西那么好吗？
0: 我没听清什么，你刚才说什么那么好吗？
1: 我说人家东西那么好吗？
0: 那您也太狠了，就撇下3个月的。
1: 都是我狠，然后都是我狠，但是他爸老也改不了啊，鸡儿进去明儿出来这多吓人不了啊，鸡儿进去明儿出来这多吓人呢。
0: 哦。
1: 嗯、
0: 那你不说你爱人去世了吗？然后你才走的吗？
1: 对，那时候孩子100天了。
0: 那您为啥您没带孩子？当时您多大岁数？
1: 嗯，那可忘了。
0: 30多。
1: 30多，对对对。
0: 然后您离开这个家之后，您就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和我妈伺候我妈，我妈有病。
0: 伺候您母亲。然后孩子那头基本上不管不问，
1: 不管，完我也没找。
0: 那您现在想找了？
1: 现在我妈我爹都去世了，咱家就我这一个，合计事儿啊，合计事儿，再研究点啥事儿。
0: 孩子现在在沈阳吗？
1: 不知道啊，他也不给我打电话呀。
0: 孩子是不是都不认您吧？
1: 对。可能是不女孩不认识我，
0: 他也不知道还有母亲在吧？
1: 孩不认识我，
0: 他也不知道还有母亲在吧？
1: 知道，那知道。
0: 哎呀，您现在每个月退休金多钱呢？
1: 我是低保户。
0: 哦，一个月能有多少钱？低保户现在？
1: 1000多。
0: 1000多块钱。
1: 嗯。
0: 嗯，您是现在想找？
1: 嗯。
0: 然后你听我们节目是有想进一步接触的吗？
1: 就是那天晚上有个男的问你是沈阳的，完他要护理抚顺那个男的，抚顺那个男的是脑血栓，这也是那啥能蹬自行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说的嘛，我听着了。
0: 嗯，
1: 但是他这婚我没听着，我一到广告时候我就撂下。
0: 嗯
1: 嗯，

0: 明白了，他年龄比您稍微大一些，
1: 是我比我大，
0: 也60多点儿。
1: 啊。
0: 嗯。
1: 那是人家嫌我长大呢。
0: 嗯。反正您说出来了，您说出来了，那就看他如果要是，我们那位男士的话，他如果觉得行，他会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但是实在我理解不了，就是为什么你会抛弃孩子？这一点我真理解不了。
1: 那孩子跟妈妈好，但是咱家孩子一次电话也没给给我打过。
0: 我要是您的孩子，我也不会认您的。真的。我要是您的孩子，我也不会认您。而且我对您只有恨，没有别的。
1: 对。你说对。
0: 我今天跟您说的全是我的实话。
1: 是。
0: 所以你看我现在反应还有点慢，就是我一直在脑子当中在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能够把3个月大的孩子就放下了，然后自己一个人走了，
1: 他大抢军帽嘛，那派出所。
0: 然后这个事儿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那位男士听到您的这个想法了，他一定会跟我联系。如果他要跟我联系，我就帮您对接一下。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已经是这样一种情况了。你想要改变是很难了，几乎是等同于不可能了。所以现在不管您以前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都是真心的希望您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1: 谢谢。
0: 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啊，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好不好？
1: 谢谢。
0: 电话保持畅通就行了啊。好嘞，再见。
2: 一段换季，早晚温差大。
0: 对，再见。
2: 一段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温暖。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6: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2-6633。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9: 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
10: 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1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5: 脆弱，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6: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3: 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
22: 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
21: 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
24: 本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7: 妈妈，我吃不下了。
2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 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你好，我是多智百币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6: 好，哎，宝宝真棒。
2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18: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
24: 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7: 妈妈，我吃不下了。
2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6: 哎，宝宝真棒。
2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 打个招呼吧。
17: 哎，下班了。哎。

0: 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
7: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8: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掉，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9: 妈妈，我吃不下了。
10: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陪。
1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3: 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
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
1: 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您好，我是多智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9: 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8: 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闻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
0: 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您好，我是多智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0: 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7: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8: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
7: 信息领取。
8: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9: 妈妈，我吃不下了。
10: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我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

0: 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波士百币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波士百币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
5: 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曾经
11: 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够妈妈吗？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够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又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
11: 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 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
5: 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力。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凤童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
9: 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
13: 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害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停。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妈妈，我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7: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或者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和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妈妈，我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
4: 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
0: 四，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六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1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少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有少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呢，就是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都得排一天呢。
1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1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壳绿伞，
18: 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9: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
23: 孙鹏，大家好。
24: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看到一个标题，一下子吸引我了啊！说有一个人居然从这个颈动脉取出来了一根鸡爪子。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点进去之后发现这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它取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斑块，这个斑块啊足足有10厘米长，最细的地儿是 0.8 厘米，最宽的地儿 1.4 厘米， 0.8 厘米，最宽的地儿 1.4 厘米，这个下边还有分叉，看起来和这个鸡爪的形状特别像。我真没想到哈，说咱们人类这个颈动脉能取出这么大的这个血栓斑块。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惊讶，就是这位患者他的斑块增长速度非常快。半年前去检查，颈动脉斑块还只是 4.5-0.8， 血脂一直在正常范围内。他一直以为啊，说哎自己这斑块没事了，没想到半年时间居然长这么大这么快。
23: 你看到这个新闻呢、啊、可能是感觉非常震惊。
24: 嗯。
23: 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平时生活习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24: 嗯。
23: 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
24: 嗯。
23: 六岁体检发现

0: 有斑块。之后按时服用了绿树发他丁，低密度脂蛋白一直稳定在 1.6，
1: 控制的不错呀。
0: 但一年之后啊，再次检查发现斑块厚度啊由 1.2 毫米增厚到 2.3 毫米。
1: 这就和刚才那位朋友很像了啊，也都是在服药之朋友很像了啊，也都是在服药之后发现斑块增大了。
0: 对，你像这个患者呀、印象是很深的，年龄不大，才40岁120送来的，剧烈心绞痛，检查冠状动脉堵塞呀是 70%。
1: 哎呦，
0: 查房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在那哭，拿着半年前的检查单呢给我们看，半年前才堵了 40% 左右，一点症状都没有。他和我们说他这一年呢一直在吃他丁，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饮食也很注意，谁能想到突然间呢就心绞痛了，而且一看呢堵得还算挺严重的。
1: 那孙主任，为什么但还会有斑块变大症状突发这样一个情况呢？
0: 根源呢就是我们身体中的过氧化物，这种过氧化物对我们人的血管呢损伤是非常大的。
1: 怎么讲？
0: 咱可以说就像一把小刀子，它不是一下呀割一道大口子，而是从细胞层面划开我们细胞膜。如果是外伤划一个口子，痛不痛？
1: 那当然疼了。
0: 那这种细胞层面的伤口我们能感受到吗？
1: 我估计应该是感觉不到，这细胞很小啊。
0: 对，我们
1: 还是感觉不到，这细胞很小啊。
0: 对，
1: 我
0: 们感受不到痛，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很灵敏，一旦发现细胞有破损会立刻拉警报，大批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这些小伤口。所以说过氧化物啊越多，慢性低度炎症也就越多。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细砂纸，24小时不停地打磨你全身的器官组织，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血管壁。
1: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斑块一直长的这个关键点好像就在这个小口子上啊。
0: 对，只要这个口子一直在，血管壁就相当于点血脂，都会随着血流随着压力进入到这些小口子里边。这些血脂在血管壁的口子里边越积越多，就是逐渐长大的斑块。
1: 明白了，血脂正常不代表你血液里边的一点脂类物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堆积啊。
0: 对，这也是我们血管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只要慢性低度炎症产生，它就会每分每秒的磨损我们血管内皮。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多大年纪，造成的损伤啊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看到一篇发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的免疫生物医学文献全文数据库上的病例，这个患者非常年轻，32岁，就已经有4年的白塞病了。
1: 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是这个白塞病？
0: 血管炎。它也是慢性炎症的一种，临床表现呢就是皮肤和黏膜的溃疡。像这个患者他就是长期有反复口腔溃疡和外阴溃疡的问题。但是他比较年轻，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突然呢有了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当地医院呢入院溶栓治疗，
1: 已经能感受到慢性炎症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中炎症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当中啊都是说老年人才有说这种深静脉血栓这样的情况啊。
0: 当时医生啊也以为是啊个别情况。但溶栓治疗20天之后他又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右侧腹股沟突然呢剧烈疼痛。去院检查发现呢右髂总动脉和左髂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
1: 动脉瘤啊我之前是有所了解，它是血管分层好像是鼓包了，死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啊，但怎么它好端端的会有这种动脉瘤的情况呢？
0: 本质是因为它常年的慢性炎症导致溃疡。身体里的慢性炎症不断的磨损啃噬全身细胞。在血管上是慢性炎症直接啃噬动脉中膜，内皮细胞失去了修复能力， 局部啊膨出，就形成了甲流。
1: 嗯，
0: 甲流壁啊三层的血管结构就剩两层了。
1: 嗯，
0: 没有完整三层结构，血管呢没有完整的支撑器，
1: 撑不住了。
0: 结构，血管呢没有完整的支撑器，
1: 撑不住了。
0: 稍微有一点外力，直接就破损。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这是动脉。
1: 哇，这个血流量大家可想而知了啊。嗯、那说年轻人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更别说是老年群体了。如果说换在老年人身体，这个损伤我觉得应该是更大的啊。那孙主任，他这种情况能治疗吗？
0: 现在的医学发展呢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这个患者是连续放了两次支架。
1: 嗯，
0: 第一次放的时候炎症没控制住，甲流还在慢慢长大。
1: 嗯，
0: 最后在进行抗炎和血管修补后啊，第二次再放支架，患者的风险呢才控制住了。
1: 这个孙主任，我的理解就是支架只是把出血，这其实它还在磨这个血管。
0: 对，
1: 嗯，
0: 而且支架这种介入性治疗本身对血管也是一种损伤。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准备做支架的时候，医生啊也得评估血管状态。
1: 嗯，
0: 如果血管状态太差，大家就是想支架都不行。
1: 也就是说，有了慢性低度炎症，最常用的救命手段可能大家都用不了了。
0: 而且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有个特质。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有个特质。
1: 嗯，
0: 慢性低度炎症啊，会产生新的过氧化物，而新的过氧化物又会导致新的慢性炎症。
1: 这就好像是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数量越来越多，这个循环咱好像看不到头了。
0: 这种恶性循环呢，是很难被打破的，这就导致我们的斑块不断的生长，血管越来越堵，
1: 越来越差了。
0: 哎，在国际上很多专家也确认，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啊心脑血管和各类老慢病的基础。
1: 嗯嗯，
0: 超过十大类和它呀都有直接治疗方向，都是要考虑抗慢性低度炎症的角度来治疗。
1: 嗯嗯，
0: 像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消除胰腺炎症的方向增加胰岛素释放，阿尔茨海默症可以通过降低脑神经慢性炎症来恢复神经元链接。
1: 嗯，都和它有关。
0: 包括2017年的一项重磅临床研究证实，直接针对炎性进行靶向治疗，能显著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
1: 嗯嗯，
0: 这被称为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
1: 嗯嗯，
0: 这被称为啊心脏疾病防治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啊在心脏类主要依靠支架来治疗，但支架这种介入方式也会损伤血管。
1: 嗯，
0: 造成血管出现新的慢性低度炎症，增加了二犯的风险。
1: 嗯，所以才能看得出来，其实全世界呀，各个国家顶尖的专家都在研究它，研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了。
0: 对，是很困难的。但是临床上啊，在使用阿司匹林的时候，意外发现啊，对血管炎症的问题，
1: 嗯，
0: 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这个阿司匹林大家都熟啊，好多朋友都在吃，吃它能够抗凝，防止血栓和斑块的发生。
0: 这个呢提醒大家哈，阿司匹林呢不抗凝的
1: 哦，
0: 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是华靶林，
1: 嗯，
0: 哎是甘素。为什么一定要华靶林？
1: 嗯，
0: 哎是甘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抗凝药是治静脉血栓的，
1: 嗯，
0: 是治房颤的，而我们所说的冠心病、中风是动脉系统的疾病
1: 哦，不是一个系统。
0: 对，而动脉系统才是用阿司匹林玻璃维的，一定要啊把这个概念弄清楚。
1: 嗯，
0: 阿司匹林绝对不是抗凝药，阿司匹林啊5岁以上的人、6岁以上的人、40年前、50年前都知道。
1: 嗯，
0: 那个年代它是抗炎，
1: 当中有相关的桥段。
0: 哎，我们在50年前什么时候用阿司匹林啊？
1: 嗯，
0: 发烧的时候。
1: 对，
0: 哎，用阿司匹林。感冒是不是炎症？
1: 是，
0: 上呼吸道感染嘛。外伤，哎，这个伤口啊红肿热痛的时候，
1: 化脓的，
0: 哎，用阿司匹林止疼消肿。为什么红肿热痛啊？发炎了，
1: 有炎症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类风湿用谁？用阿司匹林。
1: 哦，
0: 因为类风湿是一种典型的炎症。 所以说阿司匹林呢是过去最常用的一种抗炎药。

0: 来呀，我们有了普罗喜痛，有了布洛芬的出现之后，因为普罗喜痛退烧效果更好，布洛芬对胃的刺激性期止痛抗炎效果退烧效果也更比阿司匹林强，
1: 更新迭代呀、
0: 所以说大家也都开始吃啊普罗喜痛布洛芬了，把阿司匹林呢、给忘掉了
1: 啊。
0: 大家想，我说的是40年前的事儿。30年前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心脏病的开始多了，脑中风的开始多了，
1: 一点点出现。
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吃阿司匹林的人，他有个特点，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呢就会低很多。几十万人最后总结数据，长期吃阿司匹林的人比不吃阿司匹林的人，在同样的血压、血脂、血糖的条件下，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6%。 当时科学家呀还不明白，为什么吃阿司匹林可以让这些人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可以让这些人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但是呢证据已经找到了，怎么办？就推荐大家呀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
1: 啊，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对，你退烧用600毫克，你想预防心梗用100毫克，对胃的刺激性啊也很小，
1: 对，
0: 也不用担心
1: 相对安全
0: 肝肾损伤，同时心梗的风险又可以降低 6%。
1: 明白了。
0: 这是当时啊，也就是在90年代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但是呢更多的科学家呀这些年也一直在研究为什么阿司匹林有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原来在心梗的发展过程中，中风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处在这么
1: 重，我们血管内炎症减少的时候，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也会跟着直线下降的。
0: 对，临床有句话叫无炎不硬化，中老年人绝大多数的血管硬化进展背后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持续推动。
1: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硬化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了。
0: 对。
1: 我
0: 们正常人的血管内膜光滑平整，弹性纤维蛋白完整，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富有弹性，血液在里边流，阻力很小
1: 很顺畅。
0: 但这样娇嫩的血管如果用砂纸磨损几十年会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磨得更毛糙了，甚至说会有磨破的这种可能性。
0: 对，我们身体内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就是伤害血管内膜表面的砂纸，在给血管内膜造成伤口后，这时候免疫系统就会派出炎症细胞去修复这些伤口，去吞噬损伤的细胞，吞噬进入到伤口里边的脂类垃圾物质。这本来是很简单的自我修复，但慢性炎症因子打磨血管壁，
1: 对它不停啊，
0: 就导致免疫细胞吃撑了，变成了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最早的标志性指纹。这个指啊是脂肪的指，说的就是泡沫细胞啊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脂类物质。
1: 那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怎么觉得这有点说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意思呢？
0: 对，就相当于在本来就粗糙的血管表面又糊了一层凸凹不平的水泥。血管壁不仅要承受打磨，还要承受糊垢，
1: 双重打击。
0: 这时候血管为了自救还会分泌胶原蛋白来打补丁。
1: 您提到这个又是指纹啊，又是糊垢啊，还有胶原蛋白，这不就是这个胶水拌水泥的状态吗？一层厚厚的糊在血管里边，相当于血管里面又长出来一层硬血管的感觉。
0: 没错。解剖发现呢，有长期慢性低度炎症的人，他的血管动脉硬化程度比正常人要高出 50%。内侧里边都是各类炎症因子，所以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直指玻璃样变性。
1: 我听到玻璃这俩字了啊，就是硬的厉害，同时它又很脆弱。
0: 没错。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血管内膜，血里边的脂质、血浆蛋白不断的渗进血管壁里边，慢慢沉淀。慢慢的变成了像玻璃一样的硬，没有弹性的物质。把血玻璃一样的硬，没有弹性的物质。把血管的平滑肌慢慢代替掉。这样的血管最怕什么？
1: 那肯定怕出血了呀。
0: 对，硬化后的血管里边多一层斑块一样的硬壳，血管收缩舒张，调节能力丧失。
1: 嗯，
0: 跟健康有弹性的血管比，它的抗压能力非常差。
1: 嗯，
0: 稍微有一点问题，血管就破了。
1: 是，就想到很多打电话求助的一些脑出血朋友啊，也都说自己通过用药，血压一直很稳定，甚至很多朋友压根没有高血压。但结果啊，比如说上个卫生间一使劲儿，走路摔一下，甚至说打个喷嚏，直接就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后果了。
0: 对，就像这个患者有慢性肠炎的问题，身体内炎炎症因子就比较高。有天早上呢，爱人叫他起床，发现嘴歪了。
1: 哎呦，中风了吗？
0: 120啊，送来之后 CT 一看，出血肿块已经压迫脑干了。
1: 哇，
0: 紧急安排手术，切开脑膜呀，就找到了出血点。
1: 嗯，
0: 电凝一下呀，或者夹闭一下，血正常啊，就应该止住了。但这个患者血管呢，就像烧焦的面条一样，
1: 嗯，
0: 一碰就碎，碎了又漏，
1: 哎呦，
0: 漏了再烧，手术啊持续又漏，
1: 哎呦，
0: 漏了再烧，手术啊持续做了几个小时，
1: 嗯，
0: 几个专家呀轮流上场，
1: 太有难度了。
0: 哎，但是因为啊脑水肿太重，加上继发性的脑缺血，病人呢还是没有醒过来，
1: 很遗憾啊。但孙主任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脑出血，但大家手术这个结果却不一样啊，差距其实就是在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上面了。
0: 而且炎症啊是身体创伤愈合的最大障碍，
1: 嗯，
0: 还会加重脑出血之后的二犯的风险。
1: 是的，
0: 就算呢抢救过来，对术后恢复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1: 确实啊，像我们正常这个伤口的缝合也会面临有血肿这样一个情况，还会有这个渗血的情况。
0: 对，大家记住，脑出血术后啊有没有后遗症，后遗症重不重，取决于血肿吸收的速度。
1: 嗯，
0: 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越短，炎性刺激越短，脑细胞损伤越小，炎性刺激越短，脑细胞损伤越小，后遗症就越少。
1: 嗯，
0: 血肿拖得越久，损伤越重，后遗症越严重。
1: 那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个关键是不是也在慢性低度炎症上？
0: 没错，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有些人呢术后可能啊血肿量非常小。
1: 嗯，
0: 有的人呢这个脸和脑袋啊都肿起来，基本一周内啊就能消除。
1: 嗯，
0: 但是颅内的血肿肿块吸收的要慢一些，有的时候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吸收干净。但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患者，两个月甚至半年都吸收不完。
1: 哇，这么长时间。
0: 因为大脑把漏出的血液啊给慢慢清理掉，但是有慢性的血液啊给慢慢清理掉，但是有慢性低度炎症一直在，这个时候吞噬细胞主要是要把病灶啊围起来，防止炎症蔓延。这样呢吞噬细胞又要去吞噬里边呢已经漏出的血液，又要控制炎症。
1: 嗯，
0: 根本呢就
1: 忙
0: 不
1: 过
0: 来
1: 了。嗯，
0: 哎，这个时候又陷入一个循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时候又陷入一个循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造成新的炎症，吞噬细胞吞噬炎症无法吸收的血块。
1: 嗯，
0: 血肿持续增加，压迫炎症增大。
1: 并且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睡觉，比如说胳膊压麻了，也会麻木动不了啊，更别说大脑里边一直压着一块血肿的情况了。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手术做得很完美，但是术后恢复也很差，血肿长期压迫基底节，人的运动神经受损。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瘫痪，手脚无力，抬手抓物都费劲。
1: 嗯，
0: 哪怕坚持多年康复训练，损伤认知记忆功能，人会变得反应迟钝，健忘糊涂，情绪暴躁。
1: 嗯，
0: 压在颞叶会说话含糊，甚至失语。
1: 嗯，
0: 压在颞叶会说话含糊，甚至失语。
1: 这个影响非常大，重的问题了。
0: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压根呢等不到后遗症出现。
1: 嗯，
0: 因为本身开颅手术就是有伤口的。
1: 对。
0: 而大脑啊，平时又是跟外界环境啊完全不通的。手术的刀口啊直接等于又开了一条道，让大手术的刀口啊直接等于又开了一条道，让大脑啊直接跟外界环境沟通。
1: 嗯，
0: 就非常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1: 是，
0: 所以说呀，脑出血的病人在术后 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的风险。除了感染风险呢，脑中风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啊，脑水肿。因为脑水肿啊，会直接引起脑疝。脑水肿集中发作的时间就是发病之后的24到一周之内，72小时是最严重的时间。术后血肿啊是渗血，但水肿啊是什么？是脑细胞的慢性炎症，是脑细胞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在受到急性刺激的时候都会出现肿胀，感冒的时候鼻子会肿，所以说你会鼻塞
1: 啊，
0: 扁桃体会肿，所以说扁桃体会肿大，就算皮肤拉个小口，刀口旁边呢、
1: 也会红肿，
0: 也会出现红肿。但是这些地方啊，我们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它有地方肿，但是脑袋里边就是这么大地方，
1: 空间有限。大
0: 脑啊，余除的多余的空间呢，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有血肿了，也有细胞水肿了，它就会抢占正常细胞的位置。
1: 明白了。
0: 最后啊，会把正常细胞从脑腔中压出来。这个我们叫脑疝。
1: 哦。
0: 脑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瞳孔散大。所以说我用深说，我们大家知道脑疝意味着什么。人有慢性低度炎症，一旦发生脑出血，哪怕抢救及时，也呀风险飞过去。所以说我们人老了，一定要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打破过氧化物，慢性低度炎症不断损伤身体的死循环。
1: 是的，
0: 这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而我们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血管状态挂钩的。
1: 有句话叫血管长寿人长寿啊。
0: 对，像日本冲绳的研究所就研究过数千个百岁老人，发现他们的血管数千个百岁老人，发现他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比美国低 82%。 脑血管事件少，动脉周边呢不积钙化硬块，很多90岁还能独立生活。
1: 哇！
0: 研究发现这些老人的慢性炎症因子水平非常低的，这就相当于身体里那张砂纸几十年没怎么用过。
1: 也就是说同样岁数血管生理年龄是年轻了一大截啊。那当然像脑出血呀、包括止血难这些问题不会找上门来了。
0: 对，如果没有慢性炎症，我们可以负责任说绝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动脉硬化，不会有脑出血，甚至很多病变，老年痴呆、糖尿病并发症，
1: 彻底规避心脑血管疾病，就一定不能有慢性低度炎症来出现。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咱们就能避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我们的健康也能够自己做主了。
0: 对，所以慢性低度炎症呢，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也就是因为它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血管出现非常严重的损伤，导致我们出现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今天哈，孙主任真的是彻底打破
0: 心脑血管疾病。
1: 今天哈，孙主任真的是彻底打破了大家伙的固有认知。原来咱们一直是走错方向了。以前大家都盯着血脂这些化验单指标，以为说指标正常，按时吃药，那就是绝对安全了。但忽略了慢性低度炎症导致的问题。所以要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让大家了解到慢性低度炎症它的重要性。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来咨询 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车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 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子。
0: 哎，是我啊。
4: 我是铁岭的。
0: 嗯。
4: 今天我让孙子给我老二看看病。
0: 啊，他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老二今年69岁。
0: 嗯。
4: 他主要有糖尿病。
0: 嗯。
4: 还有脑梗死，病史重的。
0: 嗯。
4: 糖尿病吧，30多年了。有并发症。他主要我说主要的吧，有并发症。他主要我说主要的吧，他心衰，心率慢，一般都在45到55是这样。
0: 这不算慢，还可以啊。
4: 时常吧还有40-20次，那时候还很少，很少，就是说在床上躺着不动情况也有。他不能怎么不能动，就是卧床。
0: 就是你在吃抑制心率的药呢？
4: 没用啥药，就是吃点那管那个他汀呢，和是那个沙班，吃点这个药，别的也没用。
0: 吃沙班它有房颤吗？
4: 住院的时候吧，房颤过一回，完了大夫给开的，反正也没成。他平常时候在家他没房过颤，就是
0: 你平时在家你知道他没房颤吗？
4: 反正咱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大夫查进来，
0: 那你怎么敢停药啊？不能下班不能停的，你脑梗是房颤来的。
4: 他这个脑梗吧，怎么我跟你说一下，孙子是怎么得的脑梗啊？今年有3年半了。他是得的脑梗吧，是在县医院的住院时候得。他是得的脑梗吧，是在县医院的住院时候是白肺。
0: 嗯。
4: 白肺吧，就是在县住院期间得的。他是高烧，完了这么一高烧，房颤了，就是。
0: 对
4: 呀、
0: 啊，你脑梗是房颤引起的，
4: 对，
0: 一刺激就会房颤，你怎么敢把房颤的药停了呢？
4: 是啊，以后得注意了，
0: 对不对？而且房颤的，他没有用贝塔克洛克啦、美托洛尔或者是安点酮这类药吗？
4: 没有，他平常时候血压不高。
0: 不是血压高，控制心率的药没有吗？
4: 啊，那个大夫没给开。
0: 那还可以。
4: 血糖还可以，一般平均也不敢太低，有时候个别低时候他有时候低血糖，反正很少，一般在餐后11-12个，餐前反正5-6个这样都有。
0: 嗯，你现在说他心衰，说他卧床，他卧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心衰、
4: 就
0: 是、还
4: 是
0: 因为脑梗啊，还是其他问题啊？
4: 就是脑梗，他不得那个在医院得那个白肺得脑梗，心源性的。心脏的斑块掉了嘛，完了把脑梗心源性的心脏的斑块掉了嘛，完了把脑梗人脑袋的中动脉给堵了。
0: 心脏的斑块掉了，房颤引起的血块掉了，跟斑块是两个东西，被混。
4: 啊，对，就是房颤那个引起的。
0: 脑梗不会卧床休息啊，脑梗是半身不遂啊。
4: 他现在就半身不遂啊，他现在
0: 他怎么能这么下地呢？
4: 下不了，就是刚得的时候很重，就是说半个身子。不能动，还没有知觉。
0: 半身子可以下床啊？
4: 现在是不行啊，动弹不了。但是我
0: 他动弹不了，是因为脑梗原因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啊？
4: 就是脑梗。
0: 他胳膊能不能动？
4: 不能动，一点不能动。
0: 两个胳膊，一个胳膊。
4: 一侧。
0: 腿呢？
4: 腿也是一侧。
0: 那不还有一次好胳膊好腿的床吗？那现在想要康复也不行啊，来不及了，机会已经没了。现在的话，心衰是到什么程度啊？
4: 他心衰，反正就心率慢，反正来了不算怎么难受，还可以。养
0: 心率慢不是心衰
4: 啊？
0: 我问你，心衰是到什么程度？那心率慢不用治，那不是病
4: 啊？那我知道了。那心衰他这症状吧，还不算那我知道了。那心衰他这症状吧，还不算太难受。一般的情况，就像那个急救药了，一般都不用在家。
0: 那就是没有心衰，找我是找咨询什么问题啊？
4: 我就寻思他这种卧床是不是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啊？完了让他恢复能快一点。
0: 你都3年了，好机会你早已经。

0: 先能坐轮椅，坐完轮椅啊，扶着他也要站起来走路，得自己去锻炼。药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明白吗？
1: 是是，我每天呢、都让他下床，我扶着他下床坐累，每天都下床扶着床，我扶着他下床坐累，每天都下床扶着他能站个三五
0: 啊，慢慢的就能迈腿了啊
1: 啊啊！好，谢谢孙老师，
0: 不客气啊。
1: 哎哎，谢谢，再见。
0: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呐、我想麻烦你呀、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感觉可能、应该是遗传吧，因为我父亲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嘛。
0: 嗯，
3: 反正我现在也是，我这个差不多有个三四年了，药也没少吃，那个什么奥美拉唑呀，还有那个七支胃痛颗粒都吃过。哎，还有
0: 具体怎么不舒服、
3: 到那个中药店开的呀，什么汤药也喝了，始终就是不行，就让这个胃病折磨的我哪也不愿意去，我就啥心思都没有啊，一天就是不愿意去，我就啥心思都没有啊，一天就是心烦呐。
0: 主要胃病什么症状啊？
3: 我就是这个胃里面就是总是那种隐隐作痛。
0: 嗯。
3: 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一阵阵的就是那个绞痛，就疼得厉害了。
0: 嗯。
3: 稍微我吃上点凉的啦硬的啦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饭菜稍微说是油腻一点，哎呦我这个胃马上就有反应，立马就不舒服。
0: 嗯，
3: 吃饭特别受影响吧，你说想吃呢不敢多吃，稍微吃多一点呢还胀得难受。
0: 嗯，
3: 完了有的时候吧也有没有食欲的时候，看见啥也不香，饭量呀就感觉越来越小了。
0: 嗯，
3: 一点胃口也没有，就是不想吃。
0: 嗯，
3: 我就感觉我一顿我都吃不好，整天这个胃吧要不就是闷闷的疼，要不就是胀的乎的，这个胃不舒服整的人心情就没有好的时候，懒言少语的也不想理人。然后我父亲、他当年就是这个食道病变嘛，他走的也是总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所以哎呀我现在我就可担心了，我说的我这么下去的话，我早就可担心了，我说的我这么下去的话，我再接走他那条老路，我现在就是面黄肌瘦的，完了身上也觉得乏呀，见人也不爱说话，好像懒得不行，心思也不好、我这么下去我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0: 不是你感觉到抑郁了，这个是你已经抑郁了、胃病的顺序也是先得抑郁后得胃病，100个慢性胃病中啊，98个都是跟心理问题有关的。焦虑抑郁基本上这是所有胃病的病因。焦虑的人呢、你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更焦虑了。天天呢怕自己跟老父亲走相同的路。那实际跟着大家说呀，胃病病变遗传的外的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焦虑抑郁的体质。这个遗传性特别强。我们都知道精神家族史的有焦虑症的抑郁症的，它的遗传率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容易得慢性胃病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遗传的是什么呢？遗传的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父亲得的是食管，那食管的话跟胃它本身致病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医院中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病变。食管跟什么有关系？食管最常见的就愿吃热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的食管病变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你想想你父亲你母亲吃饭都是趁热吃，那你从小跟他们在

0: 体吃饭，肯定也相同习惯。你比如说食物中啊，有一些比较刺激胃的东西，比如发霉的食物了、饮酒了什么的，或者过于咸了、盐放的多了，这些跟你父母肯定习惯也定时，这也是。那你家里头都是一起吃饭，如果父母吃饭不定时，你吃饭也不定时。再有一个呢，遗传的原因呢，这里边就很关键了，就是身体中啊这个慢性炎症的清除能力。因为胃病的原因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胃病的起始都跟什么有关系？胃病的原因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胃病的起始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跟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但是呢，得胃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精神压力释放不出去，也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好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争强好胜的人，这些人是非常容易得胃病的。那这些人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的慢性炎症。这个实际很好理解，人一紧张一焦虑啊，人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状态。我们简单说啊，你的整个身体啊就要进入一个战斗状态了，准备去干活。你想进入战备状态，你身体的部队能不动吗？对不对？那这时候就会引起长期持续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来对身体中的异常细胞进行清理更新。这种情况下，在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有慢性炎症的累积的。这里边呢，有一些细胞更新速度很快，它的炎症呢就会更重。比如胃，它的炎症呢就会更重。比如胃，比如气管，比如说血管。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它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增生。严重刺激细胞稍微有一点问题都给淘汰掉了，马上换新细胞。细胞更换的频率就高，那细胞更换频率高，在更换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就高，对不对？你身上一个细胞一辈子换了十个，和一辈子换了十万个，那它出错的几率那要差一万倍的。所以说的话，那最后形成病变的几率就要比正常人状态下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慢性炎症有个特点，它把这些细胞破坏之后，血里存着呢，它又可以产生新的慢性炎症，而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可以产生更多的氧自由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慢性胃病的人呢，实际治疗重点呢就三件事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饮食规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家里有食管病变的人，那记住不要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什么东西都趁热吃。你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饱一顿的，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这是饮食习惯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我刚才说心理问题是最主要的，心态能放松是最好的，但是大部分人放松不了怎么办？可以用一些中医安神养血或者西医抗焦虑的治疗，对胃病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清除掉你的氧自由基，阻断了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我这个给你推荐的呢，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德国产的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把氧自由基清除掉，把慢性炎症这个恶性循环给它切掉，保护好血管别越来越增生增厚，变成动脉硬化，气管别变成肺纤维增粗，形成恶变，就是做这三件事。
1: SOD 叫是吧
0: ？SOD 记住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最好的清除自由基、全身自由基的一个产品啊。
1: 行，我听你的，因为啥呢？我家老头吧，他用过你们产品，用过两三种呢，都挺好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你了嘛。我说让你帮帮我。
0: 记住我说这三件事儿，
1: 就你前面说的什么注意情绪呀，或者是
0: 是，
1: 就你前面说的什么注意情绪呀，或者是。汤药，哎呀，我觉得我都特别注意，但是就是不好嘛。
0: 因为你慢性炎症的还没有阻断呢。
1: 行，就用上 SOD。
0: 那好的，那
1: 谢谢孙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包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

0: 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夫人你好。
1: 哎
2: 呀，刚才就跟我打电话了，真的是非常开心。我呀，这您的忠实听众，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2: 您推荐的这些产品吧，我也都用过了，确实感觉到效果呀挺好的，也不用出门，也不用对比，直接就用最好的中国香港的产品了，真的是给大家也谋了福利了。
1: 这个首先非常谢谢你啊，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我们举办这个栏目的一些局限，让大家呀有更多的选择，这样我们可以啊，让大家呀有更多的选择，这样我们可以啊更好更快的认识我们产品。自己有什么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呢用的是叶黄素，因为我这有这个高慢性低度炎症，戴着这个眼睛啊不太好，戴着这个眼睛啊不太好，有过两回啊眼里出血了，已经是老觉着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看个东西吧模模糊糊的，老是这眼睛流眼屎啊，没事就得经常得擦一擦，要不然黏糊糊的特别难受。之前也用过其他的什么眼贴呀、眼膏啊、眼药水什么的，其他的叶黄素也用过，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我觉得是。后来听您的节目，听您说这个中国香港的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我想啊，这眼睛啊肯定得用干净的呀，本来眼睛这个脏东西啊就挺多的，要用不干净的，那不是越用越难受，越用越现在呀。看这个电视啊，看报纸啊，刷手机啊，都没有那种干巴巴刺疼的那种感觉了。眼睛啊，觉得清凉凉的，挺舒服的，不用经常擦这个眼睛，擦眼水了。
1: 嗯，
2: 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晰多了，效果确实是不错。
1: 对，岁数大了的人都
2: 效果确实是不错。
1: 对，岁数大了的人都有习惯哈，就是花钱呐、是很计较的。咱用药花钱，更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就你说这款叶黄素本身呢，它就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更关键是价格不贵，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是品质最高的叶黄素，真正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这你也是有明确的亲身感受了。
2: 对，我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你看我今年是66了，我这高血压吧也10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血压这段时间挺难控制。吃这降压药吧，高压还150多，低压还90呢。要是有一阵忘了吃药的话呀，一下就掉到170了就。低压都弄到100多。而且换药呀，要不就得加量配一种别的药啊，搭配着用。可是这个血压吧也不稳定，还是忽高忽低的。稍微一着急啊或者干点家务活啊，这血压一下就冲上去了就。经常这脑袋迷糊头晕呢、头胀。后脑勺这块老觉得发紧，时不时的就感觉到头疼头晕的，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老觉得，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老觉得这个脑袋这块小血管吧，已经有硬化的这个改变情况了，跟身体里面的慢性炎症什么的可能有关系，我现在心里就是，哎呀，这可是压着这块石头老觉得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情绪一激动。血压一冲来个脑出血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好多事啊，现在我都不敢操心，碰上事吧也不敢生气也不敢着急的，就怕哪天这血管被爆了。
1: 年龄大了，血管硬化程度啊会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呀，血管一硬会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呀，血管一硬血压值就越高，因为血管收缩和舒张能力啊下降了，导致血压硬化，这个就是低度炎症，里面的炎症因子24小时啊磨我们的血管细胞，血管壁细胞啊被磨得逐渐增厚硬化，那我们的血压也会越难控制。那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2: 现在是用的阿瑞地平加上那个酰沙坦两种。
1: 降压药啊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 哎，两种降压药的组合呀，也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坚持用一段时间。如果三四个月血压达标稳定了，就不要再换了。以后血压再出现波动的加药或者是减药，千万不要啊随意的换药，而且每次加药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经验的医生啊来帮你来制定这个方案。现在呀，我就建议你把 SOD 用上，切断这个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因为慢性炎症啊，它是个恶性循环，炎症会引起大量的氧自由基，氧自由会引起大量的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掉过来再会引起氧自由基，所以说范围越来越大，硬化持续。我们用上 SOD 把超氧化物清理掉，哎，这样的话呢，慢性炎症的引发因素就没有了，血管硬化不会发展，再配合降压药，哎，血压才会也真正稳定的。
2: 哦，那孙主任呢？这个 SOD 上哪去买着啊？这东西啊？
1: 我推荐的就是中国香港这款，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其他地方啊，我们还没有这款 SOD。
2: 那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1: 这个我为大家努力的，如果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2: 好好好，那谢谢您吧，孙主任，等您的好消息。
1: 啊，好的，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2: 好的，再见，叔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特别吗？
1: 哎，是我啊。
3: 今年57岁。我现在是这样式的，我腰不好。
1: 嗯，
3: 就是腰吧，一哈腰就酸出啥的。
1: 嗯，
3: 但是我现在主要症状就后腰后背买下垂腰椎，但是我现在主要症状就后腰后背买下垂腰椎，就是有点不到这。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那个髋关节，就是腿两侧关那个半根下面的那种，有点不到就酸，我得捶一会儿。他那个解释关节那个胯那里有少量积液。
1: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那里有少量积液。
1: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是1.58米，现在体重是135。
1: 1.58米，135。啊，年轻点是这么胖吗？
3: 最近2年胖了，以前是120多斤。
1: 嗯，你现在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3: 我吃的多。
1: 啊，吃的多还好一点。其他的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3: 没，我前两天查的就是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完了那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的，血脂高的、
1: 那问题不大。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多吗？
3: 那个身高一直都是1.58米，但是胖一点。
1: 怕冷不怕冷？
3: 我怕热。
1: 你这样的，给你两个建议哈，你这好解决，你这典型女性到这个年龄啊，就开始出现骨质老化了。啊，
3: 对，我做那个磁共振，它显示进行性病变。
1: 对，你现在这个体重是个大问题，有时间呢去查个餐后血糖，最好是测一个糖耐量是最准的。
3: 我那天验血，他那个就是查那个血清那个血糖啊。
1: 产后
3: 血清那个血糖啊。
1: 产后
3: 那个。
1: 对，查产后的，最好是做糖耐量实验看一下。如果餐后血糖高或者糖量异常的，我建议你用针剂来减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啊，健心胶囊你一定要用上，要不然你的骨头啊，现在是刚刚开始，还没到了病情加重的时候呢。
3: 那个针我记不住。
1: 就全骨髓，接着往下，记忆力减退，憋不尿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
3: 你做那叫什么查什么血糖那个？产后血糖就行了。
1: 我要工作告诉你，糖耐量实验是最好的。
3: 你待会儿告诉我。
1: 对对，我让他告诉你怎么做。这项如果异常了，你就打减肥针，就是
4: 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要不然会得糖尿病的。完了，再有一个就是把健康胶囊用上，你衰老速度太快了。
3: 我现在就是上心脏病看病，那就是我50多岁，现在60多岁，身体慢一点。
4: 对对，这个就健康胶囊是最好的。啊、嗯，
3: 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我走不了道，就是一走两步道的，就是后腰就僵硬了，就走不了，得缓解一会儿。
4: 骨头撑不住你的身体了，所以
3: 我得缓解一会儿。
4: 骨头撑不住你的身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让你用健康胶囊？中医讲啊，就是肾精已经没了，你这都不足了，你这肾精都已经耗光了。
3: 我还有一个主任、就是我漏尿、但是我白天还行，就晚间我得从诊疗室
4: 去的。这个也用健康胶囊，我刚才说了，主要是三件事儿，肾精不足的时候，一个是漏尿，管不住尿，一个是骨头骨髓空，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脑子记忆力减退，就是人就彻底衰老的三步了。
3: 我现在记忆力减退就是，
4: 对，
3: 而且对腰严重，对腰三尿红漏尿就严重，白天还能控制住。
4: 你先把金匮肾气丸加上啊，
3: 金匮肾气丸呢？
4: 对，完了等到有金匮胶囊，来把它换起来。
3: 颗粒也行是吗？
4: 都可以。金匮肾气丸缺点的话，你现在用有可能要上火，但是没办法，等健康胶囊用上就没事了啊。
3: 我就是看外甥都说我是，其实我下边是凉，但我这上边哎呀，就老爱冒汗。
4: 肾气不足。
3: 那主任，我还也就老爱冒汗。
4: 肾气不足。
3: 那主任，我还问你个问题，就是我家小孩是中症肌无力眼疾型的，那他这个用什么药或者怎么的啥呢？
4: 中症肌无力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靶向治疗。
3: 靶向治疗，他就是他属于那个不属于那样就有症，他就是就关眼睛，眼疾型。
4: 眼睛影响不影响他看东西啊？
3: 也能看，被眼睛抬不大。
4: 如果不影响的话，就是别去刺激他就行。如果要影响厉害，还是靶向治疗。就没有靶点也可以用，不一定非得有靶点用。
3: 那怎么治疗啊？在哪儿啊？
4: 可以肌肉注射、根部注射，包括肉毒根部注射，完了再有一个上靶向药都可以的。你
3: 上次他想用，他说有一种除霉药，他说用药就可以治疗，但他属于不属于那靶？
4: 你不说了吗？就是你如果不适合那个靶向，化验没验出来也可以用，只不过它的有效率没有。有靶向那个高，但是也可以试一下的，一般也能30%-40%以上的成功的啊，那是最好的方法。
3: 靶向治疗的咱在沈阳跟当地上哪是能在医院？靶向治疗的咱在沈阳跟当地上哪是能在医院吗？是哪呀？
4: 你去神经科看，你去医大的神经科去看啊，这个是看神经科。
3: 那看了，在人家医大看了，他没有，就要用激素啥的，我一直没用。
4: 你这个可以不用激素，因为你现在的话症状不是对生活影响很大呀。
3: 嗯，就是说咱要求用靶向治疗呗，还是怎么治疗？
4: 对，靶向治疗费用高嘛，试一下，如果有效就坚持用，没有效的话，那就还是先就不管它了。
3: 嗯，
4: 它不一定发展的。
3: 就是关键，你说你看，那已经10年了。
4: 对呀、啊，你都10多年了，如果影响不大。你先别那么积极治疗，明白吗？这个发展很慢很慢的，现在。
3: 一会儿那个那啥。
4: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3: 那我吃那药。
4: 哎。
3: 其他那我就不用管了呗，就是。
4: 对对，嗯。
3: 腰椎有点歪，走到一腿长一腿短，那都不用管。
4: 那不都是骨头的事吗？既然您给你解决三件事，骨头的问题、你排尿的问题和你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3: 就吃那一种药就可以。
4: 对对啊。
3: 嗯，那好，那就联系。
4: 哎，不客气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皖秀县市爱心无限，积极参与。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生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 吞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
7: 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绿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带过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2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看到一个标题一下子吸引我了啊，说有一个人一爪子，哎呦，我看到这儿我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点进去之后发现这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它取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斑块，这个斑块啊足足有10厘米长，最细的地儿是 0.8 厘米，最宽的地儿 1.4 厘米，这个下边还有分叉，看起来和这个鸡爪的形状特别像。我真没起来，和这个鸡爪的形状特别像，我真没想到哈，说咱们人类这个颈动脉能取出这么大的这个血栓斑块。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惊讶，就是这位患者他的斑块增长速度非常快。半年前去检查，颈动脉斑块还只是 4.5-0.8， 血脂一直在正常范围内。他一直以为啊，说哎自己这斑块没事了，没想到半年时间居然长这么大这么快。
1: 你看到这个新闻呢、啊、可能是感觉非常震惊。
12: 嗯，
1: 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并不是少见的。
12: 哦，
1: 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平时生活习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12: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玩，之后按时服用了瑞舒发他汀。
12: 嗯嗯，
1: 低密度脂蛋白一直稳定在 1.6。
12: 控制的不错呀。
1: 但一年之后啊再次检查，发现斑块厚度啊有 1.2 毫米。
12: 嗯，
1: 增厚到 2.3 毫米。
12: 这就和刚才那位朋友很像了啊，也都是在服药之后发现斑块增大了。
1: 对，
12: 嗯，
1: 你像这个患者呀印象是很深。对，
12: 嗯，
1: 你像这个患者呀印象是很深的，年龄不大，才40岁，120送来的，剧烈心绞痛，检查冠状动脉堵塞呀是 70%。
12: 哎呦，
1: 查房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在那哭。
12: 嗯，
1: 拿着半年前的检查单呢给我们看， 半年前才堵了40%左右，
12: 哦，
1: 一点症状都没有。他和我们说。

0: 他这一年呢一直在吃他丁，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饮食也很注意，谁能想到突然间呢就心绞痛了，而且一看呢堵得还算挺严重的。
1: 那孙主任，为什么啊这么多朋友血脂控制的其实挺好的，但还会有斑块变？
0: 是我们身体中的过氧化物。这种过氧化物对我们人的血管呢损伤是非常大的。
1: 怎么讲？
0: 哎，咱可以说就像一把小刀子，它不是一下呀割一道大口子，而是从细胞层面划开我们细胞膜。如果是外伤划一个口子痛不痛？
1: 那当然。
0: 如果是外伤划一个口子痛不痛？
1: 那当然疼了。
0: 那这种细胞层面的伤口我们能感受到吗？
1: 我估计应该是感觉不到，这细胞很小啊。
0: 对，
1: 嗯，
0: 我们感受不到痛，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很灵敏，一旦发现细胞有破损会立刻拉警报，大批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这些小伤口。所以说过氧化物啊越多，慢性低度炎症也就越多。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细砂纸，24小时不停地打磨你全身的器官组织，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血管壁。
1: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口子上啊。
0: 对，只要这个口子一直在，血管壁就相当于多了张开的嘴，这时候只要血液有一点血脂都会随着血流随着压力进入到这些小口子里边。这些血脂在血管壁的口子里边越积越多，就是逐渐长大的斑块。
1: 明白了，血脂正常不代表你血液里边的一点脂类物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堆积啊。
0: 对，这也是我们血管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也是我们血管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只要慢性低度炎症产生，它就会每分每秒的磨损我们血管内皮。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多大年纪造成的损伤啊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看到一篇啊发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的免疫生物医学文献全文数据库上的病例。这个患者非常年轻，32岁，就已经有4年的白塞病了。
1: 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是这个白塞病呢？
0: 白塞病啊也叫做系统性血管炎。它也符合黏膜的溃疡。像这个患者他就是长期有反复口腔溃疡和外阴溃疡的问题。但是他比较年轻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突然呢有了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当地医院呢入院溶栓治疗。
1: 已经能感受到慢性炎症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当中啊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当中啊都是说老年人才有说这种深静脉血栓这样的情况啊。
0: 当时医生啊也以为是啊个别情况。但溶栓治疗20天之后他又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右侧腹股沟突然呢剧烈疼痛。去院检查发现呢右髂总动脉和左髂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
1: 动脉瘤啊我之前是有所了解，它是血管分层好像是鼓包了，死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啊，但怎么它好端端的会有这种动脉瘤的情况呢？
0: 本质是因为它慢性炎症指标非常高，砂纸一样的慢性炎非常高，砂纸一样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呀，血管上是慢性炎症直接啃噬动脉中膜，内皮细胞失去了修复能力，局部啊膨出就形成了甲流。甲流壁啊3层的血管结构就剩2层了。没有完整3层结构，血管呢没有完整的支撑性，
1: 撑不住了，
0: 稍微有一点外力直接就破损，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直接就破损，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这是动脉。
1: 哇，这个血流量大家可想而知了啊。那说年轻人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更别说是老年群体了。如果说换在老年人身体，这个损伤我觉得应该是更大的啊。那孙主任，他这种情况能治疗吗？
0: 现在的医学发展呢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患者是连续放了2次支架。第一次放的时候炎症没控制住，甲流和血管修补后啊，第二次再放支架， 患者的封酒后啊，第二次再放支架，患者的风险呢才控制住了。
1: 出血这个洞给堵上了，但是慢性低度炎症其实它还在磨这个血管。
0: 对，
1: 嗯，
0: 而且支架这种介入性治疗本身对血管也是一种损伤。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准备做支架的时候，医生啊也得评估血管状态。
1: 嗯，
0: 如果血管状态太差，大家就是想支架都不行。
1: 也就是说，有了慢性低度炎症，最常用的救命手段可能大家都用不了。
0: 而且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有个特质。
1: 嗯，
0: 慢性低度炎症啊，会产生新的过氧化物，而新的过氧化物又会导致新的慢性炎症。
1: 这就好像是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数量越来越多，这个循环咱好像看不到头了。
0: 这种恶性循环呢，是很难被打破的，这就导致我们的斑块不断的生长，血管越来越堵，
1: 越来越差了。
0: 哎，在国际上很多专家也确认，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啊心脑血管和各类老慢病的基础。
1: 嗯嗯，
0: 超过十大类和它呀都有直接关系，这样都是要考虑抗慢性低度炎症的角度来治疗。
1: 嗯嗯，
0: 像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消除胰腺炎症的方向增加胰岛素释放，阿尔茨海默症可以通过降低脑神经慢性炎症来恢复神经元链接。
1: 嗯，都和它有关。
0: 包括2017年的一项重磅临床研究证实，直接针对炎性进行靶向治疗，能显著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
1: 嗯嗯，
0: 这被称为啊心脏疾病防治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啊在心脏内主要依靠支架来治疗，但支架这种介入方式也会损伤血管。
1: 嗯，
0: 造成血管出现新的慢性低度炎症，增加了二犯的风险。
1: 嗯，所以才能看得出来，其实全世界呀各个国家顶尖的专家都
0: 对。要想彻底解决过氧化物，目前呢还是很困难的。但是临床上啊，在使用阿司匹林的时候，意外发现呢，对血管炎症的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这个阿司匹林大家都熟啊，好多朋友都在吃，吃它能够抗凝，防止血栓和斑块的发生。
0: 这个呢，提醒大家哈，阿司匹林呢不抗凝的。
1: 哦，
0: 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不抗凝的。
1: 哦，
0: 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是华靶灵。
1: 嗯，
0: 哎，是肝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抗凝药是治静脉血栓的，
1: 嗯，
0: 是治房颤的，而我们所说的冠心病、中风是动脉系统的疾病。
1: 哦，不是一个系统。
0: 对，而动脉系统才是用阿司匹林玻璃维的，一定要啊把这个概念弄清楚。
1: 嗯，
0: 阿司匹林绝对不是抗凝药。阿司匹林啊，五岁以上的人、六岁以上的人、40年前、50年前都知道。
1: 嗯，
0: 那个年代它是抗炎药。
1: 哎呦，我想起来之前看过这个影视剧当中有相关的桥段。
0: 哎，
1: 嗯，
0: 发烧的时候，
1: 对，
0: 哎，用阿司匹林。感冒是不是炎症？
1: 是。
0: 上呼吸道感染嘛。外伤，哎，这个伤口啊红肿热痛的时候，
1: 化脓的，
0: 哎，用阿司匹林止疼消肿。为什么红肿热痛啊？发炎了，
1: 因为有炎症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类风湿用谁？用阿司匹林。
1: 哦，
0: 因为类风湿是一种典型的炎症，所以说阿司匹林呢是过去最常用的一种抗炎药。
1: 嗯，
0: 那是过去最常用的一种抗炎药。
1: 嗯，
0: 而后来呀，我们有了普罗西痛。有了布洛芬的出现之后，因为普罗西痛退烧效果更好。
1: 嗯，
0: 布洛芬对胃的刺激性期止痛抗炎效果退烧效果也更比阿司匹林强。
1: 嗯，更新迭代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也就开始吃啊普罗西痛布洛芬了。
1: 嗯，
0: 就把阿司匹林啊给忘掉了。
1: 嗯嗯，
0: 大家想我说的是40年前的事儿。30年前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
1: 嗯，
0: 心脏病的开始多了，脑中风的开始多了，
1: 一点点出现。
0: 哎，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40年前呢得类风湿的人，经常头痛吃阿司匹林的人，
1: 嗯，
0: 哎，他有很多，
1: 嗯，
0: 几十万人，最后总结数据，长期吃阿司匹林的人比不吃阿司匹林的人 在同样的血压血脂

0: 血糖的条件下，
1: 嗯，
0: 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6%。 当时科学家呀还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吃阿司匹林可以让这些人呐，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1: 嗯，
0: 但是那人呐，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1: 嗯，
0: 但是呢，证据已经找到了，怎么办？就推荐大家呀，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
1: 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对，你退烧用600毫克，
1: 嗯，
0: 你想预防心梗用100毫克，对胃的刺激性啊也很小，
1: 对，
0: 哎，也不用担心，
1: 相对安全，
0: 肝肾损伤，
1: 嗯，
0: 同时心梗的风险又可以降低 6%。
1: 明白了，
0: 哎，这是当时啊，也就是在90年代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呢，更多的科学家呀，这些年也一直在研究为什么阿司匹林有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原来在心梗的发展过程中，中风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处在这么重要的地位。
1: 您说这个阿司匹林也说明了我们血管内炎症减少的时候下降的。
0: 对，
1: 嗯，
0: 临床有句话叫无炎不硬化，中老年人绝大多数的血管硬化进展背后都是啊慢性低度炎症在持续推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硬化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了。
0: 对，
1: 硬化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内膜光滑平整，弹性纤维蛋白完整，像婴儿的皮肤一样，
1: 嗯，
0: 光滑富有弹性，血液在里边流，阻力很小，
1: 很顺畅。
0: 但这样娇嫩的血管如果用砂纸磨损几十年会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磨得更毛糙了，甚至说会有磨破的这种可能性。
0: 对，我们身体内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就是伤害血管内膜表面的砂纸，免疫系统就会派出炎症细胞去修复这些伤口，去吞噬损伤的细胞，吞噬进入到伤口里边的脂类垃圾物质。
1: 嗯，
0: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自我修复，但慢性炎症因子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损伤打磨血管壁。
1: 对，它不停啊，
0: 就导致免疫细胞啊吃撑了，
1: 嗯，
0: 变成了泡沫细胞，就导致免疫细胞啊吃撑了，
1: 嗯，
0: 变成了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对应指纹。
1: 嗯，
0: 这个指啊是脂肪的指，说的就是泡沫细胞啊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脂类物质。
1: 那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怎么觉得这有点说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意思呢？
0: 对，就相当于在本来就粗糙的血管表面又糊了一层凸凹不平的水泥。
1: 嗯，
0: 血管壁不仅要承受打磨，还要承受糊垢，
1: 双重打击。
0: 这时候血管为了自救还会分泌胶原蛋白来打补，血管为了自救还会分泌胶原蛋白来打补丁。
1: 您提到这个又是指纹啊，又是糊垢啊，还有胶原蛋白，这不就是这个胶水拌水泥的状态吗？一层厚厚的糊在血管里边，相当于血管里面又长出来一层硬血管的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解剖发现呢，有长期慢性低度炎症的人，他的血管动脉硬化程度比正常人要高出 50%。
1: 嗯，
0: 血管壁里边弹性纤维大量断裂，
1: 哦，
0: 内侧里边都是各类炎症因子，所以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
1: 嗯，
0: 叫做脂，
1: 啊，就是硬的厉害，同时它又很脆弱。
0: 没错。
1: 嗯，
0: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血管内膜，血里边的脂质、血浆蛋白不断的渗进血管壁里边，慢慢沉淀。
1: 嗯，
0: 慢慢的变成啊像玻璃一样的硬，没有弹性的物质。
1: 哎，
0: 把血管的平滑肌慢慢代替掉。这样的血管最怕什么？
1: 那肯定怕出血了呀。
0: 对，硬化后的血管里边多一层斑块一样的硬壳。硬化后的血管里边多一层斑块一样的硬壳。血管收缩舒张，调节能力丧失。
1: 嗯，
0: 跟健康有弹性的血管比，它的抗压能力非常差。
1: 嗯，
0: 稍微有一点问题，血管就破了。
1: 是，就想到很多打电话求助的一些脑出血朋友啊，也都说自己通过用药，血压一直很稳定。甚至很多朋友压根没有高血压，但结果啊，比如说上个卫生间一使劲儿，走路摔一下，甚至说打个喷嚏，直接就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后果了。
0: 对，
1: 嗯，
0: 就像前段时间呢，啊，北京协和收了一位啊56岁的患者，有慢性肠炎
1: 啊，
0: 哦，有天早上呢，啊，爱人叫他起床，发现嘴歪了，
1: 哎呦，中风了吗？
0: 120啊送来之后 ，CT 一看， 出血肿块已经压迫脑干了。
1: 哇！
0: 紧急安排手术，切开脑膜呀，就找到了出血点。
1: 嗯，
0: 电凝一下呀，或者夹闭一下，血正常啊，就应该止住了。但这个患者血管呢，就像烧焦的面条一样，
1: 嗯，
0: 一碰就碎。血管呢，就像烧焦的面条一样，
1: 嗯，
0: 一碰就碎，碎了又漏。
1: 哎呦，
0: 漏了再烧。手术啊，持续做了几个小时，
1: 嗯，
0: 几个专家呀轮流上场，
1: 太有难度了。
0: 哎，但是因为啊脑水肿太重，加上继发性的脑缺血，病人呢还是没有醒过来，
1: 很遗憾啊。但孙主任，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脑出血，但大家手术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啊，差距其实就是在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上面了。
0: 而且炎症啊是身体创伤愈合的最大障碍，
1: 嗯，
0: 还会加重脑出血之后导致的各类险。
1: 是的，
0: 就算呢抢救过来，对术后恢复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1: 确实啊，像我们正常这个伤口的缝合，也会面临有血肿这样一个情况，还会有这个渗血的情况。
0: 对，大家记住，脑出血术后啊有没有后遗症，后遗症重不重，取决于血肿吸收的速度。
1: 嗯，
0: 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速度。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越短，炎性刺激越短，脑细胞损伤越小，后遗症就越少。
1: 嗯，
0: 血肿拖得越久，损伤越重，后遗症越严重。
1: 那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个关键是不是也在慢性低度炎症上？
0: 没错，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有些人呢，术后可能啊，血肿量非常小。
1: 嗯，
0: 有的人呢，这个脸和脑袋呀都肿起来，基本一周内呀就能消除。
1: 嗯，
0: 但是颅内的血肿肿块吸收的要慢一些，
1: 哦，
0: 有的时候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吸收干净。
1: 嗯，
0: 但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患者，因为大脑想吸收血肿，靠的是大脑里边的吞噬细胞，把漏出的血液呀给慢慢清理掉。但是有慢性低度炎症一直在，
1: 嗯，
0: 脑细胞啊一直处在慢性炎症的状态。这个时候吞噬细胞主要是要把病灶啊围起来，防止炎症蔓延。这样呢吞噬细胞又要去吞噬里边呢已经漏出。的血液，又要控制。哎，这个时候又陷入一个循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造成新的炎症。吞噬细胞吞噬炎症无法吸收的血块。
1: 嗯，
0: 血肿持续增加，压迫炎症增大。
1: 并且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睡觉，比如说胳膊压麻了，也会麻木动不了啊，更别说大脑里边一直压着一块血肿的情况了。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手术做得很
1: 肿的情况了。
0: 但是术后恢复也很差。血肿长期压迫基底节，人的运动神经受损，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瘫痪，手脚无力，抬手抓物都费劲，
1: 嗯，
0: 哪怕坚持多年康复训练，也无法恢复正常状态，
1: 嗯，
0: 压在额叶损伤认知、记忆功能，人会变得反应迟钝、健忘糊涂、情绪暴躁，
1: 嗯，
0: 压在颞叶会说话含糊，甚至失语，
1: 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所有朋友最害怕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了。
0: 这还是比较好出现，
1: 嗯，
0: 因为本身开颅手术就是有伤口的，
1: 对。
0: 而大脑啊平时又是跟外界环境啊完全不通的，
1: 嗯，
0: 手术的刀口啊直接等于又开了一条道，让大脑啊直接跟外界环境沟通，
1: 嗯，
0: 就非常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1: 是，
0: 所以说呀，脑出血的病人在术后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的风险。除了感染风险呢，脑中风最危险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啊脑水肿。因为脑水肿啊会直接引起脑疝。脑水肿集中发作的时间就是发病之后的24到一周之内。
1: 嗯，
0: 72小时是最严重的时间。术后血肿啊是渗血，但水肿啊是什么，是脑细胞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是脑细胞缺氧引起的各种损伤表现。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在受到急性刺激的时候都会出现肿胀。
1: 嗯，
0: 扁桃体会肿，所以说扁桃体会肿大。就算皮肤拉个小口， 刀口旁边呢、啊、
1: 也会红肿，
0: 也会出现红肿。

0: 但是这些地方啊，我们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它有地方种，但是脑袋里边就是这么大地方，
1: 空间有限，
0: 大脑啊余出的多余的空间呢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有血种了，又有细胞水种了，它就会抢，又有细胞水种了，它就会抢占正常细胞的位置。
1: 明白了。
0: 最后啊，会把正常细胞从脑腔中压出来。这个我们叫脑疝。
1: 哦。
0: 哎，脑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瞳孔散大。所以说我用深说，我们大家知道脑疝意味着什么。人有慢性低度炎症，一旦发生脑出血，哪怕抢救及时，也呀，风险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人老了，一定要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打破过氧化物，慢性低度炎症不断损伤身体的死循环。
1: 是的，
0: 这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而我们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血管状态挂钩的。
1: 有句话叫血管长寿，人长寿啊。
0: 对。像日本冲绳的研究所就研究过数千个百岁老人，发现他们的心脑血管，发现他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比美国低 82%。 脑血管事件少，动脉周边呢不积钙化硬块，很多90岁还能独立生活。
1: 哇！
0: 研究发现这些老人的慢性炎症因子水平非常低的。这就相当于身体里那张啊砂纸几十年没怎么用过。
1: 也就是说，同样岁数，血管生理年龄是年轻了一大截啊。那当然像脑出血呀，包括脂血栓这些问题不会找上门来了。
0: 对，如果没有慢性炎症，我们可以负责任说，绝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动脉硬化，不会有脑出血病并发症，都会大幅推迟。
1: 所以有一个好的血管，彻底规避心脑血管疾病，就一定不能有慢性低度炎症来出现。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咱们就能避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我们的健康也能够自己做主了。
0: 对。所以慢性低度炎症呢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也就是因为啊它在不知无声的杀手。也就是因为啊它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血管出现非常严重的损伤，导致我们出现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今天啊孙主任真的是彻底打破了大家伙的固有认知，原来咱们一直是走错方向了。以前大家都盯着血脂这些化验单指标，以为说指标正常按时吃药，哎，那就是绝对安全了，但忽略了慢性低度炎症导致的问题。所以要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让大家了解到慢性低度炎症它的重要性。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来咨询 400-660-86-318。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
1: 到。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久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姐，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是铁岭的。今天我让孙主任给我老二看看病。
3: 啊，他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老二今年69岁。

0: 他主要有糖尿病，还有脑梗死病史重的，糖尿病吧30多年了，有并发症，他主要我说主要的吧，他心衰，心率慢，一般都在45到55是这样，
1: 这不算慢，还可以啊，
0: 时常吧还有。42、3次，那时候还很少，很少，就是说在床啊，不能动，就是卧床。
1: 这是不是在吃抑制心率的药呢？
0: 没用啥药，就是吃点那管那个他汀呢，和是那个沙班，吃点这个药，别的也没用。
1: 吃沙班它有房颤吗？
0: 住院的时候吧，房颤过一回，完了大夫给开的，反正也没常吃。
1: 你怎么随便的改医生的医嘱呢？
0: 他平常时候在家他没防过啥，就是
1: 你平时在家你知道他没防颤？
0: 没防过啥，就是
1: 你平时在家你知道他没防颤吗？
0: 反正咱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大夫查下来，
1: 那你怎么敢停药啊？
0: 有时候
1: 不能下班不能停的，你脑梗是防颤来的。
0: 他这个脑梗吧，怎么我跟你说呀，孙总是怎么得的脑梗啊？经历有3年半了，他是得这脑梗吧，是在县医院呢，住院时候是白肺。白肺吧，就是在现在住院期间得的，他是高烧，完了这么一高烧房颤了，就是在医院房颤
1: 了。对呀，你脑梗是房颤引起的，
0: 对，
1: 一刺激就会房颤，你怎么敢把房颤的药停了呢？而且房颤的他没有用贝塔克洛克啦、美托洛尔或者是安眠酮这类药吗？
0: 没有，他平常时候血压不高。
1: 不是血压高，控制心率的药没有吗？
0: 那个大夫没给开。
1: 那还可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还可以，一般平均也不敢太低，有时候个别低时候他有时候低血糖反应很少，一般在餐后食血糖反应很少，一般在餐后食1-2个，餐前反正5-6个这样都有。
1: 你现在说他心衰，说他卧床，他卧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心衰啊，还是因为脑梗啊，还是其他问题啊？
0: 就是脑梗，他不得那个跟医院得那个白肺得脑梗，心源性的心脏的斑块掉了嘛，完了把脑梗的脑袋的中动脉给堵了。
1: 心脏的斑块掉了，房颤引起的血块掉了，跟斑块是两个东西，别混
0: 啊！对，就是房颤那个引起的。
1: 脑梗不会卧床休息啊，脑梗是半身不遂啊。
0: 他现在就半身不遂啊，他现在
1: 怎么能不能下地呢？
0: 下不了，就是刚得的时候很重，就是说半个身子不能动，还没有知觉。
1: 半个身子可以，他动不了，是因为脑梗原因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啊？
0: 就是脑梗。
1: 他胳膊能不能动？
0: 不能动，一点不能动。
1: 两个胳膊，一个胳膊。
0: 一侧。
1: 腿呢？
0: 腿也是一次，
1: 那不还有一次好胳膊好腿的吗？
0: 啊，对，有一次好的。
1: 现在都这些年卧床了，那现在想要康复也不行啊，来不及了，机会已经没了。现在的话，心衰是到什么程度啊？
0: 他心衰，反正就心率慢，反正来着多。他心衰，反正就心率慢，反正来着多，不算怎么难受，还可以。
1: 心率慢不是心衰
0: 啊？
1: 我问他心衰是到什么程度？那心率慢不用治，那不是病
0: 啊。那我知道了。那心衰它的症状吧，还不算太难受，一般的情况，就像那个急救药了，一般都不用在家。
1: 那就是没有心衰。找我是找咨询什么问题呀？
0: 我就寻思他这种卧床是不是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啊？完了让他恢复能快一点。
1: 你都3年了，好机会你早已经错过去了。
0: 当时咱也不明白，在医院他也让咱们就那么些康复的，你说
1: 内侧胳膊腿还能动，那你就让他想办法锻炼着让他单侧能动，那你就让他想办法锻炼着让他单侧下床，哪怕就坐个轮椅慢慢坐吧，没有太好的办法，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啊，
1: 因为恢复黄金期早过了，我只是提醒你别没啥事自己停药。
0: 哎，那好，记住。我也用过你们药，孙主任，就是他吧，卧床不也便秘嘛？便秘完了用你那个，就是益生菌的 AKK， 吃的效果真好。那用你那个，就是益生菌的 AKK， 吃的效果真好，改善不少了。哎，以前都靠开塞露啊，能排便，现在咱吃了2个月，基本上有时候自动就能排了。
1: 那你解决很大问题，但是。
0: 哎，这太好。

0: 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孙主任呐、啊，我想麻烦你呀、啊，你给我看看。
1: 情况。
2: 我这是啥呢？就这个胃病呀。哎、嗯、我感觉可能应该是遗传吧，因为我父亲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嘛。
1: 嗯。
2: 反正我现在也是，我这个差不多有个3-4年了，药也没少吃。那个什么奥美拉唑呀，还有那个七支那个什么奥美拉唑呀，还有那个七支胃痛颗粒，什么汤药也喝了，始终就是不行，就让这个胃病折磨的我哪也不愿意去，我就啥心思都没有啊，一天就是心烦呐。
1: 主要胃病什么症状啊？
2: 我就是这个胃里面就是总是那种隐隐作痛。
1: 嗯，
2: 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一阵阵的，就是那个绞痛，就疼的厉害了。
1: 嗯，
2: 稍微我吃上点厉害了。
1: 嗯，
2: 稍微我吃上点凉的啦、硬的啦，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饭菜，稍微说是油腻一点儿，哎呦，我这个胃马上就有反应，立马就不舒服。
1: 嗯，
2: 吃饭特别受影响吧？你说想吃呢，不敢多吃。稍微吃多一点呢还胀得难受。完了有的时候吧也有没有食欲的时候，看见啥也不香。饭量呀就感觉越来越小了。
1: 嗯。
2: 你说明明到点了该吃饭了，看见那饭菜就一点胃口也没有，就是不想吃。
1: 嗯。
2: 我就感觉我一顿我都吃不好。整天这个胃吧，这个胃不舒服，整的人心情就没有好的时候。懒言少语的也不想理人。完了我父亲他当年就是这个食道病变嘛，他走的也是总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所以哎呀我现在我就可担心了，我说的我这么下去的话，我再接走他那条老路，我现在就是面黄肌瘦的，完了身上也觉得乏呀，见人也不爱说话，好像懒得不行，心思见人也不爱说话，好像懒得不行，心思也不好。我这么下去我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1: 不是你感觉到抑郁了，这个是你已经抑郁了。胃病的顺序也是先得抑郁后得胃病。100个慢性胃病中啊 ,98个都是跟心理问题有关的。焦虑抑郁基本上这是所有胃病的病因。焦虑的人呢、啊、你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更焦虑了。天天呢怕自己跟老父亲走相同的路。那实际跟着大家说呀，胃病病变遗传的很少，那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焦虑抑郁的体质，这个遗传性特别强。我们都知道精神家族史的，有焦虑症的、抑郁症的，它的遗传率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容易得慢性胃病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遗传的是什么呢？遗传的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父亲得的是食管，那食管的话跟胃它本身致病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医院中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病变。食管跟什么有关系？食管最常见的就是愿吃饿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喝热水喝热茶，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的食管病变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你想想你父亲你母亲吃饭都是趁热吃，那你从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肯定是相同习惯。你比如说食物中啊有一些啊比较刺激胃的东西，比如发霉的食物了、饮酒了什么的，或者过于咸了、盐放的多了，这些跟你父母肯定习惯也是一样的，所以说饮食习惯的问题，包括吃饭不定时这也是。那你家里头都是一起吃饭，如果父母吃饭不定时你吃饭也不定时，关键了就是身体中啊这个慢性炎症的清除能力。因为胃病的原因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胃病的起始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跟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但是呢得胃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精神压力释放不出去。也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好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争强好胜的人，

0: 这些人是非常容易得胃病的。那这些人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的慢性炎症。这个时常容易造成身体的慢性炎症。这个实际很好理解。人一紧张一焦虑啊，人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状态。我们简单说啊，你的整个身体啊就要进入一个战斗状态了。准备去干活，准备去熬夜，准备去想事情，准备去吵架。你想进入战备状态，你身体的部队能不动换吗？对不对？哎，那这时候就会引起长期持续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来对身体中的异常细胞啊进行清理更新。这种情况下，在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有慢性炎症的累积的。这里边呢，有一些细胞啊更新速度很快，它的比如说血管。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它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增生，严重刺激细胞稍微有一点问题都给淘汰掉了，马上换新细胞，细胞更换的频率就高。那细胞更换频率高，在更换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就高，对不对？你身上一个细胞一辈子换了十个，和一辈子换了十万个，细胞一辈子换了十个，和一辈子换了十万个，那它出错的几率，形成病变的几率就要比正常人状态下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慢性炎症有个特点，它把这些啊细胞破坏之后，会形成大量的氧自由基，而氧自由基在血里存着呢，它又可以产生新的慢性炎症，而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可以产生更多的氧自由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慢性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慢性胃病的人呢，实际治疗重点呢就三件事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饮食规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家里有食管病变的人，那记住不要啊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哎，你不要我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这是饮食习惯方面问题。第二个，我刚才说心理问题是最主要的，心态能放松是最好的，但是大部分人放松不了怎么办？可以用一些中医安神养血或者西医抗焦虑的治疗，对胃病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清除恶性循环，我这个给你推荐的呢，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德国产的呀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哎，把氧自由基清除掉，把慢性炎症这个恶性循环给它切掉，保护好血管别越来越增生增厚变成动脉硬化，气管别变成肺纤维增粗慢性气管炎，胃别增生溃疡形成恶变，就是做这三件事。
1: SOD 叫是吧？
0: SOD 记住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最好记住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最好的清除自由基全身自由基的一个产品啊。
1: 行，那个我听你的，因为啥呢，我家老头吧，他用过你们产品，用过两三种呢，都挺好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你了嘛，我说让你帮帮我。
0: 记住我说这三件事，
1: 就你前面说的什么注意情绪呀，或者是汤药，哎呀，我觉得我都特别注意，但是就是不好嘛。
0: 因为你慢性炎症的还没有阻断呢。
1: 行，
0: 哎，
1: 就用上 SOD。
0: 那好的，那就这样，
1: 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哎呀，这么就通常这样话了，真的是非常开心。我呀，这您的宗旨听话了，真的是非常开心。我呀，这您的宗旨听众，天天听您的节目，确实感觉到效果呀挺好的，也不用出门，也不用对比，直接就用最好的中国香港的产品了， 真的是给大家也谋了福利了。
0: 这个首先非常谢谢你啊，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我们举办这个栏目就是为了打破呀，我们大家平时用药上的一些局限，让大家呀有更多的选择，这样我们可以啊更好更快的康复疾病，这是我们的初衷。那您之前是我们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那您之前是我们产品，自己有什么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呢用的是叶黄素。因为我这有这个高慢性地主炎症，带着这个眼睛啊不太好，有过两回啊眼里出血了，已经是老觉着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看个东西吧模模糊糊的，老是这眼睛流眼屎啊，没事就得经常得擦一擦，要不然黏糊糊的特别难受。之前也用过其他方素吧，也用过，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我觉着是。后来听您的节目，听您说这个中国香港的是最干净的眼黄素，我想啊这眼睛啊肯定得用干净的呀，本来眼睛这个脏东西啊就挺多的，要用不干净的那不是越用越难受，越用越坏嘛，是啊，那么着就定了他那个眼黄素了。现在呀看这个电视啊看报纸啊刷手机啊都没有那种干巴巴刺疼的那种感觉了，眼睛啊小得清凉凉的挺舒服的感觉了，眼睛啊小得清凉凉的挺舒服的，不用经常擦这个眼睛擦眼水了。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晰多了，效果确实是不错。
0: 对，岁数大了的人都有个习惯哈，就是花钱呢是很计较的，咱用药花钱更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像你说这款叶黄素本身呢，它就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更关键是价格不贵，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是品质最高的叶黄素，真正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这你也是有明确的亲身感受了。
3: 对，我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也十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血压这段时间挺难控制，吃的也是血压这段时间挺难控制，吃的降压药吧，高压还吃药的话呀，一下就掉到170了，就低压都弄到100多。而且换药特别快呀，基本上就是3-4个月就得换药，要不就得加量配一种别的药啊搭配着用。可是这个血压吧也不稳定，还是忽高忽低的，稍微一着急啊或者干点家务活啊，这血压一下就冲上去了，就经常这脑袋迷糊头晕呢，就经常这脑袋迷糊头晕呢，头胀，后脑勺这块老觉得发紧，时不时的就感觉到头疼头晕的，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老觉得这个脑袋这块吧崩的慌，感觉到是，大夫说我这个小血管吧，已经有硬化的这个改变情况了，跟身体里面的慢性炎症什么的可能有关系，我现在心里就是，哎呀，这可是压着这块石头老觉得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情绪一激动，血压一冲，来个脑出血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好多事啊，现在我急的就怕哪一天这血管再爆了。
0: 年龄大了，血管硬化程度啊会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呀，血管一硬血压值就越高，因为血管收缩和舒张能力啊下降了，导致血压硬化，这个就是低度炎症，里边的炎症因子24小时啊磨我们的血管细胞，血管壁细胞啊被磨得逐渐增厚硬化，那我们的血压也会越难控制。那你现在在用，那我们的血压也会越难控制。那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3: 现在两种
0: 降压药，我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两种降压药的组合呀也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坚持用一段时间。如果3-4个月血压达标稳定了，就不要再换了。以后血压再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啊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加药或者是减药，千万不要啊随意的换药，而且每次加药的时候啊一定要以有经验的医生啊来帮你来制定，一定要以有经验的医生啊来帮你来制定这个方案。现在啊我就建议你把 SOD 用上，切断这个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因为慢性炎症啊它是个恶性循环，炎症会引起大量的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掉过来再会引起氧自由基，所以说范围越来越大，硬化持续。我们用上 SOD 把 超氧化物清理掉。

0: 哎，这样的话呢，慢性炎症的引发因素就没有了，血管硬化不会发展，再配合降压药，哎，血压才会也真正稳定的。
1: 哦，那陈主任呢？这个 FOD 上哪去了？
0: 这款，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其他地方啊，我们还没有这款 SOD。
1: 哦，哎，那陈主任呢？你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0: 这个我为大家努力的，如果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好好好，那谢谢您吧，孙主任，等您的好消息。
0: 啊，好的，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这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那边吗？
2: 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那边吗？
3: 哎，是我啊。
4: 是我腰不好。
3: 嗯，
4: 就是腰吧，一抬腰就酸，就是抬那个抽站啥的，是说腰间盘疼痛啥的。
3: 嗯，
4: 但是我现在主要是我就后腰后背往下的腰就是有点不到肩硬了。
3: 嗯、
4: 我要好的，现在就这种比较严重。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那个髋关节，就是腿两寸关那个三根髋关节，就是腿两寸关那个三根上面那种，这两不到就酸，我得吃一会儿。他那个解释关节那个胯那有少量积液。
3: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是1.58米，现在体重是135。
3: 1.58米，135。啊，年轻点是这么胖吗？
4: 最近2年胖了，以前是120多斤。
3: 啊，你现在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4: 我吃的多。
3: 啊，吃的多还好一点。其他的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4: 没，我前两天查的就是，肝功能、肾功能啥都正常。完事那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的，血脂高的、
3: 啊。那问题不大。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
4: 现在胖，以前那天是110、120，这回是最胖的。
3: 嗯。怕冷不怕冷？
4: 我怕热。
3: 你这样的，给你两个建议哈，你这好解决。你这典型女性到这个年龄啊，就开始出现骨质老化了啊。
4: 对，我做那个植物证，它显示不年龄病变。
3: 对，你现在这个体重是个大问题，有时间呢去查个餐后血糖，最好有时间呢去查个餐后血糖，最好是测一个糖耐量是最准的。
4: 我那天验血，他那个就是查那个血清那个血糖啊。
3: 餐后。
4: 餐后的呗。
3: 对，查餐后的，最好是做糖耐量实验看一下。如果餐后血糖高或者糖耐量异常了，我建议你用针剂来减肥，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健胶囊你一定要用上，要不然你的骨头啊，现在是刚刚开始，还没到我病情加重的时候呢。
4: 那个行，我记不住了。
3: 就前骨髓，接着往下，记忆力减退，憋不妙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
4: 你说那叫什么？查什么血糖那个？
3: 餐后血糖。
4: 就餐后血糖就行呗。
3: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糖耐量实验是最好的。啊。
4: 啊，你待会儿就告诉我。
3: 嗯、对对，我让他告诉你怎么做。这项如果异常了，你就打减肥针，就是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要不然会得糖尿病的。完了，再有一个就是把健胃胶囊用上，你衰老速度太快了。
4: 我现在就是上心脏病看病，那就是我50多岁，现在60上心脏病看病，那就是我50多岁，现在60多岁身体慢。
3: 对对，这个就健胃胶囊是最好的。嗯。
4: 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我走不了道，就是一走两步道的，就是后腰就僵硬了，就走不了，得缓解一会儿。
3: 骨头撑不住你的身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让你用健胃胶囊？中医讲啊，就是肾经已经没了，你这都不足了，你这肾经都已经耗光了。
4: 我还有一个主任、就是我漏尿、但是我白天还行，就晚年我得从诊疗
3: 回去。这个也用健胃胶囊，我刚才说了，主要是三件事，肾经不足的时候，一个是漏尿，管不住尿，一个是骨头 骨髓空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脑子记忆力减退。对，所以说抓紧时间把健胶囊用上。
4: 用尿的也感觉比较严，月经犯尿红，漏尿就严重，白天还能控制住。
3: 你先把金匮肾气丸加上啊。对，完了等到有金匮胶囊来把它换起来。
4: 颗粒也行是吗？
3: 都可以。金匮肾气丸缺点的话，你现在
4: 也行是吗？
3: 都可以。金匮肾气丸缺点的话，你现在用有可能要上火，但是没办法，等健胃胶囊用上就没事了啊。
4: 我就是号脉，他们都说我是，其实我下面是凉，但我这上面爱夜，就老爱冒汗。
3: 肾气不足。
4: 那主任，我还问你个问题，
3: 嗯，
4: 就是我家小孩是中症肌无力眼疾型的，那他这个用什么药或者怎么那啥呢？
3: 中症肌无力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靶向治疗。
4: 靶向治疗，他就是他属于那个不属于那样就有症，他就是就关眼睛，眼睛型。
3: 眼睛影响不影响他看东西啊？
4: 也能看，不影响，但眼睛抬不大。
3: 如果不影响的话，就是别去刺激他就行。如果要影响厉害，还是靶向治疗，就没有靶点也可以用，不一定非得有靶点用。
4: 为什么？
3: 包括肉毒跟不注射，完了再有一个上靶向药都可以的。你单纯眼睛没必要全身用药啊。
4: 靶向治疗，他上次他想用，他就有一种除痿药，他们用药就可以治疗，但他属于不属于那啥？
3: 你不说了吗？就是你如果不适合那个靶向，化验没验出来也可以用，只不过它的有效率没有有靶向那个高，但是也可以。它的有效率没有有靶向那个高，但是也可以试一下的，一般也能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成功的啊，那是最好的方法。
4: 啊，那这两个咱们咱们只能在当地上哪去了？那医院吗？是哪呀？
3: 你去神经科看，你去医大的神经科去看啊。这个是看神经科。
4: 对，看了，但是那医大看了，他没有，就要用激素啥的，我一直没用。
3: 你这个可以不用激素，因为你现在的话症状不是对生活影响很大呀。
4: 嗯，就是说咱要求用靶向治疗呗，是怎么治疗？
3: 对，靶向治疗费用高嘛。试一下，如果有效就坚持用，没有效的话那就还是。
4: 就是关眼睛，你说现在已经十年了。
3: 对呀，你都十多年了，如果影响不大，你先别那么积极治疗，明白吗？这个发展很慢很慢的，甚至不发展的啊。嗯。
4: 我这个一会儿那个。
3: 我让姑娘告诉你啊。
4: 那我
3: 是那样
4: 的。其他那我就甭管了呗，就是这样。
3: 对对，嗯。
4: 腰椎有点老歪，走到一腿长一腿短，那都甭管。
3: 那不都
4: 腰椎有点老歪，走到一腿长一腿短，那都甭管。
3: 那不都是骨头的事吗？建议您给你解决三件事：骨头的问题、你排尿的问题和你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4: 就吃那一种药就可以。
3: 对对对，嗯。
4: 那好，那就联系。
3: 哎，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6: 人人都是
5: 献血，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6: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7: 在这里

0: 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觉得每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
4: 你说
2: 啊，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哈，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条。哎，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4: 有共鸣了是吧？什么事儿啊？
2: 你看他是咋回事呢？他爸爸早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人在东北老家。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应该说什么生活呀，各方面还都不错的啊。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呢？
4: 哎呦，要隔三差五这么折腾，这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2: 对呀，那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死，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啊？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调药。

0: 临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很多。
1: 那姑娘回去没两天上班啊，这电话又来了，这回更严重了。哎，什么胸闷啊，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
0: 哦，
1: 那咋整啊？这我这朋友又请假，但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0: 哎呦，
1: 吵了一架，最后呢，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难受啊，也不能干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0: 嗯，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1: 对，
0: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1: 嗯，
0: 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
1: 嗯，
0: 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心里边出来没有，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的，
1: 嗯，
0: 对不对？觉得老人这么矫情呢，
1: 是，
0: 就是折腾人吗？
1: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是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那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的工作呢，多辛苦啊。
0: 嗯，
1: 是吧，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
0: 嗯，
1: 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
0: 嗯
1: 嗯，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所以他就试试呗。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0: 是不是问睡眠呢？
1: 李老师，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0: 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嗯，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1: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
0: 这个问题的。
1: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
0: 嗯，
1: 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0: 嗯
1: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儿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呐、啊，三高也不稳啦，什么骨密度也症状，
0: 嗯，是这样
1: 啊、
0: 嗯。
1: 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0: 嗯，
1: 哎、啊，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0: 确实，
1: 嗯，
0: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1: 对，
0: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1: 嗯，
0: 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
1: 嗯。
0: 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1: 对呀、
0: 啊，
1: 折腾我干啥呀？
0: 啊、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1: 对，
0: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
1: 嗯，
0: 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1: 实实在在的，
0: 是实在的，
1: 嗯，
0: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1: 哦、
0: 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1: 嗯，
0: 你的身体还能好啊，
1: 嗯，
0: 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1: 嗯，
0: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1: 嗯，
0: 在哪儿？在睡眠上，
1: 嗯，
0: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
1: 嗯，
0: 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1: 嗯、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0: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 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
1: 嗯、
0: 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
1: 嗯，
0: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1: 嗯、
0: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1: 哦，就这个也能跟这个睡不好有关。
0: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1: 嗯，
0: 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1: 嗯，
0: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1: 哦，
0: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1: 哦，那这个
0: 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1: 嗯，
0: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
1: 哦，
0: 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1: 嗯，
0: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1: 哦，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1: 嗯，
0: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1: 对，
0: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1: 嗯，
0: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
1: 对，
0: 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1: 哎，
0: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
1: 哦，
0: 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1: 嗯，
0: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1: 嗯，
0: 都容易出问题啊。
1: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0: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1: 嗯，
0: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1: 哦，
0: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0: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1: 嗯，
0: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1: 对，
0: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的。
1: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1: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1: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1: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很难稳定， 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1: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1: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1: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0: 对呀、啊，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
1: 嗯，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降压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1: 嗯，
0: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1: 嗯
0: 啊，三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六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啊，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1: 嗯、
0: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1: 嗯、
0: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1: 哎、
0: 就调了一个睡眠。
1: 你看哈，就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
0: 啊、对，
1: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0: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1: 嗯，
0: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0: 对，基础，
1: 嗯
0: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1: 嗯
0: 啊，
1: 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0: 啊。对，哎呀，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1: 嗯，
0: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1: 对，
0: 对吧？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就是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0: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1: 对，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哈。
0: 常见。
1: 嗯。
0: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1: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呀、啊，啊，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
1: 嗯，
0: 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1: 嗯，
0: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
1: 嗯，
0: 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

0: 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1: 嗯，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0: 嗯。
1: 啊，你像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十毫克里边，啊，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0: 嗯，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而是
1: 十毫克还不行吗？他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5, 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啊 ,0.1 到 0.3。
0: 对。
1: 啊，哎呀，那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0: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
1: 嗯。
0: 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1: 哎呦。那么相当于发洪水直接给淹了。
0: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
1: 嗯。
0: 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1: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啊，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一开始好像就不好使了，她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
1: 嗯，
0: 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叫躯体化症状。
1: 哪都不得劲了，这疼那疼的。
0: 对。
1: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就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0: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
1: 嗯。
0: 啊，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
1: 哦。
0: 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
1: 嗯，
0: 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
1: 嗯，
0: 就把这个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
1: 嗯，
0: 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1: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0: 是这样。
1: 那你看一毫克到三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0: 对。
1: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0: 对呀，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1: 受体脱敏
0: 就是我不敏感，一个道理。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
1: 嗯，
0: 就没有味儿了。
1: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0: 对。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道理的。
1: 褪
0: 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受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就不敏感了。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

0: 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1: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哦，
0: 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
1: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0: 对，
1: 嗯，
0: 你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
1: 嗯，
0: 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五年内新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两倍多。
1: 哦，
0: 你说你这个褪的风险也高出两倍多。
1: 哦，
0: 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1: 因为这吃太吓人了哈。
0: 对呀，啊，
1: 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0: 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在协和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两毫克，
1: 嗯，
0: 绝不超标。
1: 哦，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两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主体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
1: 嗯，
0: 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1: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啊，这能行吗？
0: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1: 嗯，
0: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1: 嗯，
0: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药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1: 哦，
0: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药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哎，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1: 嗯，
0: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1: 嗯
0: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哦，
0: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1: 嗯，
0: 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1: 嗯，
0: 同时你有这个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1: 嗯，
0: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1: 哎，
0: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没事了。
1: 嗯，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借助外力了，它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
1: 嗯，
0: 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1: 到什么程度？
0: 报假警
1: 啊，
0: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1: 嗯，
0: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大半夜的。
1: 嗯，
0: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
1: 嗯，
0: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1: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哎、
0: 啊，
1: 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跟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0: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1: 嗯，
0: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啊。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1: 高含量的。
0: 啊，对呀、啊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1: 而且他会比较哈、啊、你看那高含量的，诶、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儿、啊、哈。
0: 那对呀、啊、对呀、啊、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1: 嗯，
0: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1: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0: 对。
1: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0: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1: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1: 嗯。
0: 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1: 嗯。
0: 你说是被迫关机。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1: 给警察打。嗯，
0: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1: 哦，
0: 摔骨折了。
1: 嗯，
0: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
1: 嗯，
0: 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1: 哎。
0: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1: 哎呀，
0: 是不是报假警？
1: 对呀，
0: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1: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0: 肯定得罚他。
1: 嗯，
0: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而你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1: 嗯，
0: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1: 嗯，
0: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
1: 有
0: 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
1: 没有办法。
0: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1: 嗯、
0: 慢病才稳啊，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啊，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协和精准的两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
1: 嗯，
0: 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1: 嗯，
0: 结果三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1: 哎。
0: 啊，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
1: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得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这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
1: 也
0: 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1: 嗯，
0: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1: 对，
0: 对不对？他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1: 嗯，
0: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 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1: 离谱，嗯，
0: 对吧？

0: 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傻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呀、
1: 啊。
0: 啊。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
1: 嗯，
0: 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也想想自己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也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
1: 哎呀，可不是。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哈，
0: 嗯，
1: 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嗯，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是，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你别拖嘛，
1: 嗯，
0: 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
0: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1: 哎，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0: 嗯，
1: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案例哈。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0: 对对。
1: 哎，第二呢，褪黑素 它不是越高越好。

0: 你像我们说什么十毫克、二十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1: 对，是的。
0: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两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1: 对对对。
0: 嗯，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啊，那些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它的本质。这根上很可能就是没睡好觉。
1: 嗯，
0: 你这个觉睡好了，指标才能稳，家里才能太平，是吧，毕老师？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记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着呢，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
3: 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啊，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没徒步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6: 嗯，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
1: 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6: 哎呦，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送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我吃了以后，不光那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1: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6: 哦，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
1: 嗯，
6: 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儿女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住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糊了一会儿，就那种。
1: 嗯嗯，
6: 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点的觉，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1: 嗯，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
6: 嗯嗯嗯。
1: 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

0: 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
1: 嗯嗯，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三四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
0: 嗯，
1: 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0: 哎呦！
1: 啊，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嗯，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
0: 嗯，
1: 那个医生说这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呀，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0: 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1: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呀、啊！你看我在单位一直当领导，这工作也体体面面的，那要真是痴呆了，就像新闻里那些老人大小便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走丢找不着了，我都没脸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上火的，更睡不着觉了，血压动不动就上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0: 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1: 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
0: 嗯，
1: 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她就怕我一直不睡觉，我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真就稳定下来了。
0: 嗯，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1: 哦，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0: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您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1: 哦，这我还歪打正着的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啊，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 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的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呀？
1: 对对，是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那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这种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就存着。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褪黑素的听众特别多。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189-216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嗯，您这样别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0: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便所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3天，后来在医大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一检查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去，嘎去以后呢，完事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瞎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
0: 嗯，
3: 完半年以后又结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儿，又给我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隔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
0: 嗯，
3: 不使劲你这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2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他没啥，他就是整个肠都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反哪也没长啥。
0: 嗯，
3: 就我在45、6岁之前，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都给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生蚝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这嘛，胖了36斤，现在112了。
0: 哎呀，那您原来也太瘦了。
3: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0: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3: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咽不下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0: 嗯。
3: 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有老师我咽不下去，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0: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3: 对
0: 吧？对，
3: 没有，一天不知道，不知道
0: 的。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0: 啊，
3: 就一个人100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 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

0: 不听话的，对吧？但是他受情绪调控。
1: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寻思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市劳模连续四年，完了到这儿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到孩子十五六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0: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1: 是。
0: 啊，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你用没用？
1: 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0: 啊、哦！哎呦，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1: 怎么吃？
0: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两粒儿就行，一天六丸就可以、
1: 啊。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0: 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
1: 啊。
0: 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1: 啊，行。
0: 啊，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
1: 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
1: 完事儿，你说我还用上肛肠一样看看肛门不？
0: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1: 老上便所他就疼，我后来我是喷的啥，就想要喷嗓子那个，
0: 嗯，
1: 一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的。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啊、
0: 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啊、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指诊，
1: 啊，
0: 就是让大夫给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镜啊，这个那个的，那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1: 啊，
0: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1: 啊，
0: 嗯，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炎症损伤，就排便排的太多了。
1: 我天天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别人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0: 对。就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 啊，
0: 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1: 啊，行，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声。

0: 褪色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进展。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
2: 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三集。
4: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姓名，我们不知道坚持是否会胜利，但放弃就注定失败。这是我们今天主人公的心声。他是新上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一个有着火爆脾气的东北汉子，斗智斗勇，险象环生，成功地保卫着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
5: 1946年8月28日，这一天的凌晨，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就在哈尔滨郊区路边的一处树林里，闪过几个人，他们偷偷摸摸的东西。此时的雨下得越来越大，这几个人的脸上身上都被雨水浇得透透的，可他们手上的动作却一点也没有停，明显是在赶时间。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竟让这几个人顾不上天还没亮，也要冒着大雨来埋了他们呢？再仔细看看，冒着大雨来埋了他们呢？再仔细看看这些人，穿着打扮和平常的百姓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身上都缝着一些黄色的布条，布条被雨水淋湿后，有黑色的墨迹滴滴答答的从上面流了下来。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这些奇怪举动的背后又有什么秘密呢？这个年轻人正是刚才埋东西的那些人的头目，他叫李明信，又名李忠亮，原籍河北省内丘县。都依稀可以看出，这个男人无论长相还是衣着，都是一副普通人的样子。
4: 李明信其实是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会道门是会门和道门的合称，道门诵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术，迷信色彩极为浓厚。会门最初是以兵器种类命名的，偏重通符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
5: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挖土的人都是李明信的亲信，他们身上挖土的人都是李明信的亲信，他们身上缝的黄布条正是李明信给他们画的神符，号称让他们刀枪不入，变成天兵天将。然而此刻这些天兵天将看上去颇有些狼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时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陈龙。而李明信的故事还要从陈龙破获的一起案子说起。
4: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6年出生于辽宁抚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他曾前往苏联留学，后在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1945年陈龙曾陪同蒙谈判期间的保卫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央多次派出大批优秀的干部进入东北。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北满分局，任务是控制北满各地，也就是主要包括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牡丹江五个地区和哈尔滨市，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哈尔滨市，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巩固东北的后方。陈龙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东北，担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并接管了哈尔滨警察局。
5: 哈尔滨虽然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但当时的环境依然十分复杂，各方势力盘踞，虎视眈眈，落在陈龙身上的担子 分外的沉重。抓捕日伪汉奸、国民党特务，维护哈尔滨的社会治安，是陈龙每天的头等大事。而就在盼已久的好消息，江鹏飞被捕了。好消息，江鹏飞被捕了。江鹏飞，党第七期毕业生，918事变后投降日寇，后担任日伪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这期间他频繁发动军事扫荡，制造惨案，搜集情报，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
4: 1945年夏，眼见侵华日军节节败退，江鹏飞急忙和蒋介石勾结。对于江鹏飞手里现成的武装力量，国民党政府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任命他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收编伪满残余武装，建立国民党陆军新编第27军，妄图进攻哈尔滨。1946年8月26日，经过陈龙的亲自指挥和多日来的巧妙安排，江鹏飞与他的部分同伙在天泰客栈被逮捕了。
5: 作恶多端的江鹏飞终于落网了。这个狡猾的家伙身上有着太多的，成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
4: 为了进一步侦破江鹏飞的全部组织和预谋，这次逮捕行动还将之前打入27军内部的特工童袭、假装叛变接近江鹏飞的团长赵鼎一并抓获。陈龙故意将童袭、赵鼎和江鹏飞关在一起，以便探出更多的情报。
5: 至于江鹏飞的同伙们，相对容易击破得多，因此对于他们的审讯连相对容易击破得多，因此对于他们的审讯连夜就开始了。
4: 室内灯火通明，此刻的陈龙有些烦躁。作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27军的参谋处长，江凤鸣实在是顽固之极，面对审讯什么也不肯交代，审判记录上只有寥寥几笔，就连他的姓名、年龄也都是几经追问才交代的。陈龙原本很希望从他的身上能问出些什么，好作为审讯家，好作为审讯江鹏飞甚至破获杜聿明行动的突破口。
5: 然而江凤鸣嚣张得很，像是有恃无恐，可他究竟是的是什么呢？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搞不好他们背后还有阴谋。
4: 嫌疑人缄口不言，案件扑朔迷离，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是否能够成为破获案件的突破口？档案继续为您揭。
5: 就在对江凤鸣的审讯工作陷入焦灼的时候，伸手急急忙忙地跟陈龙汇报，大牢里有个人说自己是团长，他被押错要见首长。听到看守的话，陈龙明白这个团长正是自己安排在江鹏飞身边的卧底赵鼎，他此时突然要见面，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情况要讲。于是他赶忙吩咐把江凤鸣押下去，让人把赵鼎带来。
4: 赵鼎进入审讯室后先是一回手把房门插上，然后紧紧地和陈龙握了下手，忙不迭地说，28号有几千人要暴动，说是什么能刀枪不入，要来劫狱。听到这个消息，陈龙吃了一惊。据赵鼎汇报，这个消息是江鹏飞刚才亲口对他和童齐说的。不仅如此，据说还有两个师要从江北杀过来。
5: 看来敌人早有预谋，这几千人的暴动一定是早就计划好了，怪不得。但一点也不害怕，反倒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此时已经是26日的夜里10点多了，距离江鹏飞密谋暴动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对于陈龙来说，只有及时知道行动的更多细节，才能打破敌人的阴谋。可这细节如何得知呢？这个时候，就在隔壁的审讯室里，倒是有了一些进展。 江鹏飞的联络处处长张福平开始吞吞吐吐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只见张福平的脸上淌着汗水，呼吸急促，眼神十分慌乱，最显眼的是他两只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揉搓。陈龙知道他这是害怕，正是审问的好时候，于是说道：你的历史以后再讲，先说说你们27军下一步的打算。张福平善于察言观色，他知道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个大官，忙回答道：在外线集结估计得10天半个月。10天半个月，赵鼎汇报的消息明明是28号，这个张福平是故意胡乱说个日子，打算蒙骗过关，还是江鹏飞狡猾在监狱里放出了烟雾弹呢？不是还会有佛法的吗？陈龙突然一拍桌子，提高了声调，对张福平吼道。听到了这句话，张福平怔住了，看来共产党早就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张福平不敢再说谎欺骗，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一边抽泣一边说：长官息怒，据我所知，有位李明信，他手下有3000佛兵。

0: 张军长曾去联络过，可是那次我没去，所以不知道在哪儿。
1: 按照张福平的说法，显然这个李明信并不简单，他不只是个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分明还是和国民党沆瀣一气的特务。
0: 1939年，当时真没事，这个王思珍表面上到处传道，实际上却是一传道的机会，专门搜集八路军和冀东解放区的军事情报。李明信跟王思珍学徒3年，不仅学会了传道，而且也学会了特务营生。
2: 1034档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1034档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3: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周望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三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3集。
9: 李明信先是到了北京，密谋和日本特务加藤一起搞万道联合会，蛊惑老百姓反对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又和国民党军官勾结，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参议。在蒋介石抢占东北的命令下，随着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收编伪满军队，占据地盘。1946年，李明信来到了哈尔滨，主要任务就是打听有多少没被收编的杂牌队伍，调查他们的人数、装备、枪支弹药等情况。
0: 在到达哈尔滨之初，李明信和当时的普济佛教会会长李万发接上了头，并且偷偷打听好了李万发师父的遗言，让他以为李明信就是自己师父的转世，一时间参加佛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李明信借此机会积极宣传，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
9: 李明信还千方百计地骗取群众财物。据记载，李明信规定凡入教者都要顺信，也就是一种入教仪式，而且要先交顺信钱36元，再交360元领一袋号称是免灾去难永不生病的黄米，仅这一项就骗取了百姓50多万元的财产。不仅妄想着做土皇帝，收了2个娘娘，还侮辱了多名女教徒。
0: 到了1946年的6月，李明信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目的，成立了黄枪会，下设了参谋处、财政处等8大处，并且委任了各处的处长。短短数月，教徒已经发展到了3000多人，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3000佛兵。这之后，李明信开始经常召集教徒在道外光复饭店开会，商议暴动的具体问题，并指定专人分头通知市内和乡下的教徒做好暴动准备。就在有一次会上，有人向李明信介绍说，有个大人物想和黄枪会一起干暴动，能不能安排两人见一次面？这个大人物正是江鹏飞。
9: 那谢文东、李华堂等大土匪头子发出第10号命令，命令他们分别集结于阿城、菲克图、江北、太平庄和哈尔滨近郊，采取包围哈尔滨的态势。但他派去传达命令的匪徒在途中先后被捕获，各个土匪头子根本没有接到这些命令。就在江鹏飞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的一个部下找到了他，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哈尔滨佛教会李明信势力很大，最近要搞暴动，刀枪剑戟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愿意同他们合作，事成之后双方都能出人头地。
0: 听到了这个消息，江鹏飞大感兴趣，他把这件事和将要进攻哈尔滨的计划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能得到帮助，

0: 8月19日的下午，在李明信一个手下的家里，江鹏飞和李明信第一次见面了。两个人先是像模像样的讲了一些道学上的问题，接着都按耐不住心里的想法，马上开始聊起了暴动的细节。谈到暴动的兵力部署，两个人开始各自吹嘘。江鹏飞说自己有40万部队，哈尔滨市周围就有4-5万，市内还有10000日本兵是他的地下军，随时可以配合作战。李明信虽然只有3000教徒，但他信誓旦旦地跟江鹏飞保证，别看人少，都是天兵天将，就能让共产党的枪打不响。说完，李明信还拿出了自己黄枪会的黄布符号给江鹏飞看，约定参加暴动的主要队伍都要带上27军的臂章和黄枪会的黄布这两种符号。就这样，两个人迅速达成了合作。对于这一段历史，在江鹏飞日后的自古书中曾有过详细的描述。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段内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不是相信李明信会念咒的，但是我认为其攻击精神可取。一般相遇不知念咒是假的，在这种精神支持下，或者可以胜利，既不胜利，至少可以扰乱哈市治安，趁着这个机就可以占领哈尔滨。江鹏飞并不迷信，他才不相信李明信真的可以刀枪不入，他这是摆明了要把李明信当作打头阵的炮灰。而李明信为了借助江鹏飞的武装力量夺取哈尔滨，保他做皇帝，也是极力配合江鹏飞的计划。一场腥风血雨或许就要来了，腥风血雨或许就要来了。8月23日，江鹏飞和李明信再次会面。李明信提议将暴动的时间定在8月28日。江鹏飞原本打算得到杜聿明的指示后再行动，但禁不住李明信的坚持，也就同意了。两人当即成立了联合。此时，距离暴动还有5天的时间。江鹏飞为了摸清暴动中和暴动成功后需要的控制的地点，以及进行抢劫和血腥屠杀的目标，派出了大量亲信分子暗中行动。
1: 他派人分别调查了哈尔滨市内的银行、仓库、军火库、汽油等各项物资储存的地点，以及省市领导、公安局长、军队首长的住处，并做了绘图说明。省长的住处，并做了绘图说明。
0: 就在两方人马又是置办武器，又是安排分工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让他们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了。
1: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江鹏飞在26日这一天被逮捕了。按照原定的计划，这一天李明信与江鹏飞还是要开会的，但李明信还没见到江鹏飞，就听到有人说公安局和部队把他们经常开会的天泰客栈包围了。此时的李明，他以为江鹏飞这是害怕了，临时变卦躲起来不见面了，只要明天暴动前找出他好好劝劝，还是来得及的。
0: 没想到到了晚上，江鹏飞的一个副官传来消息说江鹏飞真的被抓走了。这个消息已经确定，原本提前煽动起来的教徒们纷纷开始动摇了。 为了诱使教童们心甘情愿地出风陷阵，李明信还当众表演自己的法力。只见他将准备好的没有头的子弹打向教徒们，子弹自然打不中。李明信就把这种说成是教徒们有神，已经练成了，他们都是天兵天将，靠这种拙劣的手法蒙蔽教徒们，为他去卖命。27日下午，江鹏飞的副官又带来了5000枚27军的臂章，让李明信不要担心。江鹏飞之前已经给部队下，江鹏飞确实准备了很多，他甚至早早的就准备好了2份布告，准备在暴动发起时向哈尔滨市内的老

0: 老百姓们宣发。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独家，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独家为我们提供了其中一份布告的内容，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陆军新编第27军司令部布告，兹派突击部队之一部于8月28日早扑灭哈市顽敌，解除其武装，同时派警备部队一个师入城，除分得有产者之财产，需照数归还原主外，其擅自逮捕人民，谬称为汉奸、走狗及特务与思想不良等，严查将来。以上各项本职严出法随，凡我官民同胞皆应一律互相警惕为导，特此布告。您看到了，在这份布告里，江鹏飞说对那些汉奸、走狗以及特务既往不咎，目的就是为了招揽他们，把他们也收编到27军里去。另外一封布告则是宣布一句，另外一封布告则是宣布要在哈尔滨市内进行戒严，最后落款的时间还没有定。可见当时的江鹏飞一定是妄想着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已经把进攻哈尔滨之后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可江鹏飞绝对没有想到，这封写着参字第一号的布告不仅没能帮着他实现攻占哈尔滨的美梦，反而成了他自己的一项罪证。而此时在哈尔滨公安局内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了。
1: 保卫哈尔滨第三集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第四集。
2: 厚重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3: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4: 是凤翔一代的土皇帝。
2: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30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1: 华夏杏林千载，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与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0: 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上一期啊，咱们聊到血管养护，核心就是通养同步。
2: 对，
1: 血管要通更要养。节目播出之后啊，留言还真是不少。
2: 嗯，
1: 有人说啊，原来光通不养不行，也有人说呢，我血压正常，体检正常，血管还能有啥问题呢？能看得出来啊。那么最近呢，后台就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邻居李大爷刚做完体检，报告单上各项指标看着都挺好的，血压也测出来正常，回家心里特别高兴，打算晚上炖排骨豆角庆祝。可是李大爷自己身上总有一些小难受，早上起来啊，经常头昏，手呢还时不时发麻，身边的朋友提醒他多多上心。李大爷自己却觉得啊，这个老了啊，难免呢有点小毛病，既然体检没事儿，也就没把头晕手毛病，既然体检没事儿，也就没把头晕手麻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转头就回家忙活做晚饭去了。哎，王老师，那您看啊，像这个李大爷这种情况呢，体检单上都正常，血压也没毛病，可是头昏呐、手麻这些小信号还在，这到底能不能代表血管是安全的？他的血管还会有隐患吗？
2: 嗯，说实话啊，就很多人啊都是李大爷啊这种想法啊，认为这个血管稳当了，肯定是没事了啊。首先，咱认这种判断啊，但是呢，你的血压正常啊，那个血管就不一定的。因为降压药管的是你的指标，是把这个血压，这个降压药管的是你的指标，是把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给压下来。血压长期偏高，天天冲击血管壁啊，对我们血管内皮就会有损伤，而且呢，我们血管内皮也会老化啊。药呢，只是把数值压下来了，可是已经受伤的这个内皮啊，它是没去保护的啊。就像水管子，水压是调下来了。可是管壁之前被冲击出来的那些毛病啊，它还在，对不对？
1: 嗯，那其实放到人身上，是不是血压数字压下来了？身上照样会冒出各种小难受啊。
2: 哎，对的，对的啊，很多这类不舒服啊，比如说像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一睁眼天是亮了，可脑袋像蒙了层布啊，不清爽啊，坐起来还得缓半天，或者呢？下午还容易没精神啊，中午吃完饭往沙发上一坐啊，眼皮就发沉啊，电视开着人已经迷糊了啊，或者是有的上三楼就开始喘，以前两步并一步，现在走到二楼半啊就得咚咚跳，
1: 嗯
2: 啊，有的甚至会手脚尖也发麻，哎，像戴手套、穿袜子、摸东西像隔着一层很厚厚的东西，有时候啊还觉得凉飕飕的。
1: 嗯，您说这些症状啊听着可熟悉了，我家里有老人就是这种情况，老说腿没劲儿，走两步就得歇，这是为什么呀？
2: 嗯，其实他这个道理啊其实不复杂啊，你想啊，这个血管供血跟不上了啊，我们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就容易啊，我们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就容易昏昏沉沉的啊，这个末梢血管血流不畅啊，我们这个手脚末梢供血跟不上啊，就会发麻发木。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流状态不好的话啊，人就会容易疲乏没劲儿。
1: 嗯
2: 啊，它就像浇地啊，这个水渠呢，好比咱们的血管，水渠堵了，那地头那一片的庄稼就蔫儿啊。所以呢，别光看血压计上的数字啊。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确实，很多人呢就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只要是身上有点不舒服啊，都觉得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难免。
2: 这话也不完全错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这咱得承认啊。但问题是，不能把所有的不舒服都往老了身上这么一推啊，这个嘛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哎，有些感受啊，有可能就是身体给我们的这么一个提示，
1: 嗯
2: 啊，只是程度不算重。在这么一个提示，
1: 嗯
2: 啊，只是程度不算重，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忽略过去了啊。其实啊，不光是这个头晕手麻乏力啊，被年纪大这么一句话给遮过去了啊。其实还有耳鸣，哎，像记忆力减退、睡不踏实，这三样太像我们老年生活的标配了啊。您细琢磨琢磨，哎，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2: 还有的人觉得耳朵里老是嗡嗡响，像有只小虫子在里头转。啊，白天还好，一到晚上躺下，那声音就来了啊，越静越响，翻来。

0: 啊，可走到楼下了又犯嘀咕了啊，非得回去再拽两下。
1: 嗯
0: 啊，或者是跟人说着话呢啊，一个熟人的名字就在嘴边啊，怎么也想呢啊，一个熟人的名字就在嘴边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哎，其实啊，这也是我们脑部供血跟不上带来的感受啊，因为大脑需要我们充足的血液来滋养啊，一旦这个血液状态不好啊，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供养，我们人的反应啊、记忆啊都会受到影响啊。至于睡不踏实，夜里容易醒，梦多，哎，躺很久才能入睡啊，哎，忽略了如果是脑部微循环不畅啊，身体一直处在紧绷状态，自然也是很难进入安稳的睡眠的这种状态的。
1: 嗯，那咱们细心留意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不舒服啊都是零零碎碎、时轻时重的，很容易啊被我们放过。
0: 哎，是的啊，所以我才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留意身体发来的各种信号。这些大大小小的难受啊，真的不能简单糊弄过去了。
1: 嗯，
0: 哎，像早晨起来头晕啊，下午容易没精神，浑身乏力，一上楼就喘，记性明显变差，手脚尖发麻，哎，这些咱们前面都说了啊，大家心里得有根弦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同时呢，还有几样啊，您也不要忽略啊，就是您摸一摸后脖颈啊，就是您的后脖子是不是经常发紧发沉，就跟脖子上扛了一袋面似的啊，扭头都不利索，有时候啊还连着这个肩膀的发酸啊，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打着打着突然感受不到啊，就是你身边睡觉的人反倒跟你捏一把汗啊，就是出现这种睡眠暂停综合症啊。再有呢，就是量血压忽高忽低啊，今天测看着挺好，明天一量又上去了啊，这个血压像坐过山车一样啊，心里跟着七上八下的。像这几条啊，再加上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啊，您要是中了三条以上啊，您真得留心了啊，能对照出自己中了几条的人啊，说明您对身体啊是敏感的，这是好啊，说明您对身体啊是敏感的，这是好事啊。最怕的就是那种一问三不知，啥也不往心里去的人啊，您能留心啊，就已经走在养护的前头了。
1: 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听的时候心里有数了没有？中了几条啊？哪一条是您最困扰、最想弄明白的呢？别自己啊搁心里瞎研究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 告诉我们您中了几条，王老师呢和健康专员想解决也打进来，打个电话心里就有数了，该咋养护该注意啥都能问清楚，别等小信号攒成大麻烦，咱们早问早踏实。
0: 嗯，对啊，当然了，大家也不必过度的紧张啊，不是说一有点头晕手麻就意味着血管出了大麻烦啊，咱们既不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呢，哎，是给大家提个醒，帮大家把这些身呢，哎，是给大家提个醒，帮大家把这些身体信号放在心上啊，身体有异样了啊，该去检查就要去检查。哎，咱们不能靠猜，也不能光靠自己对照几条感受就妄下判断。
1: 嗯，是的，您说的对啊。那既然呢问题出在血管，那平时一直在吃降压药，还要不要继续吃呢？
0: 那吃啊，肯定一定要吃的。
1: 嗯，
0: 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啊，因为我并不是说啊降压药不起作用，只是光靠吃降压药还不够周全啊。降压药更多的是帮我们把指标稳住啊，而更想呵护血管本身，靠的是什么？同步。哎，这个通呢，就是帮助化解我们体内瘀滞，哎，让血流更顺。这个养呢，就是护住血管，补足正气啊，这两方面都得兼顾到。
1: 嗯，可通和养到底应该怎么配合呢？
0: 嗯，这里头啊有个关键的逻辑。我们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啊，气行则血行，这个三气呢是活血的啊，但血这个三气呢是活血的啊，但血靠什么推着走呢？哎，是靠气的。你光活血不补气啊，就像水管

0: 子通开了，但水泵没有力气，水还是流不动。黄芪呢，就是补气的啊，气足了才能推着血走啊。这就是为什么三七要配黄芪，一通一补，才叫通养同步。
1: 嗯，您这么一打比方我就明白了，不是简单的一样通一样养，而是说气推着血走，通和养要拧成一股绳。
0: 哎，对，第一类呢就是长期服药的啊，药要按时吃啊，这个血压啊看着平稳，可是头晕手脚发麻这些小毛病小问题总是断断续续的找上门。
1: 嗯，
0: 哎，就像前面留言里讲的这个李大爷那样啊。还有就是药越吃越多啊，今天加一种明天再加一种，可身体啊，今天加一种明天再加一种，可身体啊还是不得劲儿啊。那另一类呢，哎，就是慢性报警型的啊，你体检血脂偏高，偶尔耳鸣啊，记性不如从前，症状呢也不算重，但是一直是挥之不去。这个时候啊，就别只盯着，哎，把指标压下去了，哎，指标是好了，可是你血管已经老了。如果忽略了血管本身的养护啊，就相当于只顾及了表象，没有兼顾根本。这里也要说明白啊，就是通养同步讲的是日啊，是说在医生的指导用药的基础上，哎，日常再多一层养护。
1: 嗯。管控指标和养护血管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一定要分得明明白白的。王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有个疑问，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就是血压，可血管里头到底有没有斑块，血脂高不高，内皮有没有受伤，这些它测不出来吗？那您说咱们怎么才能早点知道呢？
0: 嗯，这些问题问得挺好啊，怎么才能更早的发现呢？哎，答案就是要靠我们体检报告。发现呢？哎，答案就是要靠我们体检报告。
1: 嗯，
0: 哈、啊，前面说的那些报警信号啊，都是身体的感受，但是身体感受是一方面，客观的数据又是另一方面啊。我们想要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血管的情况，就离不开我们手上的体检报告。
1: 嗯，
0: 啊，在这一块啊，血脂的相关数据往往更早的能给予我们启示。
1: 嗯，那看血脂报告，重点要盯哪几个数？一长串的项目看得头都大了，也看不懂。
0: 对，其实也不是说大家看不懂，是没人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
1: 是
0: 啊，我告诉大家啊，您记住四个主要的就够了啊。哪四样呢？就是哎，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啊，把这四个指标记住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里面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坏的胆固醇
1: 啊。
0: 如果数值低一些啊，它会更好啊。像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可以看作是好的胆固醇。
1: 嗯
0: 啊，适当的高一点它是更理想的。如果低密度脂蛋白高啊，高出了报告单上给出我们的这个参考范围上限，就该多上一份心了啊，得重视了啊。当然了，看到数值波动也不用自己慌慌张张的调药啊，具体该怎么处理，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我们的药物。
1: 嗯，所以啊，抓准这几个关键数字，拿到报告就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嗯，能拿着报告认真看心里着急的朋友，都是对自己健康有要求的人。如果您对于血脂报告单一头雾水，分不清哪些数值啊需要重点警惕，哪些只是轻微波动，不用过度焦虑，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在线为您解读报告要点，帮您分清风险轻重，告诉您哪些情况要尽快就医，哪些适合居家做日常。您哪些情况要尽快就医，哪些适合居家做日常养护，不用自己对着报告单瞎猜了。那报告咱也看明白了，回到家里啊，平时日常能做点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养护吗？老师，
0: 嗯，当然有啊。今天咱们的每日养生啊，就教大家一个穴位按摩的办法，就是按太冲穴。
1: 嗯，
0: 啊，这个太冲穴呢，就在我们的脚背上。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中间啊，顺着缝隙往上推，推到两块骨头交界这个凹陷的位置啊，它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啊。它从脚一路走到头部的，像平时这个肝气郁结的

0: 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头晕头胀，脾气急躁的啊，还有就是血压也容易出现波动的啊，可以按揉我们的太冲穴啊，帮助您啊疏肝理气、平肝潜阳，起到辅助调养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太冲穴哈，
0: 对，
1: 我记住了。具体怎么按，使多大劲儿？还有就是按多久啊，老师？
0: 嗯，他按的手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用
1: 多久啊，老师？
0: 嗯，他按的手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用大拇指啊，指腹来按，力度呢先轻，再慢慢加重啊，按到有酸胀发麻的感觉就刚刚好了啊。按住停留三秒再松开啊，循环反复3到5分钟啊。两只脚呢，都要按到，早晚各做一次啊。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孕妇啊不适合按这个穴位，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不要太用蛮力啊，以我们这个酸胀感为度。
1: 嗯，哎，听着还是挺简单的啊，回家我就试试。其实呢，愿意回家试一试的养护自己的身体，这个非常难得。但是王老师，这个穴位是不是谁都能按？要是说那种动不动就累、脸色发白的人能按吗？好，那咱们先稍作休息，精彩内容还在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回到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现在啊，请王老师给我们做一下刚刚问题的解答。
0: 嗯，好的啊。首先我必须说清楚啊，这个穴位啊，它不是所有人都偏泻的啊，适合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人啊，就是适合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人啊，就是出现头晕头胀、脾气急、血压高、舌红苔黄的这一类人。
1: 嗯，
0: 如果你是气血亏虚型的头晕啊、乏力、面色发白啊、动不动就累啊，你按太冲反而会耗损自身的气力啊，会越按身体越不舒服。正所谓穴位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倒带来负担。
1: 嗯
0: 啊，我们人体有360多个穴位、
1: 嗯、
0: 啊，单单和血管的体质不一样的身体感受啊，不能瞎按，哎，必须得辩证啊。我今天呢只教了一个太冲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多啊，节目里啊说不明白啊，我手里呢也整理了不少啊这方面的配套的方法，但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如果后面有机会的我再和大家再详细的说。
1: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王老师说了穴位不能瞎按的辩证，太冲穴这个穴位啊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如果您拿不准自身的体质，想搞清楚自己适合哪一类调养的方式，哪些方法需要避开，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打过来，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分析您的体质，告诉你适合哪些调养方式，哪些要谨慎避开，让你的心里有个数。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咱们按的也踏实。
0: 哎，没错啊，尤其是调养这件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啊。大家要记住啊，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啊。姓赵的一位师傅啊，他在这个纺织厂啊一干就是30年，那个时候啊常年是三班倒啊，作息这个黑白颠倒，而且呢车间里啊机器轰隆隆的响啊，棉絮是满天飞啊，冬天又手动的啊裂口子，夏天一身汗，衣服啊都没法干啊，吃饭也简单啊，什么咸菜呀、馒头、白菜汤，偶尔菜里有点肉星子，都跟过年改善伙食似的。
1: 嗯，
0: 哎，那个年代啊，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定期的体检的意识，什么血压，百姓也没有什么定期的体检的意识，什么血压、血脂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概念。干活的时候啊，头晕了，蹲一会儿，起来接着干啊，就觉得身体结实啊，扛得住。
1: 那辈人啊，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后来呢，王老师？
0: 后来呢，赵师傅也退休了啊，去体检一查，

0: 哎，高血压了。赵师傅这个人啊，他比较认真啊，每天呢都会按时的吃降压药啊，家里也备了血压计啊，没事呢就测一测。可是呢，最近这两年呢，不对劲儿的情况慢慢出来了哈、啊，他总觉得头晕啊，后脖颈、后脑勺那块老是绷得发紧，手脚呢动不动就发麻，哎，摸上去是凉凉的劲儿啊，记性也大不如从前。哎，什么手机放哪儿了，转头就忘了啊，这些难受呢断断续续，哎，时轻时重，时好时坏。哎，赵师傅啊就心想，这估计啊就是人年纪上来的正常现象啊，也就没往心里去。
1: 哎呦，您说的这个情况我感觉跟咱们之前说到的那个李大爷啊情况真的是挺相似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辈啊经历的状况真的是挺相似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辈啊经历的状况也都是差不多哈。
0: 哎，对的啊。你看，直到有一回这个赵师傅啊在家弯腰蹲下来系鞋带的时候，哎，系完呢猛的一下子站起来，
1: 嗯
0: 啊，眼前刷的一下就发黑了，
1: 嗯
0: 啊，控制不住直接一屁股坐到地上了啊，家里人当时啊吓坏了，赶紧送医院呢，最后呢查出来存在脑供血不足的现象啊，同时呢还查出了他颈动脉已经长出了斑块。这正好啊印证了咱们前面说的那句，指标是好了，血管很可能已经老了。师傅用加药，哎，这血压看着没问题，但是血管的损伤啊，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已经形成了。
1: 嗯嗯、那赵师傅后来怎么样了？他肯定是挺着急的吧？
0: 啊，当然着急了。这个赵师傅啊，他也四处打听啊，各种调养的路子啊，听身边熟人说什么东西活血效果不错啊，他就跟着买来尝试啊，听人说三七好。啊，他就跟着买来尝试啊，听人说三七好，哎，就买三七粉喝啊，又说丹参管用，丹参也泡上了啊，可以说凡是说对血管好的他都去试。
1: 嗯，
0: 可他忽略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底子啊其实并不一样，调养啊最怕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方法。
1: 嗯，
0: 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嗯，
0: 他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啊才找到了我啊。我先是慢慢跟他聊，哎，要把他的日常的身体的感受，哎，吃饭睡觉的这个状态，还有平时吃药的这个情况全都得细细的梳理一遍啊，问他这个血压平时多少，头晕是早上重还是下午重，好不好呀，吃饭这个口味重不重啊，还有这个大便干不干，哎，脾气急不急啊，又把他带来的啊，所有的检查单啊，一张张看了啊，聊下来之后呢，发现呢，之前呢他试的这些法子啊，几乎啊全都偏向着通的这一块、
1: 嗯、
0: 啊，却啊全都偏向着通的这一块、
1: 嗯、
0: 啊，却把这个养这一环给丢掉了。
1: 哦，那也就是说赵师傅啊，把劲儿都使在通上了，养这块没跟上，所以就走偏了。
0: 哎，对，
1: 嗯，
0: 你想想啊，你光去疏通。哎，不去呵护血管本身，哎，还是那句话，就像血管子光通不修，用不了多久还得出问题。所以说呢，啊，血管要通，哎，更要养，要通养同步啊，才是完整的思路。啊，我们这个三七啊可以通，哎，黄芪可以养，两味搭配，一通一养，同步来啊。不能只顾一头丢一头。
1: 嗯，网上说三七这味药啊故事还挺多的哈。
0: 嗯，对，三七这味药呢它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啊，它名字的来历呢，哎，说法也不少哈。有一种说法呢是它播种之后呢要长三年啊，七年才能采摘啊，所以叫三七。还有说它呢每株长三枝七叶啊，故而得名哈。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过啊，说他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过啊，说他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
1: 嗯
0: 啊，我们民间呢管它叫金不换，意思呢就是拿金子都不换啊，可见老百姓是多么看重它。这个三七呢，这位本草啊民间还流传过一段小故事啊，就是在古时候啊，山里有个猎户上山打猎呢，难免磕碰摔伤啊，皮肉青紫肿胀啊，他就会挖来三七的根部来捣烂外敷。
1: 嗯，
0: 啊， 内服呢，对于我们体内瘀滞也很有帮助，
1: 嗯，
0: 啊，用于

0: 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哎，管的呢就是通这条路。
1: 难怪这么多人看中三七哈，他在疏通这方面确实是有他的长处啊。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呢，再好的一味本草也不能只单独的拿来用、
1: 嗯、
0: 啊。您看赵师傅啊，他也用了三七啊，为什么没管用呢？啊，因为他只靠三七测用呢？啊，因为他只靠三七侧重疏通了，固本固护正气。这个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耗伤身体的情况。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通养同步，血管要通，哎，更要养。这个配伍搭配的讲究它也就在这里。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同样是三七，如果是产地不一样，品质也会存在差别。到底与否也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到底与否也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实际的效果。关于到底药材这里面的门道啊，后面有机会啊再跟大家细细的展开来说。
1: 好，明白了。那赵师傅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嗯，好啊。说的那赵师傅呢，哎，他后来把这个通和养兼顾起来了，然后把三七黄芪搭配在一起来做日常的调养啊，自己也注意饮食作息，也不再瞎跟风了啊。除此之外呢，他还配合了咱们之前的脾气急啊，头胀血压偏高啊，他本身就属于肝阳上亢的那一类，按太冲啊，能够疏肝理气，平肝潜阳，辅助降压啊。他每天早晚各做一次啊，两只脚都在按，每天三五分钟啊，而且呢他的按的力度也是很好的啊。慢慢的他的头晕呐、啊，后脑勺发紧的这个情况发作的也少了，
1: 嗯，
0: 而且呢手脚发凉发麻的感受也有所缓解，那手脚发凉发麻的感受也有所缓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之前舒服了不少。
1: 嗯
0: 啊，当然了，这是他个人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呢穴位也要看体质适合不适合啊。当然了，这就是要我们中医看病要具体，还得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啊、真是学到不少，搭配品质方方面面啊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调养的效果。很多人呢听完赵师傅的经历啊，心里可能也会有触动。您要是也想和赵师傅一样把通和养兼顾起来，或者啊您拿通多一点还是养多一点，不要自己搁家瞎琢磨。您可以直接多一点，不要自己搁家瞎琢磨。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在线帮您看看您的情况，给您说说日常调养该往哪个方向走，哪些方法适合您，哪些别乱试。哪怕您只是想问问自己体质偏哪头，通阳怎么把握，都可以打进来，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就不用自己盲目跟风试各种法子，少走调养的弯路。王老师啊，刚刚啊听完您讲的这个赵师傅的事，王老师啊，真心觉得这个三七黄芪的配伍思路确实挺好的。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就会犯难了，上哪儿才能找到让人放心的三七和黄芪呢？市面上那么多，真假难辨。您上一期啊就说会帮咱们把把关啊，现在这边有消息了吗？
0: 嗯，我确实已经开始帮大家筛选把关了啊。说实话呢，市面上很多三七啊，我不敢推荐。
1: 嗯，
0: 哈、啊，你自己在药店买的三七粉呢，是真是假，你根本不知道啊。啊，有人拿地瓜粉去冒充三七粉，有人用染色剂，哎，把刺瓶染成好，实际上啊，对身体没好处。啊，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伤肝肾。啊，你自己在家吃了半年三七粉，感觉没效果，还以为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其实你吃的那个粉啊，可能根本就不是三七。还有一些呢，就是名字叫三七，可产地不对啊，啊，标准不够，有效成分啊也差不少。另外呢，光有标准还不行，还得看有没有服务啊，有没有人帮你，还得看有没有服务啊，有没有人帮你辩证啊，帮你搭配，帮你跟踪。有标准的没服务，有服务的没标准，这两条腿啊都得有，才配叫做好产品。
1: 嗯，
0: 哎，关于这里面的种种门道啊，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留到明天下期节目啊，我再好好的跟大家细说。
1: 好，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锁定明天的节目。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辩证，本草心语，寻法度，助安康。
1: 好，接下来时间差不多了，看看今天的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嗯，你好啊，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
3: 王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55岁了，但是呢，我的这个高血压啊，已经有整十年了。我这个病根呢，也就是说还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为我以前啊，就是做那个在建材市场嘛跑业务。然后就因为工作的在建材市场嘛跑业务。然后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吧，应该是也就是说应酬啊、饭局啊啥的就特别多了，而且呢，就像你看市场上这个地方啊。虽然说老板呢他就那么几个，但是呢他是鱼龙混杂的，啥人都有。我呢也就是说没办法吧，就得天天的陪着，天天啊就是大鱼大肉啊、白酒啊、啤酒啊轮番的上，经常性的就是吃喝到大半夜吧。然后40多岁的时候体检啊就查出来我有就血压就高了，就血压高。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吧，就说人感觉啊年轻吧，我自己觉得啊就不太上心。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身边啊这样的例子吧，这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也不老少。然后到我当时呢也就说，但是那个时候也还是想着吧，我自己身体呢身体好壮实，我觉得啊我应该能扛得住，所以呢就没有拿他当回事儿，也就是说没放在心上。这还就是酒啊造火烟造愁，吃饭啥的呢也不忌口。然后等到50出头那会儿，这个血压就开始压不住了，没办法就开始吃降压药。这药一吃啊就吃到了现在了。
0: 对，您看啊，您这个
3: 一吃啊就吃到了现在了。
0: 对，您看啊，您这个情况啊就很有代表性啊。啊，因为我发现啊好多高血压患者啊都有一个通病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他不当回事啊。只要体感没啥变化呢就一切照旧哈。那您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给我详细讲讲来。
3: 哎呀，我现在我的酒啊基本上是彻底的戒了。
0: 啊，那是对的。
3: 还有一个就是油腻的东西呢，我现在也是尽量的少吃。降压药呢每天就是去测血压呀、数值啊还算是平稳。
0: 啊。
3: 就是压呀、数值啊还算是平稳。
0: 啊。
3: 就是也就是说头晕这个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哦。
3: 好端端的再来坐着呢，然后就发懵发沉，就是那种。整的我啊现在这个心里吧就特别的犯愁。你说我这药一点它也没有落下，血压呢看着呢也还行。就不知道怎么它就是总是会出现头晕呢。有时候呢我就在琢磨啊，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药的剂量不对。我是不是这个药啊应该这个剂量不对，我是不是这个药啊应该这个剂量和啥的应该来调一调了。我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害怕瞎改药量又整出事来了，就活起来想来想去吧，就所以就打个电话来问问你。
0: 对啊，首先说您这个后续的这个调理的方法啊，就是按时吃降压药啊，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很对的啊。再说您这个吃降压药管不管用呢，哎，肯定是很管用的，但是呢它管的只是我们这个血压这个数值啊。你早年啊长期这种高血压它对血管已经造成了影响了啊，它不是靠吃降压药这个血压数值啊很平稳啊，但是这个血管啊它没有得到修复啊。头晕来了啊，这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先去查清楚这个根源啊，千万不要凭着你这个头晕的感觉啊，自己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药量，啊，我跟您说啊，这个可不是吓唬您啊，多亏您这个打个电话，您这个风险啊可是很大的啊。再说您头晕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啊，不单单只是这个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啊，不单单只是这个血压升高啊，您像这个血压波动、供血的好坏，还有这个体质的虚实啊。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人头晕啊。
3: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说实话，我就是拿捏不准，才不敢乱动这个药的。刚才这部听节目，听这个节目里面啊，讲到这个太冲穴
0: 啊，对，
3: 说这个对这个高血压吧有帮助。 我就想请问一下啊，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跟着爱爱呀、
0: 啊？这里我就要着重啊，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太冲穴啊，它不是所有高血压的人都适合按的啊，因为这个穴位啊，它做野字那个泻啊，它呢更适合肝阳上亢的人啊，就是平时啊容易头胀、爱生气、爱发火的这一类人。可要是本身这个你这个气血亏虚的体质的话，平时干点活就乏力气短的啊，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的，频繁去按太冲啊，反而会越按越虚啊，这个头晕反倒会加重的啊。这个穴位啊，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而给自己添毛病。啊、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而给自己添毛病啊！你明白这个吧？
3: 老师，你看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讲解，我明白了。你说的啊，还真有道理。这还真不是自己，也就是说，行吧，整啊就能整明白的事儿。那你说啊，我呢有时候遇事啊，就是心里窝火，也容易上火。然后呢，就是干一点活啊啥的，又会浑身没劲儿，又容易出现累，就是这种情况。这就给我整混一下了，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我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子的。
0: 确实是很难分辨虚实的啊，拿不准自己到底是哪一类啊。这你这样吧，这个您可以拨打这个栏目的热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啊，把你的这个舌象情况啊跟我们健康专员说清楚啊，有照片呢可以发给我们健康专员啊，我会呢根据你的情况到时候看啊，看你的情况给出你一些建议啊。那最后呢就是嘱咐你两句啊，就是您先把这个基础养护做好啊，就是说你吃饭一定要严格少盐啊，遇事千万别总的憋着火啊，晚上呢尽量也别熬夜啊，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啊，对你辅助这个慢病的调理是很关键的啊。加药呢一定要遵从线下这个医嘱啊，还有就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该复查一定要按时去复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王老师。
0: 别客气啊，一会儿您挂断电话啊，把你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那我这就去。王老师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你好。
4: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啊。那是您是替父母咨询的吗？很年轻啊。那是您是替父母咨询的吗？
4: 不是王老师，我是替我自己咨询的啊。我今年是34岁嘛。是稍微年轻点哈。但是我这个职业吧比较特殊啊，我是一名铅球运动员。
0: 你好你好。还是一名体育健儿啊，您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老师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吧，就是挺吃身体素质的啊，平时训练呢强度特别大，所以呢对你的那个配餐营养给的就特别足，都是高蛋白呀高脂肪的那个配餐吧。吃的结果呢，我这次队内体检查出来我有轻度的高血脂。您说我也到这个年龄了啊，说实话还有几年呢我就要退役了，我就特别想安安稳稳的把剩下的比赛呢给打完，给自己的运动生涯怎么说呢，就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好的啊，首先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嘛，可能也是从小哈、就接受训练了啊，啊，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4: 是是，我就是这个想法啊。但我们运动员呢，管控是特别严格的，药检呢是重中之重哈。
0: 对对对。
4: 我呢也不敢随便吃降脂的那个西药，就怕里面呢有成分，就是彩线呢哈。
0: 对。
4: 影响后续的参赛嘛，我就拿着报告去找医生，医生说我这个只是轻度升高。还没有就是必须吃药的那个程度啊。可以先观察。可是哎呦我那个心里啊就是放不下。就这么干等着啊。怕那个运动放快嘛。
0: 对。
4: 就网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那个食疗的方子嘛。我呢又不敢随便乱试， 所以呢，这不就打电话过来想问问您呢，就是有没有安全一点的那个中医调养的方法？
0: 好啊，首先啊，能理解你的这份顾虑啊，因为运动员的特殊身份啊，用药上面确实处处要需要谨慎啊，这点确实不容易啊。刚才听你说完呢，其实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啊，因为搞体育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对健康方面体育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对健康方面还是很敏感的啊。你像很多人，我们医生说暂时不用吃药啊，可能就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啊，干脆就放任不管了啊。其实咱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不用吃药啊，它不等于就可以置之不理。这个指标啊，它没有用药标准，哎，恰恰就是做血管通氧调理最好的这个窗口期啊。你这个西药暂时不用上啊，但是这个饮食、运动、作息这些生活层面的调养啊，就要落实到位了。
4: 嗯，是啊，王老师，我呢对于健康这方面确实就是挺敏感的啊。那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平时生活上，
0: 像你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在饮食上了啊。你这个丰盛的对餐啊，就要有所取舍了啊，明白吗？像一些油脂厚重的食物，一定要适当的控制了。
4: 好的。
0: 本身日常训练量已经很大了啊，不用额外再加大运动量啊。训练之余啊，要做到啊，别熬夜啊，因为熬夜也会干扰这个。因为熬夜也会干扰这个血脂代谢。像平时呢可以尝试一道药食同源的简易的代茶饮啊，我把这个小方子给你啊，你记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记一下。那您说吧，您说。
0: 首先呢就是取山楂六克啊，然后搭配陈皮三克。
4: 陈皮三克。
0: 对，用开水冲泡你就作为日常的饮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山楂呀、可以消脂活血啊，陈皮理气健脾，作为你日常的这个辅助调养就可以啊。
4: 长期喝嘛，别介意哈，老师，我是这个职业比较特殊哈。
0: 你这个可以喝啊，当然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它仅仅只是养生辅助的手段啊，不能代替药物。如果平时胃酸偏多的容易反酸烧心脾胃本身偏弱的就不适合喝了但是你放心这个肯定不会影响你参赛但也得提醒大家，咱们每个人的体质情况不一样不要看别人用着不错自己就照搬拿不准自己适不适合的想找到适拿不准自己适不适合的想找到适配自己的调养方式的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4: 好的好的，明白的老师，我都记住了，谢谢你。
0: 这个小方子你先喝一段好吧多观察身体的变化，有任何问题呢咱们再随时的电话联系沟通。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哈王老师。哎呦，今天听您讲完了我心里就是踏实不少。
0: 好的，没事别客气，祝您比赛多出好成绩那时间原因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4: 好嘞，
0: 再见。
1: 非常的感谢这位运动员朋友的来电哈。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看到医生写定期观察就以为不用管了。通过这通电话我们要记住，医生说观察不是让咱们干等着，是给咱们一个养护的窗口期，即便是轻度指标异常，生活上的调养也不能松懈。同时食疗代茶饮也不是人人通用的，千万不要看见别人用着好。代茶饮也不是人人通用的，千万不要看见别人用着好就直接照搬。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说您的基本情况。
5: 我今年呢66岁，平时血压控制的还算平稳一直在针一组吃降压的药，体检呢看血脂报告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稍微高出一点点，医生说不用吃降脂的药，让定期复查。可我身上啊，总有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难受，晚上睡觉耳朵嗡嗡响，安静的时候响声格外的明显，特别多，还有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经常东西放下了转头就忘，那个后颈脖了总感觉发沉发紧，肩膀也发酸。我身边的老姐妹都说人上了年纪都这样子，不用当回事。当天的节目我心里就犯嘀咕， 这些是不是血管给我的报警信号啊？
0: 嗯，

0: 还有啊，我在家学的就是按太冲穴，按完之后吧，头胀啊好像稍微好一点，但是按完呢总觉得好像稍微好一点，但是按完呢总觉得浑身发软没力气，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1: 嗯，好的好的啊，我听明白了。您说这情况，首先有高血压，血脂也高啊，耳鸣，还有睡眠不太好。
0: 哎，
1: 先来说说您这个血压数值啊，你这个血压数值看着平稳，但是这个耳鸣啊，睡眠差，记忆力减退，后脖颈发沉，这些正是咱们节目里啊提到这个血管供血不足的这个预警表现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全部归为这个年纪大了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多留意的这个客观的指标啊。啊，虽然说暂时不用服药啊，但是你这个日常这个血管养护肯定是不能松懈的啊，你平时的饮食啊要低油低脂啊，这要注意的啊。
0: 哦
1: 啊，我们再说说您这个按太冲穴之后浑身发软的这件事儿。
0: 嗯，
1: 为什么发软呢？就是说我们太冲穴啊，它是偏泻的一种穴啊，它是偏泻的一种穴啊，在我们中医里边，穴位它有补有泻啊，因为太冲穴按多了会导致我们这个泄气的那种情况出现。
0: 哦，
1: 因为太冲穴呢，它适合的病症啊，是适合肝阳上亢、脾气急躁的人。像您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本身啊，除了有这个肝阳的一面啊，同时还存在气血不足。如果说一味的去做泻法的按摩，就会耗伤你自身的正气啊，所以你才会按完不适合长期去天天按。
0: 哦，
1: 因为我们穴位调养也要讲究辨证啊，不是别人能用啊，我们自己就能照着搬啊，照着用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这种体质啊，就完全不能碰这个穴位了吗？还有我这个耳鸣睡不好啊，能不能喝点什么代茶引调你啊？
1: 哦，首先说这个啊，穴位啊，不是说绝对
0: 调你啊。
1: 哦，首先说这个啊，穴位啊，不是说绝对不能碰啊，只是不建议您啊，日常长期频繁的去摁啊，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嘛。啊、
0: 哦，
1: 您自己分不清这个虚实的话，就不要自己随便的选穴位啊。还有听谁说一个食疗方子好，就随便去找着吃啊，一定要根据自己情况啊。你看再看你这个耳鸣失眠，它根源有很多啊，不光是这个血瘀，还有这个气血亏虚，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失眠耳鸣。如果不对症的代茶饮喝了反而会伤身啊。这里呢我给您两个居家基础的建议吧，好吧，您听一下。
0: 好的
1: 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加药要照常的按医生的医嘱去，要定期的去复查啊，我们叫体检叫追检，你要定期的去追检，三个月或者半年去定期追检。第二呢，就是平时可以做咱们节目提到的啊，晨起三通养生操，还有那个搓手搓脸搓耳啊，这样动作轻柔，而且呢也帮助舒展我们周身的气血，这个普适性更强，更适合您当下去做。
0: 哦，
1: 如果拿不准自己的体质啊，不知道适合哪些调养方式，您挂断电话可以联系栏目热线啊，把您的身体感受、舌象情况啊，给到我们健康专员啊，我们也会帮您分析虚实，告诉你哪些方法适合您，哪些要避开啊，千万不要听别人说好啊，就跟风去尝试，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哎呀，这下我心里痛量多了呀。之前呢还一直在纠结了，还好打了这个电话，很谢谢你王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身体细微信号识别早调养啊，祝您身体舒朗健康，好吧。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哈，再见。
1: 嗯，再见。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是来跟您反馈的啊。
1: 哦。啊，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反馈哪方面的问题啊？
3: 不是有问题，
1: 哦、
3: 是有结果了。
1: 哦、什么结果啊？
3: 哎，我今年51岁了。
1: 啊、
3: 哦，之前吧，开车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
1: 啊、
3: 哦，学了那个晨起三通养生操。
1: 哦，
3: 就是搓手、搓脸、搓耳朵，搓36下那个。

0: 啊，
1: 哎，我回家之后呢，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照着做，坚持了也有四五天了。
0: 哦，
1: 嗯，那个实话实说啊，以前吧，我刚睡醒起来的时候，半天的都缓不过劲儿来。哎，这几天做完之后呢，哎，早上这个头昏的发懵的感觉确实轻了不少。哎。
0: 确实啊，这个小方法就它有大作用啊，有效果是好事啊、
1: 哦、
0: 您一定要坚持做啊，因为通则不痛啊，坚持做慢慢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1: 但反过来说王老师啊，我没别的意思啊，
0: 啊，
1: 再说王老师啊，我没别的意思啊，
0: 啊，
1: 因为我是感觉这个玩意儿太神奇了。你说会不会只是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作用啊，这个方法肯定是管用，
0: 嗯、
1: 但我就怕，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感觉呢，是我自己心里想出来的这个效果。
0: 哈哈，啊，首先老哥啊，有不少听众啊，做完之后都跟你有一样的疑惑啊，这个也正常啊。像晨起三通这套操呢、
1: 嗯，
0: 啊，搓手、搓脸、搓耳，其实原理啊特别简单。它主要作用呢，就是疏通咱们身体末梢的这个气血，帮助咱们把这个一晚上沉寂的这个阳气给提振起来，啊，还没有很好的舒展开来。做完这整套的动作呢，哎，它能帮助我末梢循环打开，啊，人自然会清爽一些，哈，也不是说什么心理作用啊，它确实是
1: 对
0: 帮助咱们的气血的运行。
1: 嗯，你说的是有道理。
0: 嗯，
1: 您别介意啊。
0: 嗯。
1: 不是我心理作用就行了啊，那我就坚持着做啊。
0: 哎，对，没事啊，你可以日常一定要坚持啊，但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坚持啊，但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哎，他说到底啊，只是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个辅助调养手段啊，它不是治病的方法、
1: 哦、
0: 啊。如果您出现持续的这种头晕头胀，还有血压忽高忽低的啊，像您该去医院检查就一定要去医院了。啊，千万不能光靠这个做操，哎，就不去看病复查了，明白吗？
1: 哎，这点我明白啊，该看病肯定还得看病。
0: 嗯，
1: 那做这个操，还有啥需要留意的讲究没有了？
0: 嗯，需要留意的就是在做之前呢，哎，这个双手啊尽量搓热，再开始整套的这个动作，而且呢，就是做的时候力道要柔和一些，啊，身就头晕难受啊。就不要勉强立刻去做了，先在床上多歇一会儿，等这个状态缓和下来再去做，好吧？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我都记住了。等我再有变化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嗯，
1: 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嗯，别客气，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哎，咱们一起把这个健康留在身边。关注咱们的节目，哎，咱们一起把这个健康留在身边。
1: 嗯。好嘞好嘞，那就谢谢王老师您了，那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哎、好，哎，再见再见。
2: 嗯，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听友的真实反馈啊，愿意把自己实操的感受分享给大家。这对于关注健康的朋友们啊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啊就先接到这里。好，咱们细心留意身体的听众朋友，刚才这三通电话是不是也说到您心里去了？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惑，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养护血管，欢迎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问题轻重给到贴合您自身情况的居家养护建议，一个电话让您心里有数，早问早踏实。那今天啊，能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我要给您点个赞了。您愿意花时间了解血管养护，愿意分辨身体信号，这就是对于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今天王老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帮大家来捋一捋啊。第一，血压正常不代表血管就来捋一捋啊。第一，血压正常不代表血管就安全，降压药管的就是数字啊，血管本身还是得靠养护。第二，身体那些不起眼的小信号，像头晕、手麻、记性差、睡不踏实，别都往老了身上推，中了几条啊就得多留心。第三，血管养护的核心思路就是通养同步，血管要通更要养，光通不养不行，光养不通也不行。
0: 嗯，对的啊，通养同步这个思路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啊，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啊还得看体质啊，别人合适的不一定适合自己 啊，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适合穴也不是人人都能按啊，只有对应体质的朋友，对应症状病症的朋友才适合拿来日常辅助。
2: 嗯，是的。那王老师，咱们下期节目是不是还有新的内容和居家小方法要带给大家呢？
0: 嗯，是的啊，明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值得警惕的话题啊，心梗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啊，很多时候心梗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啊，很多时候是血管一点一点慢慢的被拖垮的啊。明天的每日养生啊，教给大家叩齿吞金的这个动作，可以固肾生津，对于记忆力减退有康复需求的朋友啊，很有帮助啊。这点呢，和今天的太冲穴呢是不一样的。太冲穴啊，还要分辨体质，而这套动作呢，普适性很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练习。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
2: 嗯，很多朋友听完今天讲的血管预警信号，心里不免开始担心了，情况找上门，却不知道自己该提前做哪些防范。如果您也担心不知道自己该提前做哪些防范，如果您也担心自己的血管状态，是想问问叩齿吞金是不是和自己练习，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个电话先把风险问清楚，把养护方向定下来，明天的节目您也能听得更加明白。好的，那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嗯，下期再见。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到19，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暖心上线，部分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 ，T+1日享收益，4小时随心配置 ，T+1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4: 有困难找记者，
5: 我们仗义执言。
6: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7: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
8: 我是记者刘旭，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8: 我是记者刘烨，
10: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这臂能随随便便换吗？
11: 我是记者陈鑫，
12: 因为他之前坐在那儿吗？
13: 要不然水费是什么产生的呢？
3: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6: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3: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观众民生，服务民生，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103.4 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春阳。看看日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是8月初三。话筒虽小，装得下千家万户的声音，电波无形，连得起您与责任的对话。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正在为某件事感到无助和困惑，或是您发现我们沈阳这座城市在城市这个频率中波882调频 103.4 沈阳生活广播，这里有监督的力度，更有服务的温度。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大家除了用家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错过直播还可以回听。记者面对面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今天的导播是陈欣。在7点30分到8点20分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随时可以拨通3100-1034反映您遇到的民生问题，导播会随时接听和记录您反映的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拨打3100-1034参与节目反映问题，在节目过后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场外热线9042。

0: 生活气象站。
1: 好，来关注天气。我们从沈阳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白天云层渐厚，阵雨或雷阵雨将光临沈城，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降水过后，冷空气接踵而至，明天沈阳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会降到2摄氏度附近，北风相伴，凉意陡然加重。目前来看，接下来几天晴天与阵雨交替赴约，沈城气温起伏较大，温馨提好雨具，早晚外出需要适当增加衣物，谨防感冒。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申阳。今天的记者面对面除了带给您三个民生监督报道之外呢，还将带给您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的消保有话说。以下来聚焦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上周我们报道了大东区工农路203甲遮光补偿的问题，记者通过和属地矿北社区沟通了解到，居民们补偿标准不同的依据是第三方的检测结果。那对于居民们要求公示测光报道，公示测光报告这事儿呢，社区还在等。会因为位置不同而导致有的能拿到补偿，有的拿不到吗？对于王女士来说，目前还可以做些什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继续来听记者陈欣的调查采访。
2: 记者再次拨打了大东区上元街道矿北社区的电话，并向矿北社区的范书记咨询了当初测光的具体情况。
3: 测光的这个报告是每家都测了吗？还是只测了那13户？
4: 当然是每家都测了呀。
3: 测了吗？还是只测了那13户？
4: 当然是每家都测了呀，所有的窗户都测了。
3: 啊，那最后这个老百姓的意思是说，只有13户接到了通知去登记，那是因为这13户从报告当中看到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吗？
4: 对呀，他们是肯定是涉及到他，就是根据64号令，他们那个光照在大寒日当天不足两小时，所以才联系的他们。
3: 啊，那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一栋楼的，但是打光的情形是不同的，对不对？
4: 对对对，现在这个情况吧，就是因为它有阳台，然后阳台有的是，比如说有的是在左边，有的那个阳台在那个这个窗户的右挡。就是测光姐给我们解释，就是阳台本身对这个窗户就有一定的遮挡，然后等到高铁建成了，就加重了这个阳台的遮挡，所以可能有一侧的那个屋它就那个挡光，然后另一侧在阳台另一侧的可能它就不挡，然后再一个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楼都挡，它就是有的一楼也不挡。
2: 同时范书记也向记者说出了社区的顾虑。
3: 您刚才那个跟我们说这个还在申请，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公布，还是说不公布需要听上级部门的原因，是因为这份报告什么东西让我们停？

0: 顾虑并非没有道理。针对当前的情况，记者咨询了辽宁观测律师事务所的张爱佳律师。张律师针对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表述做了详细介绍。
1: 民法典呢，关于采光权有明确的规定，在第293条，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那这里面所提到的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标准规范文件叫《城市居住区规划设置标准》。那根据这份文件，在沈阳市本地还有一份更为具体的规定，叫《沈阳市居住建筑间距和住宅日照管理规定》。这份规定从07年起一直实行到现在。住宅日照保护看的是主采光面起居室含日，有效时间呢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估算一下大寒日这天，看一看卧室啊、起居室啊的满窗日照加起来够不够2个小时。注意，我们这里面看的是满窗日照，不是说有一点点光照就算。
0: 张律师还向我们介绍了挡光户和损光户的区别。
1: 那这里面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概念，叫挡光户和损光户。按照沈阳市居住建筑间距和住宅日照管理规定，新建建筑物如果遮挡了周边原有的住宅，那遮挡之后，这户的大寒日照如果低于我们前面说的2个小时，那这户呢就属于法律上的挡光户。挡光户有着特殊的含义，它要纳入补偿。如果说新建的建筑把原来的日照虽然有挡了一些，挡完之后日照有减少，但是减少之后呢仍然够2小时，那这样的户呢我们叫损光户。损光户是不纳入补偿范围的，也就是说2小时是一个标准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栋楼有订单上它要依据测绘的数据和这个2个小时标准线去做对比的。那第二个问题，同一栋楼会不会有的会受到影响，那不会受到影响呢？这是会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太阳的角度在变化，楼的位置啊、朝向啊、周围遮挡物啊都不一样，所以说同一栋楼在建造完高铁之后，可能有的呢就够2个小时，有的采光呢不够2个小时，这个在测试上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0: 针对王女士和邻居们想要查看测光报告的诉求，张爱佳律师是赞同的。
1: 首先，我们可以要求查看测光报告，通过社区呀，看社区有没有拿到相应的测光报告，可否提供给我们。那如果这份报告呢是政府部门制作或者保存的，那我们也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去申请公开。有报告了，看到报告了，那我们要看一下报告相关的这个测绘的结论啊和依据呀，是否有依据，我们是否认可。如果我们确有证据呢，证明我们的采光权受到了侵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诉讼中呢，我们还可以委托法院去对于采光的情况进行的侵权进行相应的补偿。
0: 张律师也对社区当前的谨慎态度表达了认可。
1: 相关职能部门呢不公示这份报告，这合适吗？这个呀，我们要区分来看。如果说报告里面确实涉及了每户的具体测量数据呀，这属于个人隐私部分，社区不向全体居民公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但是呢，不向全体居民公示不等于不公开。测评的标准呢，依据呀，哪些户纳入了赔偿范围呀？为什么这些户纳入赔偿范围？为什么这些户不能纳入赔偿范围？这些涉及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信息，居民个人是有权要求查阅和自己相关的部分的，又和自己相关的部分是有权依法申请信息公开的。
2: 同一栋楼40多户居民，仅13户拿到遮光补偿。王专业第三方机构的测光报告是依据国家法规做出的技术认定，遮光时长、角度等数据不同，补偿结果自然是同楼不同命。这并非待遇不公，而是依法依规的精细化操作。居民要求查看报告，诉求完全正当，社区呢应当敞开渠道，确保业主的知情权。

0: 也避免涉及隐私的报告被随意公示。来看隐私的报告被随意公示。来看下一个报道，听众艾叔叔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和老伴经常去大东富食购物，那附近马路上有一个细节让他们觉得很不方便。来关注记者刘旭的调查采访。
1: 哎，我反映有什么问题呢？我是大东区居民，都已经老70岁了，老年人到那个大东富食啊，就是老年人非常不方便的什么呢，就是大东富食门前那个马路啊，这个马路牙子特别高，我估计能超过300，老年人上下都十分吃力，弄不好就摔跟头。这个事儿的话，我自己跟他摔过跟头，我寻思往这个记者面对面，我也反映一下，看
2: 这个公交车站，所以你必须得
1: 下。哎，对，必须得跟他走公交车站。你要不想跟他走呢，你就两头，你再绕一大圈，就是绕一圈。哎，但是。太不方便，
2: 就是大东富食门前这块儿，
1: 就大东富食门前。
3: 就艾叔叔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大东区城管局。就艾叔叔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大东区城管局市政科的吴科长了解情况。
4: 就是大东富食那边的边石往上西侧这面是归审核，就是这个东侧这面呢是归咱们大东。
5: 西侧，你说你东侧的就行，西侧我找审核。他再给我回
4: 因为这块吧，这个大东富食门前东侧他这个边石过高这个问题是老人上下他说不方便是吧？
5: 对对，那你们实际上这个边石你们测量没多高呢，他们说超过30了，
4: 他属于高边石。
5: 那他这个高边石是指的是多高呢？
4: 他那个边石应该是30，就是30。30
5: 的路段要设置这种高边石呢，有什么规定啊？
4: 一般来说咱们在做这个路规划的时候都是通过设计单位根据这个道路的情况和需，当时在设计道路改造的时候，它这个由设计单位来出具体的设计图纸啊，来定这个边石的高矮。
3: 吴科长表示，道路边石的高矮由设计单位负责设计，那么边石高矮的设计原则是什么？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这个高矮这块呢，主要是一是起到一个阻车的作用啊，就是说那个防止那个车辆能够上到这个人行道，对安全隐患造成危险这种情况，然后我们采取这种高边石的方式，就那个阻止那个机动车辆上到那个人行道上。
5: 那你那个所谓的高边石对应的就是正常的或者是低边石呗？那个正常的边石是多高呢？
4: 它是这样的，这个高是25，宽是8。
5: 那也就是高和所谓的正常是差5厘米是吧？
4: 对对对，
5: 就刚才你讲到说边石作用肯定是阻挡机动车上去了啊，但是你25的和它就是
4: 不一定，
5: 25的阻挡不了啊。
4: 对，有些机动车底盘比较高那种的，它仍然能上。
5: 那刚才你也提了，说的我们建设多高的是根据规划院的规划啊，这个可能是设计图纸，
4: 设计图纸上面规定的。
3: 接下来记者向吴科长咨询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5: 那我想知道的就是，以咱们的就是建好以后的路面的这个观察来看，一般的规律，比如说在什么样的路段它容易放这种高边石？
4: 呢？这种的话，一般来说都是重点路段呗，重点路段那个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因为我们在道路上设置了非机动车的这样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这个高边石同时也是考虑到不让那个电动车能够进入到行人比较集中走的这样一个区域内，然后那个对选手就是存在这种安全风险。所以我们就是高边石这块呢，一方面是阻止这个电动车能够上到人行道。
3: 高边石主要设置在车流比较密集的地方，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针对老年人提出的上下公交车时不方便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4: 一般来说，比如说公交车站老人正常上的话，他在这段那个人行道的两侧，我们都有这种那个可以让着一些，比如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因为我那块那个路口那个地方，我们会把边石调低，它只是在机动车道这口这块，它会有一个那个高边石的一个设计。但是呢，然后换句话说啥呢，就是我不可能。

0: 把公交车站门前的鞭子我全部给它握平啊，这个反正也不符合设计的一个标准。
1: 刚才你提到说是在这个两侧是可以有低鞭式，
0: 对，
1: 如果要好好绕一下是吗？
0: 对，
1: 那比如说他要是比如说我就在公交车站，我想要是不想跨，我想绕的话得绕多少米呢？
0: 也就是十几二十米吧，这个情况吧。
2: 随后大东区城管局市政科的吴科长给记者发来了现场图片，我们看到在公交车停，如果老年人觉得跨越边石的高度不方便，可以从两侧绕行，这是南顺城路路东区域的情况，路西路段归沈河区负责。记者接下来又联系了沈阳市沈河区城管局市政科，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3: 那个东顺城街是
2: 到了这样的答案。
3: 那个东顺城街是不在沈河区台账上，是大东区的。
1: 我知道，他说以这个街为界，好像路东是他们的，路西是你们的。
3: 完还有一个就是25年大东区对东顺城路整体改造，这个为啥没降下去不太清楚。
1: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在那个大东复石的这一侧前面那个台阶不是你们的是吗？
3: 对，这边石和它的路应该都是一体的，都是大东区整体改造了去年。
4: 以上我们关注的是大东复石附近啊，有市民反映啊，老年人说呢这里的路边石太高了，行走到这里这个细节很不方便。30公分高的人行道保障行人的安全，所以整条边石呢不能全部降低，依据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的法规，可以保留原有的阻车边石，在行人经常出入的点位局部增设原石坡道，那兼顾阻车和老人通行的需求。通过以上采访啊，通行的需求。通过以上采访啊，最后我们大家也听到了，本来看似简单的问题，现在又遇到了新情况。南顺城路路西侧的边石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相关部门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春阳。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欢迎00-1034。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导播会随时接听您的电话，记录您反映的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下面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记者面对面民生监督报道，一会儿回来。
5: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6: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2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7: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6: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

0: 改善呢？
1: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想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0: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1: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100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0: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
2: 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88505777。
4: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演绎曾国藩。
6: 跟叔叔阿姨们说个好消息，这几年大家对于健康都有了切身的感受，就是大伙儿的健康观念正逐步更新，从有病吃药到主动抗氧，同时国家把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放在了头等大事的位置，确立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这条路，让咱们少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这条路，让咱们少生病晚生病。获得健康的路上，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有方向，这身体该养哪儿怎么养。金秋之际，知风堂健康沙龙正式开讲，健康素养导师面对面给您讲3件事。一，看懂自己的身体素质短板在哪儿。二，讲明白慢病为啥爱反复，日常咋防咋养。三，教您正确的调理方法。到场还免费做一次 AI 公益科普，席位有限，先约先得，报名就打22526600 22526633，或到沈阳知风堂各大门店现场报名预约。
2: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6: 苏家屯区孔雀城剑桥郡的听众方先生向我们节目反映，金山热电打压测试的时候，邻居家的地下室出现了漏水问题，检测发现漏点可能与方先生家有关，供暖公司要求他们进行维修。那方先生不理解啊，邻居家漏水为啥由他来担责呢？下面来听记者刘烨的采访报道。
7: 抓存区金山供暖，它是打样的时候发现我家的分支管线到阀门这个地下埋着这个轱辘有漏的地方。
8: 室内吗？
7: 不在室内，在室外嘛。室外部分，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们是按照管井算，管井的控制阀门算，到我家这段距离都属于我家维修。
8: 是怎么发现有漏点的呢？
7: 试水发现邻居家有漏水了，然后他说查
8: 漏点的呢？
7: 试水发现邻居家有漏水了，然后他说查漏，说是到我家这根管跑的水，但我家还不漏。
8: 你家是一楼啊？
7: 一楼啊、嗯，孔雀城剑桥郡 1.17-0904 门。
8: 现在查出来明确的位置了？
7: 他没查出来明确位置，他就说把我家这个、把我家供暖掐了，别人家就不漏。
8: 但是你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7: 我也不知道，其实他也不知道啊、嗯。他就说就是从管井到我家地下这个部分，地下管网这部分有漏点，现在就是关停状态。他让我给个2-3万块钱，因为需要把别人家院也得刨开。然后找到这个人管，然后再那个进行维修，说这个费用供暖公司不承担，不是我埋的管，也不是我下的管，这个我承担，我就想问问这事儿归不归我承担？
9: 不同位置的供热管线维修责任到底怎么划分？记者向苏家屯区供热办进行了咨询。
10: 是这么划分的，比如说你家就是那个不有个分水阀吗？就是能停管栓的。室内的就是那个维修维护的都是归你个人，室内的就是那个维修维护的都是归你个人，然后室外的就是归供热公司。要是正常什么室内管线，那不都是供热公司吗负责？嗯，是这样吧，我现在不太清楚这个地下是哪个位置，我们得跟那个金山那边核实一下什么情况。
8: 好的，现在老百姓说他也想知道具体啥位置，但是金山也没查。
10: 明白你的意思。好，我让我同事联系一下供暖公司是吗？
8: 对，我这边希望能了解一下就具体这个是怎么。
9: 苏家屯区供热办的主任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
11: 他跟金山沟通。
9: 办的主任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
11: 他跟金山沟通这个事儿，首先我们供暖办处有自己管网，他们的这个接定线不一样，就是管井以内管井以外达不到他这个。另外洋房这一块它属于集中。集中的话它住一楼。一楼的话，如果说集中供暖的话，这个也有一定界定，比如说到底是地下室啊，还是这个楼道外啊，还是楼道里啊，还是这个外啊，还是楼道里啊，还是这个入户阀、入户管啊，等等等等啊，一系列，这个他可能也没表述清楚。第三个就是他跟金山区域核实这事儿的时候，他得到不精准的反馈。所以说金山也没有给他明确，这是他的问题导向。我建议啥呢？他如果说金山的话，就是我们房产局供暖办电话，从来我也没接过这方面的信息和诉求。他应该先给我们来个消息，我们好精准问一下企业他家到底咋回事。如果是企业自己负责的，或者开发商应该负责的，或者应该物业委托负责的，咱们把明确责任主体要确认。
12: 我可以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您别撂，用座机打。
13: 您家这个住宅呀、是别墅啊？
14: 六户。
11: 按照你们那个和金山的约定，你俩有没有用热协议？
14: 我这边没跟金山签过什么协议啊。
11: 如果别墅区的，据我了解，个别点位的时候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肯定他跟你会说管井以外、管井以内有责任主体的划分，对吧？他会说入户井到井之前归金山。
14: 你这个协议我不清楚，管井以内、管井，我家也没有管井啊。
11: 你们每个别墅他都有个。都有一个入户，
14: 我家没有管井。
11: 真的，他都有一个入户，
14: 我家没有管井。
11: 真的，我帮你核实吧。
9: 苏家屯区供热办的主任也向记者介绍了别墅用户供热管线的责任划分。
11: 住宅分多层，比如说1到6楼，走廊里都有一个锁皮阀的井，就是出水入水有一个阀门井似的。入户我们叫这个锁皮阀，锁皮阀的井呢以外，由供热企业负责，包括楼道、地下道。井往里走。由住户负责，这个城里边有这个相关文字支撑。那么现在谈到刚才那个孙先生提到那个问题，他家是联排别墅，联排别墅呢，每栋别墅都有一个井，比如说，那么这个井从外面进去是一根管，20网或者30网这个主管，那么从这井往入户走，可能给一家、二家、三家分别有各自家独立的入户管。那么这种情况就是29条里面，就是比如说锁皮阀以外的公共管网供热单位管理承担更换费用。 锁壁阀也是阀门井，之后院内的及室